0: 海拔是2261米，日平均的客流量是26000余人。在我们日常的警务工作中啊，救助这个突发晕倒受伤的旅客也是比较多。
1: 日接客运报称
2: B 六有男卫生间有一名老者长时间在里面没有出来，然后他的家属也比较着急，我们接到警情之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1: 他有啥基础疾病没？多大年纪了？
3: 73岁。
1: 73岁有啥基础疾病没？
3: 甩了一下脑袋，
2: 据他家属说的话是有脑血栓，所以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啊在卫生间里面这个老人出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
1: 没人啊？去外面看一
4: 看。
1: 是这个厕所还是那边的？还是中间这个？卫生间我们一个格一个看了，没有人啊。
4: 中间。
3: 就我送他这里。
5: 你看那个啥？
4: 再看一眼，再确定一下。
5: 有人吗？
4: 这些都有，你都看了吗？
6: 这一个。
3: 对，
1: 然后现在厕所每个隔间我们都排了，没人。
3: 上车了，对吧？是不是啊？
7: 上车了是吧？
3: 那赶紧上车吧，快！油车的，那你也赶紧上。
1: 联系上了，安全是吧？
4: 行。
1: 啊，好。
3: 那赶紧上车，人在车上。
2: 算是一个闹了一个乌龙，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因为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我们这儿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8: 其实我的个人习惯，每次出城前我都会到健身房去练一练，因为车上空间狭小，而且上车好几天时间，所以说我就利用出城前的时间然后去过来锻炼一下。
9: 青藏线这因为第一次跑，就上车前比较紧张，因为海拔高吧。
10: 这是一张站台票，拉萨首发列车啊，2006年7月1号，作为一个当时首发的这么一个纪念吧。想一想，这一晃快20年了，这些珍贵的照片现在想起来，在乘警支队啊，干乘警这个工作也将近33年了。
11: 今天咱们直乘这个8991西宁到拉萨啊，这趟呢，我跟着天秤指导，警长是这个李平。这趟我们重点工作了，主要是旅游的旅客比较多，这个为了防止拿错这个行李，开车之后会同车长啊进行这个三乘会议。下面呢，我们就按照直乘这个流程领这个单警装备。
8: 今天晚上要直乘的是直8991次列车，自在网上去看，了解到这趟车走的是最美的进藏线路，途经唐古拉还有可可西里无人区，这也是第一次走这条线路，还是有点期待。
12: 也乘坐直8991次列车，
8: 请
12: 您系整理
13: A 处有旅客发生，
14: 警察别动！
13: 快走！警察别动！别动！
15: 在这个报警赴台执勤时，突然听到候车室有这种争吵声，然后我们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他们已经撕扯在一起了。
13: 我们先放开，别着急，郑哥，把那个女士带进去。
15: 其中一名女士情绪特别激动，我们就把她带到了我们的调解室，了解一下具体啥情况。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比较混乱，没办法具体的了解到当时是什么个情况。
13: 先坐会儿，好吧？你坐会儿，我有啥事好好说吧，对吧？啥情况，女士？
16: 我一路跟上来了。
13: 让他坐那儿，啊，啥情况？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你身份证先出示一下。
16: 你要啥行吗？
13: 你先身份证出示。
16: 你搞什么呀？
15: 情绪特别激动，一度处在失控的边缘，在我们这块儿，那肯定是要把他

0: 的情绪安抚下来。
1: 他，你是他什么人？
2: 你问他。
3: 他是我媳妇儿。
1: 他你媳妇儿，今天发生啥事了？啥情况？
3: 我不知道啊，他咋找到我身上来
2: 的？你不是知道我出差吗？
1: 那个人谁？
3: 都
2: 朋友。你个什么普通朋友？你骗鬼呢？
1: 我们有啥事儿，我们先冷静下来啊！你跟我好好说。好，我们先把他带出去啊。正哥到老乡会客厅。我们先喝点水，冷静一下啊！哎，不着急，正哥你先看一会儿啊。女士，啥情况？
2: 我也不知道，我跟我老公要去西安，然后那个女的冲过来就打人。
1: 那是你老公吗？
2: 那是我男朋友。
1: 男朋友哪时候认识的？
2: 两年了吧。
1: 你知道他结婚了没？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吗？
2: 他从来没。
1: 让他给你解释。
4: 是啊。
1: 那你行，我等会儿让他过来给你解释清楚。不着急啊，不生气啊，我们先冷静一下。葛明先生，你这看一会儿啊，啥情况？啊，身上有受伤的地方没？
3: 没有。
1: 没有。
3: 我不要求出钱，我不要求干啥。好吧，我就觉得我把这家事也是丑事儿，对吧？我没想到我媳妇能到火车站来找我，好吧？我就
1: 你现在说的这个话挺有担当啊，堂堂正正男子汉吧？我也看你一表人才呗，对吧？我们把这个事儿家里的事儿我们商量好，对吧？如果不爱了，那我们就该断好的断好，男人的担当你得拿出来呗。
3: 好，
1: 行不行？
3: 我自己处理
1: 好。你先这边。这边这个女士，你解释清楚，好好解释清楚，听见了没？来，女士，这你男朋友带过来了。
3: 我错了。
1: 我们把这个事儿说好说清啊，对吧？给人家好好道个歉，
5: 对，
1: 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不行吗？
5: 就想着我俩。
0: 他是整个过程中是唯一一个不知情的，因为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然后我们通过对他的感情安抚，他也理解了，毕竟这种男女关系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能谈我们就好好谈，谈不了我们就好聚好散吧。
1: 要走吗？那行。那啥，
3: 我不动手，我不动手。
1: 那这边我先送进去啊，你这边先看一下。在我们上那个啥，把心态调整一下，对吧？谈个男女朋友发生这事儿，大家也都难受，对不对？那么这是要回家吗？还是
2: 回家吧。
1: 那我们到这边打个车啊，调整一下。
2: 渣男太多。哎呀，
1: 咱没事。来，坐这儿啊，坐完了你俩好好聊一会儿。啊，
3: 刚才我也给你说了，
1: 家里的事儿吧，我们解决掉吧。
3: 能不能再不要拍我？
2: 把你的丑陋全都拍下来！拍出来！
1: 差不多，别动了。
6: 来，女士，
1: 别动了，坐着。
0: 方的情绪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这个对于他的劝解工作始终是很难进行下去。但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他也是逐步把自己的情绪压了下来，他也感觉到自己确实没必要再这么闹，得把这个事情合理的解决掉。
1: 回家我们好好聊吗？是还是我们继续过吗？还是不过吗？是对吧？如果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到民政局到法院都可以呗，对不对？我们有诉求，我们慢慢的解
2: 决。我有诉求，现在让他进来。
1: 进来了哈，再不要斗气，不要怄气，我们把这个事儿慢慢解决，好吧？好好说，
5: 好好说，对啊，错了，好好道歉，我道歉，他咋说的？
1: 拿出点自己态度，毕竟这事儿你做错了。
5: 对啊，
2: 你错了，你还有脸错？我早让你一天把饭端到你的跟前，就差给你跪着跪了。
7: 好了，错了，好吧，我给你跪下了，好不好？我们俩回家好吧，把这事儿弄完了。
2: 太丢人了，我丢不起这个人了，真的。
1: 我俩稍微冷静一下啊，
6: 来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1: 我们既然有事儿，我们回家了，我们慢慢解决，对不对？
2: 我们现在不打扰你了，就这样。
1: 那行，我们回家，我们慢慢聊啊，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解决掉。
5: 好，
1: 没必要吵，没必要闹，对吧？事儿发生了，我们慢慢解决，好吧？再别哭了，哎呀，看到。

0: 女施主哭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感受到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辖区主要是火车站，每天都有大量的旅客出行，这种家庭纠纷呀、情感矛盾呀，一天很多这块，然后我们调解的都是把这个矛盾呀化解呀，让双方互相谅解呀，这种工作特别多一天。
1: OK。
2: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站啊！
1: 谢谢谢谢。
2: 看这个间隙多宽多宽，别掉下去了啊！
1: 谢谢。
2: 咱们擦玻璃的也是，注意安全啊！你这间隙宽得很，别掉下去了，注意安全，擦玻璃啊！
3: 你穿的有点单薄了啊！
1: 没事，我里面有外套，我
3: 不是，你外套已经拿好，到格尔木是非常冷的，你知道吧？啊！
4: 没事。几号车？
5: 14号车。
6: 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需要跟我说话，我会投诉你。
0: 不可能全程陪着你，你知道吧？
7: 你要不舒服的话，有医生，我
0: 有医生
7: 看你，但是不可能。
4: 这咋了？身体不舒服吗？现在是
6: 跟你们没有关系。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我能改签吗？因为我每次坐这趟车的时候，都是列车长陪着我，怕我难受的时候，我爱。关怀我，照顾我。
4: 好，先控制好情绪。
5: 然后你呢？
4: 好，控制好情绪，控制好情绪。
6: 你不采访吗？我想说一句，这个车长差评。
8: 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什么诉求，然后他就一直在指责当场的一个车长。
6: 哪个是？我问一下，你好，我问一下，你是这儿的正车长吗？好，谢谢。你过来一下，警官，你也来一下，一起。我先跟你说一句，因为我每次我坐这个车去的时候，有一胖胖的车长这么高吧，1.8米，有个瘦瘦的车长这么高，都是20多岁。我从格尔木到悉尼，他们陪着我，我也就习惯了，因为我怕我有时候缺氧的时候，我需要车长的一关怀，这样他们也陪护过我。然后我跟他讲了，他跟我说不可以。那如果我晕到车上的时候，难道我只需要医生吗？
4: 您的诉求是什么？
6: 如果我需要车长，我需要你能陪护下，能关怀。
8: 他是意思是格尔木到拉萨格拉段这一段就是缺氧嘛，他就害怕他出现什么意外，他就希望有一个车长或者工作人员能把他陪护。当时回答的时候跟他产生了一些误解，以至于他认为可能就是咱们的客运工作人员不管他。
4: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不舒服了，就是我们车上的工作人员关怀您一下。
6: 是，
4: 那是没，那肯定没问题啊。
6: 镜头说句，我是徒步的博主，
9: 对，
6: 我在抖音每天会直播，
9: 对，
6: 我也希望每个人关注一下。
4: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南北文化的有差异，有时候说话沟通上可能互相之间有一些误会，怎么可能说您是旅客，车上晕倒了以后不管你？就别说他们车长，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看到您如果晕倒了，怎么可能不管你？
6: 我是徒步两年，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我走318国道，从四川甘孜州过入藏进藏，我走过了好多次了。这次是因为我这次想尽快到拉萨，从拉萨再到日喀只。那结果呢？他跟我说的是啥？
4: 平复一下心情。这样，一会儿
8: 第一时间呢，我们就是先稳定他的情绪，看到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插话。看他情绪相对平复一点以后，我们就把他请到车上。
4: 这马上要发车了，您先上车，你先坐餐车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先上去。来，先上。来，先慢一点。来，小心啊，慢一点。主任，倒半杯水，平复好情绪啊，这些事情再不想了，咱们休息好，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上去玩，行不行？到时候给你这些都安排好啊，平复好情绪。没关系，能理解。哎呀，没关系。哎呀，这个情绪上吧，有的时候不难受了。
8: 他就在车上就是抹眼泪了，也非常的尊重他。可能在这种环境当中，一个人在外地又是高原地区，有这种担心都很正常。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旅客。
4: 哎呀。不难受了。我们看一下现在几点，53分，马上这个车就要发车了，先平复好情绪，好不好？
10: 啊，我穿这个。
4: 咱们平平安安的到达拉萨，然后上去玩耍。你说你这情绪一激动，这个血压是不是也升高了？这个路途当中啊，他那个到了格尔木以后会供氧，那个过程当中啊，我给他也说，到时候给你拿一个那个小管子，就放到您的身边，要是需要的话，直接让列车员给你插上，你吸会儿氧，不舒服及时跟他说。哦，你现在坐好，我们还要执行别的工作啊，在这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啊，有啥需求了及时跟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啊。
8: 我看到他当时情绪稳定下来以后，也马上要发车了嘛，

0: 我又要去别的车厢开展工作，我就跟他先暂时道别了，以后我就去开展工作了。等我开展完工作回来以后呢，就发现这名旅客可能也是因为疲劳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就睡觉了。
1: 乘警啊，他在车上首先是一个公正的执法者，其次呢，他是各种矛盾关系的一种润滑剂，设身处地的为他们去着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矛盾纠纷反而就容易化解。
2: 我们是本次列车乘警，咱们列车即将进入夜间运行，但晚上休息的时候，小桌旁的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一定要看管好、保管好。
3: 就巡视当中注意一下这些配电棍，看锁了没有，没锁及时提醒检车啊，进行锁闭，因为里面好多这个仪器，包括一些咱们制氧设备啊，这些制氧机的门啊，一定要勤拉一拉，
2: 是
3: 吧？防止打开啊，就是其他旅客不明白的。
4: 各位旅客，夜间了啊，把那个这个充电的手机收一下。
5: 好的。
4: 哎，
0: 旅客您到哪下车？到拉萨，你们一个人吗？来加一下我们这个治安群。途中啊，如果说是遇到一些危险啊，一些不方便的情况，及时给我们联系，我们是车上的警察。然后服务类的一些诉求，把头车厢乘务室就有列车员啊，跟他们联系。平安列车警务团队的一个工作，也就是在车厢里头呢，我们会这个招募一些志愿者进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单独的把一些独行的女孩加到这个群里头，也是以便于什么，她遇到一些危险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快速的出警，也是为了起到对旅客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作用。
1: 你是哪个座位？
6: 那边。
1: 咋了呀？你这是没座位吗？这是
6: 有。
1: 哦，那你这是到这
6: 边？我这块喝酒。
1: 谁喝酒？
6: 我。
1: 你要在这喝酒？
6: 对，我后旁喝酒。
1: 你几个人？
6: 两个人。
1: 喝的白酒吗？啤酒？
6: 啤酒。
1: 你用这个啤酒的湿度啊？
4: 你一起喝酒的也是你女性朋友吗？
6: 男的。
1: 男的。你们是到拉萨旅游吗？还是也在哪认识的？
6: 在车上
1: 认识的。之前不认识。人在哪了？
6: 还没回来。
1: 一会儿那个啥，我们转过来了以后，你们把自己身份证拿一下，我们登记一下信息。你女孩子，你多大岁数啊？
6: 18。
1: 满了没？
6: 满了。
1: 身份证拿，
6: 身份证。
1: 去拿一下身份证，去拿一下去。
0: 我当时他以为他是未成年，可能也就是15、16，确实长得也比较小。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要掌握他是不是离家出走。如果说家长不知道离家出走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
1: 你的搭子呢？
6: 我的搭子还没回。
1: 他在哪个车厢？
6: 他去买酒了。
1: 哦，在餐车。
6: 对。
1: 他是哪个座位的？你知道吗？
6: 什么？
1: 07年，还没满18呗。
6: 满了。
1: 他跟你不是一个座位是吧？跟你。
6: 对，他说。
1: 你是一起的是吧？是一起的吗？
6: 是，这个是。
1: 来了，你来一下是吧？是。然后让餐车走一下。来，您的身份证出示一下。身份证出示一下。来，谢谢您的配合。你是到格尔木？
7: 是的。
1: 你是到拉萨？行。
4: 你是
1: 没买着票吗？还是就是
7: 买了，
1: 只到格尔木是吧？
7: 知道。
1: 哦，行。饮用白酒，饮用这啥啤酒啥的，一定要适度，别喝太多。
7: 行。
1: 因为咱们往高海拔地方走。再一个就是注意安全。
7: OK。
1: 啊，要遇到一些不方便的一些情况，我们两头乘务室有列车员，跟列车员说就行。我看你年纪也比他大一点，把他照顾好。对，别让他喝多了啊！注意安全。
7: 嗯。
1: 好嘞，你要是遇到一些不方便的，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啊。
0: 后面了解到他是在跟车厢认识到的一个老乡，话也比较投机，两个人就坐在这个车厢的衔接处，害怕打扰其他旅客在那个地方聊天和喝酒。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跟那个男孩也及时的沟通，把两个人的信息也登记了下来，了解到双方也已经成年，所以我们也没有做过多的干预，然后尤其是对女孩做了一些安全提示，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8: 咱们899次列车三乘会议。
3: 随着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客流慢慢已经上来了，这个就要求我们一个是做好服务的前提下，另外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咱们这个安全一定 三乘了，咱们不要说他的事儿、我的事儿、你的事儿啊，咱们都把这个当做自己的事儿，我想这辆车就会平平安安的啊。

0: 愉愉快快的走下来，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各位旅客都醒一醒啊，前方到站格尔木。
1: 格尔木站呢，是我们青藏铁路二期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青藏铁路的枢纽站和补给站。
0: 你一个人下吗？啊，你朋友下是吧？朋友不继续旅行了。你是送一下吗？是，好，把手机弄好。
1: 当时呢，乘警李平也给我通报了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前期了解他们是不认识的。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两个人聊着聊着，年轻人容易冲动嘛，别哥们跟着一块下吧。
0: 不下车吗？哥们不看看吗？还要下车？
2: 那你一个人上拉萨？
3: 对
2: 啊。那你这胆子大啊！
0: 站台上一定注意这个铃声啊，铃声上了，要不你隔下一趟车好长时间了，啊，
1: 好，
0: 好。
1: 当时看到男孩下车之后，这个女孩也跟着下来了，他穿着拖鞋，男孩是背着包，哥们要下，问这个女孩来送一送，大概心里就有个底儿了，我们那个心也就踏实了。
0: 第一次上拉萨，上高原没什么反应吧？
4: 目前没有啊，
0: 不要紧张啊，年轻，
4: 主要是第一次上，说不紧张还是有一点点。
0: 格尔木开车，全力就开始制氧了。
4: 那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是那么紧张了。换机头一般还有好多旅客围观。
0: 你们是专门过来拍这个换车头的吗？
5: 对，因为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
0: 对对这一个环节，只有格尔木站啊换这个大功率的内燃机车。
5: 换那个燃油车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0: 主要原因就是你格尔木2800。
6: 你这边过去以后，它是没有接触网络。
0: 对，
6: 格尔木到拉萨没有接触，
0: 就是这个电接触网，
6: 就上面这个电线没有，
5: 就没办法做这个电线的工程。
0: 暂时现在还是没有，啊，只能用内燃机啊。
6: 车过来啊，车过来了。
0: 来，往边儿。
4: 咱拍摄往里边靠啊，注意安全。
0: 把这个线连接了啊，连接整个全链就通电了。
4: 这就什么时候格拉段这个接触网全部覆盖以后，这些内燃机可能就用的不是那么多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

0: 诗书汉胆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收到，收到，现在赶快现场。
2: 接着民警在对讲机中报告说，出站口发现一名高反旅客，请前往支援。然后我们也是及时带着氧气瓶、急救箱去出站口进行一个帮扶。
1: 这吸个氧，
3: 也没有哮喘病啥的，就是高反。
1: 一个人吗？
3: 一个人，就高反。
1: 东西都拿好了？
3: 拿好了，就一个包，啥也没有，就一个包。大口吸，
1: 缓过来了，
4: 缓过来了。
3: 你起来看看能不能走，你起来试一下。
1: 来，好，吸。
4: 吸，吸氧能不能走？
1: 不会的，东西都拿好了啊，打个车回去就行是吧？
4: 对，是。
1: 来，这氧气瓶你拿着。
4: 好。
2: 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了解，是一个人来旅游，也没有同行人，想在格尔木休息几天，再往前往拉萨。我们也是对他进行温馨提示，说如果后续身体不舒服的话，就及时调整行程，再不要前往拉萨，可以在周边进行一个旅游，然后返程。所以大家来到格尔木，如果身体不适的话，也可以在格尔木休整一下，看看身体情况，然后再安排后续的行程。

0: 青藏线是海拔最高的铁路，海拔升到4600米以上了，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1: 大夫来一下，一车14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2: 这好，
1: 你看这个。
3: 不能让他走的。
4: 没事，我们的人陪着呢。啊。哦。
5: 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
6: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
7: 听说没有吵架。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MKEK 精华路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他就是李卫民，他就是李卫民。
3: 有人这么不愿意看到李卫民去东山，这就恰恰说明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
4: 如果我们的涉案民警李飞和制毒贩毒集团有任何勾结，我李卫民绝不姑息。
5: 如果会证明他是警察的线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动他，罗少红也管不了。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制毒第一村，揭秘惊天大案，雷霆破冰出击。上期说到，李飞案件由他的养父李维民负责查办，连同事们都心生抵触。果然没多久，东山就有群众被网上的流言煽动，聚众抗议，坚决反对李维民出任调查组组长。此刻群情鼎沸，局面相当棘手，李维民又会怎么做呢？
7: 什么？有若干群众聚集在东山，
3: 在干嘛？
7: 聚众抗议。
8: 如果说前几集让我们看清了东山毒王扎根本地水深的摸不透的现状，那这一集的风波就是直接摆到明面上的舆论围剿。东山突然掀起一场民众抗议，大批百姓被网络谣言煽动，矛头直指调查组组长李维民。网上流言传得沸沸扬扬，李维民是李飞的养父，父子私情在前，查案必然徇私。
9: 要不然
8: 听听这话，这时候谁还能安心工作？
10: 不小啊，
9: 现在闹这么大，不知道怎么
3: 看人呢。
8: 大家窃窃私语，蔡队脸色铁青，而领导呢，领导果然英明，字字句句都针对李维民，反而说明了李维民不小的杀伤力。
3: 出于安全考虑，我不建议你去。
11: 光天化日下，
8: 李维民的底气从来不是怕事躲事，而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哪怕所有人阻拦，他依旧执意奔赴对峙一线。
12: 众市民希望。
8: 此时的现场，各路媒体全程实时直播，被谣言蒙蔽的民众更是步步紧逼，质疑不断。关键时刻，李维民抢过喇叭，当众表态，铿锵有力宣誓秉公办案，绝不徇私。可被煽动的群众早已先入为主，情绪根本无法平复。就在僵局难解之际，左蓝带来了一记绝杀，一份精准的匿名举报线索，直接点名本次非法集会的三名核心组织者，全是有涉毒前科的村民。
4: 你要真相吗？
13: 要。
4: 大家是不是都要真相？
13: 是。
14: 都要真相。

0: 真相，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来东山的目的跟工作就是寻找真相。
1: 李局，李局，
0: 你叫陈友全，丰溪镇河岩村村民，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5年，2011年8月出狱。
2: 这一下，所有伪装彻底被撕碎，哪是什么百姓维权、民意沸腾，从头到尾都是毒贩自导自演的闹剧，利用普通民众当棋子，借舆论施压干扰办案。被当众戳穿阴谋后，方才还咋咋呼呼煽风点火的三名组织者心理防线彻底崩塌，立马扫眉搭眼，狼狈逃窜。这场声势浩大的风波当场土崩瓦解。
0: 请大家记住他的脸。还有你，那个走了，别走。对，就是你。陈航是你吗？你是不是叫陈航？丰溪镇河岩村村民，2010年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拘留3次，被强制戒毒，但却屡教不改。请大家记住他的脸。同志们，大家听我说。
2: 随后，李维民面对镜头和群众，郑重承诺，坚守司法底线，一查到底，成功稳住民心，平息舆情。
0: 这3个人是有案底的，是被我们公安机关严密监视控制的人，希望大家不要被他们的话所蛊惑。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承诺，如果我们的涉案民警李飞和制毒贩毒集团有任何勾结，我李维民绝不姑息。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我们的政府。谢谢大家，散了吧。
3: 是谁把3个人的信息发给你的？
1: 我不知道。
0: 这3个人要好好找他们谈一谈。
4: 是。
5: 整段剧情看得让人非常解气，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李维民抓主要矛盾，揪出闹事的3名头目，当场揭穿阴谋，并承诺秉公执法，立刻让矛盾化解，局势扭转。上级也因此坚定了不换将的决心。但抛开剧情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其中的法理边界。剧中的陈友全、陈南生、陈航非法煽动群众闹事，根据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致使单位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情节严重的，首要分子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积极参与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合法的民意诉求是社会沟通的桥梁，但司法不受舆论绑架，煽动闹事必将依法追责。提醒大家，有诉求走法定途径，理性维权，切勿受人蛊惑触犯法律。回到剧中，李维民在前方稳住了阵脚，线人赵家良却迟迟无法从刘华明处问出养鸡场贩毒的线索。得知其妻儿身在日本，赵家良远赴日本，那这次他会得到线索吗？此时的赵家良把刘华明的儿子绑在车上，通过视频让远在香港的刘华明亲眼看到。面对此情此景，之前一直嘴硬的刘华明会怎样做呢？
6: 梁叔，

0: 你儿子放学回家了，打个招呼。镜头切换至日本，为攻破毒贩刘华明的心理防线，挖出背后贩毒链条，赵家良精心设下大局。 他直接控制了刘华明的儿子，通过视频连线让身在远方的刘华明亲眼目睹全程。要说这手段确实极端，但常规方法对毒贩确实没用啊。果然，恶人也有舐犊之心。面对儿子深陷险境的画面，之前一直闭口不认、顽固抵赖的刘华明彻底慌了，在不断的哀求与恐慌中，终于心理破防，全盘交代了所有真相。
1: 这名叫陆童，澳门人，在澳门。刘华明坦白，自己通过澳门赌场的辉仔陆童牵线，结识狱友蔡启超，最终搭建起和赵家良对接的毒品交易渠道。为了给自己脱罪，他拼命撇清责任，妄图置身事外。
2: 哎，走吧，喝酒啊，走。
3: 他除了看场，是不是也卖毒品给那些赌客？
1: 那时候，是你们，是你们要我帮你们找东山的货源嘛？我就在铜锣湾找到了辉仔，顺口问他认不认识内地制毒的人。你也知道，澳门赌场里面很多内地客人，除了一些大老板，最多的就是毒贩，特别是广东的毒贩。你想一下，毒贩挣的都是怪钱，所以做完一单大生意，往往都去澳门的赌场赌钱，输个几百万也是小意思啊。
2: 继续。过了大概半个月吧，辉仔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澳门见他，说要引荐一个人给我。我们本来就是狱友，虽然出狱之后没有什么联系，没想到辉仔给我介绍的人就是他，所以就一拍即合，这样就省了很多麻烦了。不过梁叔，我马上把这个情况跟你讲了，我当时讲过的了，我讲过。
1: 就那么多，没了没了没了，梁叔，这回我讲的都是真话，没有骗你啊，你放过我儿子吧，啊？
2: 所以卖我给辉仔？没有啊，没有啊，辉仔说他必须得知道在香港谁接待，怕是警察钓鱼啊。
1: 叫你这么说是不关你的事了，那为什么见到我走得那么快啊？
2: 后来我知道蔡启超出了事，还死了一个警察嘛，我。
0: 我怕在你面前我讲不清楚啊，梁叔，我讲的都是真话，你放过我儿子吧，放过我儿子吧。我会验证。
2: 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高抬贵手放了我。
0: 可他万万不会想到，这场父子情深的绑架，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骗局。所谓的儿子被控制，根本就是假的。
4: 刘华明的儿子刘玉凯打心底痛恨贩毒的父亲，深知毒品害人无数，早就主动配合赵家良演戏，只为揭穿父亲的罪恶，斩断这条害人的毒链。
5: 会有点痛啊！
4: 啊，我刚才演的好不好？
6: 有前途。
5: 我跟你说，
0: 但这场天衣无缝的大局里。 最戳心、最藏伏笔的细节，就在儿子的那句控诉里。
5: 我妈说他是个毒贩，害死过好多个人，是真的吗？
0: 儿子对毒贩父亲的憎恶瞬间击中了赵家良心底最柔软、最隐秘的伤疤，直接勾起了他尘封多年的痛苦回忆。而这段隐秘往事中，竟赫然出现了“菲菲”这个关键称呼。这出细节绝非偶然。 瞬间埋下重磅伏笔，这个神秘的菲菲会不会就是本剧的男主李飞？他不会也没爸爸。我宁和他没有爸爸，我宁和他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身为警方李维民线人的赵家良，常年潜伏黑白之间，以身涉险，他的隐秘身份、神秘过往，究竟和李飞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深层关联？ 这也是剧集留给所有观众最耐人寻味、最吊人胃口的悬念。
7: 剧中，儿子因痛恨父亲刘华明的毒贩身份，主动配合赵家良上演了一场绑架戏码。本是心疼儿子的刘华明，在视频哀求下全盘坦白。这段剧情冲突。

不拉满，张力十足。从法律层面上看，也值得我们好好剖析。先来看刑事责任层面，赵家良设计的这场假绑架

0: 无法作为定案证据。再次提醒大家，公民不能用此类套路私自打探案件的线索，这种做法不合规，一定不要模仿。刚才我们聊了赵家良以假绑架获取线索的问题，接下来这个场景换到了正式的审讯室，没有胁迫，没有欺骗，一切都摆在台面上。这一期随着陈岩供出实情，卸下心理包袱的李飞也开始向调查组完整讲述林胜文案的始末，但是他的矛头却直指警局的一个人。
1: 武警驻地之内，调查组开启了一场双线同步审讯，左蓝处长单独审问李飞，李维民则正面约谈蔡永强，蔡队和李飞各执一词，也让当年抓捕林胜文的旧案彻底变得疑点丛生，迷雾重重。咱们来看看他们俩究竟谁在说谎。
2: 林胜文的案子吧。
3: 哎，你们两个提提神，赶快洗个澡，换好衣服，我在门口等你们俩。
2: 5月7号，蔡永强让
4: 潘女士公安局
2: 接待两位盘进来的
4: 周副支队、江队。
1: 当初蔡永强安排李飞、宋阳对接外地民警，还让二人听关键录音，而林水伯精准听出录音中的当事人正是林胜文，与警方掌握的线索完全吻合。
5: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送货的人叫
5: 两清了，
6: 王二，
5: 走了。
6: 还有一个叫黑豆，做这种交易哪敢用真名的？
5: 他是不是被坑了呀？
7: 李飞同志，你对这个绰号有印象？
5: 把那玩意关了。
2: 江队，你这个录音能不能发给我？
6: 可以。盘锦市公安局来了三位同事，是你叫李飞和宋阳去接他们的吗？
8: 是。
6: 为什么是他们两个？
8: 因为队里其他几名主力手里都有案子，只有他们两个有时间。
9: 盘锦的同志带了一份录音，我找到了原东山中学的老师林水伯帮忙。
10: 林胜文，
9: 行了。林胜文有什么外号没有？
10: 黑豆。
9: 黑豆。
10: 嗯，同学们都这么叫的。
9: 那我找谁能打听到林胜文的消息？
10: 要不你去问问他哥，林胜武。
11: 林胜武的老婆蔡小林和陈科是闺蜜，所以我叫上宋阳去找陈科。
9: 你那个闺蜜蔡小玲，她老公是不是叫林胜武？
12: 对。
9: 林胜武有个弟弟叫林胜文，我们就是想确认林胜文今天晚上在不在家，就这事儿。
10: 喂，真的是有正事儿？我。
12: 行吧，那我帮你们问问。
10: 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们问的啊。
9: 他也不是傻子，
10: 就你聪明。
6: 李飞说，当时有确切的线索，证明塔寨村的林胜文把毒品卖给了盘锦的那个毒贩，并且马上向你进行了汇报，是那样吗？
8: 是，汇报过。
6: 那汇报的时候，你在哪？
8: 在去河源的路上。
6: 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8: 河源那边的案子很紧急，所以我一直在布置行动。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河源那边的案子上，因为那边的案子已经经营很久，好不容易要收网了。当时有一伙从福建赶过来的嫌疑人要和我们的目标人物进行会合，福建那帮人是提供料头的，情报说他们身上有武器，所以我一路之上都在打电话。
9: 我们锁定录音里的黑豆就是李胜文。
1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

0: 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我又打听到，林胜文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塔寨，所以我们决定当天进行抓捕。然后我就给蔡永强打了电话。
2: 掌握确凿线索后，李飞第一时间电话汇报蔡永强，可电话那头的蔡队态度含糊，左右为难。更诡异的是，蔡永强事后声称自己当时正在处理河源紧急案件，那会儿信号屏蔽，全程无暇顾及此事。
3: 你确定是塔寨的林胜文吗？
1: 对对，确定。
3: 你百分之百确定吗？
1: 确定啊。在电话里他显得十分犹豫，感觉左右为难，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
4: 塔寨是禁毒模范村，从来没有出现过吃贩毒分子，我要的是百分之百。
3: 我现在在河源，如果你要行动先给我打个电话。
1: 好。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刚刚离开东山，按照时间和路程推算他不可能那么快到河源，但是他却告诉我他已经在河源了。
5: 那当时和你们一起到河源的还有谁？
6: 我和李飞打电话的时候车上还有林月森、蔡达彪、周凯、陈胜利，你们可以找他们求证。
5: 说说。
2: 但同行警员周凯的口供却直接推翻了他的说法。
7: 河源那边要人，
2: 蔡永强不仅接到了汇报，还特意叮嘱李飞此事严禁告知队里任何人。面对铁证，蔡永强却当场矢口否认，口供截然相悖，内鬼疑云瞬间拉满。
8: 毒的事情不要跟队里所有的人讲。
6: 我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

0: 进塔寨村之前还跟蔡永强联系过吗？
1: 蔡永强在电话里嘱咐过我，行动之前要给他打电话。当天晚上我们进村之前给他打电话却打不通。
2: 今晚是抓捕的最好机会，错过了不知道要等。
3: 哎，要不然你给蔡队再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4: 再等会儿，让他们再商量商量。
5: 哎，周队。
6: 李飞同志，啊，宋阳同志，刚才呢，我和江队长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最好今天晚上行动，不然的话，他这一跑，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今天晚上就是抓他的最好时机，错过就麻烦了。
7: 顺着李飞的完整。

0: 供述，当年那场惊险的塔寨雨夜抓捕全貌终于曝光。宋阳深知塔寨水极深，这里是官方禁毒模范村，村主任林耀东更是人大代表，背景根深蒂固，于是提议向上级请示。
1: 你说你没事闲的提什么大电话、
2: 啊、蔡队说了一定得跟他汇报。
3: 万一是巧合呢？
1: 什么巧合？
3: 这万一林水伯要听错了呢？
1: 不可能，就算声音错了，那绰号呢？我可什么都没说，林老师自己说林世文绰号叫黑豆的，对吧？
3: 这塔寨可不是一般的地儿，这几年咱们队里搞禁毒行动搞了这么多次，哪回有人塔寨了？就一直到现在，塔寨这俩字儿就跟制毒不沾边儿，更何况他们那个村主任林耀东，那可是龙平和东山两届人大代表，这要是拿错了人，你这不开玩笑的吗？
1: 不可能。
3: 哎，要不这样，你先给陈队副打个电话。
1: 蔡大队说了，这件事儿不能让队里任何人知道，任何人都不行。
0: 其实宋阳早已看穿，李飞早已打定主意先斩后奏，他笃定蔡永强外出办案，信号屏蔽，无人干预行动，于是两人带队冒着大雨闯入宛如迷宫壁垒森严的塔寨村。
3: 我，你打不打啊？你不打，你跟我
1: 哎，别着急呀，急什么呀，这事打归打，打不通就不怪我了。说什么来着？
3: 蔡队他们刚刚开始行动，申请了信号屏蔽。你小子可以呀、啊！先斩后奏，是不是？
1: 不是，我说你怎么着啊？
3: 不敢啊！我有什么？我有什么不敢的？
1: 那走着。
3: 走啊！
4: 李飞他们出发前又打过你的手机，你为什么不接？
5: 当时河源公安局和电信部门打过招呼，把抓捕地点的手机信号屏蔽了。这个你们可以问河源市公安局的申局长，他可以作证。
1: 蔡永强的电话打不通，我们自行决定连夜进入塔寨村抓捕林生文。
6: 最怕晚上进村，这迷宫了。

0: 李飞径直敲门，喊出林胜文的外号"黑豆"，成功锁定目标，当场查获毒品，办成品，实现人赃并获。谁料变数突生，林胜文妻子挣脱管控，召集全村族人围堵警员，把李飞一行人困在宗祠，险些酿成惨剧。混乱之中，关键物证被彻底销毁，案件核心证据直接作废。
1: 林胜文的老婆，整个控制后就叫了村民，阻截我们。我们一路上控制林胜文，被村民留在临时宗祠。这时惊动了塔寨的村主任林耀东。
2: 麻烦您让他出来。这个，就是从林胜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毒。
0: 给警察同志让路。最让人细思极恐、极度反差的结局来了，拼死冒。

0: 险差点牺牲的李飞和宋阳不仅没有立功，反而被大队当众处分，而证据确凿、身负制毒嫌疑的林胜文却在第二天顺利办理取保候审，安然脱身。更蹊跷的是，这份取保候审的审批签名恰恰出自蔡永强之手。
1: 林胜文的取保候审有意见，头天抓进来，第二天就放，从来没有这么快过。
2: 李飞，
3: 什么意思啊？
0: 面对李飞的强势质问，蔡永强给出了一套看似无懈可击的解释。林胜文能够取保，是因为拿到了司法鉴定中心的专业证明，证实其患有先天心肌炎，完全符合法定取保条件，程序上挑不出任何毛病。同时他打电话问过上司马云波的意见，并坦言该机构法人纪晓红背景神秘，能量巨大。
4: 是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开具的司法鉴定书证明林胜文患有先天性心肌炎，而且情况比较严重。
0: 蔡永强的这套说辞合规合法，无懈可击，可越是完美越让人觉得诡异。程序没问题不代表背后没有隐情，蔡永强的沉默失联到底是正常反应还是刻意包庇？旧案的迷雾反而越来越浓。
4: 如果符合条件让我自行决定。
3: 就这些啊？
4: 就这些。
2: 那这个龙平天平司法鉴定中心有资质吗？
4: 有，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东山的嫌疑人想要办理取保候审，都要这家鉴定中心出具相关的司法鉴定书。
2: 对于这个鉴定中心，你了解多少？
4: 法人代表叫纪晓红，原来是龙平人民医院医务部的一个副科长，4年前辞职，开了这家鉴定中心，今年41岁。一直单身。
2: 那你对林胜文这份鉴定报告就没有怀疑过？
4: 在林胜文的事件之前，这家鉴定中心也出具过很多次类似的司法鉴定书。
2: 那你对纪晓红了解多少？
4: 能量很大，上面总有人替他说话，但背后的势力是谁我不清楚。
5: 林胜文便是凭心肌炎的诊断证明取保候审，但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适用取保候审的前提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一个当场被杀过的毒贩放回去会不会串供，会不会销毁证据，会不会逃跑，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有心肌炎的诊断证明，也未必符合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这一核心要件。第二，取保候审不是无罪释放。取保候审期间，犯罪嫌疑人必须随传随到，不得干扰证人，毁灭证据，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如果违反规定，可以随时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另外，一旦查实虚假病例，司法机关会立刻撤销林胜文的取保候审，马上收押。开具假鉴定、牵线造假的相关责任人全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回到剧中，专案组这边在查513案，赵家良那边也没有闲着。
6: 好的，我知道了。该怎么说，你都清楚了吧？

0: 喂，龟仔，你在哪里？
1: 在赌场吗？
2: 我刚在赌场出来，你在哪里啊？
1: 有急事找你，你到停车场来，我在老地方等你。
2: 你想干嘛？
0: 你到底来不来呀？赵家良在四处找我啊。

0: 喂，
1: 赵家良顺着辉仔这条关键线索强势突破，成功逼辉仔坦白全部信息，供出直属上线黄达成以及掌控跨境毒品网络的顶级毒枭刘浩宇。
2: 不要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
3: 你自己知道什么事？走。
2: 达成，黄达成。
3: 黄达成是谁？
2: 香港荣昌茂有限公司一个经理啊。他的公司在铜锣湾，公司地址黄页上面有啊。
3: 他为什么要撮合我们和蔡氏兄弟的交易？
2: 是你原因我不知道啊，我只是一个中间人啊。黄大成知道你们在找东山货源，就让我想办法搞定这件事。蔡启超正在制毒的消息还是他告诉我的。
4: 接着说。
2: 后来蔡启超和他哥哥蔡启荣专门来了一次澳门，刘华明也在啊。没想到大家一拍即合，他们知道蔡启荣一直在找海外大客户，他们两兄弟很高兴，答应搞定之后给我10%的分成。
4: 荣昌贸易公司的法人是谁？他们是做什么业务的？
2: 法人是刘浩宇，他在法国势力很大的，整个法国的毒品市场都是他的，我惹不起的。我都已经想了这么多了，跟我死几十次了。
1: 本以为是案件的重大突破，没想到直接将赵家良推向了生死悬崖。瞧着一大桌子菜，喝红酒的大哥刘浩宇，饭吃的从容，但心思阴狠，疑心极重，几句话就将赵家良推向了险境。
5: 没想到赵家良的办事效率挺高嘛。
6: 不通公了我出来，如果赵家良早来的话我们怎么办？
5: 只要澳门跟东山没事，你紧张什么？
6: 我们不是还有一批货在路上吗？
5: 我们的生意陆同知道多少？
6: 不多，他只是一个牵线的。
5: 赵家良跟蔡启荣接头的时候已经被公安盯上了是吧？习惯说蔡启荣跑路时被车撞死了，那么他为什么就没事逃出来呢？
6: 你的意思他是警察的人？
1: 经过多方线索复盘，细节推敲，刘浩宇心中已然锁定答案。这个突然冒出来势头极猛的赵家良，大概率就是警方安插在毒圈的内线
5: 送进去的。
6: 要不我们就把他
5: 别动不动就开杀戒。我们现在是做国际贸易，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再说也没什么把柄在他手上，怕什么？记住，这个年代最好的杀人武器就是金融跟贸易，不是刀跟枪。赵家良是罗少红的弟子，当年要不是他一个人背着罗少红从旺角杀出一条血路逃出来，罗少红也不会有今天。以罗少红今天在香港的地位，我们怎么能随随便便动他的人？打狗也要看主人嘛。但是

0: 如果可以证明他是警察的线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动他，罗少红也管不了。
1: 为了彻底铲除隐患，核实真相，他暗中布局，指派律师入狱，会见林浩南，打算利用旧日交情彻查赵家良的真实身份。面对律师开出这么大的诱惑，林浩南会怎么做呢？
2: 大半年没见，怎么突然想起我了？

0: 不是提前放我吧，别给我太大惊喜。这家公司会在香港上市，现在在广交所做筹备工作，准备抽5亿股，每股发行价11.98块，上市之后有望升到20块，总共价值15亿港币。汽车材料，我只卖过白粉。 我都没有卖过汽车材料，关我什么事？你想干嘛？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名，这些股份就关你事啦，你就会得到20万原始股。你刑期30年，对你来说不算是绝望的数字啊。等你出去以后，你就不用再为自己而生活发愁了，可以安享晚年。<笑> 看来你对我的未来比我自己还有信心哦。好，我总该知道这个慈善家是谁吧？哼。好吧。那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回报呢？
1: 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赵家良，你认识吗？认识。
0: 当你一起混的，怎么了？那你告诉我，赵家良当年有没有被警察收买？他是不是警察的线人？我老板说了，只要你说实话，这20万原始股就是你的。
1: 照你的意思，我林浩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拜赵家良所赐了，对吧？<笑>

0: 真诱人，好像女人的味道。
1: 等你出去，要多少女人都有啦。我只想听你一句真话，是不是因为赵家良让你跟警察达成了协议？
2: 你说什么？你让我出卖我最好的兄弟啊！我林浩然坐牢之后，除了赵家良来看过我，连我儿子都没来看过我。你耍我？赵家良怎么惹到你们啊？还想让我来陷害他？
1: 难道你真的没有怀疑过是赵家良出卖你？
2: 家良都不知道我卖白粉的事儿。不过呢，这协议还真是有诱惑。要是我说不是赵家良出卖了我，我又签了名，这份协议还有法律效应吗？
1: 其实浩哥，你只要告诉我真相就可以了。
2: 我林浩然只剩下一年命，可惜啊，这些不是冥币，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

0: 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6: 但剧情最吊诡、最暗藏伏笔的反转也在此刻到来。一番秘密打探核实后，律师专程致电刘浩宇，带回了最终调查结论。经查实，赵家良并非警方线人，一句看似洗白的结论暂时保住了赵家良的性命，却让全局悬念彻底拉满。这份干净的调查结果，究竟是赵家良演技封神完美骗过所有人，还是林浩南刻意隐瞒、暗中放水、故意护住赵家良，无人知晓真相。此时此刻的赵家良看似危机解除，暂时安全，实则依旧深陷黑白博弈的漩涡中心，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0: 回顾《破冰行动》这一期，李为民面对游行群众的强硬表态，蔡永强面对质疑的冷静回应，赵家良游走在黑白之间的危险处境，李飞咬住疑点不松口的执着，每个人的抉择都折射出禁毒战场的凶险与残酷。如今赵家良被毒枭刘浩宇团伙盯上，深陷危局的他能否顺利隐藏身份？而调查组能不能帮李飞证明清白？蔡永强到底是不是李飞口中的那个保护伞？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他跟我说过最后一句话，就是队里有南景村出来的。
2: 具体指的是谁？
1: 蔡永强。蔡永强是蔡锦超兄弟。

0: 高兴之所以抓不到，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 蔬菜呀、碳水化合物啊，还有蛋白质啊，都有一点。
2: 但是现在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个反季节的蔬菜它并不是很好的。
3: 那我们怎么样尝试着帮他们改变这种传统的认知，改变口味呢？
4: 在这个年代，它居然是营养不良。
5: 针对老年人，特别是60多岁老年人的一个膳食调查，发现大家的坚果呀，确实是吃的是不够的。
3: 有减肥的功效，或者有控制血糖的功效，甚至还有控制高血压的功效，是不是被夸大了呢？

0: 今天一起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美食作家、时尚大厨赵新宇，欢迎。
1: 谢谢老师好，大家好。
2: 赵新宇，时尚大厨、美食作家、创意美食设计师，
0: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学者作家于世存老师，欢迎。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于世存，学者作家。
0: 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聊聊早餐。说到早餐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包子、油条、豆浆、豆腐脑、咱北方早餐的这个标配哈。于老师，您早餐一般都吃点什么呀？
3: 我觉得我的早餐还是很丰富的，南北都有，像那个馄饨啊、蛋花汤啊、还有广东的早茶。

0: 北方的那个早餐我也特别喜欢，像那个炒肝儿，是吧？
1: 炒肝包子，
0: 对，炒肝包子。
1: 那豆汁儿您喝吗？
0: 豆汁儿
1: 胶圈行不行？
0: 豆汁儿胶圈吃过，但是后来不敢再涉猎了。
1: 就尝试了一下，
0: 尝试了一下，对对、嗯。
1: 看来于老师是中西合璧哈，
0: 啊，
1: 什么都喜欢吃一些。嗯、那赵新宇呢？
2: 我要是像平时周末的话有空的话，我就会吃做的丰富一点。平时如果忙的话呢，可能就早晨打一个奶昔，或者就是直接那个吃根香蕉，喝杯牛奶，或者再加一点一个。煮鸡蛋或者吃个鸡胸肉。我现在发现很多老年人啊，他们吃早餐呢就特别的单一，比如说豆浆配油条、
0: 嗯、
2: 然后或者就只吃一屉包子。
0: 对，因为我们中国老年人他还是从短缺经济时代过来的人、嗯、我觉得那个勤俭节约的意识已经深入骨髓。
1: 嗯
0: 啊，很多老年人他习惯于把剩饭当早餐，比如说昨天晚上的剩饭、嗯、早上就加点那个开水呼噜呼噜就吃下去了，是吧？对，他知道不健康，但是他也舍不得扔。
1: 早餐应该是我们一日三餐中最最最重要的一餐。
0: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其实南方人，特别广东人的早餐、嗯、特别是值得推广。
1: 哦、你看，
0: 对他的早餐品种花样非常的丰富。
2: 我们可以稍微吃的清淡点，但是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里面蔬菜啊、碳水化合物啊，还有蛋白质啊。都有一点，这样吃呢才是更健康更时尚的一个早餐。
1: 那好，那咱们聊点实际的吧、
2: 嗯、
1: 说了这么多、
2: 哎、
1: 一定要做这个时尚健康的早餐。那新宇你教教我们、嗯、叔叔阿姨们怎么做一份时尚健康的早餐，还不许太复杂
2: 哦。那我推荐一个东西，就是料理机啊、
1: 哦，
2: 料理机就打碎的嘛、
0: 嗯。
2: 但是我更推荐大家用破壁机，现在破壁机都有加热的那个功能。
1: 哦、
2: 比如说
1: 对对对，
2: 我们把黄豆泡好了，提前一天泡好了，第二天把黄豆扔进去，你加点水，它就能给你磨出很香浓的豆浆。
0: 豆浆，
2: 而且它有一个功能，不光是能做豆浆，比如说你放一整条鱼进去，
1: 哦，
2: 你加一点胡椒粉，加点盐，
1: 对，
2: 它能把整个鱼或者是鸡。把那个骨头都打得一点你都吃不出来，它那个
1: 渣儿都没有，
2: 对，渣儿都没有，你就整个是真的是吃了一条鱼的鸡，
1: 你就觉得好补钙啊。对，我也喝过那样的鱼汤。
2: 而且呢，它破壁机不光是只能做这几样东西，比如说你想喝奶昔，我们想做个漂亮一点的，比如说选个火龙果、啊
1: 嗯、
2: 里面再加一点那个香蕉、
0: 嗯
2: 有润肠的作用嘛。然后酸奶或者牛奶，我们把它做一个颜色丰富的奶昔，各种奶昔来喝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这喝之前得拍个照发朋友圈，
2: 对，
1: 要不然费这么多
2: 功夫。你可以做成各种颜色的奶昔都很好。
0: 我觉得那个赵老师说的就是要用心。
2: 对，
0: 就像我老年朋友特别喜欢吃的馒头啊鸡蛋、
2: 嗯、
0: 它其实可以做出花样来赏心悦目。
2: 对、
1: 嗯、
0: 看起来更好吃更时尚，
2: 还可以鲜着吃。
0: 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包括馒头你切的，鸡蛋你切的，你用心切的切漂亮一点。
1: 它现在有那个模具，
0: 哦，是的是的是
2: 的，
1: 对，
2: 心形
1: 的圆形
2: 的
1: 什么都有，然后小熊形状的往上一压，
2: 然后把这些都一样一样做出来摆到一个盘子里都很好看。
0: 一是要花点时间、
2: 嗯、
0: 第二要花点小心思、
2: 嗯、
0: 这样你吃起来才更享受。
2: 对，
0: 享受你的美味的早餐。
2: 对，而且现在中老年也很爱发朋友圈、
1: 这个、
0: 啊，对，是，
2: 对啊，把你精心做好的早餐分享一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
2: 对，
0: 没错，没错，让生活有仪式感，确实是能增加人的食欲。你比如说去早餐铺哈，那个包子铺，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赶紧吃了，狼吞虎咽吃了就走。”
2: 对，
0: 是吧？但是你去，比如说去，酒店去那个自助餐厅，
1: 对，
0: 你就想待在那儿多待。
2: 嗯，
0: 你想慢那个细嚼慢咽，想多享受自己的美食，我觉得在自己家里面其实也可以注意、
2: 嗯、
0: 把这个吃饭的环境弄得更好一点、
1: 嗯、
0: 更好看一点，
1: 对，
0: 桌子椅子摆放的都、
2: 嗯、
0: 都很漂亮一点、
1: 嗯、那我觉得接下来一个关键点是不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呀。
2: 嗯嗯，
0: 我们选食材一定要还是吃当令的，虽然我们以前啊，也对那个反季节的蔬菜好像也觉得在尝鲜哈、
2: 嗯嗯，
0: 但是现在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个反季节的蔬菜它并不是很好的。
1: 叔叔阿姨们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2: 嗯、
1: 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2: 嗯、
1: 那有没有一些特别健康的一些新的食材、
2: 嗯、
1: 您给我们提一点建议让我们也去尝试尝试
2: 啊、那我比较推荐两种食材，就是现在年轻人非常流行非常推崇非常时尚的两种食材，就是牛油果 和奇亚籽。
1: 哦，牛油果我知道，就做沙拉的时候一定要放一点牛油果，
2: 一定要放一点牛油果，它显得很高级。
3: 对，
1: 对，
2: 但它不光是起到一个高级或者摆盘的一个作用，其实牛油果它有很丰富的一个营养，它是一个高脂低糖很好很好的一个食物，而且牛油果呢，它有抗氧化、抗衰老。

0: 美容的这方面的一个作用。而且牛油果呢也是减肥食材的一个很推崇的一个食材，
1: 是不适合我吃。
0: 对，它是很好的一个减肥食材。说到奇亚籽呢，奇亚籽它有一个特性，它是碰到水它马上就会膨胀，它会膨胀比自己大大概12倍左右。
2: 哦，
0: 对，就非常大，它就膨胀起来，你泡到水里面就很像那个青蛙的卵。为什么我要推崇奇亚籽呢？因为奇亚籽它膨胀以后它有一个保护作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肥食材。还有呢，它含有的这个营养素非常高，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对，欧米伽三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有降血压、降血脂，然后它有那个保护血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这个奇亚籽呢也是很适合老年人来吃的。我建议怎么吃呢？就是比如说老年人比较喜欢喝豆浆，你就提前把这个奇亚籽按10:1的配比，然后放到那个豆浆里面提前泡20分钟，然后一起喝掉，也会起到饱腹感，然后你也喝到了豆浆，也吃到了很健康的食材。
1: 那我们老年人早餐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啊？
2: 早餐要注意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老年朋友要注意自己的牙口，要照顾自己的肠胃。所以我觉得他做早餐的时候可以稍微加点工，做细碎一点。
0: 对对。
2: 但是老年朋友又容易超得过度
0: 啊，
2: 是吧？比如说蔬菜，然后煮的太烂，那样也会
3: 口感也会
2: 对对对，也会影响流失了。
1: 对
2: 对，不要做过度。
0: 嗯
2: 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可以注意就可以了。
1: 那有没有一些时尚的食材，但确实就不适合老年人吃，不适合叔叔阿姨吃的？
0: 哦。像生鱼片啊，这种生虾啊，或者是日料的那种
1: 生冷的
0: 食物，我虽然年轻人很喜欢吃啊，但是我真的不推荐老年人来吃，因为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啊不是那么的好了。叔叔阿姨们最好尽量的少食用或者是不食用生冷的食物，这是最好的。
1: 那于老师呢？
2: 我觉得老年朋友吃早餐还要注意的就是说那种重口味的，如果你太喜欢重口味，你的味觉是不是已经偏离正常值了？
1: 哦，
2: 要重新恢复你的味觉。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注意一下。
1: 您这个建议非常好。
0: 还有一个，我觉得高糖的食物也最好不宜多吃。
1: 对，
0: 不要吃太甜的这种食物，对身体真的是很大的负担。
1: 你这个建议很好。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么多哈，然后食物要多样性，你又说了那么多新花样，但是我们叔叔阿姨们就是几十年哈，他就吃这几样已经吃惯了。那我们怎么样尝试着帮他们改变这种传统的认知，改变口味呢？
0: 之前我们说的青州小菜嘛，就是特别爱吃那些腌制的那种咸菜呀，或者熏肉腊肉啊这种东西，但其实这种食物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如果您真的很喜欢吃这种腌制的咸菜，我建议您拿其他的相同的或者口感差不多的来替代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场拌一个新鲜的凉拌的小黄瓜、小萝卜，我们就是拿盐稍微腌个10分钟或者是5分钟，让它也有咸味了，但还能保持它那个脆口，然后也有那个咸度，它跟我们腌制的那咸菜其实也很像，这样选择更健康一点。
1: 老师呢？
2: 我觉得改变这种习惯，改变传统的这种思维习惯、饮食习惯，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吃一种东西，但是你要换着来，你不能说每天都吃，见天都吃这一种，哎，你可以今天吃了，这个东西我留在下周吃，我可以再换一种花样。
1: 哎，我觉得于老师刚才说的这点特别好，让我们吃出仪式感，吃出高品质的每一天。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胖姐，您平常在家也挺爱吃零食的吧？
4: 今儿我坐在这儿就是一种折磨，还都摆在我眼前，你知道吗？
5: 但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可以吃一些零食的。
1: 没想到在营养师眼里还是鼓励老人备一点零食的。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精挑细选一些吧。
5: 要不然我趁着这个教大家一下看营养成分表吧。
1: 好呀好呀，今天说到这儿了。哎呦，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咱们都得学会采购食材的时候看营养成分表。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胖姐，欢迎。
4: 大家好。
6: 胖姐刘建鸾，时尚达人。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时尚帅气的营养师顾中医，欢迎。
5: 大家好。
6: 顾中医，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
1: 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胖姐，您平常在家也挺爱吃零食的吧？
4: 今儿我坐在这儿就是一种折磨，还都摆在我眼前，你知道吗？
1: 就是特别有食欲，就想拆开看看这包装里面东西什么样，好不好吃？
4: 对，
1: 然后再看看那个包装。
4: 对，
1: 我发现现在的零食也是越做越精致。
4: 是的，是的，看电视的时候拆一包啊，哎，我觉得

0: 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享受一种品质生活，所以我特别喜欢。
1: 所以一看这个胖姐啊，就是特别热爱生活，然后爱吃，还喜欢给自己的各种吃找各种美好的理由。
0: 对，其实我是特别馋，但是今天营养师一坐上我就哎呦，他好紧张。
1: 所以接下来我就特别想问问中医，就是在你们营养师的眼里，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些零食的？
2: 其实零食我们觉得它也是一个获得健康食物的良好的一个来源啊，我们无非就是把正餐以外的这些食物归为了零食，关键是看吃的健不健康以及是否符合您的需要
0: 啊。
2: 再有呢，就是跟习惯也有关系。我刚才听您前面描述的，我觉得都是食物的优点，比如说它很好吃啊，有营养啊，或者是有社交属性啊，
0: 嗯
2: 啊，但是我听到您说您边看电视边吃啊，那这个我们就不鼓励你了，因为看电视的时候你如果分心的话，很容易不知不觉吃很多啊。我建议你啊，您可以比如拿一个很小包装的定量的一小份零食啊，那边看电视边吃，一共就把它吃完了。就不再吃了，那还好。那如果您把零食都放在面前的话，那肯定会吃多的。
0: 他说的这个，我一回想还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本来我也知道这瓜子只能吃一把，但是随着剧情，你知道，无论他悲喜，他就会再抓一把，完了再抓一把，就是那样，他就没有一个节制，
1: 不知不觉就确实是吃多了。
0: 是的，是的。
2: 但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可以吃一些零食的，因为老年人他消化功能可能会有问题，或者说他胃酸分泌啊等等，可能有时候会欠缺，那么很多营养成分吸收就不如年轻时候这么好了。你的总量以及每一次给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负担应当低一点。如果你少食多餐的话呢，就可以让你一整天总的营养还能达标。还是鼓励说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零食，这样避免自己出现低血糖啊，或者是饥饿呀、等等这种对血管的冲击，对你的健康是危害很大的。那如果你在家里的话呢，还是要精挑细选一些，就准备一些比较健康的零食。
1: 没想到在营养师眼里还是鼓励老人备一点零食的。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精挑细选一些吧。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老人啊，身体状态不一样，那我们也应该给不同的身体状态老人推荐不同的零食。那比如说我们就先来说说就刚退休然后身体状况比较好没有什么基础病的这些老人。
2: 其实我们从营养上呢，主要还是先判断这个人群他需要什么营养，然后以及我们日常的饮食可能哪些食物吃的不够。那其实既往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特别是60多岁老年人的一个膳食调查，发现大家的坚果呀确实是吃的是不够的
1: 啊，
2: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呢还是可以多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啊，因为相比于我们的红肉来说，它坚果里边不饱和脂肪酸会多很多，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啊啊一些蛋白质啊等等，所以它真的是一种不错的食材。但是呢，咱们要注意啊，吃坚果一定要吃那种接近原味儿或者说盐含量稍微低一点的那种盐焗的坚果。咱们现在有很多它是那种比如油炸花生啊，然后或者是经过深加工加了很多调料的那种，那种就不健康了。
1: 明白了，就是尽量选择原味的坚果来吃。
2: 对对对。
0: 对。
1: 还有什么推荐吗，胖姐？这个是什么？
0: 阿胶糕
1: 哦，那我知道，我知道，
0: 也叫固元糕。过去嘛，都是上贡的皇宫里的御用的。我跟你说，每天吃上两块，告诉你保准，那血都往脸上抓，
1: 美容养颜。哎，我这个我还真见过。
2: 哎，不过这个我得补充一下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这种食品呢，它里面还加了很多的糖，血糖如果升高的话，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害的。如果你单纯为了爱美的话，其实吃这种甜食的话是不太鼓励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是为了获得它的营养的时候，和那个药性是两码事儿。吃食物的时候，尽量选择你所需要的营养素就可以了啊。如果我们要生病了，或者是需要根据一些医生的建议去调理身体的时候，那我们再去选择药品。日常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呢，就选择普通的食品就行，就尽量远离一些含大量药材的一些食品。
1: 好的，那明白了，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药品啊、或者是添加了药品的这个食物当做健康的零食，经常吃，长期吃。那胖姐还有没有什么推荐？
0: 这个
1: 饼干
2: 哦，
0: 这是葱油饼干。这个葱油饼干啊，其实解饱解馋是一方面，但是当你吃到那个味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又回到了小的时候。
2: 我奶奶那辈儿的时候他们也吃，对于这种葱油饼啊或者是那种葱油味的饼干特别热衷。从食品营养角度来说，这肯定是一个营养价值比较低的食物了但是呢，我还是要强调，就是我们吃零食也好或者获得营养也好，很多时候呢也是需要调节你的心情的。包括很多人带有很强的一种回忆，他就是喜欢吃这个味道。而且呢，我们刚才这说讲的也是针对那些比如没有糖尿病啊，他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老年人。那这时候 我们

0: 及时的补充热量，让自己心情好了，其实它对健康的益处，比起里边含有较多的油或者是血糖吸收快来说的话，其实益处会更大一些。
1: 我们可以快乐的健康，我觉得这是对的。
2: 在健康可控的范围之内，按照自己的心情和习惯摄入那么适量，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咱们现在说的是给身体比较健康没有基础病的老人推荐零食。
0: 对对对，
2: 刚才一说到饼干，我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苏打饼干是不是也适合老人吃啊？
0: 相比于普通的非常酥的饼干，它苏打饼干的这个加工工艺，它的淀粉是分层 一层一层做出来的，它油会少一些。就是我们常见的饼干脂肪都在20%-30%这个样子，那苏打饼干可以做到15%，就所以从少摄入油的角度以及好消化的角度，但是它苏打饼干一个优点。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横向比较哈，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碳酸氢钠嘛，它其实也是含钠的，所以你得注意一下营养成分表里边钠的含量。
1: 这还得综合考虑。
0: 哎，要不然我趁着这个就教大家一下看营养成分表吧。
2: 好呀好呀，今天说到这儿了。哎呦，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咱们都得学会采购食材的时候看营养成
3: 分
2: 表。
0: 其实咱们国家呢，从2013年开始就要求在食品包装上得标出营养成分表，然后营养成分表中呢，强制标的有4+1项，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这是必须要标的。然后还有一个能量，那能量也是得标出来的。那我个人觉得哈，一般来说，同类食品如果它营养成分表比较长，那说明它确实比较有自信，往往是同类中营养价值会相对多一些的。那这是一个小技巧，
3: 告诉我们小诀窍。
0: 对，再有一个呢，大家容易搞错啊，就是右边呢它有一个 NRV 百分号这一列。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数字是说这种营养素占到这个一个包装里的多少，那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说就是单位这一个包装内它这种营养素占到一个人一天的需要量的100%多少。
2: 哦，
0: 就比如它这个脂肪旁边写77%，就等于说你吃100克的这个食品，它里边含的脂肪已经占到一天限额的77%。
2: 哦，是这样理解的呀。
1: 这回学到了。
2: 还有什么其他补充的吗？
0: 哦，这里呢再给大家推荐一种零食哈，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新奇？
2: 好像特别流行，叫奶枣。哎，这个外面这一裹的这一白的这个是奶粉吗？
0: 它有的时候是用了奶粉，有的时候加了一些蛋白粉，然后有的时候加了一些糖或者糊精之类的成分。但是考虑到这个量并不是很多嘛，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让你又觉得甜，非常的香，然后但同时呢，对你来说负担又很小的一种零食。
2: 有一些有基础病的老人，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刚才我看胖姐这旁边放了巧克力，那是不是黑巧克力，就不加糖的巧克力也适合他们吃啊？
0: 老年人如果要是晚上，不建议你吃这种，因为它里边是含咖啡因的。
2: 哦，
3: 会让人兴奋。
0: 对，如果真是那种可可固形物含量非常高的黑巧克力，那确实还是很健康的，因为里边的抗氧化物质很多，然后同时呢，也是有助于你平稳血糖的。
2: 那就是也适合糖尿病或者有一些高血脂的朋友也可以吃这个特别特别苦的那种。
0: 对对 对, 对、
2: 含糖量极低极低的，甚至就没有糖的巧克力。
0: 但是你别当饭吃哈，因为它热量肯定还是有的。
1: 哎，我跟你说，那时候我血糖高的时候，我朋友推荐了我一个，就这个无花果干儿
0: 啊，
1: 它是由鲜的无花果，没有任何的加工，就是烘干了。
2: 周一，你觉得刚才胖姐推荐的这个无花果干适不适合有这个基础病的老人吃呢？
0: 大多数水果干可能不太适合，但是确实有很多它是无添加的。那这种我们也是可以作为一部分的蔬菜水果的替代，然后也是可以帮助你获得很多的膳食纤维啊，包括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膳食纤维。因为现在很多研究显示95%以上的人群它的膳食纤维摄入都是不够的，
3: 不够的，
0: 而膳食纤维多一些，我的肠道中啊吸收糖也好或者吸收脂肪也好，它的速度都能慢一些，那对于我们的很多代谢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让我说吃还是不吃的话，我觉得无花果干确实还是值得吃的，
1: 值得吃。
0: 对，
2: 哎，不过我觉得现在就有一种工艺可能比就是咱们普通这种晾晒的更好，就是冻干工艺。
0: 对，我自己其实以前也经常买冻干的草莓干，最主要还是因为冻干工艺呢，它一方面没有增加里边的一些糖啊或者油，同时它的维生素保留的特别好，就是大概常见的一些维生素 C 它能保持90%以上。糖尿病患者我们一定要警惕低血糖，那很多人会选择日常出门一定带两块糖，那普通的糖呢它里边没有什么营养成分，就是一个空热量的食物，那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制作一些又有糖又比较营养的一些小零食。那比如呢像柚皮糖，因为柚子本身它就属于一种低糖的低升糖指数的一种
2: 不太甜
0: 水果。对，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吃的一种水果。然后除了糖以外，其实

还有很多的市面上有卖的零食，但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就比如像肉松啊、海苔啊这些啊、因为这两种食物它本身都是挺有营养的，因为海苔里边大家都知道有碘，然后有很多。

0: 控制它的盐，让它的口味更符合你的要求。
1: 接下来我还需要兼顾一部分，比如说已经年岁已经比较大了，牙口确实不好，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老人。
2: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年代他居然是营养不良，后来我们说你怎么可能是营养不良呢，他说了，他说我的牙不好，所以呢他吃不了什么东西就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看那双皮奶里头主要的就是鸡蛋和牛奶，那么这种就是高蛋白的东西都不用嚼，一吸溜就能进去，哎，给你的身体的营养就是个补充，我觉得不错。
1: 那中医你觉得呢？
0: 营养不良老年人真的很多啊，因为我们以前无论是在医院也好，或者是我们老年医学学会做的很多调查，都发现老年人他其实想增强自己的肌肉是很难的，年纪大了雌激素水平下降了，他确实是很难合成更多的肌肉，不，甚至连囤积脂肪有些人都很难。那所以我们就鼓励老年人根据消化功能尽可能的补充一些营养。总体来说，我们的技巧就是你可以用很粗糙的原料，但是加工上尽可能的做得精细一些。其实对于年纪非常大的老年人呢，如果真的牙不好，应该及早去看牙医，对吧？这个口腔健康很重要，影响你的咀嚼，影响你吃的食物，然后进而造成一个恶性循环。那另外一方面呢，一定要小心是吞咽的功能。我们遇到很多老年人，他是可能不好吃东西，然后吞不下去，甚至有些人还会造成窒息。我们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加一些类似糊糊这样的东西，让这个食物呢甚至做成凝胶状态，让它更好的去往下吞。这是非常严重的老年人我们会这么做。还一个就是一般老年人，如果你自己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可能力量不太够了的话，你一定要把食物做成小份儿，然后吃的时候慢一点，然后避免意外的发生。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案例，就包括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吃到的小吃非常多，一天都在吃糯米糕之类的，那它的窒息的风险就是会明显增加。
1: 是，现在呢我发现啊，还有一些零食，有一些商家会夸大它这个食品的这个功效，有减肥的功效，或者有控制血糖的功效，甚至还有控制高血压的功效，是不是被夸大了呢？
0: 一定要意识到，我们平时吃食物呢，就是为了获得营养，是为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搭配均衡的一个饮食，重要的是一个饮食结构，而不要期待说某一个食物有神奇的作用，甚至是治疗疾病啊等等。
1: 所以我觉得有病咱们就去医院，
0: 对，
1: 听医生的。然后咱们这些零食只不过是我们正餐的一种有益补充。不要过多的对它的这种健康啊，或者对一些宣传语有过多的期盼。
2: 是，
1: 那小零食真的是大学问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状况定制属于自己的零食，让我们一起吃出美味，吃出健康。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那么做一顿时尚早餐是不是很费事呢？今天啊，我就给大家示范一个时尚早餐。我今天啊来做一个法式蔬菜三明治，用到的材料呢会有包菜丝、萝卜丝、洋葱丝，这里还会用到一些火腿片和奶酪片。那怎么做呢？我现在就开始来给大家做示范了。加一点盐，然后呢放点胡椒粉，敲一颗鸡蛋，把这些蔬菜啊用筷子给它翻拌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三明治的鸡蛋液，敲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盘子里，我们在里面加一点牛奶，加一点盐、胡椒粉，让这个蛋液进到这个面包片里面。锅里锅加热好以后呢，我们在里面倒一点奶油，我们的主食部分呢就已经做好了。为了让我们的早餐更丰富，还可以再选择一个饮料，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水果奶昔。我们把这火龙果直接倒到这个酸奶杯里，
0: 一封朴实无华的信件，
2: 关于吃啊，关于喝，关于身体健康，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
0: 一场生命凋零的考验，
2: 尽可能的用你的行动来让它变得不那么遗憾吧。
0: 彼此守护，阴霾中撑起春天。
3: 妈妈，我爱你啊，爱你。
0: 夕阳红，近期播出。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小伙与父母激烈争吵，竟将水果刀等物品扔出16层高的窗外。另一小伙装修时，不小心将一个锤子从4楼的窗户掉落。两个小伙，一个故意高空抛物，另一个不慎高空坠物，二人所承担的责任会有何区别？高空杀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将一枚普通鸡蛋从六楼扔下，鸡蛋随即将放在地面的苹果砸得粉碎。原来经过测算，鸡蛋从六楼扔下时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撞向物体。这个实验说明高空坠物的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今天我们要讲的两个案例都跟高空坠物有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一个小区里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这不是在放鞭炮，而是从楼上掉下来一堆东西砸到汽车上。这些东西是楼下停着的几辆汽车倒了霉，有的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有的车顶被砸出了大坑。小区居民抬头望去，只见楼上一户人家窗前有个人在骂骂咧咧，还在不断地往下扔东西。居民立刻在楼下大叫，不要扔东西了，我们报警了。很快警车就呼啸着赶到了现场。过了一会儿，警察从楼上带下了一个小青年，让他对砸坏的汽车进行指认。邻居们这时才敢上前，看到从楼下扔下砸坏汽车的东西有平板电脑，有手机，居然还有一把水果刀。
1: 有人认出这个小伙子是李小亮，家住16楼。邻居向警察介绍，之前李小亮就因为从楼上扔东西被警察传唤过。那么李小亮为什么总是往楼下扔东西？这还要从李小亮本人开始说起。
0: 李小亮从小在奶奶家长大，奶奶对唯一的孙子十分溺爱。李小亮上初中后回到父母身边，跟父母的感情很淡漠，由奶奶撑腰，他对父母的管教根本不当回事，而且脾气是越来越大。高中毕业后，父母给他找了几份工作，他都嫌累，不肯上班，整日游手好闲，靠奶奶和父母给零花钱度日。最近李小亮找了个女朋友叫丽丽，丽丽比李小亮小2岁，漂亮可爱。一天丽丽说，再过几天就是两人相识100天的纪念日了，让李小亮送给她一个礼物做纪念。李小亮问她要什么礼物呀，丽丽说想要一个名牌手机。平时父母和奶奶给的零花钱够李小亮和丽丽吃吃喝喝，但想买手机还不够。思来想去，李小亮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过20岁生日了，他决定在自己生日那天向父母要钱，因为亲戚都在场，估计父母不会拒绝。李小亮生日那天，父母请来几位亲戚为李小亮庆祝生日，家里热热闹闹的。在生日聚会上，李小亮自恃是寿星，张口向父母要

0: 1万元。父母吃惊地问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李小亮不敢说是给女朋友买手机，就谎称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兜里钱多，腰杆才能硬起来。爸爸当场就批评他说，你想腰杆硬，要自食其力。李小亮一看爸爸不给他面子，让他在亲戚面前丢了颜面，一怒之下把一盘鱼摔在地上。爸爸气得上前就打了他一巴掌，李小亮气急败坏，拿起饭碗砸向鱼缸，鱼缸被砸得粉碎，淌得满地都是水。李小亮还不解气，又把桌子上的生日蛋糕从窗子扔到楼下，幸好没砸到人。李小亮的姑姑和舅舅赶紧上前拉住他，李小亮像疯了一样拼命挣扎，爸爸无奈之下拨打了报警电话。就这样，李小亮20岁生日的第一天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看到孙子被警察抓走了，奶奶很生气，说家丑不可外扬，就算小亮砸了家扔了东西，也不能报警让警察来抓他呀。爸爸拗不过奶奶，到派出所说这是家庭纠纷，请警察同志教育一下李小亮就行了。警方认定李小亮砸坏的家中财物尚未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标准，扔到楼下的生日蛋糕危险性小，加上父亲提出不追究李小亮的责任，警方在做了询问笔录以后，经过批评教育就把他放。李小亮回到家更加痛恨父母了，他们不但不给钱，还报警让警察抓自己。一气之下，李小亮搬去了奶奶家。奶奶不但没有说他，还让父亲给了他1万元钱。李小亮通过无理取闹的方式要钱的目的达到了，他用这笔钱给女友丽丽买了一部新手机。
1: 丽丽收到礼物非常开心，这让李小亮觉得摔东西就能要到钱，并且还没有被追究责任，于是李小亮更加肆无忌惮，每次只要父母不给钱，他就随手砸一样东西，最后父母都会屈服给钱。可没过多久，丽丽竟对李小亮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0: 一天，李小亮跟丽丽约会，丽丽说闺蜜的男朋友都有车，让李小亮也买辆车带她出去兜兜风。买车至少要10几万。李小亮心想，自己哪有那么多钱呀？他委屈地对丽丽说，咱们还不如租车出去玩，喜欢什么车咱们就租什么车。丽丽一听就生气了，租车多没面子呀，你要是不想买车，那咱俩就分手。李小亮一听赶忙服软，买买买。丽丽自以为是地说，你是你父母唯一的儿子，奶奶唯一的孙子，他们的钱不给你花给谁花呀？李小亮听了点头称是，保证他会想办法买车。当晚李小亮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盘算着怎么向父母张嘴才能要到买车的钱。几天后，李小亮回家破天荒地帮父母做好了晚饭，妈妈下班回家一看，激动地掉下了眼泪。李小亮说，妈妈，我以后不让你们操心了。妈妈听了非常开心。谁知道接下来李小亮的话让他的心又揪了起来。李小亮说，朋友找我投资开奶茶店，我想让你们借我15万元，等赚了钱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一听要15万元，妈妈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小亮啊，这15万可不是小数目，你别上当受骗呀。就在这时，爸爸下班回到了家，听李小亮要借15万元钱的理由，爸爸立刻当场否定，坚决不同意借钱给李小亮。李小亮气得当场把家里的穿衣镜踢碎，扭头摔门而去，气急败坏地回到奶奶家。李小亮刚到家就接到了丽丽的电话，丽丽问他什么时候买车，李小亮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丽丽生气地说，这事儿我已经跟你说了一个星期了，你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那咱们分。

0: 分手吧。
1: 李小亮知道只要不买车，女友丽丽就会离开自己，于是他决定再次逼父母给钱。李小亮给父亲发信息，让他准备好钱，明天回家一定要拿到钱。结果父母的一个举动彻底激怒了李小亮。
0: 第二天下午，李小亮又去了父母家，他掏出钥匙却发现打不开门，敲门也没人搭理他。可是房间里明明有电视发出的声音，难道父母换了门锁？李小亮的倔劲儿发了，他找来一位开锁匠开锁。等锁匠打开门之后，李小亮看见父母端坐在家里。李小亮立马明白了，父母真的换了门锁，不想让他进家门。李小亮气得暴跳如雷，二话不说，先砸坏了玻璃茶几和微波炉，接着问父母要钱。爸爸说，你别想了，不可能给你那么多钱，最多给你几千元。李小亮心想，几千元购买什么车呀？他发疯似的，看见什么砸什么。妈妈大声哭喊，让他别砸了。李小亮哪儿听得进妈妈的劝啊，又砸了电视机。这还不解气，他一把夺过爸爸手中的手机，抄起桌子上的平板电脑和水果刀，一股脑的从16楼扔了下去。李小亮扔完东西，在窗口朝下张望，听到楼下的人大声呼喊要报警。他想，反正以前警察来了，也就是把自己带走，去警察局教育一番，还不如自己报警呢。于是李小亮拨打了110，说自己往楼下扔东西，砸坏了汽车。很快警察上门来，将李小亮带走。这就是我们节目开头讲的那一幕。那么李小亮这次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否如他所说，被警察教育一番就没事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已经触犯了刑法，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下面我们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孙东哲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该罪是刑违犯，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就构成本罪。本案中，李小亮对居民楼的基本情况非常熟悉，抛物发生在16楼的高层。作为成年人，李小亮应当知晓手机、平板电脑、刀具等坚硬锐利物品砸落地面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很可能砸到行人或者车辆，但其抱着放任该结果的发生，实施了上述危险行为，属于犯罪的间接故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所以，李小亮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好，感谢孙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结合李小亮的供述、小区内的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言，案件事实很快被查清。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小亮明知从高楼抛物，极易对过往行人造成人身伤害，对楼下车辆造成损毁，依然我行我素， 其行为已经构成以威胁方

0: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发后，李小亮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李小亮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罚。李小亮的父母替他支付了被毁汽车的修车款的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李小亮有期徒刑一年。李小亮服刑改造后，在狱中给女朋友丽丽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一定会好好改造，让丽丽等他回去。而丽丽在回信中说，李小亮买不起车，还把自己送进监狱，真是太笨了，自己不可能选择这样的人做人生伴侣，直接提出了分手。李小亮此时追悔莫及，他终于明白，用暴力的方式来问父母要钱，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是不对的，打算出狱以后自食其力。本案中，李小亮任性犯法，故意从高空抛物，其行为触犯了法律，真是咎由自取。而接下来这个案件中，一位年轻人因为疏忽大意高空坠物，虽不是有意为之，却也锒铛入狱，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案件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年轻的小伙给四楼住户装修时，不小心将铁锤从窗边碰掉，
2: 一把铁锤把老太太给砸晕了，砸伤的老太太被送进了 ICU。
1: 小伙自知难逃罪责，主动自首交代实情。
2: 贺平父亲赶到医院，在 ICU 门口向老太太的家人下跪赔礼道歉。
1: 小伙尚未成年，且并非有意

0: 一高空抛物，法院会如何判决？高空杀手，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一天傍晚，一辆120急救车呼啸着把一位老太太送进了医院。老太太躺在担架上，头上鲜血直流，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立即被推进了急诊手术室。旁观的人议论纷纷，哎呀，老人家流了这么多血，可能是摔倒撞破了头吧。那么老太太是摔破了头吗？原来在事发前半个小时，老太太从一栋居民楼下走过，突然被楼上掉下来的东西砸倒在地。邻居跑上去一看，一把铁锤把老太太给砸晕了，老人家的头上鲜血直流。邻居当场就拨了110和120电话，120赶来将老太太送到医院救治，民警留下来进行侦查。民警从现场抬眼向上望去，也没有发现哪户人家在户外干活。那么楼上怎么会有铁锤掉下来呢？是不是有人故意扔下来的？警方为此开展了侦查工作。办案民警正在现场固定证据，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年轻小伙子走过来，怯生生地对警察说，我叫贺冰，这把铁锤是我的，他从楼上掉下来砸着人了，我闯祸了。
0: 看到犯罪嫌疑人贺冰主动投案自首，民警立即把贺冰控制起来，并把他带回公安局进行讯问。那么贺冰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锤子为什么会掉到楼底下？这场因锤子引发的祸端最终会如何收场？
1: 原来贺冰17岁，是一名装修工人。案发前，贺冰在给4楼的一户居民安装防盗窗，他顺手将铁锤放到了窗边，但是他在推拉窗子的时候，铁锤不慎被碰掉，弹到2楼的雨棚上，又向下掉去，正好砸在路过的老太太头上。听到楼下惊呼声，贺冰顿时吓得不知所措。看到老太太倒地昏迷，头上鲜血直流，贺冰立刻吓得缩回屋内。当楼下110和120的警笛相继鸣响，贺冰的心里也在激烈的斗争。怎么办？是不是主动向警察说明情况？一个声音告诉贺冰，警察一定会查出事实真相，应当主动向民警坦白交代。另一个声音说，老太太的伤那么重，你坦白交代之后赔得起吗？你家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说到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贺冰的家庭情况。贺冰的父亲原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经常帮人装修，收入不错，所以贺冰小时候家里的条件挺好。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一发病就只能躺着不能动。可是装修不等人啊，渐渐的父亲就接不到木匠的活了。后来父亲用全部积蓄开了一个养鸡场，由于没有养殖经验，一场鸡瘟让他全部积蓄都打了水漂，父亲从此一蹶不振，靠干点零活谋生，没事就在家喝酒。妈妈劝父亲振作起来，可是父亲压根儿不听他的话。最后夫妻离婚，妈妈离婚之后去南方打工，贺冰跟父亲留在家中。他学习不好，也不想上学，16岁时跟着二叔到上海打工当装修工。万万没想到，工作的第2年，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在工作过程中安装防盗窗却伤了人。当时贺冰的脑海里想到的是一贫如洗的家庭，但是做人诚实一直是他的本性，看到自己确实惹了祸，贺冰就鼓起勇气来到楼下向警察投案自首。到公安局说明了情况以后，贺冰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很快 警方根据案发现场的多个视频监控以及走访

0: 访调查，还原了本案的事实经过，确认贺冰交代属实。医院那边被铁锤砸伤的老太太被送进了 ICU， 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而贺冰闯祸的消息也传回了老家，他父亲连夜坐火车来到上海。贺冰父亲赶到医院，在 ICU 门口向老太太的家人下跪赔礼道歉。他掏出一个布包，拿出3万元，说这是连夜找乡亲们凑的钱，先给老人家治病，我回家之后我再继续筹钱。第二天，贺冰的母亲也闻讯从广东赶到医院，贺冰的父母先后凑了12万元钱交给老人的家人治病。老太太经过治疗病情稳定了下来，贺冰的父母为了弥补贺冰的过错，又多次到医院看望老太太。老太太的伤情最终鉴定为重伤二级。
1: 很快，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值得说明的是，贺冰是在装修时不慎将铁锤碰下楼，砸伤了老太太，他并不是故意往楼下扔东西。那么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是以什么罪名起诉贺冰的？贺冰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0: 讲到这里，本案的法律点就出现了，过失致人重伤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孙东哲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好的，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指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行为。刑法第235条规定，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认定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需要注意2点。其一，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必须造成他人重伤才构成本罪，如果过失致人轻伤则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二，还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的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贺冰已经17岁，从事装修工作已满1年。以他的经验，在4楼安装防盗窗时，他应该能预见到把铁锤放在窗边具有极大危险性。如果铁锤不慎从4楼坠落，会致人重伤，而贺冰因为疏忽大意，导致了老太太重伤2级的后果，所以贺冰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
0: 好，感谢孙律师的分析解读。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贺冰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经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依法应予处罚。贺冰犯罪时已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贺冰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贺冰的家属支付了被害人的医药费，法院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最终，贺冰犯过失致人重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贺冰被判刑后，父母非常后悔，觉得他们没有对孩子负起责任，让贺冰小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到上海打工，以至于犯下今天的大祸。贺冰的父亲计划等贺冰刑满出狱之后把他接回家乡，母亲也打算回家乡打工，父母共同弥补贺冰缺失的家庭关爱，从此让贺冰重塑对生活的信心，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观众朋友，城市中的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头顶上的安全应当更引起我们的重视。高空坠物极其危险，即使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愿，坠物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案例一的李小亮，为了问父母要钱，不计后果，故意从高楼扔下水果刀、手机等物，砸坏了楼下停放的车辆，被判刑之后追悔莫及。再比如案例二的贺冰，作为装修工人，工作时不小心把铁锤从4楼坠到楼下，

0: 把一位路过的老人砸成重伤，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可谓代价惨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花费80000元介绍费娶了一个漂亮妻子，结果婚后发现被骗。二人迅速离婚后，男子认为花了冤枉钱，将媒人告上法庭。男子的80000元钱能否被退回？媒人索要天价介绍费是否合法？红娘要了天价费，下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快点。
4: 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8: 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14: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1: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14: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1: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正在播出。这些天蔡荣一直心神不宁，一切的源头来自母亲做的一个怪梦。
14: 我妈就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别人把她杀了。
1: 母亲梦见被杀的人是蔡荣的妹妹蔡梅。
14: 我妈就跟她说叫她不要上班了，她说我梦见你都被人杀了，她说没人杀我，我又没得罪谁，我这么小。
1: 蔡梅自己并没有把这个梦当回事儿，但荒诞又凶险的梦境让蔡荣和母亲惴惴不安。就在这个梦境发生没过几天，蔡荣接到了民警打来的电话。
12: 这个卧室的一张单人床上，受害人被被子包裹着，被子打开以后，受害人手脚捆绑，嘴部被封口胶封住，惨死在床上。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正是蔡梅，时年19岁，是一家足浴店的店员。蔡梅的妈妈曾经做过女儿遇害的噩梦，本以为只是虚惊一场，没想到短短数日，恐怖的噩梦竟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正值美好年华的少女离奇惨死。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罪恶？真凶何时落网呢？

0: 蔡梅是在自己的出租屋遇害的，这间屋子是蔡梅的男友刘勇为她所租，而刘勇也是本案的报案人。
1: 这个女的和这个刘先生的恋人关系，那么刘某经常过来看她。
0: 蔡梅一般晚上上夜班，白天都会在家休息。案发当天，刘勇和往常一样去探望女友。
1: 刘某进房屋的时候，通过钥匙打开房门，进入房屋以后，感觉到室内很平静。他认为这个蔡某在休息，然后到卧室一看，床上躺着人，被子盖着的。
0: 可当他走进卧室，掀开盖在床上的被子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陷入恐慌。
1: 发现，受害人已经死亡，然后他非常惊吓，后续就报警了。
0: 案发后，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刻成立专案组，他们对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勘验。
2: 首先，现场上翻动不大，就说那个整个室内翻动不大，然后这个尸体整个身上都只有口部在窒息过后导致出现的这个泡沫状的这个血样，其他的身上就没有其他的这个血迹啊、外伤这些，所以我们当年的法医判断是死于机械性窒息死亡，就是现在我们俗称的就是被掐死的。
0: 民警提取了现场所有的物证，最终在捆绑死者的胶带处提取到半枚指纹。
2: 胶带上提取的这枚指纹非常残缺，我们这个胶带大家都知道，它一边是粘面，一边是光面，这枚胶带是在这个指纹光面上提取到的，那么这枚指纹又这个胶带又出现在了捆绑死者的双脚上，那么这个胶带就完全有可能就是这个嫌疑人捆绑的时候留下的这枚指纹。
1: 在中心现场的垃圾桶提取了相应的检材。
0: 当年技术有限，这半枚指纹和生物检材还不能为案件侦破提供明确的方向。民警在勘查时还发现被害人的财物丢失，
3: 发现受害人遗失一部手机，其他的比如说现金或者金银首饰，受害人的家属就不是很清楚，因为没生活在一起。但公安机关侦查到受害人一张银行卡在受害人遇害之后，在 ATM 机一共查了三次，但均以密码错误而没有取到钱。
0: 难道是抢劫杀人吗？民警在死者遇害的小区反复走访，终于有人提供了线索。
3: 当年的一个保洁大妈就像我们民警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当天中午的时候，有2到3名青年小伙子从进入楼道，一会儿又下来了，一会儿又上去了。我们当年的侦查员根据那个一楼的扫地大妈所说的和结合现场的情况，然后我们侦查员就发布了一个协查通报，希望广大群众提供线索。
0: 协查通报发出后并没有任何有效线索，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一个新的发现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民警在蔡梅的柜子里找到了一条金项链，民警重新梳理思路，案发现场门窗完好，并无打斗痕迹，凶手会不会与死者认识呢？警方调整侦查方向，第一个进入视线的就是报案人刘勇。
3: 死者蔡某是一个刚从农村到城头来打工的一个小女生。刚到南充市城区的时候她是在饭店做服务员，在做服务员的过程中和刘某认识，和刘某认识之后就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
0: 警方发现刘勇虽与蔡梅以恋人相称，但二人年龄差距显著。经过警方走访核实，案发时刘勇已59岁，早已组建家庭，他与蔡梅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
3: 我们掌握到报案人刘某包养了那个受害人。
4: 我觉得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

0: 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1: 蔡梅的姐姐蔡荣向警方反映，在妹妹生前，她从未听说过刘勇这个人，但是她对此人非常反感。
0: 跟他有关系，不是他租房子，可能不会导致他死。当时的时候，他一个工友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好像我妹妹嘛，死的时候，他说这个姓刘的说过一句话，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所以说我一直在找姓刘的这个人，为什么他要说这么一句话？
1: 妹妹同事的表述让蔡荣不由得怀疑刘勇的清白。
0: 那个姓刘的好像也是那个洗脚房的老板之一。
1: 种种流言，再结合妹妹生前在足浴店工作的经历，蔡荣猜测，难道是足浴店内部暗藏不为人知的黑幕？
0: 因为好像说我妹妹那时候她的在洗脚房嘛，她技术还是挺好，一个人年轻漂亮嘛，她走了，有些顾客要跟着去，这些老板嘛就好像就有点不高兴，但是具体他们怎么的我也不知道。
1: 随着侦查深入，警方确认蔡梅在足浴店一直正常上下班，她性格内向温和，日常并未与他人有过矛盾或结怨，而刘勇和她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
2: 然后平时他对那个受害人蔡某还是很好，给他租房子，给他每周去看他3到4次，给他买手机，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因为在2002年那个年代呀，一部手机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第一时间呢，我们也对报案人刘某进行了一个审查排线，确定他有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最终经过公安机关的排查呀，报案人刘某是没得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的。
3: 年龄悬殊，婚外情，刘勇一度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的对象。警方走访得知，蔡梅性格内向，无冤无仇，能和平进入她出租屋的大概率是她的熟人，刘勇就是其中之一。可刘勇的不在场证明让这条侦查线索戛然而止。那么除了刘勇，还有谁是蔡梅的熟人呢？蔡梅和刘勇的特殊关系会不会牵动了谁的神经呢？警方将目光转向了刘勇的妻子。
1: 夫妻矛盾，不明钱款。
4: 曾经向一张这个不明银行卡转了一笔钱款。
1: 心生怨恨，雇凶杀人。
4: 侦查的内容呢，主要说丈夫在这外面包养情人。
1: 他是否牵扯其中？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正在播出。刘勇的妻子没有固定工作，生活单调，平日里最大的消遣便是打麻将。这样一位生活轨迹简单的家庭妇女，真的会和这起命案有所牵连吗？
4: 她给我们反映的时候，她不知道她这个丈夫在外面有婚外情的事情啊，她说她给我们陈述的是，她从来也没管过她丈夫，也不了解她丈夫在外面有什么事情。
1: 但民警在周边走访邻居后，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4: 就发现她经常，和她丈夫进行一个发生争吵，争吵的内容呢，主要说丈夫在这外面包养情人，然后长期不回家。
1: 刘勇妻子明显是知情的，这一谎言加重了他的嫌疑。为了查清真相，警方全面核查了他的社会关系与资金往来。
4: 就发现他这个在案发前曾经向一张这个不明银行卡转了一笔钱款，这笔钱当时转账的额度是2万元，这2万元来说呢，相当于很多普通工薪族可能2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收入。
1: 在当年如此大额的资金流动，结合夫妻间的矛盾，警方难免心生疑惑。
4: 我们当时就询问他这个钱的来源，他当时就很不配合。我们结合这个案发时间，然后又是这么一大笔转账金额，我们就怀疑这个他这个家属有可能雇凶报复。
1: 刘勇的妻子看着事情越

0: 越闹越大，在民警反复劝导之后，他才终于说出了实情。
1: 他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有一个赌博欠的这个外债。
0: 原来刘勇的妻子平日里打麻将输掉不少钱财，夫妻二人也常常因此产生矛盾。也正因如此，这笔用来偿还赌债的2万元他才刻意隐瞒。之后他说出了收款人的信息。
1: 这个女的输了很多钱给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牌友也进行了一个核查，也确实印证了这个情况，所以后面就排除了他的嫌疑。
0: 案件侦查再次陷入僵局，不过警方并未放弃熟人作案、情感仇杀的侦查方向。民警继续围绕蔡梅的社会关系进行梳理排查，很快，一段被家人极力反对的过往恋情浮出了水面。蔡梅的姐姐蔡荣回忆，妹妹遇害前还曾经交往过另一个年龄偏大的男友，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2: 因为她那么小，交个30来岁的男朋友，肯定我们接受不了嘛，然后就把她弄回去了，不让她去上班。
0: 本以为两人就此彻底断联，家人对蔡梅放松了看管，她也重新回到城里务工。可有一天，前男友冯冰将蔡梅送回住处，这一幕恰好被姐姐蔡荣撞见。
2: 她当时在摩托车上，看起就30多岁，穿的也不怎么样嘛，好像人也长得不怎么样。我可能有到那门口这么远的距离，我看到一眼，然后她把我妹妹送来的时候，她就走了。
0: 在家人的干预下，这段恋情看似就此画上了句号。警方了解到，两人当初分开不只是家人反对，性格不合也成为了主要原因。一个念头在警方心中升起，分手之后这名男子会不会心生怨恨，伺机报复呢？
3: 这个冯某反映出来脾气暴躁个性不好。
4: 比如说看到蔡某和其他男的交往，或者说背着他和其他男的打电话发短信，他都会吃醋啊，然后就会对认为蔡某也背叛他呀。
3: 他和这个冯某分手以后不久在这个感情这个低谷的时候遇到了刘先生，这个刘先生对他关爱有加然后两个人相处久了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0: 但随后的调查结果令人意外，案发时冯冰身在外地务工，有完整的人证物证佐证，根本没有作案条件。又一名重点对象被排除，接连排查了多名关系人，嫌疑人依旧毫无踪影，这起命案的真凶到底藏在何处？
3: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一直锲而不舍地在开展工作，只是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0: 一年又一年，时光流转，这起命案成为了一桩悬案。这些年来，每到妹妹忌日，蔡荣都会来到公安机关询问案情，一次次满怀希望而来，又一次次带着失望离去。
2: 反正这个事一直压在我心头，反正我也不好过，我也觉得破不了，但是我始终不甘心。我觉得哈，反正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去吃了。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厚厚的案卷堆积如山，记录着警方从未停息的追查。2026年1月，蔡荣接到了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屏幕上跳动的号码是他记了无数遍、盼了无数次的公安局来电。
2: 他说嫌疑人抓到了，他也问我认不认识，我没印象，一点印象都没有。
0: 而这起悬案的突破性进展，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悄然发生。2025年下半年，技术民警在当年现场垃圾桶提取的生物检材上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先进的检测比对技术，成功比中一名有多次前科的犯罪嫌疑人。
4: 比中了一名犯罪嫌疑人樊某。樊某是一个屡次盗窃的前科人员，今年56岁。对樊某所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摸排，对他的生活轨迹进行梳理，于是决定在今年的1月让他抓捕归案。
0: 面对突如其来的抓捕，樊某已经做好

0: 了对抗审查的准备。
1: 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全盘否认，甚至说在案发期间根本就没有回过南充，矢口否认，叫嚣着你们对我的审查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叫嚣着我们要放他。
0: 抓捕成功只是

0: 案发现场的指纹，就是我们抓捕的嫌疑人樊某所留。
1: 在证据面前，樊某终于交代了当年作案的全部过程。
0: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当年呢，因为他自己才从监狱出来，还没有正式工作，因为自己坐牢，妻子也和自己离了婚。当年回来之后啊，就想找到自己的妻子进行一个复婚，因为妻子已经离开南充，在通讯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他一时半会儿也没找到他的前妻，然后就到酒吧喝酒啊，那些就在认识了受害人。
1: 樊某刻意隐瞒了自己刚刚出狱身无分文的真实处境，反而装作出手阔绰的模样，成功骗取了蔡梅的信任，
0: 就给受害人造成了一种误区，认为他很有钱，然后可能也想追求自己，那么一个错觉。随后啊，嫌疑人和受害人呢，在嫌疑人的家里和受害人的这个出租房里，先后发生了几次性关系。
1: 樊某将这场基于欺骗的短暂往来当成了专属的恋爱关系，极度偏执的占有欲在他心中疯狂滋长。
0: 樊某和受害人蔡某啊，在蔡某的出租房内发生了关系之后，樊某就因蔡某接了一个电话，樊某就认为可能是背着自己还有其他男的，他认为如果跟我在一起耍朋友也好，还是谈恋爱也好，就不能和其他男的进行交往。
2: 我就问他是不是有那个男朋友，他也不说吧。我说你是不是有，他说他不开枪。我就把他旁边那个指甲带过去，就把手伸过来，他就伸过来给我手给他绑了。
3: 当时是在哪个地方捆的人？
0: 这个床上。
3: 在床上捆的人嘛。
1: 被捆绑的蔡梅拼命反抗，拒不承认所谓的背叛。樊某见状情绪彻底失控，
0: 掐了之后啊，受害人蔡某啊就说，我说那是确确实实，他说那是我包养过的那个亲人，也是就是我们当天案件的报案人刘某。然后樊某很生气，拿着胶带就把蔡某的嘴巴捂到，并把被子打到去，掐了受害人的脖子。最后樊某看到蔡某没有动，就离开了现场，就也没有管受害人蔡某的生死。
3: 那天那个胶布是在哪儿拿的？
0: 这个台子胶带
3: 这个台子，就是那边那个床或者桌子上，是不是？
4: 床在哪边？
3: 床就在你说
0: 床
3: 在床的方向嘛。
5: 床靠到哪边？
3: 然后当时那个人是在哪地方掐死的？
0: 这个床
3: 就在一个床上掐死的嘛。好，那么那边摆的啥东西？
0: 摆的有柜子
3: 啊，
0: 矮柜子。
3: 这中间是柜柜嘛？
0: 矮
3: 是不是矮柜柜嘛？这
1: 作案后，樊某迅速逃离出租屋，顺手拿走了蔡梅的银行卡、手机与现金，但因密码错误，银行卡内的钱始终未能取出。
6: 从他去世过后，包括现在对我的孩子，我都是真的亲力亲为，我不敢放手了。我现在就像惊弓之鸟的感觉，现在我都怕啊。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便凶手隐匿20余年，警方依旧凭着不懈追查与专业技术，终于真相大白。
7: 我们作为一个刑警，都有一个情怀，为受害人伸冤，为家属抚慰，坚决捍卫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从我们侦破这些案件中，凝聚着我们刑侦民警辅警的心血和努力啊，从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坚韧执着、专业专攻的精神。那么犯罪分子，不论你躲了多长时间，逃了多远的地方，我们刑侦民警破案缉凶的脚步一刻都不会停留。
8: 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一场跨越岁月的追凶之旅，终于迎来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凶手自以为时隔多年便能够逍遥法外，却不知罪恶永远无法被时间掩埋。本案中，嫌疑人作案后拿走了被害人的手机、银行卡和现金，这一行为是否会单独构成犯罪呢？最终会如何定罪量刑呢？下面

0: 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 第二个行为是否单独构成犯罪，那么不仅要看他的行为表现，而且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那么是否符合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在本案当中呢，范某实施了两个行为，一个是故意杀人行为，一个是非法转移占有受害人财物的行为。这两个行为呢，又分别对应两个主观上的要素，一个是杀人的故意，一个是占有财物的故意。而且呢，这两个故意呢，都是无预谋的临时起意，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呢，没有内在的实现的联系，既不是为了劫取财物而杀人，也不是出于其他侵犯财产的意图而实施的暴力。这样一来呢，对于两个行为呢，就需要单独评价。前者呢涉嫌故意杀人罪，后者呢涉嫌盗窃罪。因此呢，第二个行为呢也是需要在刑法中单独评价的。那么按照我们刑法的相关规定呢，就应该对盗窃行为和故意杀人罪呢数罪并罚。那刑法第232条规定呢，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呢需要考虑犯罪的数额和情节等，来确定应当适用的刑罚。那么法院呢，在确定两个罪名分别对应的刑罚以后，予以并罚。
0: 这场因谎言、猜忌和极端偏执酿成的悲剧，不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也让被害人一家长久深陷痛苦之中。案件也再次地提醒我们，克制情绪，敬畏生命，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洪水突袭、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1: 江水冲击力特别的强，就跟地震一样。
0: 防灾避险，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
2: 百米的这个路基直接就垮塌，连人都过不去。
0: 暴雨不断，大灾当前，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他们又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永不褪色的荣光，
3: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犯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本。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

0: 我马上回来。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 社会与法频道，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像不法上不。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 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
1: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走啊！
2: 不要跟你说话，你也不需要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家的文化是有差异。
4: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5: 了。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6: 你多大岁数啊？
7: 十八。
6: 把他照顾好。
7: 照顾的。
6: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青藏铁路了，全长是1956公里，东起这个青海西宁，西至西藏这个拉萨，在4000米以上呢，将近有960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3: 站呢，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是青藏高原最大的铁路枢纽，海拔是2261米，日平均的客流量是26000余人。在我们日常的警务工作中啊，救助这个突发晕倒受伤的旅客也是比较多。
4: 日天客运爆坑
5: B6 有男卫生间，有一名老者长时间在里面没有出来，然后他的家属也比较着急，我们接到警情之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4: 他有啥基础疾病没？多大年纪了？
6: 73岁。
4: 73岁有啥基础疾病没？
6: 甩了一下，甩脑袋窝里。
5: 据他家属说的话是有脑血栓，所以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在卫生间里面这个老人出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没人。

0: 去外面看一
1: 看。
0: 是这个厕所还是那边的，还是中间这个卫生间？我们一个格一个看了，没有人啊。
2: 中间
3: 就我送他这里。
4: 你看那个啥，
2: 再看一眼，再去一眼。这些都有，你都看了吧？
5: 这一个。
6: 那个吗？
0: 对对对。
3: 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1: 上车了，上车了是吧？那赶紧上车吧，快快快！
2: 上车了，
1: 油车的油车的，那你也赶紧上。
0: 联系上了，安全是吧？
2: 行。
0: 啊，好。
1: 那赶紧上车，
3: 人在车上。
4: 算是一个闹了一个乌龙，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因为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我们这儿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其实我的个人习惯，每次出城前我都会到健身房去练一练，因为车上空间狭小，而且上车好几天时间，所以说我就利用出城前的时间然后去过来锻炼一下。青藏线这因为第一次跑，就上车前比较紧张，因为海拔高吧。
7: 这是一张站台票，拉萨首发列车啊，2006年7月1号，作为一个当时首发的这么一个纪念吧。想一想，这一晃快20年了，这些珍贵的照片现在想起来，在乘警支队啊，干乘警这个工作也将近33年了。今天咱们直乘这个8991西宁到拉萨啊，这趟呢，我跟着天秤指导，警长是这个李平。这趟我们重点工作了，主要是旅游的旅客比较多，这个为了防止拿错这个行李，开车之后会同车长啊进行这个三乘会议。下面呢，我们就按照直乘这个流程领这个单警装备。
6: 今天晚上要直乘的是直8991次列车。自在网上去看，了解到这趟车走的是最美的进藏线路，途经唐古拉还有可可西里无人区，这也是第一次走这条线路，还是有点期待。
8: 也乘坐直8991次列车的旅客，请您整理好自己携带的行李，系好检疫检测
9: A 处有旅客发生，
10: 警察别动！
9: 来，快走，快走，快走！警察别动！别动！
11: 在这个报警赴台执勤时，突然听到候车室有这种争吵声，然后我们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他们已经撕扯在一起了。
9: 哎，我们放开，我们先放开啊！来，放开啊！哎，别着急，郑哥，把那个女士带进去。
11: 其中一名女士情绪特别激动，我们就把她带到了我们的调解室，了解一下具体啥情况。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比较混乱，没办法具体的了解到当时是什么个情况。
12: 先不说，我后面给你解释好不好？你是别快了，下一个事情你别快了。
9: 先这坐会儿，好吧？你坐会儿，我们有啥事好好说吧，对吧？啥情况，女士？
12: 我一路跟上来了，
9: 让他坐那，啊，啥情况？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你身份证先出示一下。
12: 你要啥行吗？
9: 你先身份证出示。
11: 情绪特别激动，一度处在失控的边缘，在我们这块儿，那肯定是要把他的情绪安抚下来。
9: 你是他什么人？
12: 你问他。
13: 他是我媳妇。
9: 他你媳妇？今天发生啥事了？啥情况？
13: 我不知道啊，他咋找到我身上了？
12: 你不是说你出差吗？
9: 那个人谁？
13: 普通朋友。
12: 你这首个普通朋友，你骗鬼呢？
9: 我们有啥事，我们先冷静下来啊！你跟我好好说。好，我们先把他带出去啊！郑哥，到哪些会客厅？我们先喝点水，冷静一下啊！哎，不着急，郑哥，你先看一会儿。女士，啥情况？
12: 我也不知道，我跟我老公要去西安，然后那个女的冲过来就打人。
9: 那是你老公吗？
12: 那是我男朋友。
9: 男朋友哪时候认识的？
12: 2年了吧。
9: 你知道他结婚了没？
12: 我不知道。
9: 不知道吗？
12: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结婚呀。
14: 那今天
12: 要不然我还跟他在
11: 那今天这个啥情况你也能看得

0: 出来呗，对吧？
1: 那我现在要让那男的给我给他解释，他啥意思啊？
0: 让他给你解释
2: 啊？
0: 那你行，我等会儿让他过来给你解释清楚，不着急啊，不生气啊，我们先冷静一下，葛明香，你这看一会儿，啥情况？啊，身上有受伤的地方没？
2: 没有，
0: 没有。
2: 我不要求出钱，我不要求干啥
3: 啊？
2: 好吧，我就觉得我把这家事也是丑事儿，对吧？我没想到我媳妇能到火车站来找我，好吧？我就
0: 你现在说的这个话挺有担当啊，堂堂正正男子汉吧？我也看你一表人才呗，对吧？我们把这个事儿家里的事儿我们商量好，对吧？如果不爱了，那我们就该断好的断好，男人的担当你得拿出来呗。
2: 好好，谢谢。
0: 行不行？
2: 我自己处理好
0: 啊。你先这边，这边这个女士，你解释清楚，好好解释清楚，听见了没？来，女士，这你男朋友带过来了。
2: 我错了。
0: 我们把这个事儿说好说清啊，对吧？给人家好好道个歉，
4: 对，
0: 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不行吗？他是整个过程中是唯一一个不知情的，因为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然后我们通过对他的感情安抚，他也理解了，毕竟这种男女关系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能谈我们就好好谈，谈不了我们就好聚好散吧。要走吗？那行。那啥，
2: 我不动手，我不动手。
0: 那这边我先送进去啊，你这边先看一下。在我们下那个啥，把心态调整一下，对吧？谈个男女朋友发生这事儿，大家也都难受，对不对？那么这是要回家吗？还是
1: 回家吗？
0: 那我们到这边打个车啊，调整一下。
1: 渣男太多。
0: 哎呀，咱没事。来，坐这儿啊，坐完了你俩好好聊一会儿。啊，
2: 刚才我也跟你说了，
0: 家里的事儿吧，我们解决掉吧。
2: 能不能再不要拍我？
1: 把你的丑陋全都拍下来！拍出来！
0: 差不多，别动了。
4: 来，女士，
0: 别动了，坐着。双的情绪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这个对于他的劝解工作始终是很难进行下去。但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他也是逐步把自己的情绪压了下来，他也感觉到自己确实，没必要再这么闹，得把这个事情合理的解决掉。回家我们好好聊吗？还是我们继续过吗？还是不过吗？对吧？如果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到民政局、到法院都可以呗，对不对？我们有诉求，我们慢慢的解。
1: 我有诉求，现在让他进来。
0: 进来了哈，再不要斗气，不要怄气，我们把这个事儿慢慢解决，好吧？好好说，
4: 好好说，对
0: 啊，
4: 错了，好好道歉，我道歉，当场收到。
0: 拿出点自己态度，毕竟这事儿你做错了。
4: 对啊，
1: 你错了，你还有脸错？我早让你一天把饭端到你的跟前，就差给你跪着喂了。
5: 好了，错了，我把我给你跪下了，好不好？我们俩回家好吧，把这事儿弄完了。
1: 太丢人了，我丢不起一个人了，真的。
0: 我俩稍微冷静一下啊，
4: 来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0: 我们既然有事儿，我们回家了，我们慢慢解决，对不对？
1: 我们现在不打扰你了，就这样。
0: 那行，我们回家，我们慢慢聊啊，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解决掉。
4: 好，
0: 没必要吵，没必要闹，对吧？事儿发生了，我们慢慢解决，好吧？再别哭了。哎呀，看到女施主哭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感受到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辖区主要是火车站，每天都有大量的旅客出行，这种家庭纠纷呀、情感矛盾呀，一天很多这块儿，然后我们调解的都是把这个矛盾呀化解呀，让双方互相谅解呀，这种都工作特别多一天。
6: OK。
7: 咱们拍照，酒量往白线里边上啊！
6: 谢。
7: 你看这个间隙多宽多宽，别掉下去了啊！
6: 谢。
7: 咱们擦玻璃的也是，注意安全啊！你这间隙宽得很，别掉下去了，注意安全，擦玻璃啊！
8: 你穿的有点单薄了啊！
6: 没事，我里面有外套，我
8: 不是，你外套已经拿好，到格木是非常冷的，你知道吧？啊！
9: 几号车？
10: 14号车。

0: 说话，我会投诉你。
1: 不可能全程陪着你，你知道不？
2: 你要不舒服的话，有医生，我
1: 有医生
2: 看你，但是不可能。
1: 这咋了？身体不舒服吗？现在是
0: 跟你们没有关系。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我能改签吗？因为我每次坐这趟车的时候，都是列车长陪着我，怕我难受的时候，关怀我。照顾我，
1: 好好，先控制好情绪。
3: 然后你呢？
1: 好好，
3: 你对我
1: 控制好情绪，控制好情绪。
0: 你不采访了，我想说一句，这个车长差评。
4: 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什么诉求，然后他就一直在指责当场的一个车长。
0: 哪个是？我问一下，你是这儿的正车长吗？
5: 对。
0: 好，谢谢。你过来一下，警官，你也来一下，一起。我先跟你说一句，因为我每次我坐这个车去的时候，有一胖胖的车长这么高吧，1.8米，有个瘦瘦的车长这么高，都是20多岁。我从格尔木到悉尼，他们陪着我，我也就习惯了，因为我怕我有时候缺氧的时候，我需要车长的一个关怀，这样他们也陪护过我。然后我跟他讲了，他跟我说不可以。那如果我遇到车上的时候，难道我只需要医生吗？
1: 您的诉求是什么？
0: 如果我需要车长，我需要你能陪护下，能关怀。
4: 他是意思是格尔木到拉萨格拉段这一段就是缺氧嘛，他就害怕他出现什么意外，他就希望有一个车长或者工作人员能把他陪护。当时回答的时候跟他产生了一些误解，以至于他认为可能就是咱们的客运工作人员不管他。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不舒服了，就是我们车上的工作人员关怀您一下。
0: 是，
1: 那是没，那肯定没问题啊。
0: 镜头说句，我是徒步的博主，
3: 对，
0: 我在抖音每天会直播，
3: 对，
0: 我也希望每个人关注一下。
1: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南北文化的有差异，有时候说话沟通上可能互相之间有一些误会，怎么可能说您是旅客，车上晕倒了以后不管你？就别说他们车长，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看到您如果晕倒了，怎么可能不管你？
0: 是，我是徒步2年，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我走318国道，从四川甘孜州过入藏进藏，我走过了好多次了。这次是因为我这次想尽快到拉萨，从拉萨再到日喀孜。然后结果呢，他跟我说这啥？
1: 平复一下心情，这样一会儿。
4: 第一时间呢，我们就是先稳定他的情绪，看到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插话。看他情绪相对平复一点以后，我们就把他请到车上。
1: 这马上要发车了，您先上车，你先坐餐车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先上去，来，先上，来，先慢一点啊，来，小心啊，慢一点。主任，倒半杯水，平复好情绪啊，这些事情再不想了，咱们休息好，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上去玩，行不行？到时候给你这些都安排好啊，平复好情绪。没关系，能理解。哎呀，没关系。哎呀，这个情绪上吧，有的时候不难受了。
4: 他就在车上就是抹眼泪了，也非常的尊重他。可能在这种环境当中，一个人在外地又是高原地区，有这种担心都很正常。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旅客。
1: 哎呀。不难受了，我们看一下现在几点，53分，马上这个车就要发车了，先平复好情绪，好不好？
3: 啊，
1: 咱们平平安安的到达拉萨，然后上去玩耍。你说你这情绪一激动，这个血压是不是也升高了？这个路途当中啊，他那个到了格尔木以后会供氧，那个过程当中啊，我给他也说到时候给你拿一个那个小管子，就放到您的身边，要是需要的话直接让列车员给你插上，你吸会儿氧，不舒服及时跟他说。哦，你现在坐好，我们还要执行别的工作啊，在这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啊，有啥需求了及时跟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啊。
4: 我看到他当时情绪稳定下来以后，也马上要发车了嘛，我又要去别的车厢开展工作，我就跟他，先暂时道别了以后，我就去开展工作了。等我开展完工作回来以后呢，就发现这名旅客可能也是因为疲劳，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就睡觉了。
1: 乘警啊，他在车上首先是一个公正的执法者，其次呢，他是各种矛盾关系的一种润滑剂，设身处地的为他们去着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矛盾纠纷反而就容易化解。
6: 各位旅客，我们是本次列车乘警，咱们列车即将进入夜间运行，大家晚上休息的时候，小桌旁的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一定要看管好、保管好。
7: 巡视当中注意一下这些配电棍，看锁了没有，没锁及时提醒检车，进行锁闭。

0: 里面好多这个仪器，包括一些咱们制氧设备啊，这些制氧机的门啊，一定要勤拉一拉，
1: 是
0: 吧？防止打开啊，就是其他旅客不明白的。
2: 各位旅客，夜间了啊，把那个这个充电的手机收一下。
3: 好的。
2: 哎，
4: 旅客您到哪下车？到拉萨，你们一个人吗？来加一下我们这个治安群。途中啊，如果说是遇到一些危险啊，一些不方便的情况，及时跟我们联系，我们是车上的警察。然后服务类的一些诉求，把头车厢乘务室就有列车员啊，跟他们联系。
5: 平安列车警务团队的一个工作，也就是在车厢里头呢，我们会这个招募一些志愿者进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单独的把一些独行的女孩加到这个群里头，也是以便于什么，她遇到一些危险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快速的出警，也是为了起到对旅客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作用。
4: 你是哪个座位？
6: 那边。
4: 咋了呀？你这是没座位吗？这是
6: 有。
4: 哦，那你这是到这边？
6: 我一块喝酒。
4: 谁喝酒？
6: 我。
4: 你要在这喝酒？
6: 对，我和朋友喝酒。
4: 你几个人？
6: 两个人。
4: 喝的白酒吗？啤酒。
6: 啤酒。
4: 你用这个啤酒的湿度啊？
2: 你一起喝酒的也是你女朋友吗？
6: 男的。
4: 哦，你们是到拉萨旅游吗？还是也在哪认识的？
6: 车。
4: 在车上认识的。之前不认识。人在哪了？
6: 还没回来。
4: 一会儿那个啥，我们转过来了以后，你们把自己身份证拿一下，我们登记一下信息。你女孩子，你多大岁数啊？
6: 十
4: 八。满了没？
6: 满了。
4: 身份证。去拿一下身份证，去拿一下去。
5: 我当时他以为他是未成年，可能也就是15、16，确实长得也比较小。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要掌握他是不是离家出走。如果说家长不知道离家出走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
7: 扫不了。
4: 你的搭子呢？
6: 我搭子还没。
4: 他在哪个车厢？
6: 他去买酒。
4: 哦，在餐车。
6: 对。
4: 他是哪个座位的？你知道吗？07年，还没满18呗。
6: 满了。
4: 他跟你不是一个座位是吧？跟你。
6: 对，他说。
4: 你是一起的是吧？是一起的吗？
6: 是，就是。
4: 来，你来一下师傅。然后让餐车走一下，从餐车到餐车的。来，您的身份证出示一下。身份证出示一下。来，谢谢您的配合。你是到格尔木？
1: 是的。
4: 你是到拉萨？行。
2: 你是第一次，
4: 你是没买着票吗？还是就
1: 买了？买了，
4: 直到格尔木是吧？哦，行。饮用白酒，饮用这啥啤酒啥的，一定要适度，别喝太多。
1: 行。
4: 因为咱们往高海拔地方走。再一个就是注意安全。
1: OK。
4: 啊，要遇到一些不方便的一些情况，我们两头车务室有列车员，跟列车员说就行。我看你年纪也比他大一点，把他照顾好。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1: 啊！
4: 注意安全。
1: 嗯。
4: 好嘞，你要是遇到一些不方便的，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啊。
5: 后面了解到他是在跟车厢认识到的一个老乡，话也比较投机，两个人就在坐在这个车厢的衔接处，害怕打扰其他旅客在那个地方聊天和喝酒。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跟那个男孩也及时的沟通，把两个人的信息也登记了下来，了解到双方也已经成年，所以我们也没有做过多的干预，然后尤其是对女孩做了一些安全提示，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8: 哦，咱们899次列车三城会议。
9: 随着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客流慢慢已经上来了，这个就要求我们一个是做好服务的前提下，另外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咱们这个安全，一定三乘来，咱们不要说他的事、我的事、你的事啊，咱们都把这个当做自己的事儿，我想这趟车就会平平安安的啊，愉愉快快的走下来，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10: 都醒一醒啊，前方到站格尔木。
9: 格尔木站呢，是我们青藏铁路2期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青藏铁路的枢纽站和补给站。
10: 你一个人下吗？
11: 啊，
10: 你朋友下是吧？
11: 朋友不继续旅行了。
10: 你是送一下吗？是
11: 好，
10: 把手机弄好。
9: 当时呢，乘警李平也给我通报了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前期了解他们是不认识的，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两个人聊着聊着，年轻人容易冲动嘛，别哥们跟着一块下了。
10: 不下车吗？哥们不看看吗？
6: 好的。

0: 还是下车？
1: 那你一个人上拉萨？
2: 对
1: 啊。那你这胆子大啊！
0: 站台上您注意这个铃声啊，铃声上了，要不你隔下一趟车好长时间了，啊，
1: 好，
0: 啊。
1: 当时看到男孩下车之后，这个女孩也跟着下来了，她穿着拖鞋，男孩是背着包，哥们要下，问这个女孩来送一送，大概心里就有个底儿了，我们那个心也就踏实了。
0: 第一次上拉萨上高原没什么反应吧？
3: 目前没有
0: 啊，不要紧张啊，年轻，
3: 主要是第一次上，说不紧张还是有一点点。
0: 格木开车，全烈就开始制氧了。
3: 那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是那么紧张了。换机头一般还有好多旅客围观。
0: 你们是专门过来拍这个换车头的吗？
4: 对，因为它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
0: 对对，这一个环节只有格木站啊，换这个大功率的内燃机车。
4: 换那个燃油车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0: 主要原因就是你格木2800。
5: 这边过去以后，它是没有接触网络。
0: 对，
5: 格木到拉萨没有接触，
0: 就是这个电接触网，
5: 就上面这个电线没有，
4: 就没办法做这个电线的东西。
5: 对，
0: 暂时现在还是没有，啊，只能用内燃机啊。
5: 车过来了啊，车过来了。
0: 来，往边上。
3: 咱拍摄往里边靠啊，注意安全。
0: 把这个线连接了啊，连接整个陈列就通电了。
3: 这就什么时候格拉段这个接触网全部覆盖以后，这些内燃机可能就用的不是那么多了。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收到，现在赶快现场。
9: 接着民警在对讲机中报告说，出站口发现一名高反旅客，请前往支援。然后我们也是及时带着氧气瓶、急救箱去出站口进行一个帮扶。
8: 是，吸个氧。
10: 也没有哮喘病啥的，就是高反。
8: 一个人吗？
10: 一个人，就高反。
8: 东西都拿好了？
10: 拿好了，就一个包，啥也没有，就一个包。

0: 大可惜。
1: 缓过来了，
2: 缓过来了，你起来看看能不能走，
0: 你起来试一下。
1: 来，好，起，
2: 试一下能不能走。
1: 不是这样，恭喜拿好了啊，查个车回去就行是吧？
2: 对对对，是。
1: 来，这氧气瓶你拿着。
2: 好，
1: 好。
3: 我们也对他进行的一个了解，是一个人来旅游，也没有同行人，想在格尔木休息几天，再往前往拉萨。我们也是对他进行温馨提示，如果后续身体不舒服的话，就及时调整行程，再不要前往拉萨，可以在周边进行一个旅游，然后返程。所以大家来到格尔木，如果身体不适的话，也可以在格尔木休整一下，看看身体情况，然后再安排后续的行程。

0: 青藏线是海拔最高的铁路，海拔升到4600米以上了，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1: 大夫来一下，一车十四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2: 这哦，
1: 你看这个。
3: 不能让他走呗。
2: 没事，我们的人陪着呢。
4: 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
5: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
6: 今天没有休假。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晨练经过路边家具摊，老人搭句话，转眼竟被强行装车带走。
2: 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1: 古托造势，言语施压，软暴力圈套，如何专坑独居老人？
2: 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1: 网络博主做对比试验，看似专业，实则漏洞百出。
3: 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子负担液小。
4: 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
5: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
1: 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究竟是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
6: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老人早起晨练，路过街边摊的时候啊，看个热闹，跟摊主呢搭了几句话，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上万元。那看个热闹，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了呢？
7: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大约十几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了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2: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7: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

0: 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
1: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0: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者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2: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1: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0: 老人以为摊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2: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0: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2: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架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0: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2: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0: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3-4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涉案金额10余万元。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6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3: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6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4: 收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应多层面出发，构建多层次的防骗体系，以有力的护老对抗坑老。
5: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络博主做对比试验，看似专业，实则漏洞百出。
6: 要知道，您用叶少等于叶好吸收，那叶丝滑等于肚子负担叶小。
7: 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
8: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
5: 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究竟是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
4: 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也频现网络，其中呢，一些人还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商品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
0: 在某社交平台上，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6: 吸入，这是因为羊奶是添了小分子蛋白，脂肪球颗粒直径比牛奶小1/3，所以啊更好吸入。要知道，凝乳

0: 少等于一号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腹疼夜小，这款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梗？
1: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不少

0: 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1: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并不在少数。
2: 做母婴博主7年，此刻营养学3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三 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3: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1: 在另一类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0: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浓痰、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就比如说苹果表皮的天然果蜡、蔬菜里面的植物色素，甚至是肉类和鸡蛋里面的胶原蛋白，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1: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外线手电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极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0: 这一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1: 手握流量话语权的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此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涉案博主因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元。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4: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UPP 的一个全空间超净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啊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UPP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1: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的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比对、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维度设立硬性要求。另外，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
5: 其实现在把测和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来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

0: 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
1: 专家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0: 那么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是相关的国家标准研究机构，是不是要尽快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标准来满足这个测试的需求？所以新规你看似是规范整个行业，它整个的包括测试机构，包括国家行业标准的建立等等，它是一个生态化的这种环境都有所提高。我觉得这样的好的结果啊，最终的受益者一定是消费者的。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6月26日至7月25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将实践证明可行的改革试点成果上升为法律规定，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保障和规范并重，完善现行律师制度。
4: 据了解，律师法修正草案主要内容有：规定律师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明确为律师职业法定条件，规定健全律师职业权利保障制度，要求政法部门和有关单位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同时要求律师依法依规诚信执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明确国家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明确国家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明确规定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通过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质的，可以在大湾区内地九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等。
5: 在这部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律师行业高度关注，律师协会高度关注。6月27号，全国律协专门召开会长办公会研讨这部法律草案，与会成员一致赞成这部法律草案，坚决支持、坚决拥护这部法律草案。
4: 本次修改最重要的内容是旗帜鲜明将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写入律师法。
5: 律师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已经进入法条，成为具体的法律规范。那么，作为协会，就要引领行业，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建设、组织覆盖和有效覆盖。
4: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此次修正草案明确律师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
6: 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了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而且将两拥护呢确定为律师职业的基本的要求，充分地彰显了党对我们律师工作的高度重视。那我作为一名律师是坚决的支持和拥护，今后呢也将持续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人民立场，为全面依法治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专业力量。
4: 如何切实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是律师群体高度关注的问题，此次修法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7: 法律是赋予了律师一系列的职业权利，对吧？但这些职业权利要得到有效的行使的话，它离不开这个公检法等专门机关的这个配合和支持。这个修正草案加强了对律师职业的保障，这既是对律师职业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法律正当程序的尊重和保障。
5: 草案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要求相关执法机关要努力保障律师职业权利，因为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是为了保障律师充分的发挥职能作用，从而高质量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和谐稳定，促进公平正义，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指示精神。
4: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是保障每一个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制度安排，也是本次修法的亮点之一。

0: 行政辩护权覆盖呢，它体现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对于那些自己没有请律师的被告人、嫌疑人，或者想请而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嫌疑人、被告人，通过行政辩护权覆盖这种方式保障他的辩护权。
1: 修正草案还专门规定鼓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据了解，近年来广大律师以开展普法宣传、提供法律咨询、参与纠纷调解等多种方式，有力保障了普通群众获得专业法律服务。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自成表示，全国律协正在研究制定公益法律服务工作指引，为律师从事公益法律服务提供指导和支持。
0: 广大律师应当充分认识这次修法的重要意义，深刻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立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让社会敬重。
2: 2002年，四川南充一名19岁女孩在出租屋内被人杀害，现场门窗完好，无打斗痕迹，仅留下了半枚残缺的指纹与微量生物检材。2026年1月，尘封20多年的真相被揭开。
3: 2002年，南充市顺庆区一出租屋内，19岁女孩蔡梅惨死家中，门窗完好无打斗痕迹，仅留下半枚残缺指纹与微量生物检材。
4: 这卧室的一张单人床上，受害人被被子包裹着，被子打开以后，受害人手脚捆绑，嘴部被封口胶封住，惨死在床上。
5: 所以我们当年的法医判断是死于机械性窒息死亡，就是现在我们俗称的就是被掐死。
3: 警方判断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6: 我们掌握到报案人刘某包养了那个受害人。
7: 我觉得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姓刘的说过一句话，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
3: 警方先后排查被害人的情人刘勇、刘勇的妻子、被害人的前男友，这些人全部被排除作案嫌疑，案件就此搁置20余年。直到2025年，物证技术取得突破，犯罪嫌疑人樊某被警方抓获。到案后，樊某拒不承认案发时到过南充。
6: 立即就采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纹，然后对当年案发现场遗留的半枚指纹进行比对。案发现场的指纹就是我们抓捕的嫌疑人樊某所留。
8: 当时那个人是在哪地方掐死的？就在一个床上掐死的嘛。好，
2: 一个看似和被害人毫无交集的男子，为何会痛下杀手？他们之间究竟暗藏怎样的隐秘纠葛？6月30号20:08，一线栏目播出《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为您完整还原陈年命案，侦破全过程。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高原铁警20年如一日，守护着这条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3: 深夜时分，开往拉萨的列车即将发车，站台上突然发生了争执。
9: 不要跟你说话，你也不需要跟我说话，我会投诉你。
3: 民警询问得知，这名旅客担心路途中会出现高原反应，希望得到列车工作人员的照顾，但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情绪有些激动。
10: 就是您想，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不舒服了，就是我们车上的工作人员关怀您一下。
9: 是，可是
10: 拿水围那肯定没问题啊。
3: 最终，该旅客被民警成功安抚，打消顾虑，顺利登车。深夜的列车上，民警在巡视时，一名年轻女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0: 你是哪个座位？
11: 那边。
10: 咋了呀？你这是？没座位吗？这是？
11: 有。
10: 哦，那你这是多少钱？
11: 我一块喝酒。
3: 经了解，原来女孩在车上结识了一位同乡的旅伴，怕打扰其他旅客，二人来到车厢连接处喝酒。青海省西宁市西宁站候车厅内，一名老人在上厕所时突然失联，老人的老伴焦急不已。
10: 多大年纪了？
12: 73岁。
10: 73岁有啥基础疾病没？
12: 那酸了一下，酸脑袋，我领。
3: 情况紧急，民警一刻不敢耽误，立即前往卫生间查看。
10: 没人啊，卫生间我们一个格一个看了，没有人啊。
3: 失联旅客的安危牵动人心，他究竟去了哪里？
2: 高原铁警用一个个不眠之夜换来天路的平安黎明。6月30日20:43，天网了。

0: 栏目《高原夜未眠》，带您开启天路旅程，感受高原铁景的执法温度。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
1: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解释核心变化是挂靠合同一律认定无效，挂靠费管理费一律不支持，配套发布6个典型案例。这一司法解释对建筑行业资质挂靠模式产生根本性规则重塑，延续多年的资质挂靠模式被彻底终结。该解释自6月30日起施行。近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1: 好，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3: 第五期授予计划美育课堂全国乡村音乐教师培训近日在北京举办，培训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以铸就文化新辉煌、培育乡村新力量为主题，以素质型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为核心内容，通过专家讲座、课例观摩与教学研讨，帮助乡村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学能力，为乡村美育发展注入新活力。来自全国的150名乡村基层音乐教师参加了本次培训。
2: 针对医疗机构病患行动不便、电器设备多、人流高度集中的特殊安全风险，日前山东烟台莱山区消防救援部门在辖区医院开展系统化消防安全培训与实景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病区电器短路引发火灾，火情发生后，院内疏散灭火警戒小组同步联动，引导病患有序撤离。

0: 地开展初期火情处置。消防员抵达现场后，依次完成火情侦查、内部搜救、云梯高空救人、高喷灭火等实战处置。近日，由北京圆网慈善基金会主办的圆满假期第26季出发大会暨刘贝 A 篮球赛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近3000名大学生结伴大使将带着篮球装备返回家乡，组建留守少年篮球队，用运动陪伴孩子们快乐过暑假。这一公益行动已持续13年，累计吸引52万余名大学生参与。本季将全新推出刘贝 A 公益赛事，将从4000多支队伍中优选球队进行总决赛。这个暑假，近万名留守少年将在陪伴中收获温暖与自信。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国根本不可能看到极光。
1: 冬天实在太冷，最冷的时候零下50多度，
0: 一直到天亮都没有什么收获。
2: 你为什么给我评为黑榜？
3: 昨天又退房了，他
4: 都贷款200多万吧。
3: 材质它不符合要求啊，你安全隐患搁这也不行啊。有一个放开口子，以后都这样似的，咱们村得乱成啥样了。
5: 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一年10000块钱我都挣不上，没有客源，
2: 有点激动了。咱不光看风景，还找到主人了。
6: 这山羊猴那不冷啊，同志。
7: 冬天零下4都，
6: 您都从这里头等着这极光呢。哎，
8: 他们的决心好大呀！
6: 咱们也生长在这儿，
9: 哎，哇，真的好酷啊！
10: 他叫郭新宇，家住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每当夜幕降临，他总会和同伴扛上设备，去往村里的广场，只为证明一件事。
0: 23年的冬季开始拍极光，有人说中国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极光。
2: 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就把这些质疑的声音当作动力。
1: 你不是说国内没有吗？我们就把这拍出来给你看。
10: 北极村位于北纬53度，是中国最北的村庄。有人说这里能看到极光，也有人说那只是传说。
1: 小的时候也就听说过，说我们这边出过极光，家长辈也说过，是这有出过极光。我们因为以前也没见过，所以说也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
10: 为了追光，郭新宇跟村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组了个追光小队。
2: 我们开始的时候啥都没有，就一部手机，各种学各种参数啊，各种数据啊，
1: 就自己学自学。
11: 第一件事我就先看这个光圈，就这张，看这个光圈覆盖范围，完了再看它的强度。看完强度之后，这不有个磁场吗？这个磁场，这个是平均线，这个磁场是往下，越往下它代表的磁场活跃度越高。
2: 我们也跟就是大多部分的人一样，就看 KB 值。KP 值吧，代表的是磁场扰动。后来自个儿累积的经验就是说，这 KP 值只是单一的数据，它不是关键性影响因素。
8: 5000文开播的话，
1: 如果要出激光了，就会盯着它这个直播这个画面。这边要是泛红了的话，它这个基本上就是这边就差不多要出了。
10: 为了拍极光，追光小队扛着相机一站就是半宿。
1: 太冷的话，这个帐篷和柴暖就已经
2: 不行了，
1: 没有起不了什么太大作用了，因为冬天实在太冷了。最冷的时候去年达到过-50多度，在外面那个手拿出来拍照的时候，就5秒钟手就麻了，没知觉，手就已经痛了，特别痛。
12: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云彩还没过来呢，我再拍一张云彩就得现在正挡着中间了。
11: 可能我漠河能不能看到，小范围漠河不可见。
12: 侯老板，
0: 家时间就是12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冬季我们这边晚上。

0: 4点多天就黑了，夜晚时间比较长。
1: 天天后半夜都12、11、12点钟了，1点多钟打电话，郭新宇就走了，真是。
2: 走啊，追极光去！
3: 不务正业，追极光不是？
4: 哎，跟爸爸视频吗？那天一会儿睡觉了就。
5: 郭新宇是北极村党支部里最年轻的党员之一，他争的不只是自己这口气，而是想更多人看到自己的家乡。
0: 如果真的有激光，我们就把它拍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也让更多人来到我们这个北极村。
6: 但凡有一点这个会出激光的这个苗头，或者是这个数值啊、参数啊稍微高一点，然后我们就来。
7: 我们这检查检查设备，看看有没有破损啥的。
5: 有了追极光的想法后，郭新宇多次找到村党支部书记高威。高威不仅举双手赞成，还以党支部的名义给大家出谋划策，认为极光很可能成为北极村的一张文旅名片。有了党支部的支持，大家更有信心了。
7: 是没有要散的意思，
8: 得等风吹暖了，等风来，
7: 啥也可以不散呢。
8: 这天气预报我也看，刚才看的是那个。
3: 云层是几点散？你那个？
8: 就11点吧。
3: 嗯，我这边显示啊，
7: 中云不散，高云更不散了，这就是全云。
3: 对呀，刚才那会儿不显示天气可以吗？怎么？
8: 越来越亮。坟场还有吗？
7: 没了，
8: 没了吧？
5: 一次次失望，一次次重新出发，追光小队的身影一直坚守在-53摄氏度的寒夜里。
0: 看到极光的概率不到3%，凭运气是很难看到的。有时候一直到天亮都没有什么收获。
9: 月亮被云给挡住了，
7: 指数下降了，
3: 降去了。跳崖似的往下降。
9: 等极光，对，
10: 可见
1: 到。哎呀，看见没？
10: 我看到了，
1: 太美了！
5: 终于，追光小队在镜头里看到了极光的样子。
9: 咱这儿的极光就是以红色为主，就不是那种像，而且不是飘带状的，是光幕状的。
0: 就是很激动，整个北面的天空，肉眼可见的这个都变红了，非常的震撼。
5: 的过程中，追光小队也发现了商机。
11: 在各大平台做了很多账号，这个极光的这个视频呢，我们都在那个平台上发布。很多这个游客朋友在后台会咨询我们，这个怎么来追极光。
7: 我们带的客人给的。
5: 如今，郭新宇和同伴们成立了追光工作室，带着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起追光，他们的名号也越叫越响。当地人都管他们叫极光猎人。
0: 每次游客看到极光都很激动，我们也是心里头很有成就感。
12: 党徽，瑶瑶，你要带这个？
13: 要要吗？
12: 是不是要？
13: 嗯
12: 嗯，长大你入党了你就有了。
5: 极光之外，北极村还有冰封的江面、红灯笼映照的农家小院，南来北往的游客越来越多。

0: 这个曾经沉寂的边境小村慢慢热闹了起来。
1: 夏季节订满了
2: ，
1: 反正有专列，这个是100间，这个、专列是100间
2: 啊，订到26号了。
0: 每年夏至，北极村迎来白昼最长的一天，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漠河北极光节。
2: 最多的时候是达到了10000多，游客来的多了，基础的环境卫生啊这些压力就比较大了。你就是正常，你也不能上人多，你得以安全为主。
0: 距离夏至还有一周，北极村党支部书记高威要忙的事儿已经翻倍了。
2: 不行，哪下子不注意？那
3: 我现在问一下。那你为什么给我评为黑榜？俺的黑榜挂在那儿，多影响我个人呐！谁还来我家住过这样？
2: 你说庭院你整烂糟糟，

0: 你像你猜那个破帐啥的，有钉子有啥的，这老年团多，跟你家住住的时候踩了扎着，你是不是负责？这个黑榜不是惩罚谁，
1: 设立红黑榜阻力重重，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引起矛盾。但高威知道，不敢碰矛盾就干不成事儿。
0: 咱村呢，现在有724户，1800多人，90%左右都是从事与旅游相关的产业。民宿者就达到了300多家，只有那个我们从业者服务意识提升上来，游客才能有更好的体验。
2: 照你们说，这天我就得整改整改，然后你们给那个黑榜啊，给我拿掉。
0: 你做到最好的时候，给你放到红榜里，不是更好吗？行行，你别着急，完我们过去看看去。昨天又退房了，他，就因为到这个，咱赶紧联系联系施工方，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基础设施改造，道还没恢复上。现在那个村内恢复道路有点多，他那可能恢复慢一点。
1: 北极村的冬天寒冷而漫长，供暖是这里冬天最要紧的事儿。
0: 供暖呢是家家小锅炉，一到冬天雪都熏得乎黑。咱们这是高寒地区，最低气温达到了-53度，一年有七个多月都是在供暖期。游客到这个上半夜热得够呛，下半夜就是敲门，你再给我一床被子，冻得受不了了。
3: 没到。
1: 自2024年起，村党支部牵头开展整村集中供暖工程，建起了中国最北供热站。
0: 咱5月中旬才能施工，4个月100多天，所以说这家工程都是比较紧张的。
4: 从那嘎达一过来和这边一过来就推单了，连屋都不进。
1: 高威刚来到民宿经营者孙和家，就接到了周边好几户村民的电话。都是反映道路施工影响生意的问题。
5: 到这嘎达人不下车，你这道不行，走不了道，人我咋溜达一圈，来是溜达的，不是坐车来回跑。
6: 哎，住一来一个人走了，人家道不好，你不得住了。再推一间400多万这房间，花200多万吧，都贷款。
0: 你过来上那个幸福里，龙翔辅路这块，知道比较完善。这个马上到夏至节了，我们村民着急是有原因的，每一年就夏节这一天是最挣钱的。
7: 明天有两路就能完事，这个路得几天啊？
8: 这个大概得4-5天吧。
7: 4-5天，
5: 就是赶上节日前就完事儿，咱确实是
7: 啊，
5: 夏至前肯定能完事儿了。
7: 夏至之前肯定能完事儿。
1: 得知门口的道路能在夏至前修好，孙和脸上终于有了笑模样。解决孙和的问题后，高威匆匆赶往另一户村民家。
0: 哥，搁家呢？哎呀，来的都烦了吧？嗯，
9: 往来。
0: 哎呀，这个按照方案呢、啊，咱们建房方案这种它材质它不符合要求啊。
9: 来里面做个当个保温，咱外面咱直接给它砌上砖。
0: 不行，你这个防火的你必须给它拔掉，你安全隐患搁这也不行啊。
1: 在北极村盖房子有盖房子的规矩，地基打多深，梁柱有多粗，都有图纸管着。
0: 建房方案里还要求你地基啦、承载力这些都有，你这些都得按要求去做呀、啊。
10: 这个我就给它垒上砖当车库。行不行啊？
0: 你当车库它也是有隐患嘛。
10: 盖都盖了，光工钱就花了快10000了。这
0: 有一个放开口子，以后跟着都这样似的，咱们村得乱成啥样啊？
1: 立规矩难免得罪人，可高威明白，作为共产党员，他得担起责任。
0: 怕你嘴上说了算，笑呵呵的你就不动啊、哦？
10: 必须动。
0: 反正我是天天我得来看一遍了呢。把北极村的元素多柔和一些。
11: 对对对对，这个南咖北雪呢给融合在一起。这我们以民宿
1: 秦晶来自湖北黄冈，2019年他第一次来北极村看雪，旅游结束后，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11: 来玩，然后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然后就后来就算了，辞职了，就来了。很喜欢这里的冬天的雪，感觉很像那种童话小镇。开了我的第一家超市。感受到了特别多的温暖，是真的，因为这个民风很淳朴嘛、啊，这个小村庄，大家其实挺互帮互助的。
0: 这个景观树搁这儿也确实搁这儿，
11: 有点碍事，它也影响这个角度，它也过来的这个视角。
0: 秦晶这边出现个问题，就像，它对面这有个树，影响视野。我寻思那个咱那个协调相关部门，咱俩把它给挪一下位置。
11: 这个创业路上没遇到过太多波折的事情，所以还挺顺利的。然后有什么问题，你找政府，他也会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这里开这么多家店。

0: 说明这个环境就非常适合去做这个营生。
1: 当高威在村里挨家挨户走访时，
2: 有13年党龄的党员史瑞娟把民宿变成了课堂。
3: 这是指证你是自己哪块信息？你看，他说你需要传3张高清图。
0: 哦。
1: 史瑞娟是北极村第一批开民宿的人。
3: 做的烧烤店餐饮，
4: 游客也有，那时候不多。完了之后，游客去吃饭的时候呢，总会问我们到哪里去住，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家庭宾馆这个概念。
1: 史瑞娟从游客的问话里嗅到了商机，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4: 是2011年开的，是连房子带装修嘛，一共是花了20多万。开业的时候没有客源，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1年10000块钱我都挣不上。
1: 当时村里很多人都和史瑞娟有着一样的困境，村党支不明白，光给信心不够，还得给办法。
4: 还安排出去学习了，回来之后开个座谈会，大家在一起互相沟通。这去之后，我们村里就有一个改变。
1: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极村考察调研。总书记勉励大伙，北极村前景可期，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把乡村建设得更好，把生态保护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4: 总书记来了之后，一年形势比一年好，然后又开了2家分店。
3: 要是出极光了，咱到极光观测点，
5: 对，
3: 在院子里看，院子里这房子挡着啥？
4: 2025年，过百了，过百万。
6: 我觉得安排两个标间
4: 呢。
1: 史瑞娟的民宿火了，村里不少人也想试试，古薇薇就是其中之一。
4: 完了之后，你看了是不是？一上被人这么抓了一把，
7: 就给抻平了，
4: 就
7: 是吧？
4: 对，都抻一下，板板正正的抻好。
7: 现在就是主体起来了，然后细节装修还没开始呢。看起来的话，我们少就7个间。现在咱这北极村这旅游现在也越来越好，也尝试做一下，增加点收入。
0: 对。
3: 就是取暖和制冷，
1: 史瑞娟一个人管着3家民宿，从早忙到晚。可只要村里人来找，他总会先把别人的事儿解决。
4: 我是党员嘛，各种各样的事儿嘛，他们都可以随时找我，我们在一起去研究。
3: 所以我也希望把我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只要大家的生意都做好了，那个服务质量上去了，我们北极村的这个游客才会越来越多，我们村子才会越来越好。
8: 第36届北极光。
1: 10年前，北极村的人均年收入不过1.4万元，如今这个数字翻到了6万元。全村1800多人，90%村民吃上了旅游饭。300多家民宿也从早年旺季只有3个月，变为4季有客，全年无休。
9: 以前打工给我干活，1个月才几千块钱，回来也能挣到钱，而且回来以后我发现比外面挣的还要多。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面旗帜，和扛起这面旗帜的34个人。
10: 我是。
11: 红色驿站是咱全国最北边的党员教育学习阵地，各地的党员过来参观，到这儿都愿意停下来打卡留念。
12: 咱不光看风景，还找到组织了。
13: 感觉到很荣幸，我自己也觉得很神圣，
14: 特别激动，因为我是个老党员嘛。
13: 也想在这里祝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我帮你，
1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8: 准备，
1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先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油。
3: 你看一家没？
4: 没咋的没？
5: 是我们老板吗？
6: 这个可以全部都被海水浸了，红红的，冻得吃不了，但是也没有把这个苦放在心上，就感觉我要把病人看好，他们健康的平安的就可以。
7: 善良温暖，态度比较好，
8: 有他在这边，老人家肯定会比较踏实。
9: 他就是我们海岛的120。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17: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16: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17: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16: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正在播出。

0: 这些天，蔡荣一直心神不宁，一切的源头来自母亲做的一个怪梦。
1: 我妈就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别人把她杀了。
0: 母亲梦见被杀的人是蔡荣的妹妹蔡梅。
1: 我妈就跟她说，叫她不要上班了。她说我梦见你都被人杀了。她说没人杀我，我又没得罪谁，我这么小。
0: 蔡梅自己并没有把这个梦当回事儿，但荒诞又凶险的梦境让蔡荣和母亲惴惴不安。就在这个梦境发生没过几天，蔡荣接到了民警打来的电话。
2: 这个卧室的一张单人床上，受害人被被子包裹着，被子打开以后，受害人手脚捆绑，嘴部被封口胶封住，惨死在床上。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正是蔡梅，时年19岁，是一家足浴店的店员。蔡梅的妈妈曾经做过女儿遇害的噩梦，本以为只是虚惊一场，没想到短短数日，恐怖的噩梦竟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正值美好年华的少女离奇惨死。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罪恶？真凶何时落网呢？
0: 蔡梅是在自己的出租屋遇害的，这间屋子是蔡梅的男友刘勇为她所租，而刘勇也是本案的报案人。
2: 这个女的和这个刘先生的恋人关系，那么刘某经常过来看她。
0: 蔡梅一般晚上上夜班，白天都会在家休息。案发当天，刘勇和往常一样去探望女友。
2: 刘某进房屋的时候，通过钥匙打开房门，进入房屋以后感觉到室内很平静，他认为这个蔡某在休息，然后到卧室一看，床上躺着人，被子盖着的。
0: 可当他走进卧室，掀开盖在床上的被子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陷入恐慌。
2: 发现受害人已经死亡，然后他非常惊吓，后续就报警了。
0: 案发后，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刻成立专案组，他们对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勘验。
4: 首先现场上啊，翻动不大，就说那个整个室内翻动不大，然后这个尸体整个身上都只有口部这窒息过后啊，导致出现的这个泡沫状的这个血样，其他的身上就没有其他的这个血迹啊、外伤这些，所以我们当年的法医判断是死于机械性窒息死亡，就是现在我们俗称的就是被掐死的。
0: 民警提取了现场所有的物证，最终在捆绑死者的胶带处提取到半枚指纹。
4: 胶带上提取的这枚指纹非常残缺，我们这个胶带大家都知道，它一边是粘面，一边是光面，这枚胶带是在这个指纹这个光面上提取到的，那么这枚指纹又这个胶带又出现在了捆绑死者的双脚上，那么这个胶带就完全有可能就是这个嫌疑人捆绑的时候留下的这枚指纹。
2: 在中心现场的垃圾桶提取了相应的检材。
0: 当年技术有限，这半枚指纹和生物检材还不能为案件侦破提供明确的方向。民警在勘查时还发现被害人的财物丢失，
5: 发现受害人遗失一部手机，其他的比如说现金或者金银首饰，受害人的家属啊就不是很清楚，因为没生活在一起。但公安机关侦查到啊，受害人一张银行卡在受害人遇害之后，在 ATM 机一共查了3次，但均以密码错误而没有取到钱。
0: 难道是抢劫杀人吗？民警在死者遇害的小区反复走访，终于有人提供了线索。
5: 当年的一个保洁大妈就向我们民警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当天中午的时

0: 有两到三名青年小伙子从进入楼道，一会儿又下来了，一会儿又上去了。我们当年的侦查员根据那个一楼的扫地大妈所说的和结合现场的情况，然后我们侦查员就发布了一个协查通报，希望广大群众来提供线索。
1: 协查通报发出后并没有任何有效线索，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一个新的发现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民警在蔡梅的柜子里找到了一条金项链，民警重新梳理思路，案发现场门窗完好，并无打斗痕迹，凶手会不会与死者认识呢？警方调整侦查方向，第一个进入视线的就是报案人刘勇。
0: 死者蔡某啊，是一个刚从农村到城头来打工的一个小女生。刚到南充市城区的时候啊，她是在饭店做服务员，在做服务员的过程中啊，和刘某认识，和刘某认识之后就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
1: 警方发现刘勇虽与蔡梅以恋人相称，但二人年龄差距显著。经过警方走访核实，案发时刘勇已59岁，早已组建家庭，他与蔡梅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
0: 我们掌握到报案人刘某包养了那个受害人。
2: 我觉得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1: 蔡梅的姐姐蔡荣向警方反映，在妹妹生前她从未听说过刘勇这个人，但是她对此人非常反感。
2: 跟他有关系，不是他租房子可能不会导致他死。当时的时候他一个工友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好像我妹妹嘛死的时候，他说这个姓刘的说过一句话，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所以说我一直在找姓刘的这个人，为什么他说这么一句话。
1: 妹妹同事的表述让蔡荣不由得怀疑刘勇的清白。
2: 那个姓刘的好像也是那个洗脚房的老板之一。
1: 种种流言，在结合妹妹生前在足浴店工作的经历，蔡荣猜测难道是足浴店内部暗藏不为人知的黑幕。
2: 因为好像说我妹妹那时候她的在洗脚房嘛，她技术还是挺好，一个人年轻漂亮嘛，她走了有些顾客要跟着去，这些老板嘛就好像就有点不高兴，但是具体他们怎么的我也不知道。
1: 随着侦查深入，警方确认蔡梅在足浴店一直正常上下班，她性格内向温和，日常并未与他人有过矛盾或结怨，而刘勇和她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
0: 平时他对那个受害人蔡某还是很好，给他租房子，给他每周去看他3到4次，给他买手机，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因为在2002年那个年代呀，一部手机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第一时间呢，我们也对报案人刘某进行了一个审查排线，确定他有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最终经过公安机关的排查呀，报案人刘某是没得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的。
3: 年龄悬殊，婚外情，刘勇一度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的对象。警方走访得知，蔡梅性格内向，无冤无仇，能和平进入她出租屋的大概率是她的熟人，刘勇就是其中之一。可刘勇的不在场证明让这条侦查线索戛然而止。那么除了刘勇还有谁是蔡梅的熟人呢？蔡梅和刘勇的特殊关系会不会牵动了谁的神经呢？警方将目光转向了刘勇的妻子。
1: 夫妻矛盾，不明钱款。
4: 曾经向一张这个不明银行卡转了一笔钱款。
1: 心生怨恨，雇凶杀人。
4: 争吵的内容呢，主要说丈夫在外面包养情人。
1: 他是否牵扯其中？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正在播出。刘勇的妻子没有固定工作，生活单调，平日里最大的消遣便是打麻将。这样一位生活轨迹简单的家庭妇女，

0: 会和这起命案有所牵连吗？
1: 她给我们反映的时候，她不知道她这个丈夫在外面有婚外情的事情啊。她说她给我们陈述的是，她从来也没管过她丈夫，也不了解她丈夫在外面有什么事情。
0: 但民警在周边走访邻居后，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1: 就发现她经常和她丈夫进行一个发生争吵，争吵的内容呢，主要说她丈夫在这外面包养情人，然后长期不回家。
0: 刘勇妻子明显是知情的，这一谎言加重了他的嫌疑。为了查清真相，警方全面核查了他的社会关系与资金往来，
1: 就发现他这个在案发前曾经向一张这个不明银行卡转了一笔钱款，这笔钱当时转账的额度是2万元，这2万元来说呢，相当于很多普通工薪族可能2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收入。
0: 在当年如此大额的资金流动，结合夫妻间的矛盾，警方难免心生疑惑。
1: 我们当时就询问他这个钱的来源，他当时就很不配合。我们结合这个案发时间，然后又是这么一大笔转账金额，我们就怀疑这个他这个家属有可能雇凶报复。
0: 刘勇的妻子看着事情越闹越大，在民警反复劝导之后，他才终于说出了实情。
1: 他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有一个赌博欠的这个外债。
0: 原来刘勇的妻子平日里打麻将输掉不少钱财，夫妻二人也常常因此产生矛盾。也正因如此，这笔用来偿还赌债的2万元他才刻意隐瞒，之后他说出了收款人的信息。
1: 这个女的输了很多钱给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牌友也进行了一个核查，也确实印证了这个情况，所以后面就排除了他的嫌疑。
0: 案件侦查再次陷入僵局，不过警方并未放弃熟人作案、情感仇杀的侦查方向，民警继续围绕蔡梅的社会关系进行梳理排查。很快，一段被家人极力反对的过往恋情浮出了水面。蔡梅的姐姐蔡荣回忆，妹妹遇害前还曾经交往过另一个年龄偏大的男友，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2: 因为她那么小，交个30来岁的男朋友肯定我们接受不了嘛，然后就把她弄回去了，不让她去上班。
0: 本以为两人就此彻底断联，家人对蔡梅放松了看管，她也重新回到城里务工。可有一天，前男友冯冰将蔡梅送回住处，这一幕恰好被姐姐蔡荣撞见。
2: 她当时在摩托车上，看起就30多岁，穿得也不怎么样嘛，好像人也长得不怎么样。我可能有到那门口这么远的距离，我看到一眼，然后她把我妹妹送来的时候，她就走了。
0: 在家人的干预下，这段恋情看似就此画上了句号。警方了解到，两人当初分开不只是家人反对，性格不合也成为了主要原因。一个念头在警方心中升起，分手之后这名男子会不会心生怨恨，伺机报复呢？
3: 这个冯某啊，这个反映出来脾气暴躁啊，个性不好。
4: 比如说看到蔡某和其他男的交往，或者说背着他和其他男的打电话发短信，然后他就会吃醋啊，然后就会对认为蔡某也背叛他呀。
3: 他和这个冯某分手以后啊不久啊，在这个感情这个低谷的时候遇到了刘先生，这个刘先生对他关爱有加啊，然后两个人相处久了啊，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0: 但随后的调查结果令人意外，案发时冯冰身在外地务工，有完整的人证物证佐证，根本没有作案条件。又一名重点对象被排除，接连排查了多名关系人，嫌疑人依旧毫无踪影，这起命案的真凶到底藏在何处？
3: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一直锲而不舍的在开展工作，只是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0: 一年又一年，时光流转，这起命案成为了一桩悬案。 这些年来，每到妹妹忌日，蔡荣都会来到公安机关询问案情，一次次满怀希望而来，又一次次带着失望离去。

0: 是他记了无数遍、判了无数次的公安局来电。
1: 他说嫌疑人抓到了，他也问我认不认识，我没印象，一点印象都没有。
0: 而这起悬案的突破性进展，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悄然发生。2025年下半年，技术民警在当年现场垃圾桶提取的生物检材上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先进的检测比对技术，成功比中一名有多次前科的犯罪嫌疑人。
2: 比中了一名犯罪嫌疑人樊某，樊某是一个屡次盗窃的前科人员，今年55岁。对樊某所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摸排，对他的生活轨迹进行梳理，于是决定在今年的1月让他抓捕归案。
0: 面对突如其来的抓捕，樊某已经做好了对抗审查的准备。
3: 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全盘否认，甚至说在案发期间根本就没有回过南充，矢口否认，叫嚣着，你们对我的审查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叫嚣着我们要放他。
0: 抓捕成功只是第一步，审讯攻坚才是关键。面对樊某的顽抗，警方早已做好准备。
2: 我们立即就采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纹，然后对当年案发现场遗留的半枚指纹进行比对，发现该枚案发现场的指纹就是我们抓捕的嫌疑人樊某所留。
0: 在证据面前，樊某终于交代了当年作案的全部过程。
2: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当年呢，因为他自己才从监狱出来，还没有正式工作，因为自己坐牢，妻子也和自己离了婚。当年回来之后啊，就想找到自己的妻子进行一个复婚，因为妻子已经离开南充，在通讯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他一时半会儿也没找到他的前妻，然后就到酒吧，喝酒啊，那些就在认识了受害人。
0: 樊某刻意隐瞒了自己刚刚出狱、身无分文的真实处境，反而装作出手阔绰的模样，成功骗取了蔡梅的信任，
2: 就给受害人造成了一种误区，认为他很有钱，可能也想追求自己，那么一个错觉。随后嫌疑人和受害人呢，在嫌疑人的家里和受害人的这个出租房里，先后发生了几次性关系。
0: 樊某将这场基于欺骗的短暂往来当成了专属的恋爱关系，极度偏执的占有欲在他心中疯狂滋长。
2: 樊某和受害人蔡某啊，在蔡某的出租房内发生了关系之后，樊某就因蔡某接了一个电话，樊某就认为可能是背着自己还有其他男的，他认为如果跟我在一起耍朋友也好，还是谈恋爱也好，就不能和其他男的进行交往。
4: 我就问他是不是有那个男朋友，他也不说吧。我说你是不是有，他说他不开枪。我就把他旁边那个指甲带过去，就把手伸过来，他就伸过来给我手给他绑了。
5: 当时是在哪个地方捆的人？
2: 这个床上，
5: 在床上捆的人嘛。
0: 被捆绑的蔡梅拼命反抗，拒不承认所谓的背叛。樊某见状，情绪彻底失控。
2: 掐了之后受害人蔡某就说，我说那是确确实实，他说这是我抱养过的那个亲人，也是就是我们当天案件的报案人刘某。然后樊某很生气，拿着胶带就把蔡某的嘴巴捂到，并把被子打到去，掐了受害人的脖子。最后樊某看到蔡某没有动，就离开了现场，就也没有管受害人蔡某的身世。
5: 那天那个胶布是在哪儿拿的？
2: 这个台子胶带。
5: 这
2: 个台子。
5: 就是那个那边那个床柜的桌子上，是不是？
6: 床在哪边？
5: 床就在那，你说。
2: 床在
5: 床的方向嘛。
6: 床靠到哪边？
5: 然后当时那个人是在哪地方掐死的？
2: 这个床。
5: 就在那个床上掐死的嘛。好，那么那边摆的啥东西？
2: 摆的有柜子。
5: 啊？
2: 矮柜子。
5: 这中间是柜柜嘛？
2: 是
5: 不是矮柜柜嘛？这。
0: 作案后，樊某迅速逃离出租屋，顺手拿走了蔡梅的银行卡、手机与现金，但因密码错误，银行卡内的

0: 钱始终未能取出。
1: 从他去世过后，包括现在对我的孩子，我都是真的亲力亲为，我不敢放手了。我现在就像惊弓之鸟的感觉，现在我都怕啊。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便凶手隐匿20余年，警方依旧凭着不懈追查与专业技术，终于真相大白。
2: 我们作为一个刑警，都有一个情怀，为受害人伸冤，为家属抚慰，坚决捍卫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从我们侦破这些案件中，凝聚着我们刑侦民警辅警的心血和努力啊，从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坚韧执着、专业专攻的精神。那么犯罪分子，不论你躲了多长时间，逃了多远的地方，我们刑侦民警破案缉凶的脚步一刻都不会停留。
3: 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一场跨越岁月的追凶之旅，终于迎来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凶手自以为时隔多年便能够逍遥法外，却不知罪恶永远无法被时间掩埋。本案中，嫌疑人作案后拿走了被害人的手机、银行卡和现金，这一行为是否会单独构成犯罪呢？最终会如何定罪量刑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4: 第二个行为是否单独构成犯罪，那么不仅要看他的行为表现，而且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那么是否符合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在本案当中呢，范某实施了两个行为，一个是故意杀人行为，一个是非法转移占有受害人财物的行为。这两个行为呢，又分别对应两个主观上的要素，一个是杀人的故意，一个是占有财物的故意。而且呢，这两个故意呢，都是无预谋的临时起意，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呢，没有内在的实现的联系，既不是为了截取财物而杀人，也不是出于其他侵犯财产的意图而实施的暴力。这样一来呢，对于两个行为呢，就需要单独评价，前者呢涉嫌故意杀人罪，后者呢涉嫌盗窃罪，因此呢，第二个行为呢也是需要在刑法中单独评价的。那么按照我们刑法的相关规定呢，就应该对盗窃行为和故意杀人罪呢数罪并罚。那刑法第232条规定呢，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呢需要考虑犯罪的数额和情节等来确定应当适用的刑罚。那么法院呢，在确定两个罪名分别对应的刑罚以后予以并罚。
3: 这场因谎言、猜忌和极端偏执酿成的悲剧，不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也让被害人一家长久深陷痛苦之中。案件也再次地提醒我们，克制情绪，敬畏生命，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洪水突袭、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1: 江水冲击力特别的强，就跟地震一样。
0: 防灾避险，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
2: 百米的这个路基直接就垮塌，连人都过不去。
0: 暴雨不断，大灾当前，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他们又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永不褪色的荣光，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京藏线是海拔最高的铁路，海拔升到4600米以上了，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1: 大夫来一下，一车十四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2: 这凹，你看这个。
3: 我们让他走的。
2: 没事，我们的人陪着呢。啊。
4: 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
5: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
6: 青春没有售价。
7: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8: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7: 以法为耻，
9: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7: 以爱为光，
10: 以后我们保护你，
7: 跨过幽暗尽头。
8: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1: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7: 守护永不止步，
12: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7: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们赶紧离开小玲。小玲啊，小玲！
1: 陈珂，
0: 给陈珂打电话，你快打呀！

0: 通知李局，李飞报告林宗辉请陈哥马上去打寨。
1: 李局，
0: 通话内容录了吗？
1: 录下来了。

0: 陈科，陈科，雨飞，我跟你说两句，麻烦你去换衣服。什么情况？进来说。坐下说，坐下说。
1: 我听小玲的声音，她好像快不行了。我知道，这次我是想请你帮忙。简单说，塔寨村正在大规模制毒，省厅想趁这次机会把林亚东团伙一网打尽，所以。

0: 我一直在做林宗慧的工作，我希望他能给我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
1: 所以你就想趁我这次进塔站，让我再帮你劝劝他。
2: 对。
1: 好。
2: 志克。
1: 啊。
2: 我安排好了，让马文跟着你去，他能保护你的安全。
1: 多一个人多一分危险，我一个人去就行。
2: 蔡军已经进去过一次，没拿到。蔡军说林宗辉的态度摇摆不定，我怕他一旦反悔，把你交给林耀东，你就出不来了。他们的制度也会停止，所以让马文跟着你是一个保险。
1: 我一定会拿到的。
2: 我会开车跟着你们，如果有什么异常，我直接接应你们。如果林宗辉不配合，我先把他搞定，一定不能让林耀东发现。
3: 来不及了，快走吧。

0: 曼曼，谢谢你，因为你一直陪着李飞，所以他才能够慢慢走出来。
1: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他，因为我也失去过战友，特别是那个人还是因为你而牺牲的。活着的人，生不如死。
0: 所以，只有这件案子彻底结束，所有人才能够解脱。
1: 陈可，其实你挺勇敢的。
0: 我其实也害怕。

0: 我喜欢李飞，你应该知道对吧？
1: 我知道，
0: 你是他在乎的人，所以我愿意去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好你。

0: 停车停车！
1: 怎么了？去哪儿啊？你们？
2: 进村看病。
1: 村里的什么人啊？
0: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三房连村辉家。
0: 去他家有什么事儿？
1: 这是救护车，当然是救命了。躲开！
0: 哎，前面闪开！
3: 挪不挪？

0: 师傅，快！哥哥，小玲在楼上快要不行了，快，
1: 快！
2: 我看他状态实在不好，太难受了，又给他洗了一点。
0: 小玲，是我，我是柯柯，我来了。

0: 我已经和他分了。神武，神武，他要来接我了。
1: 你躺下。

0: 好痛！
1: 颜色美沙酮给我。
0: 对不起，
1: 小玲，
0: 我不应该吸毒的，对不起。
1: 颜色美沙酮给我。
0: 是我把孩子弄没的。
1: 深呼吸，深呼吸，
0: 我不想死，
1: 深呼吸，
0: 我
1: 深呼吸，深呼吸，
2: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来一趟？

0: 你不是医生，我是警察，李飞让我来的。你想干什么？我来取东西。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1: 叫吗？

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就等你的名单，一旦核实，我们立刻开始抓捕。目的，尽可能的平稳解决，而且不扰民。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慧叔，你要知道，你不交，结果也是一样的。可能的话，还会有更混乱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还有，我认为你是救了塔寨，而不是毁了它。塔寨的毒瘤一天不除，就没有未来。 这你比我更清楚。有句话说得好，除恶务尽。

0: 货也不知道收的怎么样了，差不多还差500公斤左右吧，现在正在出货，要等货出完了，我统计好了才知道。
1: 老韩，货少了给他们现金，货多了人家打到人家卡上，记住啊，千万不要拖欠。
0: 放心吧。
1: 哦，对了，废弃的料头跟大家说好，千万不能乱扔。
2: 由我们统一收集，拉到后山的填埋场填埋。这点小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会处理好的。一定要细致认真，不然的话会出大问题。
3: 叔，村口来电话，来了一辆救护车，说是三方叫来的。
2: 怎么了？接着说。叔，林胜武出事的当天，最后一个电话，可是打给林宗辉的。 在这之后，林宗辉也打了一个电话，打给谁的我可一直没查出来。我是觉着，现在缉毒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有外人进村，我总觉着心里不踏实。

0: 小心点是对的。林灿，哎，去曾辉家看看，
1: 有外人就扣下来。
0: 哎，哦对了，
1: 记着，他毕竟是你的叔啊，
0: 语气态度都要注意，有事情搭把手。
2: 明白，
0: 去吧。

0: 不用去医院了。哥哥，你能来，真好。
1: 大成，大成，你先到那边守着啊。坤叔，坤叔，林灿带人来了，他们说你家里一个外人都不许放出去。
2: 叔，您到楼上休息吧。
3: 好。

0: 快说。
1: 您怎么来了？
0: 下面人说您家来了一辆救护车，动手治了，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毕竟啊，祭祖的时间快到，这时候村里来外人，不吉利。东叔还说了，咱们都姓林，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让我过来帮帮你。
2: 嗯，那就替我谢谢你东叔。这小玲又发作了，我觉得快不行了。
0: 快说，提到小玲，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不知道当不当讲啊？
1: 说呗。
0: 圣武，圣武出事的当天，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您的，在这之后，您也打了一个电话，我想知道，您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0: 我是想帮圣武找别的出路，可惜没成啊。
1: 敢问回首，是什么出路？

0: 即便是出路，也应该找自家人吗？
1: 会说，难不成您找了外人？
2: 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救就叫找外人，就不吉利。但我想问问，这是谁的规矩？祖宗的规矩，还是他林耀东的规矩？
1: 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会说教训的事，让你们家东叔去祠堂找我吧。我跟他在祖宗面前慢慢聊。我知道他现在特别忙，我等他呀。
1: 收拾东西，去找兰兰。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听话，找兰兰。

0: 你们俩就在这盯着，老规矩，一个外来人不许放走，人、东西都不能出去。我说明白了吗？
1: 是，三哥，
2: 明白
1: 了，三哥。
3: 再大，
4: 不，出事了。排长，通知李飞，我去叫李局。
5: 喂，
6: 李飞，林宗辉被带走了。
7: 等到什么时候啊？当时来的时候要走，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现在楼下的小混混都在看着，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总不能睡在这儿吧？这帮小混混很厉害的。
8: 你说过没有？
7: 早知道他吸毒这么厉害，就让戒毒所的车过来呗。要打什么120啊？
8: 藏到一起。

0: 多去看看我妈的两个孩子。谢谢你，
1: 我会的。

小玲。

0: 李局，我现在必须马上进去营救马文他们。
1: 李飞，你要冷静。我马上把林水波请到指挥中心，让他给你指路。他知道有条小路可以进村。打开你的定位，等候指令。
2: 好，立刻。

0: 目标塔寨村北侧废弃物入口处，位置发给你了，就位后报到。指挥中心已经同步了你的导航数据，同时派出了热感侦察机配合你。接蔡永强。
1: 是。
2: 李直。
0: 蔡永强，目标塔寨村口外3公里处，信息已经发给你了，到位后报告。
2: 收到。

对着这里说话，哦，李飞，在你前面那堵墙的后面，就是一条仅存的小路，左转，继续往南走。

0: 你今天上午干什么去了？我找你们在家。
1: 上午有事出去了。咱们老弟吧，喝点。
0: 你喝酒，你老婆不管你啊？
2: 我可一天出入二户，钱都是我挣的，
0: 钱干嘛？得了吧。
2: 李飞，李飞，前行200米右转。

0: 顾晨，
1: 走。
0: 你说话。
1: 李飞，你怎么进来的？谁把我指的路？蔡家玲怎么样？人已经没了，把这个拿走。
0: 我带你们一起走。
1: 怎么走？

0: 哎，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怎么了？哎，救人要紧，别走，
1: 是，
0: 让我们搜一下，我们客人有伤，救人要紧，
1: 说了不用，
0: 这什么意思呀？
1: 帮忙，
0: 人都已经这样了，让医生处理吧啊，你们回去喝茶。

救护车刚刚从村口闯过去了，拦都拦不住。上面有什么呀？走得这么着急。

0: 村口刚刚闯出一辆救护车，一会儿会经过你那儿，必须给我拦下来，查清楚。
1: 好，在路上哥，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保证一个蚊子都飞不出去。哎，兄弟们，快点！

0: 叶爸妈，还有陆上。
1: 到达指定位置后，做好精准备。
2: 是。陈哥，你注意安全啊！
3: 出来，出来！罗丽，
1: 来帮忙！
3: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啊！

0: 的。
1: 给你们害死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了，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考察？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8: 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赶紧开车！赶紧开车！
1: 马文，
2: 马文，马文，你怎么样了？
1: 李飞，
2: 马文，
1: 等住他！
2: 止血！止血！
1: 霞父，霞父！

0: 车拦住了吧？
1: 啊，拦住了，拦住了。
0: 上面搜出什么东西了？
1: 车上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没查出来什么。
2: 蔡小玲呢？
1: 蔡小玲已经快不行了，问不出来什么话了。
0: 行吧，我知道了。街面上盯紧点，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的，明白。我都照你的说了，说了。

0: 我想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好你。摊上你是我倒霉好吗？
1: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谁让你跟着我了？
0: 那你也别跟着我。
2: 李局给我的任务是贴身保护你，
0: 所以我必须了解和掌握他的一切生活习惯。 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包括他的行动目的，活该你单身。

0: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可以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去的，不是只有这一条路。李局会有办法的，会找到其他办法的，一定会的。
1: 没有，你没有错，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李飞，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自己身上，好吗？

鉴定结果显示你们血缘关系的概率超过99.99%，这是不是说你找到你的父亲了？啊！

0: 看看，你看看，啊？
1: 林德彪的货，
2: 这种纯度的东西。

0: 你好意思拿得出来吗？我有什么脸拿这个货给人家？这应该是做的时候料头的比例没控制好。
1: 我们验不验货？做一次生意就完了是吧？有没有标准？这是最后一次买卖是吧？
0: 我们是有信誉的人，我讲了。
1: 说，
0: 你过来。
1: 林德彪的货，
0: 告诉，返工。
2: 纯度不够，一克都不要。哎，挨家挨户看看，谁家的货头还有剩，赶个工出来，把他家的空档先给我补上。 我正要跟您说，您我看您这不是
0: 是吧？
2: 三小玲不行了，那辆救护车是过来接他的，暗哨我查过了。
0: 没什么大问题，
2: 总会呢。怒了，自己跑到祠堂的思过室去了。哼，这个总会啊，他早就应该反思反思了。天浩的货收的怎么样了？
3: 正在挨家挨户的收呢，
2: 过了今晚，最多加上明天，后天一大早肯定全都收齐。
3: 运货的车呢？
2: 安排好了，明天晚上就到，来了第一时间咱们转货。
0: 再说一遍，剩的料头给我收好，绝不能流出去。在这个地方，不允许再发生林胜文的事情。任何一个人不许给我做私赌。
2: 哎，叔，我
0: 丢人。

0: 哎，老钱。
1: 哎，云博，赵家良有问题。
0: 哦。
1: 准确的说呢，我们是通过中粮的一个高中同学，我们呢把照片拿给他看，结果他说，赵家良不是真的中粮。看来啊，你的判断是对的，这个赵家良啊，就是个冒牌货。我后来又查了一下，真实的中粮的情况。结果发现，钟良早在做雪警的时候就被警方招募为卧底了。可惜啊，在87年的时候就在云南牺牲了。赵家良敢冒充警方卧底人的身份，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嗯，

慢慢的。还在抢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0: 你一个都跑不了。离行动开始还有多久？明天凌晨3时。
1: 我先走了。你想再进塔寨？塔寨路况复杂，村口路又窄，大车根本进不去。 想进去抓人，徒步至少20分钟，再加上之前断网断电，林晓东早就把证据毁了。

0: 李飞，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突击小组第一组日本临时祠堂去救你爸爸，所以
1: 我还记得当初你训斥蔡永强的话。蔡永强说他已经在村外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枪响。然而我的证据全毁了，所有的证据都被雨给冲走了。当时我很愤怒，但是现在我要进去，因为我知道我进去要干嘛。
0: 你要干什么？
1: 干扰梁冬的思绪，扰乱他的计划。

0: 我要在里面守到你们进来的那一刻。我就是那颗棋子，我愿意当那颗棋子。相信我，
1: 我想我在想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爸爸正在做着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想让你去。
0: 我承认我有私心，我想静静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我害怕他没有机会再看我一眼。

没想过，也许，也许，也许因为我，你爸爸会牺牲。也许，我说的是也许啊，也许我也会让你牺牲。的那种感受吗？

我只是觉得，如果真这样，我能再见到苏阳，能再见到马文，还能再见到我妈。

见证菲菲，你们都是我最心最爱的人，还要跟我一起战斗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一个的都离我而去了。假如你们真的永远不回来，只留下我一个活人，那剩下的只有牵挂了。

0: 所有这次参与行动的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已经进入到预定区域待命。我们从各地抽调和租借过来的车辆，一共有570辆。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20艘边防巡逻快艇、一艘军舰，现已全部就位。
1: 大家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侦查和布控，准备和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打响最后一战。刚才部里已经要求我，只要抓到塔寨内骨干分子38人，就算完成任务。但是，我要求大家，这次行动。 把塔寨给我扫干净，全部！182个制毒贩毒团伙的骨干分子一个都不能少，271个制毒窝点必须全部给我断了。同志们，我们日日夜夜的准备就位最后一战，为此我们付出了鲜血。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帽子上的这枚警徽。收尾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拜托诸位，不辱使命，全力以赴。

各小组全部准备就绪。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0: 喂，阿珏。
1: 微信我听到了，姐。
2: 记住日子，明天要去。
1: 好。阿珏，你答应我的事怎么办？
2: 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
0: 你怎么办到？
2: 怎么办到你不用管。
1: 我替你挡的那一枪，你准备怎么还？
2: 你小子一定有事儿，说。
1: 去塔寨，帮我救个人。
2: 谁？
1: 赵家良。
2: 为什么？
1: 他是我亲生父亲。
0: 你来不来？

0: 喂，有没有啤酒？
1: 不是刚跟你说过你？
0: 过来帮帮啊！快快快！

0: 我知道你是谁了，还是让你认我了。这次来，我是把你拖住他们。证据一个不能丢，人质一个不能跑。凌晨三点，行动开始。
1: 搞什么鬼呀、啊？你呀、啊，永远都乱不冲动的。一进来就搞得乱七八糟，你这个时候给林耀东知道了，你想走都走不掉啊！真是的，搞什么鬼呀、啊、你！ 过来啊，过来帮帮！我像个木头一样，真的。来，走。我查了你的
2: DNA， 还有我的。

0: 这个老狐狸不守信用，我已经帮他了，他还把我儿子都搭进来，什么意思啊？他真的，
1: 我自己要来的，我怕您服不了。
0: 有没有搞错？我是李老爸，我搞不定，你能搞得定吗？哎，我已经做好准备，只要停电断网，我立刻对林耀东下手。
1: 那其他人呢？
0: 你就搞定喽。你太不了解李耀东了，他宁可死，也不会让你抓住，懂吗？我跟了他3年，呸！有你这样跟老爸说话了。

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是累啊，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了。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0: 西郊未江数社稷，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我好几天没睡好觉，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了。

0: 听说你跪了一天了，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么多年，我都干了什么？如果见到祖宗，我该说什么？我是不是林家的？很后悔，坏人没干彻底，好人我算是个好人，
2: 报告，突击组按照预案已经开始清除塔寨的鸣哨暗哨，蔡永强队马上就会与突击组会合。

0: 可以出来了，走。赵军、
1: 永强，
0: 快交接，
2: 交给你们了。
3: 辛苦，
0: 快拿包。明案哨就交给你们了。
1: 好，
2: 辛苦了。
1: 快点，
0: 你辛苦。
1: 好，
0: 赵军，
1: 快点，
0: 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你知道吗？你妈离开我之后，我没有碰过其他女人呢。喂，讲一下你的女朋友了，有没有女朋友啊？嗯？哎呀，追女孩子要大胆，女孩子喜欢大胆的男人的，就像我当年追你妈一样，最后不是追到了吗？
1: 一会儿行动开始之后，你就跟着我，我们先去刘耀东家，先把刘耀东摁住，你守在门口，只能进不能出。
0: 喂，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嗯，

0: 不说这个了，我们先抓林耀东。万一他房里边有很多人，我们怎么办？
1: 我先劝住林耀东，比起林耀华，林三是他儿子，好控制。其他的人如果要动，我就只能先发制人了。

0: 妈说不喝我。你出生之前，爸爸一定能够赶回来的。
1: 哎呦，踢我！你看他踢我。
2: 对，过了20多年了，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0: 我有去，我去看过你。
3: 你要当面看我，当面看看我妈，跟我妈上柱香。
0: 我答应过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
2: 那你找到了吗？
0: 林耀东，
4: 哎，什么人？哎，那干什么呢？
5: 哎，那什么情况？出去看看。走，干什么呢？
4: 站住！
6: 干什么呢？
7: 站住！
8: 干什么呢？

0: 东辉，我知道你最近几天情绪不好，别胡思乱想。我们林氏，我们塔寨，有今天不容易，别添乱。
1: 哎，不该说的还是要说一下。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李曼埋在一起，每个月孝助香给我们。

0: 放心吧，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
1: 叫我声爸爸，叫我声爸爸，我都饿死你了。
0: 我叫不出来，
1: 怎么叫不出来了？叫啊，叫我爸，叫啊！
0: 20年了，我得适应适应。
1: 怎么叫不出来啊？叫啊，叫啊，叫啊，叫啊！
2: 你村子里面没有人吸毒，塔寨就不会受毒品的危害了吗？你去看看那些人，习惯就这份快钱，谁还愿意劳动赚钱啊？
1: 你是警察。

0: 你看那些孩子了没有？制毒人家的孩子，哪家孩子还读书啊？不是跟着制毒，就是贩毒。林耀东，你要把塔寨毁了，林耀东！
1: 你胡说八道！
2: 我儿子

0: 你自己想一想，我们这个塔寨以前什么样？穷啊，走掉了多少人？可是现在呢？就说这个祠堂，以前是破破烂烂，是我林耀东带着大家募捐重修的，不然的话早塌了。
1: 我宁愿这祠堂塌了。

0: 你现在当着族人干什么？你当着族人犯罪了！你现在不懂什么叫犯罪。当着祖宗的面，我林耀东心里只有家。我要的是什么？我错了吗？
1: 外围抓捕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已分别在法国、香港部署完毕，将即刻对犯罪嫌疑人朱红运、刘浩宇、黄达成进行抓捕。
2: 命令外围抓捕组按照行动预案实施抓捕。
1: 是。

0: 这跪了一天，我就等你来。我要亲口告诉你，把他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
1: 老三，
2: 你说什么？
0: 是你逼的我，我真的很想做一个听话的好弟弟啊，但我不能看着离家断子绝孙，他寨的毒必须清了。
2: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出卖，你出卖你的族人，你的兄弟，你还是不是人？
0: 我早不是人了，我个打寨人早是鬼了。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2: 你看是谁？
0: 见了祖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你的罪。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你这个叛徒！
0: 对了，
2: 我现在就可以上祖

0: 龙哥，我的最后一次叫你哥了，抱抱我，我要去见祖宗，我没脸活下去。
1: 哎。

0: 不到。你做的还少吗？
1: 圣文，圣武，三宝，
2: 他多大？啊？
1: 你多大？
0: 怕我告状？
1: 行啊，
0: 怕我去祖宗那儿告状？你见不着祖宗，你没资格。

0: 三号哨所村北修车铺已控制。三号哨所已控制。
1: 报告王厅李局，塔寨村所有的明哨暗哨已经全部清理干净。
2: 命令各小组，按照行动预案断网断电，各单位挺进塔寨村。

0: 6、8、10。哎，老板，怎么没网了？
1: 咋了？
2: 没网。
1: 我看一下，
0: 你过来看一看。
2: 哎，
1: 又没电了，
0: 怎么回事？又没电了。
1: 稍等，马上。
2: 又没电了。
3: 稍等，我来帮你们发电。
1: 不用，最后两盘了。你给下一家打电话吧。
0: 好嘞。
4: 浩哥，没信号。
3: 我的手机也没信号了。

0: 冰都烧毁了，100多公斤全部销毁。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没有了，董事，别着急。有话讲清楚，
0: 全村都没网了，全村的电都停了，我觉得警察来了。
2: 很好，赶紧去通知所有人，把该处理的全部处理掉，能销毁多少就销毁多少，听见没有？快去！
0: 好，好，

一，家里所有的账本全部销毁。二，通知村民尽量的拖延时间，别让他们进村。三，所有的制作货那些证据即刻给我销毁，快啊！

0: 我们把最后的林氏家族交到你的手上，林主任，
1: 你打算自己扛吗？

0: 你到底是谁？这些日子，你的模样一直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塔寨也让你费尽了心机，今天谜底可以揭开了。告诉我，你是谁？
1: 记不记得20几年前有个女的，种树娟？ 我是他丈夫，我找了你20几年，还有我告诉你，你非是我儿子，
2: 你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还要我来？
0: 本乡本土的下不了手，否则的话，百年之后，灵魂回不了家。

0: 这么多年了，儿子是警察，老子做卧底。赵家良先生，你们这一家子跟我林耀东真有缘分啊！林主任，看来今天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了。
1: 外围抓捕组已分别开始，在公路码头对逃窜的犯罪嫌疑人以及福建运送料头的司机进行抓捕。

0: 这塔寨的账怎么算？我林耀东经营了这么多年，这塔寨这个账怎么算？你拿什么跟我算？
1: 一起算。 你把把枪放下！李飞，你就是一个人，我们人多呀，有本事把我爸打死，一起开枪啊！一命换一命，敢吗？

你怎么不想？鬼不收你了！你飞，鞭炮，记得给我和你妈上香。

0: 枪顶上了，妈的，枪顶上了，踹死你，枪顶上了，
1: 我让走，
0: 我让你顶，王八蛋，
1: 王八蛋，
0: 顶我你，顶我，顶我。
2: 一切，我没想到他这样啊！
3: 步兵真有意思，可以让人六亲不认。
4: 都是因为你们俩，
5: 今天林氏一门遭此一击，全是你们给带来的。今天谁也出不去了，
4: 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路。
6: 刘小东。
5: 波，你怎么来了？
6: 我来救你出去。

0: 我知道，塔寨现在已经完全被警方包围了，所以只有我才能把你带出去。
1: 条件，对，这两个人我要带走。
0: 为什么？
1: 李飞救过我的命。

0: 快走吧，你不能死，你死塔寨就完了，我们林氏家族就完了。
1: 先出去。
2: 林晓东，走不走？最多还有十分钟，现在走了，也许你今后还有未来。

0: 老啊。哥，账本和证据必须销毁。
1: 嗯，
0: 照顾好你嫂子。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禁毒魔分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1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
7: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来，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那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地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指挥无权，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席晓华。
10: 大家好，我是赵青。
8: 好，我们来继续一起看剧《无尽的尽头》。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安雄，我郑重地告诉你，拐卖儿童那是能判死刑的。
13: 不是拐的，是租的。
14: 租的？怎么租的？
13: 就男孩给家里10000，女孩给家里8000，就租来偷东西。
15: 警方破获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幕后黑手潘雄终于落网。随着审讯的深入，一个荒诞而残忍的真相被彻底撕开。陆生与弟弟陆明竟是被亲生父亲以10000元的价格出租给了犯罪团伙。荒诞的标价背后，隐藏着陆生为守护弟弟而做出的无奈牺牲。如今，这个在困境中顽强抗争的少年，终于站上了听证会的席位。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归途？
16: 这个案子呢，我们内部已经分析过了。我是这样考虑的：如果陆生呢是初犯，我们很愿意网开一面。但现在这个情况，我没办法确信他已经悔罪了。
17: 不是初犯是吧？
16: 嗯。
17: 那悔不悔罪得看他行动啊，论迹不论心嘛，对吧？
18: 蓉姐，我仔细看了笔录了，他是被教唆的未成年人，也是被害人。
17: 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理由。我觉得咱也别在这猜了，要不咱们就听听本人他怎么说。
0: 嗯，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0: 陆生，白队长今天来不了了，所以我们请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作为你的合适成年人。
4: 啊，
0: 陆生，准备好了随时开始。
19: 是不是当时陆生还在盼望的一个是白宇？
20: 对，还有点失望的。
15: 这场听证会将直接决定陆生未来的命运。在陆生心中，白恩宇的分量无可替代。他曾是陆生在卫管所服刑期间的管教。在陆生最迷茫最灰暗的岁月里，是白恩宇给予了他无限的关怀与引导。这份深厚的恩情与依赖，让白恩宇成为了陆生内心最坚实的精神支柱。然而，本该作为合适成年人出席的白恩宇，因早已答应陪妻子产检而未能到场。此刻坐在听证席上的陆生心里彻底没了底，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与无助之中。
21: 尊敬的检察官、警官，还有被害人，我这是第二次犯事了。
22: 陆生很紧张。
21: 上次是因为偷东西被人发现了，然后拿刀吓唬人，最后把东西拿走了。就变成了抢劫，进去蹲了2年。这次是因为参加了盗窃团伙，但那是因为我不想让弟弟像我一样，我们兄弟俩都变成盗窃犯，所以我。
0: 陆生，别紧张，慢慢说。喝口水。
1: 回
19: 出来。这个剧呢，就是哭中有时候会带笑。
3: 对，

0: 当地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击鼓的传统。这不年不节的鼓声让在场众人心生好奇，唯有陆生瞬间明白，那是白恩鱼在用他们在卫馆所时最熟悉最震撼的方式击碎他心底的恐惧。这跨越空间的鼓声给予了这个迷途知返的少年重新站起来的无形力量。
1: 对不起大家，我重新说，
2: 你可听这条懂了。
1: 我一直记着，
3: 你看陆生立刻有了力量。
1: 告诉我的话，要走正道。刚进卫管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因为我家庭贫穷，我偷东西养弟弟没什么不对的。但这两年多的时间，我渐渐地明白了，人应当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时候我真心悔过了，我决定再也不能做违法的事。
4: 我特别喜欢这一段，
1: 但是我没理解，离开卫管所才是我人生真正的开始。我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当我再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甚至怀疑社会抛弃了我。直到林检察官还有白管教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放弃我。我不应该因为社会上有坏人而放弃自己，并和他们同流合污。
2: 他教过他，
5: 然后打
2: 白恩宇把他作为一种感化的方式。
5: 明白。
4: 对，这时候、
2: 这个、古典，
4: 对，无声胜有声、我不用再说什么了、听到鼓声我们就明白了。
2: 对，所以就是因材施教。
1: 我的行为依然是犯罪，我想对那些被我偷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我真心悔过，也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谢谢大家。

0: 鉴于本案被告人陆生系未成年人，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1: 主观恶性小，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同时应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决定对陆生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为6个月。
2: 我们先说那个好消息吧，陆生附条件不起诉，这个在法律上怎么理解？
3: 附条件不起诉，它主要是针对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小孩觉得犯罪情节比较轻微，即使判也不会超过一年，然后同时呢他又有认罪悔罪的态度，然后检察官呢就愿意给他一个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然后一般来讲是6个月到1年这样一个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
2: 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目前在考察期，他得做哪些事儿呢？
4: 我们一般呢检察院做出的时候会给他列一个小单儿，列单式的，比如说会和这个生老一起，你做一定的公益活动，参加一定的学习，从事一定的行为，但这些都是有助于他个人改造的。我们经常叫说一人一策一案，做完这些作业可能会1个月或半个月，还要给你他有一个反馈，
2: 是
4: 但你在这期间你要再犯罪或怎么样会及时撤销，甚至你犯了罪还要去追究相关的这个责任，所以他这个附条件只是一个暂停键，但并不是免罪。
2: 但是这个暂停键会让孩子能够立刻在滑向深渊的那个坠落当中停住，
3: 给他一个机会，
2: 有可能再反弹回一个更好的未来，对不对？
3: 然后呢，这个考察期间呢，改造情况挺好，然后呢，家庭的这种学校的支持的这种环境对他也是肯定性评价，那检察院就不起诉了。这件事对于孩子一生来讲意义非凡，
4: 对，
3: 因为他就没有案底，没有这个犯罪记录，对吧？对于他将来的就学呀、就业呀，都不会有任何的负面的影响。
4: 对对对，就像刚才这个，陆生，
2: 对，
4: 他通过这些古典啊，这些其实从不同的这种自信方式，在这个上他重建人和，然后有真正的再回到社会。
2: 没错，我真的太喜欢这一段我们剧的设计和处理了，通过我们的古典去传递我们的关心，
4: 因为他信任他，
2: 对。
4: 他为什么会信任？因为白恩以他本身他具有天然的一个视角，他很爱这些孩子，
2: 对，
4: 他一直在用他的真心在帮助这个陆生。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说，我们不管是未年检察官也好，或者法官，或者是公安机关，或者社工老师，都在用真心真情。

0: 对待孩子，孩子是能感受到的。
1: 是的，鼓声振奋，我感觉就好像在孕育某种力量，要破土而出，就是我终于可以斩断这些牵绊我的原生家庭，向上生长。
0: 对，
1: 好像鼓声之后。

0: 子们就范，行为构成盗窃罪，总数额总计92万余元，远超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罪法定量刑标准，同时为盗窃行为掩护善后，数次将不能或不愿意进行盗窃的儿童进行买卖，
1: 建议依法判处被告人潘雄无期徒刑，
0: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 随着法锤落下，罪行累累的潘雄等来了正义的审判。然而在检察官林之桃的心里，这起案件并未真正完结，因为还有一个隐形的帮凶依然如梦魇般笼罩着孩子们，那就是亲手将两个亲生儿子推入火坑的父亲陆广福。虽然陆广福因帮助犯罪获刑一年，但一年之后呢，当他刑满释放，未成年的陆明必将再次落入这个酒鬼父亲的魔爪。为了彻底斩断这根滋生罪恶的毒藤，林之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依法撤销陆广福的监护人资格。但这无异于向几千年的传统伦理观念宣战。一场激烈的法理交锋在研讨会上拉开帷幕。
3: 你看，给介绍一下。
4: 我介绍一下啊。这两位是民政局负责少年救助的同志，这位是南方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也是著名法学家肖炳立教授。
3: 那咱们开始吧。
4: 今天会议是关于是否撤销陆广福这一具体在押犯出狱后的监护权问题。
5: 为什么请大家来呢？主要是因为撤销监护权国内尚未先例。
3: 是不是让陆广福到陆生路娘的爹了？这不好事吗？那还讨论什么呀？
6: 你看他俩的微表情，这时候都有默契了。
7: 检察院啊，在本质上它是代表共权力的一种国家机构，当国家机构把这个手伸向父母与子女之间这个私权啊，就肯定会给相关的公众带来恐慌和不确定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这种思想它在目前来说还是挑战公众神经的。
8: 是当时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的意见。
6: 对对，
8: 其实恪守
9: 这跟现在已经完全不同的情形。
6: 对，
0: 撤销监护人资格是有前提的。本案中，陆广福酗酒、家暴，先后把两个孩子分别出租给了犯罪团伙。我想请问，就这样把孩子推向火坑的父母撤销他的监护权，正常的家庭会有什么疑问？这有什么问题吗？
7: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宽泛的法理问题、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啊。法理之所以存在，就是要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0: 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法理，我们要牺牲掉一个孩子吗？
6: 他回避了。
7: 你有孩子吗？
0: 我没有。
7: 你调查研究过吗？
0: 我有。
7: 你认识多少父母，你就敢公然地挑战已经成熟的法律条文呢？我看你还是回去把那些理论教材再好好地看一看，你再回过头来跟我来讨论法律该是为个人服务还是为社会服务。
0: 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
7: 社会我们这些法律研究者啊，应该关注社会影响而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啊。在没有充分的调研、汇总和实验总结的情况下，我认为任何的结论那都是有纰漏的。我们要充分客观的对问题认识了之后，我们组织社会的力量进行调研，然后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形成论文。
4: 充分写完论文的孩子早就进成人监狱了。
0: 肖老师，这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8: 这个问得好。
4: 现在知道看材料了，早干嘛去了？
0: 从你们一进门到现在，这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你们一次都没有说过。法律有其威严，但我想请问他的存在是为了谁？刚才我的问题您没有回答我，您一直在说大多数，在说社会。我想请问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
6: 二次回避。
0: 各位，是由人，是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是孩子，对吗？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救一次这个小陆明？我们帮助他一次，我希望大家给他一次机会。
1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1: 领导，哎，
8: 郑检来了。哎呀，
10: 飞机刚刚落地，我听检察长说，你们正在开一个很重要的研讨会。
11: 我听肖教授上理论课，
10: 是在讨。

0: 讨论
1: 剥夺陆广和监护权的事情。
0: 对，
2: 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
1: 这次去最高检开会，也谈到了这个议题。最高检对于深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非常的重视。
3: 我也带来了一份
1: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刚刚发布的意见，您看一下。
4: 好，关键他不是空手来的 啊！
5: 对，
1: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的意见，其实道理很简单，监护是权利，更是义务。如果你不愿意履行义务，那没有必要享受权利。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由孩子提出来，但是孩子太小，他没有能力提，那么我们检察院就要替他们提，替他们说话。这份意见刚好赋予了我们检察院相关的职能。我同意小林的意见，民法通则第十八条。
4: 现在是民法典了。
5: 对，当时是民法通则。
4: 民法通则，对，能看出来这是十年以前的事儿了。
1: 是时候把他唤醒了。
6: 最高检的一纸意见，唤醒了沉睡的法律，也为这场辩论画上了句号。
7: 这位法学教授的发言，我觉得已经不能代表现在法学教授的声音了
4: 啊，
7: 因为这个片子可能拍的时间比较早，当时可能对于撤销监护权这件事情大家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
4: 时代感的体现啊。
7: 对，一个角色代表了那个时代有些人的这个声音哈。其实呢，我们近些年来研究少年司法的专家们就是觉得国家是孩子的最高监护人，当你这个家庭不能很好履行职责的话，就应该把它交给国家，而我们的民政部门就是代替国家来承担监护人的这样的一个行政部门。
4: 关于我们剧中类似的撤销监护权，当时提起这个案件的公诉人，他不是别人，就是此刻坐在我身旁的赵姐。
5: 对，就是这个文件出台之后，我们当时就是直接推动了支持民政部门申请撤销侵害未成年权益的父母的监护权，这是第一。大家看到刚才林志桃在刑事庭审上讲的，就也代表我们当时很多未检人的困惑。我们不光刑事案件办完了，但我们发现了这些未成年的民事权益被侵害的时候，我们就放置不管了吗？怎么弄呢？把这些孩子，他有的就是没有监护能力的，有的像这种严重侵害的，你给他就相当于又再入虎口。
4: 是的，
5: 所以当年呢，就是这个文件一出台，我们也敏锐地感觉到有些案件是符合这些规定的，那么我们就要根据法律规定来推。当时正好有一起也是亲生父母侵害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案件，那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制度，其实又是很难。因为刚才讲到刑诉法规定了四项特殊制度，未成年其中之一，还有一个特别程序制度，它就是对这些撤销资格但只有一个月的期限，
4: 就从我开始调查是吗？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5: 到他最终裁决只有一个月的特别程序。那在这个一个月之中，我们要去调查了解，所以那又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难题。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和法院甚至公安，尤其我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大家在一起，因为他最终规定了民政来拖地，就是大家的共力下，一起这种去调查取证。一方面侵害的这个亲生父亲是严重侵害，然后当然的撤销，然后母亲呢也是。就是离家出走多年不管不问，也相当于是一种抛弃。我们是根据这个文件做了一个第一案，就是撤销父母监护权，但最终这个还在我们当地民政部门直接的得到了很好，他现在已经成人了。
4: 太好了，这就是可以说载入我们中国法治进程史册当中的一起案件。
5: 当时出来之后呢，很多未检的同仁还打电话，哎，怎么做？但没有两三年，已经没有人在打电话了，因为大家就知道
7: 都有程序的，
5: 对，都有程序
4: 了，太好了，太好了。
5: 所以呢，就像刚才小儿讲的，现在大家这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反应，但更多社会在进步，它真正的法理是会被接受。
4: 是的，
5: 因为最终，不是为了撤销而撤销，而是让孩子能通过这种方式，通过撤销或变更，让他得到更好的、妥善的照料。是这种的，才是法律的本意。
8: 要不我自己上去吧。这都是男人的对话。
9: 那行吗？
8: 行。
6: 虽然彻底摆脱了犯罪团伙，但摆在陆生面前的现实依然残酷。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母亲，根本无力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任。
10: 白管家，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呀？是有什么事儿吗？
8: 是有个事儿，想

0: 跟你商量商量。
1: 不用商量，白管教，您说什么我都听。
0: 是这样啊，他那不是被判了一年吗？
2: 一年之后他肯定还得回来，所以我们想着把陆明的监护权啊转移到民政局去，让他在福利院生活一段时间。
1: 这意思就是我们这一家才刚团聚就还得分开？
0: 陆生啊，你现在的能力啊照顾不了我，你们一定会团聚的。
3: 本庭宣判，被告人陆广福常年将两名亲生儿子租赁给盗窃集团实施盗窃，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判决如下：撤销被告人陆广福监护人的资格。闭庭。
1: 妈，你放心，你好好养病，我经常来看你。
4: 孩子多不容易，
5: 陆生真的长大了。
1: 明明，跟妈妈说再见。
6: 妈妈再见。
7: 那小孩的眼衣服的颜色都变阳光了。
5: 哇，这个还真的是。
6: 哥哥，我们今天来去哪呀？
1: 一会儿哥哥送你去一个地方，那里有好多小伙伴能陪你一起玩，还有老师给你上课，好不好？

0: 哟，
1: 哎，
0: 王二的，
1: 白哥，坐坐坐。
2: 嗯，白管家，
0: 我不，谁告诉你来吃饭来了？给你找了个活儿。干完那小杨，以后就是你老板了。
2: 白管家，我之前的事
0: 都给你科普完了，人家都了解过了，放心吧，特别靠谱。
2: 马上满18了，
0: 等年纪到了，就把阿姨和陆明都接回来。就一年，能等吗？
2: 那能等。
0: 绑好了。哎呀，人给你带来了啊。
2: 嗯。
0: 叫人啊。
2: 啊。老板，
3: 叫我杨哥就行。有经验吗？
2: 哎，有有。
3: 行，挺好。
2: 快去给杨老板露一手。
1: 走吧。
0: 嗯。
1: 白老板好。
2: 嗯。
0: 我看行。
4: 从被生父10000元出租的荒诞童年，到深陷盗窃团伙的绝望挣扎，陆生曾以为自己注定烂在泥潭里，但法律的温度在于他既有雷霆万钧的手段，亦有春风化雨的柔情。陆生走出了看守所的铁门，更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枷锁，这一刻他才真正的走入社会。阳光正好，路在脚下，少年的未来才刚刚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当然，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哈，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赵老师，就是我以为可能会是陆生跟母亲跟弟弟团聚在一起，似乎更符合我们以往认为一个团圆的感觉。但你看现在好像是一家三口吧，分在3个地方，妈妈在医院治疗，弟弟在福利院，陆生在打工。
10: 我觉得其实更表达了对陆生的保护，对不对？
11: 对，
10: 因为他毕竟还没有能力去照顾妈妈，又照顾弟弟，而且我们比如说让政府是吧，福利部门能承担对妈妈和孩子弟弟的保护照顾，然后也对陆生是更重要的保护，
11: 对对
10: 对吧？我觉得他也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对，是全方位的保护，
9: 是，真的是体现法律的这种力度和温度。
11: 他也体现的就是卫健工作。就这个工作方式的这个延展性，
9: 对，
11: 就是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他这个剧里面就是这个高永光这个人，他把白恩宇演活了，就是真正的符合公安的一个身份的转变，然后他本身有爱孩子的一个本质，他和林志桃之间的很多的给我们真正的，我们的检察官生活也不是大家那么想的死板的或怎么样，我们也会掐，也会开玩笑，也会有一些各种的这种，
9: 对，
11: 我觉得他们演绎的就特别好。
9: 是的是的，阳光正好，路在脚下，那我们再送一本，路在脚下，生生不息，希望路生越来越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那师傅你找到没有？
2: 我哥已经遇害了。
3: 幕后黑手现身，残酷真相浮出水面。
2: 你们就把那个营收给我盯好就可以了。
4: 你们都被他骗了，
5: 他就是个暗访记者，我都录下来了。
3: 又陷危局，步步惊心。
4: 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警察马上就过来了。送你的礼物。
6: 凭什么？我曾经被他们当作礼物送过来送一面。
7: 你还是逃罪一计。别动，警察。
3: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精编版。第五集正在播出。

1: 我们要从叶子潇手里夺回原本属于我的厂子。这一局是你赢了，但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2: 叶子潇接下来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得借着这个机会找到他的老巢，才有可能找到我哥的线索。
3: 高天佑管理不善，你们把他处理干净。
4: 这什么地方？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5: 不是许彻怎么样了？
4: 是不是你干的？
5: 不是小过分了，我就是照办而已。
6: 完璧归赵。
7: 你要想完全脱离过去，你必须找到所有的证据，并且销毁它。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
9: 远近一体镜，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
13: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4: 现代拨打4000100055，400010005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下一步，我想找到秃子和赵天佑带女孩去酒店的视频。
0: 酒店的视频很可能被赵天佑藏在了其他什么隐秘的地方。
1: 有这个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叶子潇一早就知道赵天佑背后的这些小动作，所以以防万一，他做了后手准备。
2: 豪哥，你不敲门呐？
3: 兄弟，你是不是最近憋得太难受了啊？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行行行，不是窝边草，是小辣椒啊！赶紧快点，还有事儿呢啊！

0: 你后来找到叶子潇的别墅了吗？
1: 我不光找到别墅了，我还进去溜了一圈呢。我的手机进去一点信号都没有，我想定位都定不了。但是你猜我在叶子潇的别墅里看到谁了？
0: 谁？
1: 孟玉明。我看这个人特别面熟，然后我想起来之前在酒店的后门我撞到过他，还有你的那个视频里也有他，所以我就立马回来了。
0: 我现在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你跟我当初认识的苏小云简直是判若两人。
1: 对了，那师傅你找到没有？
0: 我哥已经遇害了，不是叶子潇让赵天佑干的。

0: 怎么样啊，二位齐王，能不能再帮我们一次呀？
1: 公主，
2: 跳马。
3: 别跳了，这有什么可玩的？不，你们两个干嘛要做缩头乌龟啊？太让人失望了。
2: 这大局已定，一个小卒子能起到多大作用？
1: 你们不是已经掌握了叶子娇的犯罪证据吗？报警抓他不就行了吗？
2: 只要把他抓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可是叶子娇还是有保护伞的，不光他姐夫一个人，我们不应该除恶务尽吗？
1: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记者，
2: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0: 我开始是不想这么拼命的，直到我师父他在赌场失踪了，我其实挺害怕的，但是这些天月哥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保护我，让我逐渐战胜了恐惧。为了师父，我要坚持下去。而且自从我见到你以后，更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
1: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在我看来，你其实挺可怜的。

0: 你没参赌之前，你明明是一个廉洁的好干部，直到现在一步一步成为一个挪用公款的赌徒。我其实挺难过的，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受害者。但是如果现在你不站出来的话，会有更多的受害者的。
1: 哎呀，你别说了。说实话，这些天我也在反思我自己。 你说这一路求学考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结果染上了毒瘾，我还因为所谓的面子、尊严，说到底，就是我又贪婪又自卑，我挺想弥补自己的过错的。
2: 我加入，我要重启我的人生。那，
3: 前辈您呢？
2: 就从你刚才那番话，老头子我舍命陪君子。
3: 啊，
4: 太好了，谢谢二位。
3: 不过，我们要怎么才能配合你们呢？
5: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子的。第一步呢？

0: 喂，头哥，我们一直盯着张成，看见他把账本转移给了他的同伙。
1: 人呢？账本呢？
0: 二头看见他把账本锁在了超市的一个储物柜里。
2: 好，把位置发过来，走。
3: 东西呢？
4: 就在这柜里，我现在看就行。
2: 账本呢？
4: 嗯？
2: 这是废物，种成鸭子都能飞了。
3: 等会儿，这管我好，重要线索。
2: 涛哥，
3: 啊，
2: 什么？
3: 你看，这是监视李玉华的兄弟发来的视频，十有八九啊，赌场的事儿都让他给交代给纪检委了。
2: 咋就看出这小子是个惹祸的怂包？
3: 不行，我得给肖哥汇报一下。
2: 哎，
3: 涛哥，你打算咋说呀？
2: 照直说呀。
3: 不，你啥意思？
2: 这事儿啊，可大可小。
3: 往小了说，就是一涉赌人员被抓；往大了说，以李玉华的级别，如果不进行事先干预，这可能会给肖哥造成不可控的后果。我们呢，提前让肖哥做好准备，这样的话，他背后那些大人物就能在这些臭鱼烂虾动手之前，先把他们干掉。
2: 行，有道理。哎呀妈，兄弟，还是你脑瓜子好使啊！
5: 就这么个破手机啊？
6: 对，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他呢，在超市柜子就找到这部手机。
5: 其他人呢？
6: 李玉华已经被抓了，之前天哥赵天佑私下和他们有往来，还有那个张成，我怀疑他背着我们赌场有其他的活动，要不然他一块

0: 都处理了，怎么处理？直接带人冲进公安局，还是直接去镇招商局把人抓走？有没有脑子？
1: 都是小哥一句话，我手底下兄弟烂死不辞。
2: 是。
0: 行了，有你俩这句话就行了。这俩人的事儿，不用你俩操心了。你们就把那个营收给我盯好就可以了。

0: 兄弟，你误会了，刚才我看见有个人唰一下就进去了，我怕丢东西嘛，我跟着来了。
1: 小莹，大伙儿你找东西找到了吗？
2: 哎，有呢，找到了。
1: 哦，
3: 看见了吧，是大头让我们找东西，瞎管什么事儿啊。
4: 那没事了，我先去忙了。
5: 没事吧？硬盘我已经找到了，我们回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1: 行。
5: 哎，这里都是赵天佑背着赌场做的私下交易的账目，根本没有秃子说的视频啊，你看。姐，你别担心，我已经想到找到视频的办法了。喂，大哥，几点了？你还不起床啊？快点，江湖救急！
6: 你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5: 你帮我做一个能够破解电脑加密程序的软件呗，要能放在 U 盘里那种。
6: 我一会儿把你电脑发个压缩程序，
7: 你只要在硬盘就行。
1: 得嘞，
5: 搞定。姐，
1: 嗯，
5: 我想问你个问题，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
1: 嗯，
5: 你是愿意明媚的活在阳光里，还是苟活在阴影里啊？
1: 我还有机会吗？
5: 当然有啊，相信我，我是全能的，我帮你。

哎，又有新任务吗？你稍等一下。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啊。我知道我现在经验不足，但是谁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呢？就算台里要派新人来，那我也要申请，我要和新同事一起调查。我先不说了哈。

0: 别提了，本来我计划都可周密了，差一哆嗦就完事儿了，谁知道让萍姐跟小云那个人跟老子搅黄了，
1: 那咱俩不就玩完了？
0: 还用你搁这叭叭？我早就想到这事儿了，难道我愿意看大头这犊子天天骑我脖子上拉屎啊？
1: 那哥，那咱俩就搁这儿等死啊？
2: 还有个翻盘的机会。
3: 这点活干天干不完，真是废物。哎，等一下
4: 啊，
3: 同安装的啥需要三十台？
4: 都办公用品，死沉死沉的，要不打开你看看？
3: 赶紧装车啊，回来继续收拾。哎，
4: 你忙。
5: 你俩先上车，
6: 等会儿。
1: 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点开看看。
5: 我费劲巴拉整到车上的，你想看就看吧，想看自己打开。

0: 给我捆起来，
1: 捆起来。
2: 小云，小云。
3: 证据吗？
4: 我都录下来了。那头哥你听，
5: 我们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啊。我知道我现在经验不足，但是谁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呢？我知道放弃意味着远离危险。
0: 这是你的声音？
5: 但是
3: 对，
0: 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3: 我当时根本没有在打电话，我在跟萍姐聊天呢。萍姐在心疼我，说赌场里处处都有人针对我。萍姐劝我离开，但是赌场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情，我一走了之，看似我自己会脱离了危险，但是万一我被警察抓住了，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1: 你放屁！
0: 坐！
1: 当初他拍我摔跤要挟我，要不然我也不能被邢昭这个撸了，混到现在这么惨。
6: 我没算，我已经给你们机会了，现在又想诬陷小云，然后把丧尸碰到兄妹身上，我看现在谁能救你们？
7: 别听他们挑拨离间，晚点我把事情所有事情告诉你。
8: 警察快来了，这端督长的活儿怕是赵天佑那个表哥最着急了。那孙子得先清理干净和他有关的。他们仨怎么办？
2: 放心，不会完了。

0: 队长，
1: 这应该是地下赌场的犯罪嫌疑人。队长，队长，
2: 哦，
1: 带走吗？
2: 带走。
1: 来，小姐，
3: 小姐，
1: 小姐，小姐，小姐。

0: 别激动，表哥，有话好好说嘛。
1: 你这当警察的怎么还骂上人了呢？
2: 你太不讲规矩了！你摸着良心说，添油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帮你平了多少事，到后来却被你一脚给蹬开了。
3: 你到底把他关哪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赌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如果没人肯牺牲自己把事给扛下来，那么大家都得一起死。慈不掌兵，情不立誓，何况是表弟？就算是你的手足之亲，该舍也得舍，有舍才有得。
2: 那凭什么是我表弟牺牲？
1: 那应该是谁？是你，还是我？你想怎么办？
2: 得加钱，否则我不好跟家里交代。
4: 为了不让叶子潇销毁全部的关键证据，我们只能冒险了，让营首去吸引叶子潇的注意力，这样才能给我营造出机会。这也是一击毙命的唯一办法了。哦，对了，这是你要的追踪器，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5: 我们定制的定位手机应该是被叶子潇发现了，完全收不到信号，现在只能采取备选方案了。
4: 我还推演了各种可能性，也许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大头了。你有办法说服萍姐吗？
5: 就算我能说服萍姐，你觉得萍姐就能说服大头吗？
4: 相信我，大头还是有一丝良心未泯的，而且他们兄妹情深，绝对不会手足相残的。
6: 局长，来来进来。
7: 这是党委刚刚做的决定，我来通知你一下。今年上半年招商项目招标的事儿，你就先移交给其他同事负责吧。
6: 那后期款项的跟进怎么办？毕竟我已经做了大半年了。
7: 你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你的这个位置呢又比较敏感，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呢，上面已经感觉到你的压力很大，这才安排你换个环境，也算是避避风头，

我跟你们走，咱们大家都别动粗，好吗？这个多不体面呐！啊，哎哎哎，尊老爱幼，懂不懂啊？都说了，抽完根烟就跟你们走。哎，怎么宾里边还不讲情面呢？哎哎，走，哎。

0: 爸，你来了。
1: 坐。在机场工作习惯吗？
2: 挺好的。
1: 等这阵风过了以后，我再把你调回去。
2: 妈，我在叶总标的赌场看见过。
3: 领导，给您倒了杯酒。
2: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像您这样两袖清风的人也喜欢赌两把，更何况我呢。但是后来我被他们做局，输了钱，还被迫挪用招商款去还高利贷，我每天都活在恐惧里，天天做噩梦。当时的我就像这

0: 双鱼一样，不管怎么努力也挣脱不了。我就在想，人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是在他们的要挟下犯了错误？但是我又不敢问。
1: 听说你后来带人把赌场给搅黄了，看来比我勇敢。
0: 跟了几个朋友，在我越陷越深的时候拉了我。

0: 那位是纪委的同志老马，多亏了他我才能带足立功。
1: 哎呀，坐时间久了我有两个腿都麻了，你能拉我起来吗？

0: 哎，头哥，交给我吧，呕好几天了，
1: 放心了啊。嗯。

1: 既然有了防盗锁，我还得想其他办法。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总感觉我们已经暴露了。
2: 计划有变，只能这样罢了。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3: 啊，
4: 夏哥，
2: 你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
4: 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小弟，但是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就算我再傻，我能感觉到他俩有问题。不过
3: 真是没看错人。不过有一句话，人心不能猜，只能试。哎，明白明白。
5: 妹妹是苏小军偷的账本，你和他在一起吧，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6: 干嘛这么严肃，姐？饿极而了，这不饭就来了。
7: 你现在赶紧走吧。阿月被抓了，他们现在马上过来抓你。哦，我
6: 还以为啥事儿呢，先吃饭。
7: 你现在哪能吃得下去啊？
6: 还能吃得下去饭？
3: 姐，
6: 你信不信我能帮到你？我还能帮到大头哥。
7: 我信，但是你现在得走啊。
3: 没事。

0: 谁呀、啊？这，哎，放开我！
1: 他跟阿月是一伙的，大头哥说让你别管。
0: 放开我！哎，你把小云带哪去了？你要是把我秀死给你看！
2: 杨少，虽然你因为沉迷赌博而违法乱纪，但你刚才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广电部门的同事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已经追查到了林曼在国外架设服务器的大概位置了。公安部门也绝不会让林曼和他的同伙跑到国外去。
3: 其实那些线索都是苏小云在叶子潇的别墅里发现的，只不过因为他要跟许悦一块去抓叶子潇，才让我转达给你的。
2: 哎。

0: 是我。什么？收到苏小云信号了。
1: 好，我这就带人出发。
2: 这些都是你的了。
1: 谢谢小哥。
2: 戏该收场了，干活去吧。
1: 哎。

0: 今儿差一个人了，给我仔细搜！哎，赶紧出来吧！哎，叶子娇，你迟早会遭报应的。废什么话！撒手！别打了，再打他就死了。叶子娇，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
1: 警察马上就过来了。你做梦呢？这里不仅是私人领地，而且方圆一公里所有属信号都被屏蔽了，警察再神通广大也找不到这里。那你猜一猜，我这么聪明，我为什么会落在你的手里？
2: 大哥，追踪器！大头，赶紧去地下室把证据处理干净，快点！

人死了，证据毁灭了，才是最好的活路。小林、许愿，说半天也是过路的三人。你们叶子江才是苍天的天，没有他们，比武只有死路一条。

0: 你这么久居然没被发现，你真是个人才！还记得赵天佑吗？他根本就没死，而且已经答应戴罪立功，会检举你所有的罪行。
1: 所有人都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放下你们的武器。

0: 丰收时节，硕果飘香。今天我满怀热忱，为咱们的农副产品代言，饱含着农民辛苦劳动的汗水。
1: 孟一鸣，你涉嫌仓建地下赌场案件，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走吧。
2: 有什么情况？你们刚走呢？
3: 啊，小飞。

我们前期调查的所有人都被抓到了，怀疑一个都没跑了。 这儿环境挺好的，它白天也有鸟叫。你无聊了，旁边有个特别特别大的池塘，你可以去钓钓鱼。

0: 以后有空来沧县找我玩啊。
1: 嗯，也欢迎你来省城，许悦同志。哎，以后抓坏人的时候注意点安全，别那么拼命。
0: 你也是啊。
1: 那你保重，我撤了。
0: 哎，车站不是那个方向。

0: 知道，我去看个朋友。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待会儿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题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20: 要吧？
21: 要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这里面这些天是我这几年睡得最踏实的日子。
1: 我算是帮助开设赌场从犯吧，赌场当荷官，不管自愿还是其他原因，都是跟作孽。进来后我积极提供了线索配合破案，律师说这些可能都可以考虑量刑的，这都得感谢你啊。
0: 谢我干什么，都是自己人。姐，出狱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找份工作自食其力，等大头出来一起回老家。
3: 饭吃时间到了。
2: 你之前问过我一句话，当时我没有答案，现在有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自由、努力、踏实的活。

据本台实习记者苏晓云的暗访，在警方、纪委等相关部门的通力配合下，沧县地下赌场被破获，抓获相关涉案人员百余名，查处赌场背后保护伞县委副书记孟玉明等十余名贪腐干部，为沧县百姓带来了一片净土。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 阿姨你好。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
1: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走啊！
2: 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的有差异。
4: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5: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6: 你多大岁数啊？
7: 十八。
6: 把他照顾
7: 的，
6: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0: 青藏铁路了，全长是1956公里，东起这个青海西宁，西至西藏这个拉萨，在4000米以上呢，将近有960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西宁站呢，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是青藏高原最大的铁路枢纽，海拔是2261米，日平均的客流量是26000余人。在我们日常的警务工作中啊，救助这个突发晕倒受伤的旅客也是比较多。
2: 日接客运报称
3: B6 有男卫生间有一名老者长时间在里面没有出来，然后他的家属也比较着急，我们接到警情之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2: 他有啥基础疾病没？多大年纪了？
4: 73岁。
2: 73岁有啥基础疾病没？
4: 甩了一下脑袋，我领。
3: 据他家属说的话是有脑血栓，所以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啊，在卫生间里面这个老人出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
2: 没人啊？
5: 没人
2: 啊。去外面看一下。
5: 你看，你快进去了是吧？王总，你看进去了是吧？
2: 是这个厕所还是那边的，还是中间这个？卫生间我们一个格一个看了，没有人啊。
5: 对呀。
4: 就我送他这里。
6: 你看那个啥？
5: 再看一眼，再去一眼。是不是有人呗？这些都有，你都看了吧？
7: 这一个。
2: 对，然后现在厕所每个隔间我们都排了，没人。
8: 上车了对吧？是不是啊？上车了是吧？那赶紧上车吧，快！油车的，那你也赶紧上。
2: 联系上了安全是吧？
5: 行。
2: 啊好。
8: 那赶紧上车。
9: 人在车上。

0: 算是一个闹了一个乌龙，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因为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我们这儿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就是我的个人习惯，每次出城前我都会到健身房去练一练，因为车上空间狭小，而且上车好几天时间，所以说我就利用出城前的时间，然后去过来锻炼一下。青藏线这因为是第一次跑，就上车前比较紧张，因为海拔高吧。
2: 这是一张站台票，拉萨首发列车啊，2006年7月1号，作为一个当时首发的这么一个纪念嘛。想一想，这一晃快20年了，这些珍贵的照片现在想起来，在乘警支队啊，干乘警这个工作也将近33年了。今天咱们直乘这个8991西宁到拉萨啊，这趟呢，我跟着天乘指导，警长是这个李平。这趟我们重点工作了，主要是旅游的旅客比较多，这个为了防止拿错这个行李，开车之后，会同车长啊，进行这个三乘会议。下面呢，我们就按照直乘这个流程，领这个单警装备。
1: 今天晚上要直乘的是直8991次列车，自在网上去看，了解到这趟车走的是最美的静藏线路，途经唐古拉还有可可西里无人区，这也是第一次走这条线路，还是有点期待。
3: 有乘坐直8991次列车的旅客，请您整理好自己携带的行李物品，到 A1 检票房进站上车。
4: A 处有旅客发生，
5: 警察别动！
4: 哎，快走，快走，快走！警察别动！别动！
6: 在这个报警副台执勤时，突然听到候车室有这种争吵声，然后我们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他们已经撕扯在一起了。
4: 哎，我们放开，我们先放开啊，我们先放开啊！来，放开啊！哎，别着急，郑哥，把那个女士带进去。
6: 其中一名女士情绪特别激动，我们就把她带到了我们的调解室，了解一下具体啥情况。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比较混乱，没办法具体的了解到当时是什么个情况。
7: 先跟我说，我后面给你解释好不好？你别拍了，别拍了，家里事情你别拍了。
4: 先这坐会儿啊，先这坐会儿，好吧？你坐会儿，我有啥事好好说呗，对吧？啥情况，女士？啊？
7: 我一路跟上来了，
4: 让他坐那坐那，啊，啥情况？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你身份证先出示一下。
7: 你要啥行吗？
4: 你先身份证出示。
6: 情绪特别激动，一度处在失控的边缘，在我们这块儿，那肯定是要把他的情绪安抚下来。
4: 那你是他什么人？
7: 你问他。
8: 他是我媳妇儿。
4: 他你媳妇儿。今天发生啥事了？啥情况？
8: 我不知道，他咋找到我身上了？
7: 你不是说你出差吗？
4: 那个人是？
8: 普通朋友。
7: 你这是我的普通朋友，你骗鬼
4: 啊！我们有啥事我们先冷静下来啊！你跟我好好说。我们先把他带出去啊！郑哥，到哪些会客厅？我们先喝点水，冷静一下啊！哎，不着急，郑哥，你先看一会儿啊。女士，啥情况？
7: 我也不知道，我跟我老公要去西安，然后那个女的冲过来就打人。
4: 那是你老公吗？
7: 那是我男朋友。
4: 男朋友哪时候认识的？
7: 2年了吧。
4: 你知道他结婚了没？
7: 我不知道。
4: 不知道吗？
7: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结婚呀。
9: 那今天
7: 我还跟他在一起。
4: 那今天这个啥情况，你也能看得出来呗，对吧？
7: 那我现在要让那个男的给个解释，他啥意思啊？
4: 让他给你解释。
9: 是啊。
4: 那你行，我等会儿让他过来给你解释清楚。不着急啊，不生气啊，我们先冷静一下。葛明先生，你这看一会儿啊，啥情况？啊，身上有受伤的地方没？
8: 没有。我不要求出钱，我不要求干啥
9: 啊？
8: 好吧，我就觉得我把这个家事也是丑事儿，对吧？我没想到我媳妇能到火车站来找我，好吧？我就
4: 你现在说的这个话挺有担当啊。堂堂正正男子汉吧，我也看你一表人才呗，对吧？我们把这个事儿，家里的事儿我们商量好，对吧？如果不爱了，那我们就该断好的断好。男人的担当你得拿出来呗。

0: 行不行？
1: 我自己出来。
0: 你先这边，这边给女士，你解释清楚，好好解释清楚，听见了没？来，女士，这你男朋友带过来了。
2: 我错了，
0: 我们把这个事儿说好，说清，对吧？给人家好好道个歉，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不行吗？他是整个过程中。 是唯一一个不知情的，因为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然后我们通过对他的感情安抚，他也理解了。毕竟这种男女关系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能谈我们就好好谈，谈不了我们就好聚好散吧。
3: 要走吗？那行。
0: 那啥？
3: 我不动手，
0: 那这边我先送进去啊，你这边先看一下。
3: 再见。
0: 在我们这儿，你啥把心态调整一下，对吧？谈个男女朋友，发生这事儿，大家也都难受，对不对？那么这是要回家吗？还是回家吗？那我们到这边打个车啊，调整一下。
4: 渣男太……
0: 哎呀，没事，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啊，坐这儿啊，坐完了你俩好好聊一会儿啊。
4: 刚才我也给你说了，
0: 家里的事儿吧，我们。
4: 解决掉吧，能不能这个不要拍我？
0: 看，哎，你丑陋全都拍下来！快出来，快出来！差不多，别动了。来来来来，女士，别动了，坐着。方的情绪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这个对于他的劝解工作始终是很难进行下去。但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他也是逐步把自己的情绪压了下来，他也感觉到自己确实。 没必要再这么闹，得把这个事情合理的解决掉。回家我们好好聊吗？还是我们继续过吗？还是不过吗？对吧？如果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到民政局、到法院都可以呗，对不对？我们有诉求，我们慢慢的解决。
5: 我有诉求，现在让他进来。
0: 进来了哈，再不要怄气，不要怄气，我们把这个事儿慢慢解决，好吧？
6: 好好说，
5: 我说对，
6: 错了。
0: 好好道歉，好好道歉，刚才说的。拿出点自己态度，毕竟这事儿你做错了。
6: 对啊，
0: 就错了。你错了，你来有脸错？我早让你一天把饭端到你的跟前，就差给你跪着跪了。
6: 错了，错了，错了，宝宝，我跟你跪下好不好？我们俩回家好不好？把这事儿弄完了。
0: 哎，我俩商量一下啊。
5: 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0: 我们既然有事儿，我们回家了，我们慢慢解决。 对不对？
5: 我们现在不打扰你了。
0: 那行，我们回家，我们慢慢聊。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解决掉。
5: 好。
0: 没必要吵，没必要闹，对吧？事儿发生了，我们慢慢解决，好吧？再别哭了，别哭了。哎呀，看到女士都哭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感受到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辖区主要是火车站，每天都有大量的旅客出行，这种家庭纠纷呀、情感矛盾呀，一天。 很多这块，然后我们调解的都是把这个矛盾呀化解呀，让双方互相谅解啊，这种工作特别多一天。
7: OK。
8: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走啊！
9: 谢谢谢谢。
8: 看这个间隙多宽多宽，别掉下去了啊！
9: 谢谢谢谢。
8: 咱们擦玻璃的也是，注意安全啊！你这间隙宽得很，别掉下去了，注意安全，擦玻璃啊！
9: 你穿的有点单薄了啊！
10: 没事，我里面有外套，我有点。
8: 不是，你外套已经拿好，到哥们儿是非常冷的，你知道吧？啊。
9: 几号车？14号车。
8: 不要跟你说话，你也不需要跟我说话，我会投诉你。不可能全程陪着你，你知道不？
11: 你要不舒服的话，有医生。
8: 有医生，
11: 看你跟这不可能。
8: 这咋了？身体不舒服吗？现在是。
9: 跟你没有关系。
8: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9: 我能改签吗？因为我每次坐这趟车的时候，都是列车长陪着我，怕我难受的时候，我关怀我，照顾我。
8: 好好，先控制好情绪。
9: 然后你，你跟我。
8: 好，控制好情绪，控制好情绪。
9: 你不采访了，我想说一句，这个车长差评。
8: 情绪比较激动。 然后就问了一下，他什么诉求？然后他就一直在指责当场的一个车长。
9: 哪个是？我问一下，你是这儿的正车长吗？
12: 对。
9: 好，谢谢。你过来一下，警官，来，你也来一下，一起。我先跟你说一句，因为我每次我坐这个车的时候，有一胖胖的车长这么高吧。

0: 八，有的销售的跳涨这么高，都是二十多岁。我从格尔木到悉尼，他们陪着我，我也就习惯了，因为我怕我有时缺氧的时候，我需要车长的一关怀，这样他们也陪护过我。然后我跟他讲了，他跟我说不可以。那如果我晕到车上的时候，难道我只需要医生吗？
1: 您的诉求是什么？
0: 如果我需要车长，我需要你能陪护下，能关怀。
2: 他是意思是格尔木到拉萨格拉段这一段就是缺氧嘛，他就害怕他出现什么意外，他就希望有一个车长或者工作人员能把他陪护。当时回答的时候跟他产生了一些误解，以至于他认为可能就是咱们的客运工作人员不管他。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不舒服了，就是我们车上的工作人员关怀您一下。
0: 是，
1: 拿水杯那肯定没问题啊。
0: 镜头说句，我是徒步的博主，
3: 对，
0: 我在抖音每天会直播，
3: 对，
0: 我也希望每个人关注一下。
1: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南北文化上有差异，有时候说话沟通上可能互相之间有一些误会，怎么可能说您是旅客，车上晕倒了以后不管你？就别说他们车上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看到您如果晕倒了，怎么可能不管你？
0: 是，我是徒步两年，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我走318国道，从四川甘孜州过入藏进藏，我走过了好多次了。这次是因为我这是想尽快到拉萨，从拉萨再到日喀孜。然后结果呢，他跟我说的是啥？
1: 平复一下心情，这样一会儿。
2: 第一时间呢，我们就是先稳定他的情绪，看到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插话。看他情绪相对平复一点以后，我们就把他请到车上。
1: 这马上要发车了，您先上车，你先坐餐车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先上去，来，先上，来，先慢一点，来，小心啊，慢一点。主任，倒半杯水，平复好情绪啊，这些事情再不想了，咱们休息好，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上去玩，行不行？到时候给你这些都安排好啊，平复好情绪。
0: 我
1: 没关系，能理解。哎呀，没关系。哎呀，这个情绪上吧，有的时候不难受了。
2: 他就在车上就是抹眼泪了，也非常的尊重他。可能在这种环境当中，一个人在外地又是高原地区，有这种担心都很正常。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旅客。
1: 哎呀，不难受了。我们看一下现在几点，53分，马上这个车就要发车了，先平复好情绪，好不好？
3: 啊，
1: 咱们平平安安的到达拉萨，然后上去玩耍。你说你这情绪一激动，这个血压是不是也升高了？这个路途当中啊，他那个到了格尔木以后会供氧，那个过程当中啊，我给他也说到时候给你拿一个那个小管子，就放到您的身边，要是需要的话直接让列车员给你插上，你吸会儿氧，不舒服及时跟他说。哦，你现在坐好，我们还要执行别的工作啊，在这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啊，有啥需求了及时跟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啊。
2: 我看到他当时情绪稳定下来以后，也马上要发车了嘛，我又要去别的车上开展工作，我就跟他先暂时道别了以后，我就去开展工作了。等我开展完工作回来以后呢，就发现这名旅客可能也是因为疲劳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就睡觉了。
1: 乘警啊，他在车上首先是一个公正的执法者，其次呢，他是各种矛盾关系的一种润滑剂，设身处地的为他们去着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矛盾纠纷反而就容易化解。
4: 各位旅客，我们是本次列车乘警，咱们列车即将进入夜间运行，咱晚上休息的时候，小窗门的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一定要看管好、保管好。
5: 这个巡视当中注意一下这些配电棍，看锁了没有，没锁及时提醒检车啊，进行锁闭，因为里面好多这个仪器，包括一些咱们制氧设备啊，这些制氧机的门啊一定要勤拉一拉，
4: 是吧？
5: 防止打开啊，就是其他旅客不明白的。
6: 各位旅客，夜间了啊，把那个这个充电的手机收一下。
7: 好的。
6: 哎，
1: 旅客您到哪下车？到拉萨，你们一个人吗？来加一下我们这个治安群，途中啊，如果说是遇到一些危险啊，一些不方便的情况，及时跟我们联系，我们是车上的警察，然后服务类的一些诉求，把头车厢乘务室就有列车员啊，跟他们联系。
2: 平安列车警务团队的一个工作，也就是在车厢里头呢，我们会这个招募一些志愿者进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单独的把一些独行的女

0: 孩加到这个群里头，也是以便于什么，他遇到一些危险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快速的出警，也是为了起到对旅客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作用。你是哪个座位？
1: 那边。
0: 咋了呀？你这是
1: 没
0: 座位吗？这是
1: 有。
0: 哦，那你这是到这边？
1: 我这块喝酒。
0: 谁喝酒？
1: 我。
0: 你要在这喝酒？
1: 对，我要后排喝酒。
0: 你几个人？
1: 两个人。
0: 喝的白酒吗？啤酒？
1: 啤酒。
0: 你用这个啤酒为适度啊？
2: 你一起喝酒的也是你新朋友吗？
1: 男的。
0: 哦。你们是到拉萨旅游吗？还是也在哪认识的？
1: 在车上
0: 认识的。之前不认识。人在哪了？
1: 还没回来
0: 、一会儿那个啥，我们转过来了以后，你们把自己身份证拿一下，我们登记一下信息。你女孩子，你多大岁数啊？
1: 18。
0: 满了没？
1: 满了。
0: 身份证去拿一下身份证，去拿一下去。是，我当时他以为他是未成年，可能也就是15、16，确实长得也比较小。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要掌握他是不是离家出走，如果说家长不知道离家出走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
3: 还扫不了。
0: 你的搭子呢？
1: 我的搭子还没回。
0: 他在哪个车厢？
1: 他去买酒。
0: 哦，在餐车。
1: 对。
0: 他是哪个座位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07年，还没满18呗。
1: 满了。
0: 他跟你不是一个座位是吧？跟你
1: 对，他说
0: 你是一起的是吧？是一起的吗？
1: 是，这个是。
0: 来，你来一下是吧？然后让餐车给下楼乘下到的，
1: 让餐车担任
0: 的。来，您的身份证出示一下。身份证出示一下。来，谢谢您的配合。你是到格尔木？
4: 是的。
0: 你是到拉萨？行。
5: 你是第一次？
0: 你是没买着票吗？还是就
4: 买了，
0: 只到格尔木是吧？
4: 知道
0: 哦，行。你用白酒，用这啥啤酒啥的，一定要适度，别喝太多。
4: 行。
0: 因为咱们往高海拔地方走。再一个就是注意安全。
4: OK。
0: 啊，要遇到一些不方便的一些情况，我们两头车务室有列车员，跟列车员说就行。我看你年纪也比他大一点，把他照顾好。对，别让他喝多了啊。啊，注意安全。
4: 嗯。
0: 好嘞，你要是遇到一些不方便的，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啊。后面了解到他是在跟车厢认识到的一个老乡，话也比较投机，两个人就在坐在这个车厢的衔接处，害怕打扰其他旅客在那个地方聊天和喝酒。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跟那个男孩也及时的沟通，把两个人的信息也登记了下来，了解到双方也已经成年，所以我们也没有做过多的干预，然后尤其是对女孩做了一些安全提示，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6: 哦，咱们89次列车三车会议。
7: 随着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客流慢慢已经上来了，这个就要求我们一个是做好服务的前提下，另外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咱这个安全，一定三乘来，咱们不要说他的事我的事你的事啊，咱们都把这个当做自己的事，我想这辆车就会平平安安的啊，愉愉快快的走下来，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8: 都醒一醒啊，前方到站格尔木。
7: 格尔木站呢，是我们青藏铁路2期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青藏铁路的枢纽站和补给站。
8: 你一个人下吗？啊，你朋友下是吧？朋友不继续旅行了。你是送一下吗？是吧？好，把手机弄好。
7: 当时呢，乘警李平也给我通报了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前期了解他们是不认识的，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两个人聊着聊着，年轻人容易冲动嘛，别哥们跟着一块下了。
8: 不下车吗？哥们不看看吗？还要下车？
9: 那你一个人上拉萨？
1: 对啊。
9: 那你这胆子大啊！
8: 站台上已经注意的这个铃声啊，铃声上了，要不你隔下一趟车好长时间了，啊，
9: 好。
7: 当时看到男孩下车之后，这个女孩也跟着下来了。她穿着拖鞋，男孩是背着包，哥们要下，问这个女孩来送一送，大概心里就有个底儿了，我们那个心也就踏实了。
8: 第一次上拉萨，上高原没什么反应吧？
10: 目前没有
8: 啊，不要紧张啊，年轻，
10: 主要是第一次上，说不紧张还是有一点点。
8: 哥们开车，全力就开始制氧了。
10: 那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是那么紧张了。换机头，换机

0: 头夜班还有好多旅客围观。
1: 你们是专门过来拍这个换车头的吗？
2: 对，
3: 因为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对这个环节，只有哥木站啊换这个大功率的内燃机车。
3: 换那个燃油车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主要原因就是你哥木2800。
4: 你这边过去以后它是没有接触网的。
1: 对，
4: 哥木到拉萨没有接触，
1: 就是这个电接触网，
4: 就上面这个电线没有，
3: 就没办法做这个电线的东西。
1: 暂时现在还是没有啊，只能用内燃机啊。
4: 车过来啊，车过来了，
1: 来往边上，
0: 咱们拍摄往里边靠啊，注意安全。
1: 把这个线连接了啊，连接整个陈列就通电了。
0: 这就什么时候格拉段这个接触网全部覆盖以后，这些内燃机可能就用的不是那么多了。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收到，现在赶快现场。
2: 接着民警在对讲机中报告说，出站口发现一名高反旅客，请前往支援。然后我们也是及时带着氧气瓶、急救箱去出站口进行一个帮扶。
3: 高反？
1: 是，吸个氧。
3: 也没有哮喘病啥的，就是高反。
1: 一个人吗？
3: 一个人，就高反。
1: 东西都拿好了？
3: 拿好了，就一个包，啥也没有，就一个包。大可惜。
1: 缓过来了，
4: 缓过来了。你起来看看能不能走，你起来试一下。
1: 来，好，吸。
4: 试一下能不能走。
1: 不客气。东西拿好了啊，打个车回去就行是吧？
4: 对，是。
1: 来，这氧气瓶你拿着。
4: 好。
2: 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了解，是一个人来旅游。也没有同行人，想在格尔木休息几天，再往前往拉萨。我们也是对他进行温馨提示，说如果后续身体不舒服的话，就及时调整行程，再不要前往拉萨，可以在周边进行一个旅游，然后返程。所以大家来到格尔木，如果身体不适的话，也可以在格尔木休整一下，看看身体情况，然后再安排后续的行程。

0: 青藏线是海拔最高的铁路，海拔升到4600米以上了，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1: 大夫来一下，一车十四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2: 这哦，你看这个。
3: 不能让他走的，
2: 没事，我们的人陪着呢。啊，
4: 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
5: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
6: 青春没有上架。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故诗顾念本心，诗润容颜。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点不舒服啊。
1: 这哦，你看这个。
2: 不能让他走的。
3: 没事，我们的人陪着呢。啊。
4: 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
5: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
6: 听说没有吵架？
7: 你放知道了吧？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一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4: 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风。
5: 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照烧。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3: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6: 小山，给钱吗？
7: 我来晚了啊！哎，
8: 您请，
7: 久等了，
8: 您等，您这边
7: 进来，进来，坐吧。
8: 哎哎，坐，安娜，您坐。
7: 啊。哎，好，谢谢。
6: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哦，
8: 我是曹斌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6: 我是他哥哥。哦，呵呵，
9: 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啊、
8: 哦，是，曹斌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找您是最对的。
9: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哦，哦。
6: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9: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哎，
6: 好好。哎，服务员点菜。
8: 点菜，来，
9: 拿来给我。
6: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8: 对，您千万别客气。哎，
9: 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
10: 好，
9: 行，我就点这些吧。
8: 好啊，
9: 其他你们来吧。啊，
6: 那个辽东参两份就可以了。
8: 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啊，
9: 那点个别的呗。
8: 哥，那个我来，给我。
6: 好好好。

0: 咱们喝什么酒啊？
1: 您定，
2: 也是我定，
1: 您定，都您定。
2: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 XO 怎么样？
3: 好啊，好。

0: 还要给你整一张，哎，哎，哎，刚来的，怎么样？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了？
1: 没人说不让带啊。哎，我去，我2000多的，
0: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转过去，
1: 干啥呀？拍照死人呢？
0: 你干啥？啥也没有了。哎，哎呀，你干啥？怎么的呢？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供你买食的。
1: 来都啥人啊？少打听。
0: 你大哥啥时候来？少打听。
2: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3: 猫头鹰已就位，
4: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2: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3: 119120呢？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万事俱备，要看来一群什么妖怪。
5: 手机，停！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出发！
6: 听到了。
5: 根据刑法第358条规定，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就10年以上或者无期。

0: 今晚上的局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张网能不能放下。
0: 正，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也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怎么了？
1: 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0: 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1: 你先冷静点儿，明年你有可能调正岗位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

0: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1: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面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0: 船要开了，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我们安心发信号。
1: 你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来，干这么大事儿，让喝吗？
2: 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1: 平时我不咋喝，
2: 咋？
1: 不相信我？
2: 别！你看，哎。
3: 哎，哎，哦，对，哎，嗯，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对吧？
1: 对，
3: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1: 做保安的。
3: 枫丹白露，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对，沈阳体校吗？哦，沈阳，对对对，哎，你那个，
1: 我上个厕所去啊。
3: 哎哎哎，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来，倒一点。嗯。
1: 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录音笔。哎呀，那狠呐！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呗。给了吗？
3: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哼，谈谈。哼哼。
4: 这次大哥没来啊，见他难着呢。嗯，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5: 哥，咋在这儿啊？
4: 小心，照顾一下。
6: 你忙你的，忙你的，
4: 快点啊！
6: 老大，您说。
5: 人都上船了吗？
4: 上了，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京城，船还正常开，到海上歇歇。明白。Party 办不成了，
3: 哥，那咱回吧啊！嘿，你赶紧弄几艘小舢板，
4: 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3: 好嘞，好嘞。
7: 现在情况怎么样？
8: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7: 安心还没有发布信号？
8: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怎么厉害？你救过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

0: 加两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0: 风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吗？没有，还在找。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川阳和小姐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劫走了。
0: 但是，海景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
1: 在沿岸布控吗？多安吧。那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嘛，我没有发信号。 我想去发的时候，被疯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

0: 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1: 阿杰，距离下午有个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2: 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下手里所有事情，我过来看你。那个好吃的。
3: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师傅。哼，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给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十个来止不住，他不说完。”
2: 我还以为你光荣牺牲了呢。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那咋了？那都喜庆啊。
3: 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吐你墓碑上。
2: 你这话他一点也不好说，跟我妈做的似的。
3: 就是你妈的。
4: 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要乖乖的，赶紧好，听到没有？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风云后台到底是谁。
5: 我说，在这儿不对你补充啊。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冯律子。第二，他和夏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
6: 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怕都供出来。嗯，
5: 哎，到高启祥的菜市场，
6: 今天主要找你啊，还要问一点公事。
7: 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6: 哦，这也好几天了，消息没有？
7: 暂时还没有呢。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见义勇为去了？
6: 哎，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
7: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6: 那肯定。
7: 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像你们这儿的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没文化确实没办法，也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奸细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
6: 行，一有空我就学习。
7: 啊，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
6: 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我真写的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哎呀，
7: 这看的什么书啊？
6: 青年文摘啊。
7: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龙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6: 那不至于，本来都打小就认识，真没什么，挺好的。
7: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
6: 没有别的意思。 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

0: 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参考消息啊，孙子兵法呀。
1: 哎，兄弟，阿雄、哎、借个笔和纸给我啊。
2: 行，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0: 我跟你讲，
2: 辛苦阿雄，
1: 回单位吧。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
3: 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1: 起码悄悄山镇着。
3: 走，看看认不认识？
4: 不认识。
3: 仔细看看清楚。
5: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3: 你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5: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了。
1: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5: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1: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5: 可以
1: 啊。好，走。

0: 床呢？
1: 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0: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1: 啊，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了。
2: 你敢再说一遍吗？
3: 我打个电话。老板，警察来检查了。
4: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3: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4: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3: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5: 你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3: 是。
6: 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7: 你们老板呢？
6: 我老板忙着呢，啊，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啊。
3: 啊，来，两位里边请。

0: 两边，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1: 老板好。
2: 这谁点的？
0: 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2: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
0: 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3: 老板好。
4: 大声叫我出去。
5: 您两位工作太……
4: 我让你出去。
0: 好，快点快点快点。
2: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6: 又干嘛去？
4: 换警服。
7: 好，大师，进来。服务员了，麻烦这边把您的八号。
8: 欢迎光临。
9: 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
6: 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9: 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
6: 喂。啊，我是。在呢。哎，我喊的。您收了啊，我叫他去。
10: 急什么

0: 接下来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喂，你好，
1: 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
0: 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
1: 疯驴子的后台啊！
0: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1: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0: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
1: 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
2: 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0: 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来干嘛呢？谁给你打电话？
2: 孟德海，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3: 别以为我不敢，
2: 声儿挺大啊！找我，你，
0: 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2: 你先休息吧。
0: 是。
4: 帽子，这小子又犯劲了，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似的。
5: 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0: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6: 强哥，喂，哎，
7: 孩子，睡午觉呢。哎，来，我来。
6: 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7: 啊，
6: 毕业了，
7: 没有？
6: 他现在是实习，
7: 没过来帮你忙。
6: 坐坐坐坐坐。
7: 哎呀，
6: 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7: 你拿条烟，
6: 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呢。
7: 哎，
6: 抽完
7: 了。哎，怎么了？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啊，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就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6: 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7: 你不是缺钱吗？
6: 嗯，
7: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6: 哎，啊！阿胜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们啊！00000等于30000。哟，爸，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8: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6: 什么？
8: 我去做饭，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啊？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6: 我把这件事情想紧呢，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
8: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6: 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什么同学啊？啊，
8: 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6: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 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那也不怪他毛病。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 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那
8: 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6: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

0: 你回来想办法吧。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了。
1: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不对？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点
13: 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雷哥，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
19: 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18: 开了呀。
19: 怎么开了？
18: 你别吓我啊，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19: 走，

0: 确定是这儿吗？
1: 哥，徐磊就来了。
0: 青哥，就这儿。
1: 走啊，抄家伙吧。徐磊在哪儿？
2: 你们啊，在这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0: 聊什么？
2: 万一他能还钱，
1: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0: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了，咱们就直接上了。
2: 没事，我想试试。
0: 徐磊，
3: 好大一条鱼啊，雷哥。
4: 那就大的
1: 捕什么？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5: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点钱就是。哎，
1: 是。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收费上万元高考志愿填报遭遇刺客，
3: 把案去交交律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特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对吧？那志愿填报就四天，前三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都很急，他就真的是懵了。
2: AI 搜索现场翻车，规划师竟是速成的。
4: 我没做多久啊，五十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2: 使用吸管保温杯遭遇热水喷溅事故，
4: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它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溜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2: 当心养生必备品使用不当变炸弹。
5: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口，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
6: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开始纷纷招揽业务，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靠谱吗？
7: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8: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万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9: 在湖北武汉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却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10: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等一下啊。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4: 我没做多久啊，五十年我们

0: 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
1: 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2: 这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
3: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2: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3: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有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2: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3: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2: 有了人设以后，这些销售人员就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
4: 这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体验加全面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2: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的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3: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2: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5: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3 是这个有一点影响客户啊，还在考虑， 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一些营销的策略就是比如说三人团、五人团、八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递减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2: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机构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5: 按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那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3: 召集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2: 记者了解到，这些机构不只是利用家长的焦虑赚取咨询费，而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
6: 我们前面只把流引进来，引进来以后就直接丢给别的公司，我们拿提成就完。
7: 哦，
6: 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万元。
2: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据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6: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日制学历。
8: 他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9: 其实除第三方咨询机构以外，考生和家长还可以在教育部打造的阳光高考平台上，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由系统智能匹配志愿，给出填报参考建议。好，我们继续中国法治观察。心存猎奇猎艳之心，就极易踏入骗子精心布设的陷阱。近期多地接连侦破多起以色情为引流手段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 前不久，四川乐山警方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

0: 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方式从辖区送出。
1: 迅速锁定受害人李某，我们立即电话与李某取得联系。
0: 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1: 通过我们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李某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后并注册了会员。
0: 李某说，他这次出门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随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鞋盒子。那么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的准备将27万元现金拱手送出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逐渐浮出水面。案件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李某捡到小卡片后，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着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 注册会员后，他很快收到了所谓客服的热情引导。
1: 客服以提升会员等级和提升自己在平台信誉值后就能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在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时，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李某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
0: 那么李某一旦将这27万元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和上门的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 APP 里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而山东的张先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今年4月份，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2: 在沟通交流期间，这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啊，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0: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将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
3: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来下载涉诈的 APP，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这个 APP 它是非官方网站的 APP， 它是含有木马病毒的，一旦下载该类的 APP， 诈骗分子就会盗取我们当事人的包括通讯录呀、位置啊等等各类的隐私信息。
0: 思虑再三，张先生决定选择破财免灾。他按要求向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钱，本以为此事很快就能了结，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远不止这么小。
2: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最终张先生共计转账14笔，被骗20000余元。
0: 同样是裸聊诈骗，而在湖北襄阳南漳县的这起案件中，被害人虽然没有参与裸聊，却还是被敲诈走了钱财。说起这起案件，他的线索既不是来自被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5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
4: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时，发现有20多封，邮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0: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被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

0: 艺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1: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0: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2: 接下来您将看到使用吸管保温杯遭遇热水喷溅事故。
3: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它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 biu 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2: 当心养生必备品使用不当变炸弹。
4: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保温杯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日用品，但看上去十分安全的保温杯呢，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会带来严重伤害。
0: 今年2月，浙江一名网友发帖称，自己使用吸管保温杯时被喷出的热水烫伤。
3: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他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biu 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0: 无独有偶，去年陕西一男子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自己在打开吸管保温杯时被吸管中喷出的热水烫伤。记者翻阅网友评论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类似被吸管保温杯烫伤的经历。这类吸管保温杯里的热水为何会突然喷出？消防员进行了模拟实验。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4: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0: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上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4: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0: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6: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自开工建设以来，平陆运河及相关配套设施、智能船舶的建设始终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其中，全力打造近零碳排放示范运河。
0: 3.15亿立方米是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根据测算，这一数据相当于3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量。如此巨大方量的土石要怎么处理？平陆运河建设者用巧办法将它变废为宝。在距离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建设现场约400-500米的菜园里，不同品种的辣椒、茄子、番茄正茁壮成长。这里原来是一片洼地，孕育这片生机的田地土壤正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挖出来的土石。台田造地是平陆运河土石最主要的利用方式。建设者将土石回填到洼地平整改良，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的原则进行复垦，培育种植更具特色的优质农产品。除了种植瓜果蔬菜，今年平陆运河建设者又开始了新的尝试，在马道枢纽一处土石方堆存场旁边，绿油油的甘蔗长势良好。这片超过400亩的甘蔗地，便是由350多万方的土石填平山坳而来。而像这样的土石方堆存场，平陆运河沿线共有101处。
7: 我们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原则，对3.76万亩

0: 都全场占用土地，实施复垦利用，首季种植的甘蔗、薏米、油茶等作物长势良好，生态修复成效初步显现，实现项目期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1: 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设计104座桥梁，既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也有专为野生动物通行专门修建的动物通道桥。动物通道桥设计种植桥灌木约30余种，共1503株，目前已完成种植桥木430株，完成种植灌木420株。
2: 待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
1: 2026年6月17日，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玉江贵港航段试航。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总长89.92米，宽15.75米，深6.05米。随着平陆运河等重大工程加速推进，西江干线航运向智能绿色方向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平陆运河计划于2026年9月建成通航，届时西南地区货物出海里程可缩短560千米，依托水运低能耗低排放的优势，持续降低区域物流碳排放，奋力建成水清岸绿低碳高效的世界级生态运河、绿色运河。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清晰划定法定救助对象范围，分层分类，明确救助覆盖人群，精准涵盖特困人群、低保家庭等多类群体，打通民生救助最后一公里。
1: 哪些人可以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一直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新法以法律形式清晰界定救助对象，实现困难群体全覆盖无遗漏。社会救助法合理确定了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抚养依靠的特困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保障标准的低保家庭，收入略超低保线、生活压力较大的低保边缘家庭，因大病、重残、子女上学等大额刚性支出陷入困境的困难家庭，遭遇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受灾群众，突发失业、意外事故导致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群众，突发重病无力救治的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关于覆盖人群广的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法律给出了明确的界定。
4: 关于特困人员供养，适用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呢没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和抚养义务人，包括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以及办理丧葬事宜等。关于最低生活保障，适用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而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的人员，也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1: 此外，社会救助法还科学地确立了各类的救助措施，充分考虑各类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将救助措施分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三大类。
4: 其中呢，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专项社会救助则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受灾人员救助，急难社会救助则包括临时社会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等。此外，对于价格临时补贴、突发事件社会救助也做了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还可以结合实际增加社会救助的帮扶措施。
3: 除了前面说到的社会救助法，7月1日起还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落地施行。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

0: 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1: 从西宁到拉萨，翻越雪域群山，2006年7月1日，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这条铁路承载的不只是旅客与货物，更是无数高原铁警日夜不息的守护。
0: 开往拉萨的列车上，在途经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乘警临时客串起了导游的工作。
2: 各位旅客注意一下，当您面向车头左手窗户边，你看外面的这个有一个纪念碑啊，那就是索南达杰纪念碑。那个纪念碑到了以后啊，就正式意味着进入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了。
0: 而随着海拔的陡然攀升，危险也悄然而至，一名旅客的身体出现了高原反应症状。
2: 找一下那个大夫来一下1车14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0: 经医生查看，原来该旅客是因高反导致的食欲不振，身体有了低血糖的症状，经过处置后身体并无大碍。拉萨站站前广场，一名刚刚下车的旅客突然有了高反症状，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就医，但是民警在联系其家属时却遇到了困难。
3: 李不是你的丈夫吗？
4: 我的丈夫早就死了，不认识他。
3: 你们两个离婚了吗？
4: 对呀，离婚了。
0: 情况危急，民警能否及时与高反旅客的家属取得联系呢？
1: 7月1日20点43分，天网栏目带您走进雪域高原，感受高原铁警的赤诚之心。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肃览。
2: 近日，中共威海长城爱心大本营党委与威海市公安局高区

分局党委共同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通过听老党员讲党课、参观警营等活动，共同探索党建引领下警民协同新路径。未来双方将持续开展平安威海宣传、志愿服务等

0: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对接检察官，有效解决基层群众找法难、申诉远的问题。6月27日，关爱儿童脑健康痉挛性瘫痪公益救治行动在甘孜州人民医院第二医疗区落地开展。上海小儿神经外科专家团队进驻康定，深入开展公益筛查、专科诊疗和公益手术。当天顺利完成10台专项手术，精准解决当地脑病患儿就医难、诊疗资源不足的实际问题。北京圆梦公益基金会预拨114万元专项资助金，以实报实销、专款专用的方式，全程保障所有患儿手术救治开支。
1: 我们也呼吁啊，大家更重视这些脑瘫的孩子。如果早点治疗的话呢，他们可以走得更稳，或者可以奔跑，或者他们能够上学、就业、婚嫁，将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2: 日前，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迎来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参会嘉宾入境高峰，各大参会团组约2000余名参会嘉宾集中从辽宁大连入境。辽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出台12项专项优化服务举措，让国门服务更有温度。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过婚后发现被骗。二人迅速离婚后，男子认为花了冤枉钱，将媒人告上法庭。男子的8万元钱能否被退回？媒人索要天价介绍费是否合法？红娘要了天价费，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如今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彩礼高昂，婚姻成市场，媒婆贪心，良心何处寻。这首诗道出了当今社会婚姻恋市场的某些乱象。媒婆干的本是成人之美的好事，如今却成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就与天价媒婆有关。案件的主人公叫谢明辉，34岁，以种地为生，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小伙子。因为谢明辉其貌不扬，再加上家里啊比较穷，所以他一直没娶上老婆，村里人都笑他是个老光棍。为此谢明辉也十分苦恼，眼看着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想抱孙子的愿望十分强烈，他却无计可施。村里也有不少媒婆给适婚小伙姑娘们牵线搭桥，却因谢明辉自身条件不好，没一个人给他说媒。
0: 就这样，谢明辉一直没有成家。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不起眼的男子，却因为一个契机摇身一变成为了村里的成功人士。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由于政府大力推动助农征收政策，谢明辉积极响应，通过电商平台他拓宽了自家农产品的销路。不仅如此，谢明辉农产品的品质也较高，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十分可观。没过多久，谢明辉就靠着在电商平台赚来的第一桶金，他接着扩大了自家大棚的规模，还建起了鱼塘。凭着自己的脚踏实地和吃苦耐劳，谢明辉攒下了不少钱。这下村里再也没有人嘲笑他老光棍了，反而对他称赞不已，纷纷请求谢明辉透露点经验，好让全村人一起发财。俗话说得好，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自打谢明辉成功后，他家的门槛都快被邻里乡亲踏破了，这其中也不乏村里的媒婆。谢明辉现在手里有了点钱，他也觉得自己年龄实在太大了，急切想找人结婚，所以当媒婆们上门拜访时，谢明辉都热情招待，并拜托他们一定要帮他好好的物色。这天谢明辉正在家中整理农产品清单，只听堂屋外的院子里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谢明辉正纳闷，抬头一看，一位体态圆润、笑容满面的大姐正一步一步地往堂屋里走来。还未等谢明辉开口，大姐便笑盈盈地对他说小辉啊，早就听说了你的成功事迹，你看看大姐平时太忙了，这刚得空就来看你了。这个大姐谢明辉认识，她叫严春梅，十里八村的人都认识她，是有着10多年说媒经验的媒婆。之前谢明辉也曾托严春梅给自己物色媳妇，可严春梅总找借口推辞，没想到现如今竟亲自登上门了。谢明辉不禁感慨，同时也热情地张罗严春梅坐下喝茶，二人心照不宣地聊起了正题。和谢明辉猜测的一样，严春梅这次上门就是为了给他介绍媳妇。严春梅刚坐下就开门见山地询问谢明辉喜欢的类型以及对另一半的要求。谢明辉也直白地告诉严春梅，他年纪不小了，要求呢也不高，只要对老人孝顺，人品好，日后再生个一男半女的他就满足了。在得知谢明辉的基本要求后，严春梅便拍着胸部向谢明辉保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男子花费8万元介绍费娶了一个漂亮妻子，结

0: 一周之内就给他找一个漂亮贤惠孝顺的媳妇儿。
1: 虽说谢明辉知道严春梅做了多年媒婆，人脉很广，但对于他保证的一周之内介绍成功，谢明辉还是将信将疑。那么严春梅能否如期帮谢明辉找到合适的相亲对象呢？
0: 果然没过几天，严春梅就传来了好消息，她发动了两个媒人一起帮谢明辉找到了一个邻村叫王娟的女子。据严春梅介绍，王娟年龄比谢明辉大了一点，还离过一次婚，离婚前有一个儿子，现在跟着前夫生活。但王娟人长得漂亮，也很勤快，对待老人啊十分孝顺，符合谢明辉的要求。在介绍完王娟的基本情况后，严春梅还将王娟的照片拿出来给谢明辉看看。初次看到王娟的照片，谢明辉一下就被吸引住了。确如严春梅所说，照片里王娟笑容明媚，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要不是严春梅说王娟离过婚，谢明辉真觉得这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在谢明辉看来，自己相貌平平，年纪也大了，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已经啊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是这么漂亮的女子。所以即使知道王娟生过孩子离过婚，谢明辉也不介意，立马请求严春梅啊安排她和王娟见面。在接下来见面相处的过程中，王娟的美貌和温柔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谢明辉，谢明辉觉得王娟就是他要找的人，王娟也觉得谢明辉人老实，可以托付终身。于是两人一拍即合，认识不到三个月就决定啊相伴余生。之后在严春梅等三个媒人的安排下，谢明辉和王娟约定签订一份啊婚姻协议，共同商定结婚具体的时间安排和彩礼的数额等事项。那么婚礼能像谢明辉期待的那样顺利进行吗？
1: 谢明辉与王娟签署婚姻协议时，却发现要支付80000元的天价介绍费。
0: 谢明辉虽然心里很不痛快，还是啊咬牙答应了。
1: 可婚后不久，谢明辉竟发现妻子还有一个孩子。
0: 他直截了当地给王娟表示，他是绝对不会帮别人养孩子的，让王娟吃过饭后把女孩送走。
1: 王娟无奈，只好先将女儿送回娘家。那么谢明辉最终能否接受王娟和前夫的孩子？两人的婚姻又是否会受此影响？红娘要了天价费，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就在签订婚姻协议时，谢明辉才第一次认真地注意到王娟的出生年月竟然比自己整整大了5岁，这和严春梅最初描述的大一点可差了很多。虽说王娟长相显年轻，可谢明辉的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自己已经35了，王娟比他还大5岁，这也就是说王娟实际年龄已经40岁了。起初谢明辉在和严春梅提要求的时候，他希望以后有个自己的孩子，可王娟的年纪显然已经不具备最优的生育条件。想到这里，谢明辉将媒婆严春梅偷偷拉到屋外，说出了他的顾虑。然而严春梅却不以为意，她告诉谢明辉，生孩子要看个人体质，有人再年轻也生育不了，有人年纪很大照样能生育。王娟曾经生过孩子，最起码她的生育条件是没有问题的。再者说，村里普遍都结婚较早，年龄小的未婚女性太稀少，如果王娟她都看不上，那她也帮不了谢明辉了。听完严春梅的话，谢明辉也觉得有道理，想到自己跟王娟相处得挺融洽，此时也已经在议亲了，于是他很快打消了顾虑，对王娟的真实年龄问题也就啊没太放在心上。
1: 于是谢明辉再次认真确认了婚姻协议里的内容，协议里明确说明他需要向王娟支付10万元彩礼。然而就在谢明辉准备签字时，却惊奇地发现协议的最后一条竟是要求他支付给媒人严春梅8万元巨额劳务费。
0: 看到这个数字，谢明辉的心里啊不由一惊，也就是说他不仅需要给王娟彩礼10万元，还需要一次给媒人劳务费8万元。这样一来，谢明辉光是前期费用就需要18万元，更别说后面结婚的酒席、装修房屋等等的费用了。谢明辉和王娟都认为介绍费太高，想讨价还价，可媒婆严春梅却说现在媒人的介绍费啊都是这个价，自己要的还是少的，而且他还联系了另外两个媒人一起为谢明辉和王娟牵线搭桥，人家也不能白辛苦啊。听到严春梅这么说，谢明辉虽然心里很不痛快，但为了后面婚礼等环节能够顺顺利利，还是咬牙答应了。签完协议付完钱，谢明辉和王娟当天就去领了结婚证，两个人喜滋滋地着手准备起结婚的事宜。一个月后，两人举办了婚礼，谢明辉觉得自己的幸福生活终于开始了。然而让谢明辉没想到的是，新婚的幸福还没持续多久，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他面前。这天谢明辉刚忙完农活，哼着小曲儿回到家中，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傻了眼。只见妻子王娟在院子里正温柔慈爱地给一个小女孩梳头，这个女孩看起来大约6、7岁，还一口一个妈妈对着王娟叫。
1: 谢明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虽然知道王娟和前夫生过孩子，可是他记得是个男孩，可眼前这个小女孩又是谁？然而王娟的解释给了谢明辉当头一棒。
0: 原来王娟跟前夫婚后先后生了2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比女孩大2岁。生下孩子后王娟就全身心留在家乡照顾2个孩子，丈夫呢则独自出门在外打拼。后来丈夫收入水涨船高，再加上长期异地分居，没过多久丈夫就出轨了。王娟发现后便提出了离婚，离婚后男孩归了前夫，女孩归了王娟。王娟学历不高，也没有出去打拼的底气，只能在村里做一些散活，收入微薄。可眼看着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她没有能力将女儿送到镇上读书，渐渐的就有了再婚的想法，想找个老实又有钱的男人依靠。后来王娟通过媒婆严春梅认识了谢明辉，虽然她没看上谢明辉的形象，但想着只要谢明辉老实肯干，愿意给他和女儿花钱就行了，于是他便给谢明辉谈起了恋爱，最后顺利步入了婚姻。至于恋爱期间为什么一直没有跟谢明辉提过女儿的事，王娟解释道，一开始媒婆严春梅介绍时严春梅说如果她和前夫有孩子，她便以为严春梅跟谢明辉聊过2个孩子的事，并且谢明辉不在意他有孩子，加上那时他和谢明辉刚认识，感情基础薄弱，他想着等他们俩过一段二人世界，把日子过顺了，再把女儿接过来一起生活。因此在结婚前他把女儿送到前夫家暂住，好让自己有时间和谢明辉约会，等他跟谢明辉结婚满了2个月后，才将女儿带到了谢明辉的面前。这一突发状况让谢明辉十分意外和愤怒，他万万没想到王娟和他结婚竟是为了养他和前夫的女儿。在想到婚后每每他提到生孩子的事情，王娟总是刻意回避，谢明辉更加怒火中烧。起初谢明辉以为是王娟害羞，现在看来 自己就是个替别人养孩子的冤大头。谢明辉是越想越生气啊，他直截了当的给王娟表示，他是绝对不会帮别人养孩子的，让王娟吃过饭后把女孩送走。王娟没想到谢明辉的反应居然如此强烈，口口声声说爱他，其实很狭隘。为了安抚谢明辉，王娟还是选择先将女儿送回娘家，等谢明辉情绪平复后再和他好好谈谈，没准他就会答应。那么事情会向王娟希望的方向发展吗？谢明辉最后能否接受王娟和前夫的女儿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明辉接受不了王娟的女儿，二人迅速离婚。谢明辉气不过，去找媒人严春梅算账。
0: 我和王娟离婚了，你这事等于没办成，介绍费你退给我。
1: 严春梅多次拒绝退钱，谢明辉将她起诉到法院。
0: 被告严春梅等3人进行辩解，撮合两人结婚，收取一定的劳务报酬是正当合理的。
1: 那么严春梅收取天价介绍费是否触犯了法律？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红娘要了天价费，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之后的几天，王娟在家中啊表现得小心翼翼，细致入微地照顾着谢明辉的饮食起居。感觉到谢明辉的心情啊渐渐好转后，王娟便又提出想将女儿接过来抚养，不忍女儿孤苦无依。 可只要王娟提到女儿，谢明辉就像个炸药包，

0: 一点就着，根本没办法好好的沟通。他坚决拒绝王娟的女儿进门，并向王娟提出要么离婚，要么永远不要把他女儿接来。看到谢明辉的态度如此的强硬，一向温柔的王娟也终于爆发了，两人为此大吵一架。先前几个月积攒的夫妻感情很快荡然无存。王娟觉得原本她和谢明辉结婚就是为了女儿的生活能得到保障，谢明辉无法接受女儿一起居住，王娟也实在不忍和女儿分离。几番思考后，王娟便跟谢明辉办了离婚手续。二人经过协商，王娟自愿返还谢明辉彩礼8.5万元。就这样，一场仅仅维系了2个半月的婚姻就此破裂。
1: 离婚后，谢明辉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自己花了8万元的介绍费就为了讨个称心如意的老婆过日子，结果这个严春梅太不地道，不仅隐瞒了王娟的年纪，还隐瞒了王娟有2个孩子的事实。谢明辉一怒之下决定去找严春梅算账。
0: 谢明辉气呼呼地找到严春梅，一见面就怒不可遏地说，我和王娟离婚了，你这事等于没办成，介绍费你退给我。然而得知二人离婚的消息，严春梅似乎并不意外，她仍然对谢明辉笑脸相迎，你们才结婚几个月，怎么突然就离了呢？谢明辉冷笑一声，你自己做了什么事还问我？你先前隐瞒王娟的年龄，又隐瞒了她还带着一个女儿，赚些昧良心的钱，既然我离婚了，介绍费你必须分文不少的退给我。听到谢明辉这么说，严春梅迟疑片刻，辩解说，这相亲肯定都说优点，哪有一上来就说人家年龄大的，而且在签协议的时候，你不是看到王娟的身份证了吗？知道她比你大5岁，你也接受了啊。至于她带着女儿这事，我之前确实也不太清楚，我们媒人都是光明正大的收费，协议也都写得清清楚楚，你们俩婚也结了，现在是你们自己没过下去，不能怪到我们媒人头上。说罢便关了门，不给谢明辉继续争辩的机会。吃了闭门羹，谢明辉自然不服气啊，同时他也并不认同严春梅的说法。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谢明辉多次上门讨要介绍费，可严春梅不是避而不见，就是外出不在家。多次索要无果后，谢明辉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在朋友的建议下，谢明辉以媒人介绍费太高，且在传递女方信息时还存在欺骗行为等理由，将严春梅等3名媒人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3人返还媒人介绍费8万元。对于谢明辉的控诉，被告严春梅等3人进行辩解，他们认为说好不说坏是民间相亲说媒遵循的传统习俗，撮合两人结婚收取一定劳务报酬是正当合理的，况且婚姻协议上也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那么严春梅等人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居间服务费能否退还。居间服务费也称居间费、中介费，是指中介方在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达成交易或签订合同后，依照约定获得的合法服务酬金。关于居间服务报酬能否退还，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2条，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的有关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通过上述的法律规定，我们不难看出，中介人不能刻意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否则委托人可以不支付报酬并申请中介人赔偿。回到本案中，媒婆严春梅给谢明辉介绍对象，谢明辉给严春梅等人的8万元介绍费属于居间服务报酬的

0: 情形。严春梅等人在相亲介绍过程中隐瞒了女方的实际年龄以及女方离异后带有小孩生活的事实，在客观上成为谢明辉与王娟产生矛盾以致婚姻破裂的导火索。因此媒婆严春梅等人的行为存在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谢明辉要求他们返还介绍费合情合理，但严春梅等三人表示不服，他们认为他们事先没有了解清楚王娟的具体情况，也并不知道王娟结婚后还要带着小孩一起生活，他们的行为不算隐瞒。
1: 对于严春梅的辩解，法官告知他，就凭他收取的80000元媒人介绍费已经违反了法律。这下严春梅更疑惑了，媒人收费合情合理，怎么会违法呢？
0: 严春梅的不解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公序良俗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亦无效。上述法律规定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释意思就是说，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都视为无效。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严春梅等三人为谢明辉做媒，属于邻里乡亲之间的媒人牵线行为，事成之后适当收取一些费用是民间传统习俗所认可的，但他们收取的介绍费不应该高于当地的一般标准和共识。经过调查走访，法官了解到目前当地的媒人介绍费用通常在10000元以内，因此被告严春梅等三人借说媒之机收取过高的介绍费用，明显与善良风俗相悖，这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因此在这次媒人介绍费用中超出合理费用部分的约定应属无效。法院认定严春梅等人在为原告谢明辉介绍相亲过程中确实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以及存在一些交通通讯等费用的支出，原告谢明辉对他们的付出也并无异议。法院最终判决严春梅等三人应收取媒人介绍费10000元，其余的70000元需返还给原告谢明辉。法院作出判决后，严春梅等人不情愿地将70000元返还给了谢明辉，这个因媒人介绍对象引发的案件就此落下了帷幕。观众朋友们，在熟人社会，媒人能高效撮合适婚的男女是成人之美的好事，媒人适当收取费用可以理解，但不应太高，超出一般标准的天价媒礼不仅可能推高社会的婚恋成本，更违背了公序良俗。比如本案中的严春梅等人，他们在介绍男女双方相亲时没有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只为收取高额介绍费，最后不仅导致介绍的双方草草离婚，更是退还了大多数的介绍费，浪费了彼此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在委托他人说媒时，应建立健康的婚恋观，多了解对方，切勿轻信一面之词。例如案例中的谢明辉，如果他愿意多花点时间了解王娟，也不至于闪婚闪离，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无数商家创作者借着赛事热度揽客引流，
2: 盗播的网站免费同步播出，劣币驱逐良币。
1: 本届世界杯版权分授权体系是如何划定的？历次赛事的版权保护经历了哪些变化？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法律讲堂下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晚离。

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这是1920年9月出版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这是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两份珍贵的藏品都跟一位名叫张仁亚的人有关。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审议通过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多项重要决议。会后，党中央将各类文件汇编成册，下发给全体党团员学习。当时张仁亚24岁，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也得到了一本二大文件汇编，他视若珍宝，并常年随身携带。
1: 当时是印了大概是200份左右，到今天为止，唯独呢是张仁亚留下的这一本那个文件集。这个文件集里边啊，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啊，唯一一部中国共产党第一部中文版的一个
0: 精神指引下。1922年9月16日，上海金银业首个工会组织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张仁亚担任工会主任。那时的上海银楼商铺林立，但是数千名金银业工人终日劳作，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6岁就在银楼里当学徒的张仁亚，亲眼目睹工友们的艰难处境，也看清了旧上海的黑暗与反动势力的横行霸道。历经20多天筹备，1922年10月7日，张仁亚带领上海2000余名金银业工人发起大规模罢工。
1: 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大罢工，
2: 整整的28天。那么最终其实罢工是胜利了，就是老板的同意，就是工人工资照发，然后呢时间缩短。
0: 因为在此次罢工中的出色领导，1922年11月，张仁亚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金银业工人罢工结束后，张仁亚的身份暴露，无法继续在银楼工作。上海党组织将他安排至商务印书馆同福消费合作社，继续开展工人运动，同时负责党团刊物、革命书籍的发行工作。这段张仁亚在上海工人群众集会上的演讲画面，出自苏联电影导演拍摄的纪录片《东方之光》，是张仁亚留存下来的唯一的影像资料。1927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由二大时的不足200人发展到了5.7万余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损害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上海。
1: 一九二

0: 今年4月12日到15日这短短的三天啊，上海就有300多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啊失踪。
1: 在大屠杀中，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全面转入地下，销毁机密文件，疏散暴露干部，停止大规模集会游行，放弃公开罢工斗争。为应对新的斗争形势，1927年6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张仁亚临危受命，在省委宣传部出版科分配局做负责人，从事书报发行工作。因为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并酷爱读书，张仁亚身边收藏有多份党内文件和革命书刊。
2: 有很多这些革命书籍都是他在东方大学读书的时候的一些革命书籍，他都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了。
0: 而且呢，他经常翻阅，其中有一本啊经常阅读，其中一个散页的，他就把那个用红丝线呢认真的装订了起来。
1: 此时的上海，收藏留存马列著作与党内文件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
2: 我完全可以烧掉，我就安全了，但是他舍不得。
1: 面对白色恐怖，张仁亚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是在他看来，比个人安危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党的资料。他担心自己如果一旦被捕，这些宝贵的文件将被销毁。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把这些文件送回浙江宁波老家。张仁亚的老家位于宁波市霞浦镇，父亲张觉谦是当地的普通农民。16岁那年，张仁亚为分担家庭重担，离开了家乡，来到上海银楼做学徒。
3: 上海银楼里，上海这个是发租界。那次我刚好碰他，我5岁的时候，那我父亲呢就说呢，你要结婚了，他这个夫人老早婚，他说我结什么婚，我干革命。他说你小孩子，他说我小孩子，我实在可以当我儿子耶。
1: 张仁亚的侄子张石才如今已是百岁高龄，也是目前唯一亲眼见过张仁亚的人。1927年年底，张仁亚一路上小心躲避国民党的搜查，历经几天的奔波，悄悄地潜回了老家霞浦。
0: 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他所谓的一个有模范区，控制得非常严的。
1: 当天晚上，张仁亚来不及过多寒暄，就把携带的文件和书刊交给父亲张觉谦，并且一再嘱托父亲妥善保管。
3: 给我爷爷讲，他说这个东西比生命还要重要，你要保管好。
1: 从张仁亚的言语中，父亲张觉谦感受到了这些东西的重量。完成托付，张仁亚的心终于放下了，他没做太多停留，便叩别老父，匆匆离开。张仁亚走后，张觉谦就开始琢磨，这么重要的文件应该放在哪里。
3: 他当天晚上也不敢放在家里，就放在菜园地里面一个棺材。这个棺材呢，我们家族有个习惯，男的不过世，女的过世了，只能在这个菜园地里临时带个棺材。他就偷偷地把这包东西啊摔在棺材下面。
1: 过了几天，张觉谦还是不放心，他担心这些文件被国民党发现。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跟村里的乡亲们说，张仁亚离家多年，已经离世。随后他在后山修筑空墓，将用油纸层层包

0: 包裹的文献、报刊悉数埋入墓中，墓碑上全张公墓四个字低调而隐秘。
1: 张仁亚他原名叫张敬全，张仁亚这个名字是他革命以后起的。
0: 此后老人日夜守着空坟，内心焦急地期盼着儿子早日归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仁亚却依旧杳无音信。1951年，张觉谦在《解放日报》刊登寻人启事，多方打探儿子的下落。
2: 解放以后就等这个，结果没有找到嘛。
0: 在没有任何消息后，张觉谦老人觉得只能自己把这些珍藏多年的文件取出来了。他挖开墓穴，开启棺木，这些沉寂了20多年的文件完好无损。老人将所有资料上交党组织。为作纪念，张家人特意刻了两枚印章，加盖在了这些文献上。一方印文18个字：“张敬全，仁亚同志秘藏山学20余年的书报。”另一方仅有9个字：“张敬全，仁亚同志秘藏。”寥寥数行印文，默默记下了一段舍命守护文件的往事，藏着张仁亚坚定的革命信仰。经清点，这批历经劫难留存下来的革命文献共计63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0件，二级文物大中文孤本。1956年，张觉谦老人离世，直至生命尽头，他都没能等到儿子归来的消息。
1: 4月反革命政变以后啊，他的工作性质就转为地下的隐蔽战线的一个性质，就决定了他，不敢呢经常与家人联系。
0: 此后数十年，张家后人从未放弃寻找张仁亚。2005年，亲属偶然发现了一张1933年1月7日的红色《中华报》，报纸上一篇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文章，终于揭开了尘封70余年的真相。原来，他们苦苦找寻的亲人张仁亚，早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晰地得知张仁亚离家后的人生轨迹。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局内交主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局长、总发行部部长、中央印刷局局长等职务。常年超负荷的工作与艰苦的生活让张仁亚积劳成疾。1932年12月，他身患重病，不幸牺牲，年仅34岁。自1927年那日叩别父亲，时光流转78载，他不是不愿回乡，而是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革命征途之上。红色中华报称赞张仁亚是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正是张仁亚的舍命保护，这批珍贵的革命文献才得以完好保存。他们是张仁亚信仰的精神基石，历经岁月流转，在后人心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台仅有收报功能无法发报的电台是红军使用的第一部无线电设备，它亲历了反围剿作战与万里长征的烽火岁月，当年日夜与它相伴在战场上发挥扭转战局奇效的人名叫王正。
1: 王正第一次利用手头的这半部电台为红军取得战役胜利。
0: 最开始使用这部电台的时候，他还不叫王正。1930年，他在国民党第十八师担任电台通信技术军官。12月，他所在的第十八师围剿中央苏区。12月30日，龙岗一战，红军全歼敌军9000余人，俘获10余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其中有一人名叫吴仁健。同时被缴获的还有这部残缺的电台。
2: 结果红军把他们抓住，就跟他们说，你们怎么处理呢，我定不了，就送到红军总部去。
0: 当时红军极度缺乏无线电人才，因此红军总部命令部队作战缴获的电台俘获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全部统一移交总部安排。
1: 按照我们当时的这种红军的俘虏政策，是来去自由，如果要走的时候发个路费，就是遣散费，就可以回家。但是呢，在他被俘的最初的几天，他就感觉到一种新型的军队的这种气息扑面而来。
0: 走进红军总部，眼前的一切都让吴仁健内心震动。这里官兵平等，心系百姓，和国民党军队打骂士兵、鱼肉百姓的风气有着天壤之别。当时他22岁，毕业于黄埔军校，精通无线电技术，一心期盼救国救民。可是国民党军队只顾内战，铲除异己，他早就心生不满和失望。
2: 是红军的参谋处长郭化若就问你们要不要参加红军，我父亲第一个表态我参加，因为他是搞技术的，他说我主要是觉得国民党这个军队腐败。为什么腐败呢？这个电台很多呀，要给这些

0: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加入红军之后，他真正找到了能施展才干、实现救国理想的广阔天地，更明白了为人民战斗的意义。
1: 他一加入红军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他原名叫吴仁健，完了之后他改了个名儿叫王正，从此这个名字就伴随了他的一生。
2: 正字就是正言笃信、刚直不阿的意思，也表达了他的这种决心吧。
0: 1931年1月3日是王正终生难忘的一天，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了他，此时距离他加入红军只过了4天。
3: 毛主席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这句话我父亲经常在他以后这个历程当中经常提到，这个也是他自己的座右铭。
0: 毛主席的殷切勉励让王正备受鼓舞，更让他感动的是红军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
1: 一个很小的一个生活细节，他第一次就是说到供给处去领自己的这种薪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50块大洋，居然是朱总司令的几十倍，他惊呆了。
0: 此时的王正满心迫切，只想尽快运用无线电技术为红军出力，可是全军只有这台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3: 父亲就觉得，一个呢就是收听这个国民党中央台播发的新闻稿，你想想在这个山沟里边跟外面什么都断绝，报纸都看不到，那么你能搜到这个当天的新闻呢，都可以就知道外边世界什么呀。所以这个中央的这些同志都非常高兴，看现在看咱们那个参考消息，就从那个上一直延续至今。
0: 同时这半部电台实现了红军无线电侦察的从零突破。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5月12日，王正成功截获敌军王金玉所属第28师的行军电报。
3: 我父亲值班就收听到这个国民党王金玉所属的龚炳藩这个师在他给他的后方基地发报，说你们在哪儿，明天一早往东部进发，东部是红军总部。
0: 得知敌军次日将直扑红军总部东固，王正将情报火速送交毛泽东、朱德两位首长，我军连夜调动部队设置伏击圈，取得全歼敌军1个整师、另加1个旅的战果，
3: 打了个大胜仗。对红军来说，这等于是第一次用无线电技术侦察。
0: 东固之战就是王正首次用半部电台建立的奇功。1934年9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准备长征。这时王正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就问了他这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说你是30年12月参加的红军，你怎么到34年才入党？后来就说因为有人骂我是俘虏兵，他说所以我也没有，我就没有提出来。
0: 因为顶着俘虏兵的标签，王正心存顾虑，不敢轻易递交入党申请。加入红军队伍后，红军的作风与信仰彻底感染了他。他笃定，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只有人民军队能为百姓谋出路。他心底始终藏着入党的赤诚心愿。在一场场艰苦战斗、一次次侦听发报中，默默用行动向党组织靠拢。
3: 是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也就说明他更坚定了跟红军走。无线电队长是他，大队长是他，总队长是他，军委三局局长是他，还不了解他吗？所以他入党是在朱总司令。

0: 过问一下，用五云谱节奏，没有预备期，直接就入了党。
1: 他知道，就是中央红军的一个最精密的一个就是部署，啊，然后完了之后，他知道红军要撤离苏区了，前途未卜。越在这个时候，越能考验我们的革命队伍的当中的这些同志的这种信念是否坚定。
2: 加入党组之后，压在王正心头多年的顾虑烟消云散。后来他将全部身心放在红军无线电通信保障上，在通信战士创刊号上，王正写下了这样三句话：
0: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这就是立场，坚定就是对党忠诚，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就他本身就是做实际工作的，所以信心很大，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2: 长征开始后，王正率领无线电总队统筹这半部电台与其他电台协同运转，开始了屡立奇功的烽火征程，成为红军运筹战局的千里眼、顺风耳。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被几十万敌军包围，毛主席指挥红军在方圆不足200公里的狭小空间迂回穿插，打响传奇的四渡赤水之战。但不间断的长途机动给无线电通信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难题。
0: 刚开始后反应就是说跟总部联系不上，那老关机，因为在行军途中不能跟架台开机。
2: 连续机动的行军模式与电台架设存在天然矛盾，各军团频繁与总部失联。为打通指挥通信生命线，王正摸索出一套前所未有的机动作战方案。
1: 他创造性的创建了交替移动工作法，就是让两个通信分队交替行军，前面一支分队提前到达宿营地架起天线，然后后面一个分队再跟上，如此反复，确保了中央机关和各个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24小时不中断。
2: 1935年3月16日，三渡赤水之后，中央军委敲定声东击西的作战部署，计划制造红军主力向西，准备从川南北渡长江的虚假动向。这项迷惑敌军的关键战略任务交由王正带领无线电团队全权执行。
0: 电台就配合这个东西的，哪个部队你过去，哪个部队过来，他们也收听咱们的情报嘛，对吧？
2: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王正抽调一部电台留守川南古蔺，全程使用军委总部专属呼号高频发电，报文格式、加密密码完全复刻军委总部标准。除此之外，他特意叮嘱发报员调高发射功率，主动向外暴露电台所在方位，刻意吸引敌方侦听视线。
3: 以单部电台伪装成总部发报，诱使敌人信以为真。
2: 连续两天不分昼夜持续发报，敌军通过无线电监测持续研判，认为红军主力依旧停留在川南古蔺地区。蒋介石当即紧急调集各路重兵向古蔺方向收拢合围。趁敌军大批兵力向西调前，防线出现空隙之际，红军主力于3月21日悄然掉头东渡赤水，完成四渡赤水的经典军事迂回，
0: 最后从他们夹缝里面摆脱了他们，突破乌江走了，一个包围圈，最后咱们突出去了。
2: 之后的长征路上，这半部电台与其他电台一起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巧渡金沙江到翻越夹金山，从松潘草地抵达陕北吴起镇，全程25000里转战中，这套红色电波一次次为红军规避险境，是中央军委灵活调度部队突破层层封锁的制胜关键。

0: 硝烟散尽，新中国成立，王正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之后他初心不改，投身国家建设，成为新中国人民邮电事业的奠基先驱，我国电子工业体系的重要开拓者。
1: 我认为这些老同志，当他们带上什么将军的时候，他们想的更多是那些死去的人，这些人走过来有牺牲的，这是我觉得是宝贝，留下来的是精华，红军的火种。
0: 这台见证了红军通信事业从无到有的半部电台，已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珍藏。如今发报的滴答声虽早已远去，可是我们依然能从这部电台上接收到那份对党绝对忠诚、勇于斗争的信号。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4: 洪水突袭、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5: 江水冲击力特别的强，就跟地震一样。
4: 防灾避险，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
6: 100米的这个路基直接就垮塌，连人都过不去。
4: 暴雨不断，大灾当前，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他们又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永不褪色的荣光，一线正在播出。
7: 村子里面的赶紧出来！

0: 了，赶紧出来了啊！不要在那里了，赶紧撤离了。
1: 在警车里喊话的人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赵松。此刻，独龙江江水已漫过堤岸，直接危及江边居住群众的生命安全。
2: 江水已经涨到这个房子底下了，他们住的是那个高架房嘛，我们就踩着江水下去把一家四口人赶紧的疏散出来。
3: 还有人吗？里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江乡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北部，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峰高坡陡，水系发达。全乡面积1997平方公里，6个行政村，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区，常住人口4432人。独龙江由北向南纵贯全乡，居民大多居住在独龙江两岸。独龙江乡全年有雨日280多天，年均降雨量在2800至3800毫米之间，有中国西南雨季之称。频繁的降雨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
2: 像这一次情况就非常的危急，这个雨特别的大，然后就是江水涨得也特别的快，后面我们就赶紧开着警车到处就在村里面，在整个孔当村这个周围附近，就利用警笛把这些周围群众全部唤醒。
4: 5月30号这天的话是升级为这个红色预警，我就在我们所里面的这个工作群里面，这个安排的这个所里面也要启动这个一级预警响应。
1: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临江而建，所长张启雷一夜未眠，他值守在值班室里，紧盯着监控画面，时刻观察江面情况。
4: 离我们很近的这个山体都有可能随时都会崩塌下来，这种就感觉那个时候就确实就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1: 2025年5月31日凌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开始对乡政府驻地孔当村临江居住的群众进行疏散。2025年5月31日早上6点多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办公楼后面的停车场被江水冲毁。
2: 6点半左右到8点左右，我们是完成派出所的这个重要物资转移，后面人员就全部撤离。再到后面，我们是跟这个党委政府一起去把对面的垦地小组所有的住户的群众全部利用警车、消防车、政府的这个职工车，还有这个民警的个人的车辆，去把那个对面的这个群众全部给他拉到这边来。
1: 上午9点多钟，独龙江两岸陆续有房屋被洪水冲毁，有的楼房甚至整栋坍塌进独龙江。
4: 感觉这个个体在面对这么大的这个自然灾害面前，完他非常的太渺小了，那个时候确实太无助了，感觉突然间又在想，怎么我是所长，我下面还有很多民警在看着我，这还有这个咱们4000多的这个种族群众，他们可能更也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来帮助啊。然后我又镇定下来。
1: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全员出动，对受灾群众进行救援。就在救援行动展开的同时，另外几位特殊的人员也一直被所长张启雷惦念着。
4: 当时5月31号正逢端午节，我们有4位家属呢，都是带着小孩来这个所里面探亲，遇到这么样极端的这个自然灾害，我们的警嫂们也非常的这个担心，有些警嫂脸色都是苍白的，也不知道，也没有一句话，就一直抱着自己的小孩。
5: 看他们穿着拖鞋、睡衣，然后抱着那个小孩跑出来，就很慌。男生都要去外面救援，然后所长就安排我，安抚，家属。
4: 处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我们是一个普通人，我们肯定是要选择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块，哪怕是大家相互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上穿着警服，要做就是要做独龙民族的贴心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待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1: 洪水肆虐，民警毅然投入抢险救援当中，和家人短暂的团聚时光就这样被滔滔洪水冲散成泡影。
4: 我们的这个警嫂们特别棒，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也迅速的这个转换自己

0: 己的角色，也安抚好自己的情绪，安抚好小宝宝，丝毫没有这个给我们这个救灾工作带来任何的这个要求和压力，在默默地在我们的背后支持着我们，才使我们更有精力和信心去完成好这一次特大自然灾害的这个救援。
1: 在民警屈真的护送下，民警的家属们在乡政府设立的安置点得到安置。
2: 当时我也在安抚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相信我们的战友，他们都会把这件事、这些抢险救灾的事情会搞好。
0: 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的警嫂们，特别是我们的有一个警嫂还带着三个月的警宝宝，但是他正处在哺乳期，但是他在安置点是和我们的群众们吃着一样的泡面。其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是知道的，一个哺乳期的一个妈妈，她那个时候是最需要什么，是需要营养的。
1: 2025年5月31日，全乡唯一一条公路塌方七十四处，泥石流、崩塌、滑坡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道路中断、通讯中断、停水停电，都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
3: 都龙江比较特殊，它是10天，它是放4天假，因为整个乡的话，它是根据这个地理位置来考量这个假期的这个时间啊。因为531的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是说是，从这里到，县九段方向，它有个大的塌方，是吧？当时刚好开学的时候，因为娃娃要从上面接下来，然后到那里基本上车子过不去了，只能到那里。然后我们就是在塌方那里护送这些孩子，给他安全的经过那个塌方点。
4: 我背着你背着书包啊，害怕吗？怕。
3: 然后我们就一直聊着聊着就到对面了，也把他消除了心里面上的一些危险的一些障碍，然后我就安全的把他背到对面去，安全的。然后来来回回我们也同样做了护送了很多这个学生嘛。
1: 都龙江下游的行政村受灾最严重，800多名群众被集中在安置点内。都龙江边境派出所专门安排民警来安抚大家的情绪，照顾群众的生活，维持安置点的秩序。都龙江下游受灾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然而都龙江上游的3个行政村始终处于失联状态，那里的群众仍然被困，情况不明，亟待救援。
0: 每个村和每个村之间都形成了一个孤岛，特别是上片上游的地震当村、龙岩村和县九当村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担心上面的灾情情况。
5: 地震当村小学那个老师，我为了能让这个学生吃得上饭，他们就下来报信，说是我们上游，没有生活物资了。
1: 道路中断，上游群众迫切需要补充生活物资，都龙江边境派出所迅速做出安排，与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救援队，翻山越岭向上游进发。
0: 当时我们就挑选了8名同志，背着汽油、柴油、电池以及一些应急的这个药品，以及大米、泡面，就从咱们乡政府徒步一直往这个最远的地质当村送。
5: 就是没有路，我们都是从我们在运送这个物资的过程中都是爬到大山，绕完大山还要再绕大山。
0: 运送的过程中呢，这个雨还在不断的下，有很多这个塌方点呢还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塌方，还山上呢还时不时的会滚落一些石块，非常的这个危险，每往前走一步非常的艰难。
5: 下面就是江边，就是悬崖，而且都是刚踩出来的路，都很滑。我们背着物资很重，如果说一不小心的话，可能人带着物资就一起坠江里面去了。当时我们就想，就算是有牺牲，就算是人回不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生活物资运送给乡亲们，因为那边是有几十号学生，还有上百名那个村民在等着我们这个救命粮食。
1: 救援队员每人身背60多斤的物资， 面对随时而来的塌方和落石，翻越一座座

0: 座险峻的大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用了9个小时，最终将物资安全送达目的地。这次大灾过后，相关部门公布的灾情报告显示，整个独龙江乡人员零伤亡。
1: 在整个这个531的这个自然灾害当中，我们的每一个民警都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担当，很好的传承了干革命不讲条件，保边疆为国献身的革命先辈的这种精神，也很好的践行了我们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这种为民精神。
2: 哎，一位小朋友 ，Hello， 小朋友，你是要去那个学校吗？
3: 啊，
2: 要去学校吧？
3: 是啊。
0: 2026年4月20日一大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赵松在上班途中，顺便把上学的学生和学生的奶奶一起送到独龙江乡中心学校。
2: 好，好，拜拜。告诉奶奶，好，拜拜。
0: 当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张瑞雪会给学校2年级的同学们上一堂普法课。
4: 今天我们的普法小课堂主题就是守护独龙江，争做国家安全小卫士。在这里，姐姐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生活的独龙江美不美？
5: 美。
4: 对，这么美丽的家园，是不是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守护？
5: 是。
6: 孩子们来上学都会去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然后我们就去学校进行一些普法课，主要是就是防校园欺凌，然后一些安全知识，然后交通方面的。然后因为我们这边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然后也会给孩子们说一些避险的这些小知识、小安全提示这些。
7: 很喜欢，很乐于接受他们到学校里面来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有时候是他们和我们对接的，有时候也是我们主动找到他们说需要他们的帮忙啊。我觉得他们来的之后，给我们的孩子们拓展了很多学校里面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0: 20世纪60年代，独龙江乡没有学校，独龙族群众过着刀耕火种、刻木计时的生活。为了让独龙族的孩子们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进驻独龙江乡的边防官兵在马库村创办了学校。
6: 这些官兵们就是带着乡亲们，就是上山，就是砸石头，然后扛一些木料回来，就搭建起一些简易的教室，然后就是选派我们文化程度较高的老战士任教，就这样办起了独龙江乡第一所学校——马库警民小学。
0: 马库警民小学共培养了约500名学生。2007年，因教育条件全面改善和集中办学政策，马库警民小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2019年，公安边防部队完成改制任务，以人民警察的崭新面貌，继续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职责使命。
8: 全体立正，他们向英烈默哀。
9: 同志们，巍巍高黎贡山见证着我们的忠诚，滔滔独龙江水传颂着英雄的赞歌，这里缠绵着为守卫独龙江、建设独龙江而牺牲的8位英烈。这里，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现有民警32名，辅警21名，平均年龄29岁。2026年4月23日，八坡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肃立。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正在为新来的2名民警李素和张鑫举行入所仪式。
10: 从那个烈士陵园开始，让他们第一时间的能够感受到我们74年以来的戍边历史，从心里面让他们上到第一课，让他们更知道什么是要戍边卫国，特别是知道我们戍边民警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扎在独龙江这块土地上，扎的就是忠诚，扎的就是为民服务的这个理念。
0: 在烈士陵园举行新警入所仪式，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传统。
11: 我觉得他们的事迹让我备受鼓舞，然后他们能够将年轻的生命就献给独龙江，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的。
0: 八坡烈士陵园内安葬着自1952年

0: 边防官兵进驻独龙江以来，为守护边疆、建设独龙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
1: 有八位牺牲的，最小的牺牲的时候最小的19岁，最大的也31岁，然后他是有6个的是云南人，2个外省的，一个是贵州的，一个是北京的。
0: 烈士陵园内长眠着张卜、刘清国、邱旦史、孔玉禄等8位英烈，他们因勘界、巡查、走访群众、修筑道路等任务而牺牲，其中多半为医官种。
1: 把我们边境派出所管边、控边以及基层社会治理这些基础工作干好的同时，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服务好老百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尽我们所能，把每一件事、每个点滴尽量去做好，把我们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这10个字光荣传统根系好、发扬好、传承好。
0: 在独龙江的深山峡谷间，曾经有村民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不顾危险口吸蛇毒，为救助生命抢下黄金时间。还有群众遭遇黑熊袭击身负重伤，民警连夜护送伤者就医，老人突发疾病、孕妇临产遇险，民警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需要帮助的群众身边。长年累月，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成为了独龙族群众身边的急救员、守护神，他们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用一次次挺身而出、一回回倾力相助，把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承诺刻进每一次救援、每一份守护里。2026年4月18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何明在敌政当村走访过程中，他发现村民刘某长期酗酒，妻子陈某难以忍受，夫妻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针对这起家庭纠纷，副所长何明决定立刻启动调解程序。
2: 如果是我们不提前介入、不提早介入的话，后期这个很有可能引发夫妻之间的这个肢体上的冲突啊，就是引发到这个案件事件，然后家庭破裂。同时，如果是我们更往更大一方面来考虑的话，这个也有可能，会引发这个民转刑、刑转命的这种一个案事件的这种一个态势，所以提前介入、提前化解，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0: 调解刚开始不久，村里的妇女主任和老党员也加入到调解当中。
1: 我们也结合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些工作经验跟方法，然后也创新推出了我们五老加两小的彩虹矛盾纠纷的一个调解法，
2: 会邀请不同的这个五老两小的成员来参与我们的矛盾纠纷的化解。老党员呢，他在乡里面他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他这个得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呢，邀请他过来，会更促进我们这个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化解。妇女主任呢，是因为针对这一起夫妻双方的矛盾纠纷，他是有关这个我们妇女权益的保护，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妇女主任也喊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的化解当中。喝完酒呢又不好好休息，就影响你媳妇，对吧？但是当现在呢还没有上升到这个打媳妇、骂媳妇这种，有没有？没有，对吧？阿姐没有吗？他有没有打你？有没有骂你？
3: 没有打过。
2: 对，就是现在就是你们担心说是你们两口子的这个现在这个感情，就是因为他喝酒会进一步升级，然后家庭破裂，对吧？所以我们也过来，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五老两小的成员、我们的老党员、我们的这个妇女主任也喊过来，就是我们一起来处理一下你们家里面的这个纠纷。
3: 我说他喝酒，他又觉得不高兴。但是我直接就说了，他一直都在还是喝酒的。我让他睡觉，他都不会睡觉。那杯酒喝完了，他就去小卖部那里拿，又喝。我也是挺担心他的这个身体。
2: 妻子的话，他是如果丈夫得不到改正， 他这个饮酒的这个习惯达不到改正，这个矛盾纠纷达不到化解的话，他是铁了心又要离开他的这个家庭，啊，要回娘家，就不再管他的丈夫。反正大姐是担心你，不让你喝，你是控制不住自己。
4: 对。
2: 那你觉得这个你能不能从这个，自己控制啊，或者自己戒酒啊这个方面，对自己有一些约束呢？你能不能做得到这些？
4: 做得到。
2: 大哥也说了，他，可以自己戒酒，有细心把他戒掉。
4: 嗯。
2: 那你们身边的人也要对他进行一个同步的监督，对吧？
4: 对。
2: 是不是？
4: 对。
2: 男子汉说话要算话呢，
4: 对，
2: 是吧？
4: 是的。
2: 这个是，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喝酒了吗？能不能做得到？
4: 啊，做得到。
2: 做得到吧。
4: 嗯。
2: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呢。
4: 嗯。
3: 如果再喝的话，我就不想跟他过日子。
2: 嗯。想不想给他机会？
3: 对，今天是第一次这样交流，我看了以后他的变化。
2: 来，握个手，握手言和一下，好不好？
5: 可以。
2: 好，握着媳妇的手啊，对，握着大姐的。
5: 可以。
2: 通过我们在场人员的一个批评教育也好，工作思想工作也好，他也是有一种，自我，要戒酒的这种一个保证在里面，所以，还是比较圆满的，比较顺利的啊。每一起矛盾纠纷，我们都会回访。啊，这是我们，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一个机制。
0: 经过两个小时，这起夫妻间的矛盾纠纷被成功化解。多年来，独龙江乡80%的村民小组实现零报警、黄赌毒、盗抢骗等案件零发案，重大恶性案件零发生，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云南省前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除了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外，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对115公里边境线进行踏查。边境线与缅甸山水相依，中缅北37号至43号界庄分列于高黎贡山、丹当利卡山。2025年9月22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请战书上签字，他们即将对被称为死亡界庄的43号界庄进行踏查。
6: 43号界庄的话，它就是比较远的一个界庄，八十公里，有60公里都是无人区。
7: 在路程当中都会遇到不可知的这些危险因素，所以就称之为死亡界庄。牺牲的8位烈士当中，有一名叫邱旦石的，他当时就是在行43号界庄当中牺牲的。他当时就是在行界当中遇到野兽，然后他为了掩护战友们及时撤退献出了年轻和宝贵的生命。
0: 中缅北43号界庄踏查来回一趟至少要5-6天，黑熊、毒蛇、蚊虫、蚂蟥时常出没，雪山瀑布、原始森林、沼泽湿地一路伴随，每次踏查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6: 有的民警他都会自发地写下遗书，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回来，虽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但是他们依然是义无反顾的参与。我们从来都不希望这个遗书能够用上。
8: 我们在海拔4160米的丹当利卡山德纳拉卡山口东缅北43号界庄，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边境有我，请党和人民同心。
6: 界庄它是国家领土的象征，那我们寻找界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查看界庄是否有缺损、是否有损坏、有没有发生位移。同时我们对界庄进行一个描红，是为什么？让清楚地告诉别人，这是我们祖国的领土，这是由我们在守护。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来自全国各地，边关使命在肩，注定了他们与亲人相隔千里，聚少离多，和远方的家人视频连线成了他们忙碌工作之外最温柔的慰藉，而这份慰藉也鼓励着他们继续恪尽职守，守护边境平安，捍卫祖国每一寸神圣领土。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形态补美宠物食品

0: 法寻再婚老人，不幸失能失智。
1: 大小便什么都进，不能自理了，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0: 房屋产权变更引发家庭纷争。
1: 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的。
2: 是老头愿意的呀，他说都姓你的名字也无所谓。
0: 对簿公堂，亲情与权益如何厘清？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同伴。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一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青藏线是海拔最高的铁路，海拔升到4600米以上了，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1: 大夫来一下，一车十四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2: 这哦，你看这个。
3: 不能让他走，大夫。
2: 没事，我们的人陪着呢。啊，
4: 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
5: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
6: 青春没有售价。

0: 新藏线就从世界范围来说，它也是海拔最高的铁路。然后在这个地方工作呢，把话往大里说，它有一份使命感在里头。
1: 有一名女士旅客找我过来求助，然后说楼上的餐饮区有一个婴儿，发生了一个烫伤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2: 娃娃烫着？
3: 烫着就是天气
2: 啊，一点点哈。
3: 就是
2: 孩子家长在哪儿？
3: 家长在这
2: 儿。有事没？这个孩子，你感觉？
4: 刚刚哭的，现在用冷水冲了一下，
3: 就是冷水冲了，
4: 孩子腿直接红了。
3: 不太那么严重。
2: 烫伤高，我们已经帮你问了。你的那个身份证带了吗？
3: 还有个家长到那边待
1: 着。经过这个情况了解之后呢，这个婴儿是和母亲一起在这个餐馆吃饭的时候，不慎把餐桌上的饺子连汤带着那个饺子打翻，然后导致了一个烫伤的情况。
2: 目前这个小孩比较稳定，初步看了一下，现在暂时家长也说了不需要就医。
5: 是的。
2: 我跟你说，你现在赶快抓紧点个那个外卖啥的烫伤膏，让他给你送到这儿。或者我感觉安全一点的话，你买个芦荟胶是不是？
4: 也可以。
2: 对吧，芦荟胶。老走，我帮你把东西拿下，你把孩子抱好，咱们去那边等一下，我们那儿你坐着休息一会儿。
4: 昨天
1: 把他也带到了我们的这个报警服务台旁边的这个休息区，给他提供这个必要的隐私空间。
4: 他脚有点，可能有点烫。
6: 他是哪一个脚？
2: 刚刚我看还有点红红的哈，这哦，能，你看这边，这也是姑娘的，我看这么漂亮，这个腿上再烫伤，留上点疤啥的也不好吧？行了，你先把它抱好，你把手机打开，你看着那个点外卖，然后到的话你给我说，给我们外面民警说，我们帮你把这个东西取过来，你给孩子抹上，因为你这一会儿还远呢，去拉萨呢。
1: 当时呢也是考虑到，首先这个开车时间比较临近了。也是非常的着急，想帮助这个女士尽快取到这个药品。
4: 没事，妈妈回来了。
2: 行，女士，那你先把孩子看一下，我去取药去啊。这包棉签也给你了，然后我把它放到里面之后。这个药和棉签我都一起给你放到这里面，然后这个先放到你包里，然后我现在带你去赶快赶车。这个药和棉签都放到这里面了啊。走，咱们去那个哪。对，你上车了，先给娃娃擦一点。你先进，我帮你把行李拿过去。
1: 送到车上之后，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提醒，他在这个整个旅途过程中去照看好我们的小孩，遇到任何困难呢都可以联系我们公安民警，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给他提供帮助。
4: 谢谢爸爸。
2: 没事。
7: 有互相推搡、互相的撕扯这个动作，然后因为男的可能是把女的推了一下，把女的推到地下，也是在巡逻中发现嘛，然后过去处置。
8: 你咋回事是吧？
9: 咋回事？
8: 你先把嘴，先闭嘴，先别说话。先不要说话，是吧？
10: 要动手，明白了没？哎呀。
11: 我买的票，他把我抢走了。
8: 你好，怎么了？没事儿，先冷静冷静。
12: 你俩买的是同一趟车票是吧？
11: 不是、啊，我自己买的车票，买的兰州的和这个西宁到兰州。
12: 然后
11: 兰州到武汉，
12: 你要回家，他不让你回家。然后他来找你了，火车上找你了，对吧？
11: 对，他把
8: 你先不要过来，你先不要过来，
11: 你把你请到医院给警察看看你是不是精神病。
8: 好，先冷静冷静。
2: 你这样来，你们俩把东西都拿上，你也把东西，你东西呢？
11: 我没东西，
2: 你没有东西了，你往前走，
10: 跟我走，
2: 你先走，
11: 不能让他走的，
2: 没事，我们的人
10: 有了啊。
13: 可识读者见破 B23306，
10: 把手机拿好。
13: 深沉的动态范围，
8: 咋回事啊？
11: 耽误时间了。
8: 咋回事？你俩是夫妻是吧？
11: 我和他没有关系。
8: 没有关系，你冷静的说。
11: 我和 和他没关系。
6: 不是法律上有关系吗？
11: 关系，
6: 你确定没有关系啊？
11: 没有关系。
6: 你确定没有关系啊？那他为啥要阻拦你啊？你先冷静冷静，好吧？你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11: 你是几点的车？现在已经过来了，
12: 已经过了是吧？
11: 票拿了
12: 啊，那待会儿坐那办个那个啥。
6: 退改签给你，改了，没关系。那他为啥拦你啊？没关系，他为什么拦你啊？
11: 有矛盾的。
6: 啊，没事，我们给你调解了。夫妻吵架呗，有大事。
8: 咋回事？你们俩是夫妻关系吧？
11: 是的。
8: 你们俩是夫妻关系吧？
11: 我和他没关系。
8: 你不要说你们俩没有关系，我现在问的是法律上证实的你们俩是不是夫妻关系。
11: 我和他不好。我知道，但法律上的关系就是你俩是夫妻关系吧？法律上是夫妻关系。
14: 他有病了，没法子争执，
11: 就跟他发生了争执。自从那以后，
14: 他病发了，他要回老家，要回去，不让他回去。
6: 你回家去干嘛呀？
11: 会处理我孙子的事。在那个学校，他就被那个老师打了。
6: 那就这种情况呗。行，那我你这我了解清楚了。如果是您的小孩真的是受到什么伤害了，他法律会保护他的。
11: 他是受很大的伤害，不是一点点。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我没时间帮了。
6: 他给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他有一个孙子，是不是？你有一个孙子？
14: 是的，是的。
6: 说是受到了伤害，有这个具体有这个情况吗？
14: 没有，这都是子虚乌有。他说是把他搞得先。搞定没有生育了，已经
6: 知道了。他肯定是精神上确实有点疾病，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我不把你带到这儿来，带哪儿去啊？对吧？
11: 我理解，我理解。
7: 通过了解，患者的爱人说是他精神有异常，然后通过我们调查以后，然后包括他拿的一个病历书，确实是有精神分裂，就说是他的孙子好像是被老师打了，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他幻想出来的。包括后面他儿子也来了，儿子也说其实没有这一回事。
6: 说你，我刚才跟你爸也说了，你们说是注意方式方法，本来就是病人。
7: 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病人的话，还是要家里面去多沟通。
6: 好，
15: 你拉好，
6: 慢点啊，
15: 拉好，
6: 慢点开啊。
16: 哎呀，那我们就是两个人，你来你。
17: 大家这个洗漱啊，您的手机等贵重物品自己收好了啊。各位旅客注意一下啊，咱们再过不到十公里啊，大家留意一下，当您面向车头，左手窗户边你看外面的这个有一个纪念碑啊，那就是索南达杰纪念碑。那个纪念碑到了以后啊，就正式意味着进入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了。等贵重物品尽量随身带好了啊，再过十几公里左右，
18: 大家下车把自己行李都带齐，贵重物品不要拉到车上了啊。
19: 来，小心啊，小心小心，呼吸点吧。
20: 下车注意脚下安全。
19: 我们这边没啥事情，你们在这边就从也辛苦，要多注意身体。
18: 谢。
19: 直接上车的旅客，你们这都不要小心。
18: 我们目前常规的旅客晚上多一些，早上比较少。早上一般两到三个。
19: 哦，那我们先上车了。
18: 好了，谢。
19: 好，
18: 先
19: 上车。
18: 好，
19: 上
18: 车。
19: 好，
21: 上车。
22: 上，走。
23: 你来了，
24: 家都没见到。
23: 直接进去了，对。他俩没进。

0: 我们上车的旅客排上一队啊，一会儿他们完了以后直接上车了，来排个队啊，大家排个队。抽烟的旅客在西两口赶紧上车了，这个站停车时间短啊。
1: 走了，哥，
2: 拜拜，
1: 辛苦辛苦辛苦。
3: 抽烟的赶紧上车了。哎哎哎！

0: 熟悉环境，去了解车厢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旅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及时跟进，保证安全。您是平常戴制氧机是因为身体有基础病是吗？
1: 就感觉头晕，
0: 感觉头晕。血压这些呢，以前是正常的。
1: 有管子的话，帮
0: 你要个管子。
1: 行，
0: 要一个管子。这边有一个旅客甲不舒服吧，管子又没，给上两根小管子。来，前面的旅客，要不你们往这边走一点，我过去一下，好吧？好，谢谢。
2: 呀，
0: 好。来，咱们志愿者拿上以后，给刚才那两位不舒服的旅客，咱们过去给掉。这个你咋用？
1: 还有一个。
0: 这个就很简单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适配的。啊，
1: 直接插。
0: 插上去以后啊，你咋用？啊，
1: 手上那个。
0: 你看，这不比你这个大。
1: 大多。
0: 如果大了，太大了。您这个地方打一个小结，
1: 好，
0: 根据你的适用程度，哎，大还是小就可以。
1: 好的。
0: 我再给你教一个办法，如果说你要是弥散式的供氧，找一个小杯子，稍微接一点水，扎到水里头，它就会相对湿润一点。
1: 好，
0: 这是个小办法。
1: 好，谢谢。
0: 好，没事。需要啥帮助服务的，及时找工作人员，因为咱们这边本来海拔就高，有的旅客遇到不舒服也不说啊，就害怕遇到一些危险。对，再就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个人物品啊，贵重财物一定要给他收好了。
1: 好的。
0: 好嘞。
1: 谢。
0: 好。
1: 谢谢。
0: 好，没事。
3: 谢谢。
0: 你们把东西要看好啊，平平安安到达就是我们工作做到位了。这个一车十四下，刚才我看见一个旅客也是面色发白，一直很不舒服，然后我们这会儿不行，给他找一个大夫过来看一下啊。一车十四下，我喊一下啊。车长，找一下那个大夫来一下一车十四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来，这个旅客就现在症状比较严重。
4: 阿姨，你们来，
0: 你们先让一下。几位老师，你们先往外让一下，我们大夫过来了，到旁边隔里面坐一会儿也行，辛苦啊。
5: 没事。
0: 有的时候啊，咱们旅客他自己反应了，他不知道啊，他就可能以为，哎，我头疼，哪不舒服，因为他这个高原反应了以后，就跟那个人溺水了一样，他自己是不会说出来的，他很难受，他就自己全在那个地方。我们及时问了以后啊，我们就及时给他找大夫就医，避免发生后期的一系列的这个症状。
6: 血压克制，酒是先知，此时此也克制。
0: 那个可乐是你的是吧？
1: 就是
0: 那个可乐，我给你倒到杯子里头，把气儿放掉以后，你喝
6: 有没有
0: 喝一点。
6: 糖尿病没有吗？没有的话，你克制着喝点。
0: 喝点糖水，喝点小糖水。血糖低了。血糖低了。
6: 他糖尿病没有的话，克制。再喝点。
0: 血糖低了也会。
6: 血糖低啊，冒汗冒冷汗。
7: 虚汗。
0: 建议啊，上高原的这个旅客自己备一个测血氧的那么一个小工具，有药店里有卖的，也不是很贵。然后随时呢感觉到自己不舒服就去测一下，一般我们正常血氧都是95以上啊，如果说低于95了，我们要及时看一看自己什么症状，如果特别低，低于90了，那要赶紧就寻求这个就医啊，避免发生一些意外。咱们这个列车啊，各位旅客注意一下，已经到这个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地方，已经5000多了，大家走路啊干啥的动作慢一点，轻一点啊，避免啊你这个引起高反了以后晕倒。如果一旦遇到不舒服的，先找地方靠墙的地方啊，手扶住了以后慢慢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啊。再一个，如果还没有缓解，及时找工作人员吸会儿氧气啊。

0: 上车的有几个大概？
1: 上车的估计是120多。
0: 120多个。旅行团有一些，然后短途乘车的，群众多一点。
2: 西安的旅客，也许了，上车了，上车了。

0: 村庄群众这个服务好，保障好。
1: 啥意思？
2: 不，虫草。
1: 虫草是吧？
2: 这个呢？
1: 这个虫草放在哪个位置？在哪个位置放着？其实你现在就是听不懂汉语是吧？那行，那我给你叫个藏族姐姐。森林哥，森林哥，我爱心呼叫。
3: 车上。
1: 咱们这个候车室格桑花这个服务台这儿有一个藏族旅客啊，说是虫草丢了，然后其他跟他交流的时候也说不清楚，你出来一趟吧。
4: 何先生怎么了？
1: 说虫草丢了，然后你具体问一下，因为这个交流不通啊。
2: 你看拉萨也多呀。不，我得带那也没来呀，拉萨也
4: 不哎
2: 不
4: 咱俩都给下雨
2: 咱俩也来接的。
4: 这个是
5: 他说那个丢了个虫草。
1: 虫草多少克？
5: 对，他是
4: 不是进来的时候是别在这边的，然后就是一个袋子，塑料袋。
1: 什么颜色的？
4: 那个草绿色的那个。
1: 草绿色的塑料袋。
5: 对，
1: 夹着虫草。
5: 对，
1: 然后放在这儿了是吧？
5: 这个时候是找不到了。
4: 进来有大概有个20分钟。然后就是他说是在这儿待了一圈，转了一圈，然后也出去了一次。
1: 出去哪儿了？
4: 他出去抽了那个啥，吸了个烟。
1: 行，那咱们帮他找一找吧。
6: 民警听到这个事儿也比较着急，因为求助人呢，他是我们牧区的这个同胞，虫草是他每年唯一的这个经济收入，这个虫草价值又比较大，特别着急。

那一站派出所作为天路进藏第一所地处，那曲市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市。我们所管辖里城共410公里。我们长泰化开展工作中，我们是身处民族地区，所以说在长泰化我们的工作中也是，更多的开展以这个民族团结的各方工作，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将这个辖区的旅客还有。

0: 司令哥，我已经呼叫。
1: 这个对先驱进行了查找啊，没有。
2: 好的，收到。让地接行不给行不呗？
3: 司令哥，3:47，这个旅客进了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手上的虫草没了，找一下卫生间。
2: 接着呗。我这个，咱三就前面了，前面是不？接着呗。
4: 弟弟，哎呀，差不多几下，三就前面几台车嘛都。
2: 接着呗。
4: 弟弟，赶紧去。哎，对
1: 吧？孙哥，我还听不见。
2: 王总，东西找到了，在卫生间。
5: 马上就到终点站了，大家这个下车前仔细检查一下个人的行李物品啊，不要拿错或者遗漏了，尤其是包和行李箱这些东西，大家都看一看啊，是不是自己的？
6: 手机、充电器、身份证这些小件财物啊，看一看在不在包里。
5: 钱包啊，你的小件物品看一看。
7: 是一座具有1300米。
5: 来，小心，
6: 知道往前走。你们的小琪琪，哇，已经签好了。绿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1、2，看镜头呀。3，好的。
8: 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来比个耶！
9: 青春没有售价，
10: 硬座值得打卡。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

0: 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也就是2006年7月，我们拉萨站派出所成立。拉萨站的海拔为3600米，是天路的终点站，含氧量夏季的话仅为内地的60%，冬季呢仅为40%，导致呢好多旅客到达拉萨站之后都有高反的情况。
9: 开始录像。
10: 现在是接旅客车，拉萨站进站口有一名旅客高反，到现场处置。
11: 你拉萨这边有没有认识的人？
12: 认识啊，没有。
11: 没有是吧？
10: 你看，
11: 你过来打工的吗？还是？
12: 打工的。
10: 同行人有吗？
11: 行，好嘞。
10: 没有。
12: 在高原反应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由于氧气的不足，然后致使的导致他的这个大脑，然后有点反应迟钝。
10: 早上吃了啥？有没有吃饭？昨天晚上呢，吃了没？
12: 没有。
10: 也没吃吗？
12: 期间了，然后了解到他早饭什么的就没有进食嘛，然后所以我们给他拿了点食物，
13: 啥蛋糕啊，
10: 先吃点这个，把这个面包吃进去，
13: 吃
10: 对，我们赌。
12: 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因为高原的问题，然后胃里面可能会有点反胃啊，然后就看他就是呕吐的一个现象。因为联系不到他的家里人，想着先联系一下120，由120接到咱们的医院里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0: 李启福是你的丈夫吗？
14: 我的丈夫早就死了，不认识他。
10: 你们两个离婚了吗？
14: 对呀，离婚了。
10: 那他现在是这么个回事啊，在拉萨火车站进站的过程中，因为高反身体不适，通知了120，送到了拉萨市第二人民医院了。你有没有那种他在拉萨认识那种亲朋好友吗？联系一下
14: 他。他在拉萨不是有一个情人吗？你找他嘛，找他要嘛，他有一个老婆在那里。
10: 还有这种情况是吧？那能不能麻烦给我发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吗？人命关天。
14: 我怎么知道啊？不知道。死了不连我的关系，知道吗？
10: 这些气话咱们现在不说了，好吧？
14: 不是说我都说气话，真的死了。他有啊，有哥哥、嫂子。
10: 他哥哥电话有吗？他哥哥电话给我也行。
14: 对，我行，我给你记一个。
10: 给我发一下。
14: 我等一下，还得跟你搬哈。
10: 哦呀，好，谢谢。对对，第二人民医院就导航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15: 拉萨是收到，
10: 能收到。
15: 我们有个朋友在我给他打电话，所以他抽空还晓得下不下去过来看还是
12: 吗？然后你们过去看一下，然后看啥情况，可以给我们再回馈一下，好吧？ 他们家属在拉萨这边找了一个朋友吧，让他朋友去医院看望一下，我们这边也就放心一点。
10: 现在是10:26，旅客称自己的包遗失。你好，我们是拉萨站派出所民警，有什么需要帮助？
9: 你帮我们找一下那个包。
10: 你的包是什么时候放的？
9: 能有10分钟，因为我有个袋儿扯烂了，因为我能买了个袋儿，准备要那么装。
12: 行，你也别着急。行李箱是什么颜色？
9: 是一个灰色。
12: 多大的？
9: 24寸。
12: 24寸，跟那个行李箱差不多大是吧？
9: 比他那个要大一点。
12: 稍微大一点。
10: 你是坐在这儿吗？确定一下位置。
9: 就是这排。
10: 才10分钟是吧？
9: 对。
10: 咱们去服务台看一下，好吧？
9: 好。
10: 监控我们的同事来调。
9: 好。
10: 鼻扣那边说是有个行李箱不见了，有没有送这儿？
13: 这个是车上交上来的。其他的没有。
10: 其他没有啊？
13: 对，就是早上这边的呢。
10: 保洁他们在吧？
13: 保洁一楼没有吗？
10: 没有。哦，那个西侧那儿有，我问一下。
16: 那个
10: 小弟的秘籍。好，那就在这边看一下。
12: 这不是吗？欧洲。
10: 啊？
9: 麻烦你了。
12: 你只是把你自己的位置搞错了，下次自己注意一点。
9: 好。
12: 然后看一下
10: 有没有东西
12: 遗失啥的。
9: 没有。
10: 你先确定，
12: 你先确定一下，不着急，好吧，慢慢来。
10: 你中途是肯定换过位子的，
9: 中途没换。
10: 那出门在外一定保管好自己的行李啊。
12: 看一下，看一下。
17: 青藏铁路开通，我作为首批进藏乘警了，所以说自己的情怀一直还是在这趟列车上。
18: 青藏线因为是连接拉萨藏区，就是民族的一条生命线，称的是铁路。就是我能在这条线路上去跑，我感到也挺自豪。
19: 这条铁路从规划到通车用了半个多世纪，翻雪山、穿冻土，解决过数不清的难题。一代代的人坚持了下去，没有放弃，才让天路通向远方。

0: 他温婉可人，却命运多舛，苦命红颜惹倾慕者怜惜。
1: 他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0: 婚姻的不幸，至亲的永诀，一念温柔沦陷情网迷津。
2: 单纯是有感情了，肯定是有感情。
0: 一片真心是救赎的良药，还是错付千万的情劫？错付的感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
4: 领。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6: 等我说过最后一句话，就是队里有南景村出来的。
7: 具体指的是谁？
6: 蔡永强。蔡永强是蔡启超兄弟，没出五户的堂兄。
4: 包兴之所以抓不到，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期的李维民亲赴抗议现场，三言两语平息事态，而赵家良从辉仔处打探到刘浩宇的线索，他也被刘浩宇盯上了。看来冰冻了不止三尺，想要破冰抓鱼谈何容易。这一期咱们继续跟着调查组揭开513案更深层的谜团。现在我就在李飞接受调查组审讯的现场，这场审讯也将揭开宋阳牺牲的真相。
9: 我得了肺癌，晚期，已经全身扩散，可惜啊，这些不是冥币，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10: 股权不是冥币，收买丧失了意义。面对一个将死之人，金钱的诱惑并不能撬开别人的嘴。刘浩宇本想击出一记重拳，没想到打在了棉花上。这边刘浩宇刚刚对赵家良解除了怀疑，另一边赵家良也托人在查刘浩宇的底细。
9: 林浩然开口了吗？
11: 不是赵家良。
9: 确定吗？
11: 林浩南刚刚查出肺癌晚期，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他说的那些话应该是真的。
9: 好的，知道了，辛苦你了。
11: 那先这样
9: 了。

0: 麻烦再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尽快，谢谢。
1: 林胜文的死，刑侦大队的结论是什么？
2: 自杀。为此我找过马局长。
3: 马局长怎么说呀？
2: 马局长对刑侦大队的结果也有意见，但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去证明林胜文是他杀，所以只能认定自杀这个结果。
1: 所以一切也都只是你的推测，没有证据。
2: 林胜文刚死没多久，宋阳就出事了，没有意外，全都是安排。你现在给我讲证据，太冷血了吧。
4: 李飞还在闹情绪，李威民一句话说动了他。
3: 哎，你这样的情绪没有任何的意义呀。
2: 那什么有意义？
3: 事实。
4: 毒贩包兴伪造了陈科与他的亲密裸照，要10万块钱，以此激怒宋阳，步步设下死局。保护缉毒警察的个人信息为何如此重要？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一二，稍微一点点信息的泄露，就可能会成为毒贩攻击的弱点。
2: 在5月13日这天早上，
5: 宋阳
2: 接到一封信。
5: 啊，哦，谢谢。
2: 信封里是包兴寄来的几张裸照，跟他要10万块钱。
1: 什么裸照？
2: 包兴和陈科在一起的裸照。
1: 照片你见过吗？
2: 没见过。宋阳说他撕了。
1: 包兴是谁？
6: 是大学同学。那个时候他追过我，我没有答应。毕业之后还纠缠过一阵，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1: 那张照片你看了吗？

0: 要说这骗局并不高明，但恐怕再理智的男人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心里很难不掀起巨浪。
1: 苏阳
0: 明明知道这可能是恶意报复，但他依然做出了不让自己心上人受委屈的决定。可谁也没想到，那次温柔的劝阻，连同宋阳一句赤诚的我爱你，成了两人最后的诀别。

0: 没想到这就是我和宋阳见的最后一面。
1: 我劝过宋阳，让他也不要离。
2: 为了还陈珂一个清白，宋阳却找到了报信。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圈套。
3: 哎，找着包兴了，这小子不光吸毒还贩毒。为了买毒品，他找了个小姐拍了张裸照，然后把珂珂的头像 P 上去，想敲诈10万块钱。
4: 李飞没能劝住当时的宋阳，这也是他事后始终无法释怀的原因。宋阳执意孤身赴约，驱车带着毒贩包兴赶往毒窝南井村。心存顾虑的宋阳选择单独行动，而放心不下兄弟的李飞也未报备队伍，独自驱车奔赴北山养鸡场。一连串的错误决定导致了最后无法挽回的恶果。
2: 等我到达养鸡场的时候，发现宋阳的车里是空的，于是我进入养鸡场，发现了被绑起来的宋阳和蔡启超。这时我遭到了三个犯罪嫌疑人的伏击。
4: 养鸡场显然是个陷阱，先是宋阳主动跳了坑，紧接着就是李飞。打斗中，李飞的配枪意外掉落，镜头两次定格在地面的手枪之上，特写镜头暗藏深意，这把掉落的警枪终将成为日后栽赃李飞让他百口莫辩的关键罪证。这一情节可不是凭空编造的，在真实案例中，毒贩也经常选择养鸡场作为窝点，因为制毒往往会散发出强烈刺鼻的气味，而养鸡场的恶臭正好能遮盖这种气味。总之，毒贩选择养鸡场，因为位能遮，地够偏，好伪装。

我目睹了蔡杰杀害蔡启超和宋阳。

看着倒在血泊中毫无生机的兄弟，一向坚强的李飞彻底崩溃，泪流满面，哽咽道出那句痛心彻骨的"兄弟陪着你"。

0: 设伏围攻李飞和宋阳的那伙人，至少涉嫌以下多项重罪：第一，制造贩卖毒品罪。养鸡场是贩毒窝点，制毒贩毒一律追责。第二，剧中毒贩持有枪支并对缉毒警察使用，犯了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第三，持械暴力围攻正在执法的民警，犯袭警罪。第四，故意杀人罪。蔡杰等人围杀宋阳，最高可判死刑。第五，敲诈勒索罪。全案导火索来自包兴伪造隐私照片敲诈宋阳。此外，李飞的枪支是在搏斗中掉落，并被嫌疑人蔡杰争抢，蔡杰还涉嫌抢夺枪支罪。好在李飞最终依法行使正当防卫权，击毙了正在行凶的蔡杰，属于无罪免责。这些罪名叠加起来，等待不法分子的将是数罪并罚，从重严惩。
1: 和你打斗的这三个人是他们吗？
2: 不是，我认识蔡杰，扫毒的时候亲自抓过他。
3: 和李飞打斗的有三个人，其中的蔡杰在此前的扫毒行动中就曾公然叫嚣要报复李飞，而李飞也将自己心中最大的担心和盘托出，警队有内鬼。
2: 最后一句话就是队里有南井村出来的。
1: 南井村出来的人具体指的是谁？
2: 蔡永强。
3: 一桩桩巧合都把疑点堆积到同一个人身上。宋阳遇害，李飞昏迷后，蔡永强第一时间带队出现在南井村案发现场。李飞在医院遭遇杀手暗杀，侥幸脱险后，最先赶到现场的依旧是蔡永强。就连涉毒人员蔡杰的婚礼，作为亲戚的蔡永强也毫不避嫌，坦然出席。种种反常行为让李飞对蔡永强的猜忌愈发深重。
4: 李飞，不要动。
5: 蔡永强，你怀疑我啊？
2: 蔡永强是蔡启超兄弟梅树五夫的堂兄。
6: 你和蔡杰的关系怎么样？
7: 哪个蔡杰？
6: 还有哪个蔡杰？五幺三案的蔡杰。
7: 哦，他因为贩毒被我们抓过，后来取保候审了。
6: 就这样？
7: 就这样。
2: 被我打死那个蔡杰，当年抓进来的时候就扬言认识我老大，暗示要蔡永强办我。前两天蔡杰结婚，蔡永强毫不避嫌的就去了。
6: 你参加过他的婚礼？
7: 是，我去了，因为他在我儿子的书包里塞了20000块钱，在他的婚礼上我必须原封不动的还给他。
6: 那他塞过几次钱给你？什么时候塞的？
7: 次数太多了，记不清了。
6: 那么多次你都没有。

0: 蔡永强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出席蔡杰婚礼仪式只是为了原封不动归还钱款，恪守公职底线。而对于宗族血脉，他认为不能因亲戚中出现毒贩就无端株连妄加定罪。
1: 那你和蔡启荣、蔡启超兄弟是亲戚吗？
2: 东山就这么大，往上三辈谁跟谁都是亲戚，不能因为亲戚里出了个毒贩就株连九族吧。
3: 李飞，你说的这些都是你和宋阳对蔡永强的怀疑和猜测，并不能证明蔡永强和蔡杰有事实勾结。
0: 疑罪从无，左蓝一语点破关键，所有猜忌都只是李飞的主观揣测，没有任何实打实的证据，无法坐实蔡永强与毒贩勾结的罪行。
3: 冰毒

0: 丽妃，你要为今天你所有说的话负责的，你知道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DNA 鉴定报告证明，这半块砖头上的血迹，跟蔡杰的 DNA 标本相符。根据尸检报告，蔡杰的额头上遭受过锐器打击，并且留下了三角形的凹陷性粉碎性骨折。法医尸检结果与李飞的描述完全吻合。 可左蓝依旧明确表态，无法彻底排除李飞的作案嫌疑。包兴这个消失的核心证人，此时成为五一三案的关键。都发现了青紫色瘀伤，皮下也有出血斑，这证明蔡杰在死前确实与人发生过扭打。同样，我们在李飞的胳膊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瘀伤和皮下出血，这一切都与李飞的表述相吻合。还有。 我们在蔡杰和其中一名死者的手套上发现了硝化纤维素的残留，而在宋阳和另外一名死者身上却没有发现。这证明除了李飞之外，蔡杰和其中一名死者使用过枪支，蔡杰还带有白手套。如果是在养鸡场工作的话，那没必要戴白手套吗？
1: 你说的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排除李飞的嫌疑。
2: 假设李飞跟蔡启荣、蔡启超不是同伙，也不能完全否定李飞和包兴是同伙。包兴现在下落不明，从李飞的证词来看，现场没有包兴。

0: 这案子清楚了，他是被冤枉的。你父母被人骗到外地，也已经接回来了。
1: 要不怎么说李为民眼光独到呢？他找到了陈科这个关键人物。陈科可不简单，兜兜转转，身边这么多人都与毒品有关系，而且他还知道不少内情。宋阳生前就是通过他挖掘到了毒品。

0: 吴范的关键信息。
1: 我想见他，看在宋阳的份上。
2: 陈可呀，我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李飞现在还不可以见任何人，这是纪律。

0: 是不是找到包兴，就能找到杀害宋阳的凶手？嗯，他很关键。包兴有一个女朋友，叫杨柳，以前也是我的同学，在中山。
1: 面对李为民提出的请求，如果你是陈科，你会答应吗？请你帮个忙。陈科此时心里很清楚，选择协助警方追查包兴，就意味着他主动站到了毒贩的对立面，而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2: 那么我们的队伍当中，不可避免有他们的耳目。包兴之所以抓不到，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 泄露了消息，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3: CCTV
4: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3: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我垫不了。
10: 两位乡亲，
9: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11: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李飞眼里，宋阳遇害和林胜文的案子脱不了干系。林胜文取保候审后，仅仅过了一晚就突然死亡，官方定论为自杀，但李飞始终坚定认为 林胜文是被自杀，没有任何征兆，没有合理动机。这场仓促又诡异的死亡，到底藏着多少猫腻？我们来看这段关键画面。林胜文被取保候审，第二天一早就在家里自杀了。
9: 此前，李为民入住东山查案时，东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陈光荣便屡次抵触，暗中阻挠。轰动一时的513案中，刑侦大队一度咬定李飞是陈岩的犯。

0: 毒同伙，直至李维民亲自审讯才戳破漏洞，揭穿陈岩遭人威胁做伪证的真相，还了李飞清白。如今李飞再度提及刑侦大队，瞬间勾起观众猜测，林胜文口中那位身居高位无人敢动的保护伞，会不会就是暗藏在刑侦系统内的陈光荣？东山警队的裂缝早已肉眼可见。审讯室的审问仍在深入，李飞再度抛出重磅疑点，彻底推翻林胜文自杀的定论，坚定认定是他杀。两大反常细节直指塔寨黑幕。其一，林胜文被仓促火化，完全违背当地风俗。其二，林胜文的哥哥林胜武作为三房的顶梁柱，他偏偏在家族危难、妻子待产之际贸然外出务工。
1: 小玲啊，

0: 花叔，
1: 这个是村委会决定给你们母子的生活费。
2: 华叔给了林胜武妻子一包钱，但双方的脸色都很难看。
1: 胜武跑了路不见了踪影，但钱还是要给的，大家都姓林嘛。

0: 林胜文到底是怎么死的？自从被李飞抓到了制毒的证据，又在审讯中说了不该说的话，林胜文已经洗不干净。他跪在偌大的祠堂前，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1: 国有国法，族有族规。
0: 这话说的冠冕堂皇，却杀机尽显。
1: 我们三房的林胜文触犯了家训族规，我们得处置他。
2: 挥手，挥手，挥手，挥手！别挥手！是我的错，我弟弟小，不懂事儿，是我管理不当。三位长辈德高望重，看在这个份上，饶他一回吧！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3: 求我！
4: 你弟弟给村上人抹了黑，就算村里能容下他，但是族训族规能容下他吗？
2: 慧叔，慧叔，您说两句，您帮帮忙，慧叔。
1: 是我。我们只能按规矩办。
2: 开恩，三位长辈开恩，
1: 开恩，
2: 动手开恩。花主肯，魏主肯，
1: 不记得起。
2: 三位长辈，看
1: 林胜文的名字。从族谱中抹去。他的女人。从林家开办的工厂。开除。孩子不能上林家开办的学校、幼儿园，女儿不准嫁回塔寨，村里收回她的虾塘、承包地。
0: 即便林胜武苦苦求情，也没能换来一丝宽恕，除名，断绝经济来源，赶走社会性死亡。林胜武说的对。这根本不是惩戒，而是赶尽杀绝，斩断活路。

0: 你这是断了他的活路啊，他活不了了，回首。
1: 小玲，
2: 慧叔，
1: 给谁打电话呢？
2: 陈科，我最好的朋友。
1: 陈科的男朋友姓宋，是一名缉毒警，被另一名缉毒警叫李飞的开枪打死，沈文被他们害死了，害得盛武回不了家。离他们远点。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
3: 林盛武妻子和陈科是好朋友，记住这个细节，以后肯定用得上。
1: 天天和妞妞怎么样？
2: 天天跟妞妞，我妈跟我妹那儿待着呢。
1: 别想太多了，上午早晚会回来的。
2: 慧叔，
4: 看完这段剧情就完全能理解李飞为何坚决否认自杀结论。在剧中我们看到塔寨的宗族文化很厉害，那我们首先来谈谈广东的祠堂。聚族而居，族必有祠，祠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是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凝聚社会净化心灵的重要精神财富。它作为一种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在弘孝悌、聚民心、促和谐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祠堂一名最早出现于汉代，也叫家庙、宗祠。古时候宗祠不仅是祭祀祖先这么简单，还是族内商议大事的场所，包括婚丧嫁娶、族人纠纷等等，都离不开祠堂。能够管理祠堂的人一般都是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古时候出于战乱，大量中原人士南迁，导致宗祠这一文化在广东扎根生长。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约有2.3万座祠堂，位居全国之首。这就是本剧中宗祠文化的大背景。当然，传统宗祠文化并不是只有光辉的一面，在基层治理相对薄弱的环境下，宗族可能会蜕变为垄断资源的封闭势力。宗祠私刑并不罕见，刑罚惩戒权专属国家司法机关，任何宗族社会组织无权私自处罚公民，剥夺公民合法权益。与国法冲突的村规族规一律无效，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宗族情谊、村规民约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国法大于族规，司法权不容任何势力僭越。回到剧中，随着宋阳遇害、李飞遇袭以及在医院被暗杀等一系列诡异事件接连发生，李飞认为所有疑点都指向了一个人，蔡永强。那么对于这些疑点，蔡永强是怎么回复调查组的呢？现在我就在调查组的审讯室，亲眼见证李维民对蔡永强的质询。
5: 塔寨村的主任是林耀东，东山市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
3: 种种怀疑指向蔡永强，他态度算不上好，但没有回避问题，最终只留下一句：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有证据他就有问题，没有证据他就没有问题。这句看似无懈可击的标准答案藏着最深刻的潜台词，

0: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有证据他就有问题，没有证据他就没有问题。
1: 你认为塔寨村有问题吗？
0: 塔寨是禁毒模范村，历年来的扫毒行动从来没有波及过。
2: 一句历年扫毒行动从未波及塔寨，细思极恐。众目睽睽之下，塔寨涉毒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难道塔寨是不受律法约束的法外之地？又是谁为他撑了这么久的保护伞？
3: 请您听一听蔡永强这番话究竟在不在理。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有证据他就有问题，没有证据他就没有问题。这段对话看似滴水不漏，合法合规，实则暗藏玄机。我们从法律层面逐一拆解，疑罪从无，蔡永强紧贴着这一原则应答。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即便所有人都察觉塔寨异常，疑点重重，没有扎实物证、人证支撑，就无法立案查办、追责定性。这是司法严谨性的体现。
4: 还有没有了？
5: 没有了。
4: 快点拿出来！快点，谁暗动是吧？你们俩啊，滚！
0: 谢谢。我说完了。
2: 现在来看林耀东的嘴脸，台上他是市人大代表，塔寨的当家人，捐资助学的慈善家，台下他几句话就看穿一切，秒收一名小弟。林耀东为何会收下问题少年林小丽？林耀东收人有自己的规矩，没有亲人就意味着没有软肋，不好被人拿捏。从小就是问题少年，欺凌同学，抢劫钱财，说明他狠，他贪，对法律毫无畏惧。还有一点是他穷，好管理，给足钱就行。
4: 林主任，您让我跟您吧。林主任，我和您一样，我也是吃烂菜叶长大的，我父母早死了，是我阿公捡瓶子把我养大的，他们都看不起我，可现在我阿公已经死了，是咱们塔寨村出钱把他下葬的。林主任，您就让我跟您吧。

0: 513案和林胜文的案子有关系吗？有。说具体。李飞，你刚才这么肯定地说这两个案子有关系，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你就白当警察这么多年了。
1: 都说完了，真没有了。

0: 我怀疑蔡永强。
1: 你是指他为什么这么笃定地怀疑蔡永强？
0: 哼，这小子从小主意就正。他跟崔振江说他有证据。

0: 了半天到现在全是猜测，啊，半句证据都没有。
1: 我还记得刚开始询问时他的状态。李飞，据说你手里有蔡永强勾结毒贩的证据。
2: 先说说林胜文的案子吧。
1: 他很有把握。

0: 故意的。
1: 就让他按自己的想法说吧。请开门吧。

0: 好几天了，审蔡永强没有实质性进展，李飞更是吃软不吃硬。李飞的一切说辞在左蓝那都是没有证据的空谈，但这些深思熟虑的故事背后藏着李飞不断给左蓝深化的观点：塔寨有情况，队里有内鬼。
1: 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
2: 没有了。

0: 你从小就撒不了谎，这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保险找到了吗？
0: 快了。
1: 你让我去找保险吧。
0: 你觉得这样可能吗？

0: 菲菲呀，我现在是以个人的名义跟你说话。宋宇阳的死不是你的错，我现在告诉你的是，自责没有用。
1: 宋阳死在我面前，你把我当嫌疑人关在这儿，现在告诉我自责没用，你凭什么？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说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就凭我吃的盐比你多，上过的战场比你多，见过的鲜血比你多，你的妈妈也是我的战友。
2: 李维民打起了感情牌，他主动提起自己昔日的战友李飞的母亲，表明自己的立场，希望李飞坦诚相告。但是在历经背叛后，李飞满心防备，惜字如金，依旧固执坚守底线，找不到关键证人包兴，他就不会吐露真相。
1: 如果你不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真的……
2: 至此，案件彻底陷入僵局，警队内鬼暗藏，关键证人失联，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3: 之前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
4: 李飞蒙冤，蔡永强沉默，塔寨族规凌驾国法，林胜门被自杀，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真相。东山的毒品黑幕涉及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一张从村里到局里，从姓氏到权力的巨大网络。那么消失的包兴究竟藏身何处？蔡永强是隐忍的正义者，还是隐藏最深的内鬼？更多剧情反转与硬核法理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5: 东山又送货来了，昨天到的。
6: 我已经了解清楚，知道法国市场的供货方是谁了，我想取代他。
7: 听说你和蔡永强的矛盾由来已久。
8: 马机场刚来的时候，我就向他反映过蔡三毛的案子，因此得罪了全大队的人，肯定也得罪了蔡永强。
9: 东山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你蔡永强难辞其咎。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0: 把收获扛上车。
1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哎呦，你什么事？打电话来了，我给你找的那个元宵呢，有消息了。
4: 内心的坚守终于迎来希望。
5: 班长，没过想通，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你们等着我哦。
4: 走出大山，却也面临挣扎的抉择。
6: 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我希望你做一个领路人，以后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大学生。
7: 欠下的人情债，可能一辈子也还不完了。
4: 带着难解的心结，他们共同踏上漫长旅途。
3: 大爹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
8: 刘老师，我们等着你。
4: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的吐。
1: 我还不知道你一上车就吐，一上车就吐。钟一川，你不是会做饭吗？你去那个炊事班给咱们做饭吃。俺们监导班是干啥子的？监导班是冲锋陷阵的，哪有你这种完蛋玩意儿？
2: 小六，我就是要看看今天你和我到底谁做得多。哎呦，
1: 还要跟我比？比就比，俺还能怕了你？哎，你看又吐了，又吐了。
2: 懒得理你哟。全体都有，上士，立正，同志们，胜利在望，眼前这座大山马上就被我们打通了。那么今天呢，我简单布置下任务，二班三班的同志继续报告任务，监督班的同志继续后期排险任务，你们要为后面的同志保驾护航打下坚实的基础。监督班班长。选出五名同志作为先锋，一个小时之后进洞排前。
3: 是。谁愿意做先锋？
4: 报，我愿意。
2: 好，同志们的热情非常高涨。班长，你定。
3: 是。高卫国。
5: 到。
3: 出来。
5: 是。
3: 陈向东。
6: 是。
3: 出来。
6: 是。
3: 严孝林。
7: 到。
3: 出来。
8: 是。
2: 不错，还有一个呢，
3: 监导班班长罗

0: 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对，这台电脑已经连接上网络，还连上了广播站。因为在宅子里，还连换灰都不要问题。<笑>
1: 师弟啊，你居然说你俩这个毛啊！
2: 没想到不错喽。
0: 这是我们川建国一个大学生，回来就是老师了，叫你刘老师。
2: 我还不是老师？
0: 哎呀，是早就是老师了嘛。

0: 还好啊，也有半年就毕业了。我们这些人啊，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学校办公室我都给腾出来了。
1: 刘某，从未回的办公室也给你腾出来了啊。
2: 哎，帮我点一下那个青年的一会。
3: 好。
1: 刘老师，我想听算什么奶奶？
2: 还算什么奶奶？昨天可昨晚呢？算算算。
1: 好。

0: 把那个东西给我关了。
1: 哎呀，防啥子嘛？哎呀，厨房都给你把料备好了，就等到你长嫂子来了。
0: 你外边那个喇叭接着挂了，放着啥子啊？
1: 哎呀，有啥子嘛？就是放个锅了嘛。
0: 胡搞！管我这是干啥子的？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
2: 当然要建设，要好好建设。这不，所以刘茂才叫我们上网了嘛。
1: 老弟，这个是刘茂，你还记得不？
0: 我为啥子要记得他呢？
2: 这是刘世杰的儿子，北京回来大学生，我们可是看着他打的嘛。
0: 你喊我下来，就是给这个娃儿做饭了。嘿嘿
1: 嘿，明天他就要去北京了。
0: 不做。
2: 哎，大姐，你去哪里嘛？大姐，你回来吧。哎，大姐。
1: 哎，大姐。哎呀，我那个亲大姐，哪个又把你得住了嘛？
0: 你还有哪个？
1: 我又咋个了嘛？
0: 上个月杨三八家嫁女，你把我从上面喊下来帮忙做饭。上个星期花姐家出殡，你又把我喊下来帮忙做饭。可我托你办的事儿呢？这都过了好久了，你咋不给我办呢？
1: 哎呀，你不就是找你那个老战友的事儿了吗？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人家说要等消息，等消息。
0: 等你有了消息再来找我就完了嘛。
1: 今天不一样。
0: 你总说不一样啊。
1: 刘茂是我们村里面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又是大家养大的娃娃，你要不在就不热闹了噻。
0: 我今天腿疼。
1: 你这个倔老头，你现在走就回去，你腿更疼。你把事情完了，我让四九爹开车送你回去，行不行？
0: 我不干。
1: 哎呀，我今天给你保证，今天过后我专门去给你找你那个老战友，我说话一言为定，行不？
0: 你小子不许再骗我啊。
1: 我咋个敢骗你这个老鼠上啊。哎，那几个妇女同志啊，去帮一下大爹，到厨房帮一下大爹啊，家长都累着了。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哎，快点快点快点，做饭了，快点。
5: 你看那边全是今天捡起来的。哎，大爹，你来打牌啊？一会儿莫忘了一起吃饭哦。哎，那你们先耍着去啊，走，把钱去看看。
6: 好久不见了，
5: 哎，当然了，这几年国家又专门给我们拨款做教育，还有北京的莫先生也捐了不少东西，这些啊都是刚捡起来的。还有那边，带去看看，走。
7: 老师来了。
5: 嗯，老师来了，你看那边都是刚捡起来的。现在啊，我们都等到你回来了。宝宝们，跟着刘老师一起学音乐啊！
1: 喂，孙哥，咋的？找到了。哦，好好好好好。
7: 他明明不在了耶。
8: 哎，黑游戏模式了。
9: 知道什么意思吗？
10: 不知道。
9: 跟我读啊。
11: No.
10: No.
11: Pains.
10: Pains.
11: No.
10: No.
11: Gains.
10: Gains.
9: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0: 一分收获。
9: 意思就是，你们现在要努力读书，将来才能。
7: 将来就可以像刘老师一样去北京读大学吗？
9: 对。学会了吗？
10: 学会了。
9: 再读一遍。
11: No。
10: No。
11: Gaines.
3: Gaines.
11: No.
3: No.
11: Gaines.
3: Gaines.
9: 一分耕耘。
3: 一分耕耘。
9: 一分收获。

0: 刘军的事务所打电话来了，说你找的那个袁小林有消息了。
1: 他还活着？打电话来，只是说有消息了，谁他不晓得。
0: 哎，你去哪里嘛？
1: 我去省城，我要去找他。
0: 你这个季老头，这个事情急也急不来嘛。
1: 我都50年了，你说我急啥子嘛？
0: 今天是礼拜天，你隔了也没用。这样子，明天19点，东刘茂去省城，我让他带你去事务所走一趟，你就安全转去就回来。
1: 你啥子意思啊？你才怕我回不来啊？
0: 你都在村里窝了几十年，你腿脚又不方便，你走丢了怎么办嘛？
1: 你是嫌我老了？
0: 我不是那个意。 就这样啊，你要走的可以，明天一早就出发啊。

0: 违约金怎么样了？
1: 违约金我准备差不多了。
2: 定向协议怎么样了？
3: 协议没问题，我今晚偷。
4: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
1: 我爸妈要来北京了。
0: 你爸妈去北京干嘛呀？
1: 你个傻子，当然是看你的呀，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别让我失望啊。
3: 见我？
5: 我爸妈怎么看咱俩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根本从来都不同意我们，我一直撒谎一直骗他们。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这么没有责任心呢？
6: 大家都等你吃饭呢，快点来，
3: 我妈叫我来，一会儿给你打。
7: 哎，行行行，你看，哎，大林，
8: 哎，刘妈妈，哎，你该，你坐这的嘛，你就该坐这的嘛，今天，来来来来来，哎，刘妈，你吃哪点？来来来来，你挨着我坐。
7: 我不抱着这么
8: 坐。今天你就挨着我坐，大家都是为你的嘛。来来来，坐到，是吧？你就该坐我这里嘛，坐到。
7: 对嘛。
8: 好，乡亲们，安静一下啊！来，大家举起杯。
9: 来，大家举起杯，端起来，端起来。
8: 我们在第一杯酒，敬我们刘毛他妈。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培养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还是个首都的大学生。大家敬他一杯，来。坐下坐下，大家都坐下。
7: 你不能坐噻，
8: 喝了喝了喝了喝了，
7: 喝嘛，有啥子嘛，喝。
8: 好，来，这第二杯，我敬全村的父老乡亲，是你们出钱出力供养了我们这个第一个大学生，来，我把它干了。

0: 我们刘某了，刘某，还是那句话，你是我们闽家寨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你一开始，我希望你做一个领路人。以后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大学生走出这个大山，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来，大家敬刘某一杯。
1: 端起来，谢谢，好，谢谢大家，吃好，喝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今年是雨雪太大了，我的柑橘都不甜，你就不晓得了。在这腊肉会可，爷爷，你就不要操心担子了。这个腿啊，现在最怕碰树和着凉，不能上山。你也晓得，我们家呢，从你爹去世以后。 就没得强劳力了，尤其是难劳力啊！我再不操心，光靠你妈一个人，她这个抵得住吗？明年就好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了，一切都好了。哦，回来以后，关照还喊乡亲们了，人家是对你抱的希望了。啊，来。
1: 明天你就不要送我了，啊！书记他们都会渴，啊！你就好好养着，不要走动。嗯，
0: 这个问题就不需要操心了。我好得很，一定要坚持到你回来。啊！
1: 爷爷，
0: 你。
1: 这种话不好再讲了。

0: 你干嘛？你那个，我渴水来，我先水了。
1: 我跟你说，那个腊肉呢，是飞的最香了。你看你快提的可干。

0: 你放心吧，
1: 妈今天挺给你打电话了，可是在北京处对象了。

0: 什么时候拎回来让妈看呢？
1: 等毕业了吧。

0: 妈知道你想保大大家，但是保恩要讲真心呢，我的真心不就变成包袱了？难道你要背的这个大包袱一辈子活给别人看？
1: 妈，可是我不要选择，这几天我老在想欠下的人情债可能一辈子也还不完了。
0: 我那憨儿子，妈是做不了你的主，所以你自己要想好，你是要想选择留在北京，或者你回到家乡，总之你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0: 一定要仔细检查好，医院里面的裂缝都不能用，一定要仔细。
1: ，
2: 报告班长，这是冷水。
0: 来，师弟，哪里？
3: 这儿。
0: 这是什么？
3: 啊，安全，安全，
0: 没事。
4: 指令送到。
0: 来，哪里？师弟，我看。好，
2: 快搬石头！
3: 是，
2: 快
3: 出去去，
2: 快！
5: 一二三，远乡的你使劲儿哦！
3: 你使劲儿！
5: 来，
0: 来，
5: 二三！哎
0: 呀，再搬块石头，快！雨变大了，
3: 你爬上了，
2: 我没爬。
0: 行了，继续干活。包括上面能看到的地方，还有下面看不到的地方，一个地方都不要凑合，一定要看自己啊！
2: 往下面看，最顶上看，能达不到的地方，检查自己。

反正

사장, 아이고, 장통? 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我再去找他。你们等着我哦，等着我回来。

0: 都回去吧，送到这个就对了。
1: 小妹，这个是宅子里面送你一点东西，你拿着。
0: 谢谢。
2: 妈，这是大妈做给你的，拿着路上吃。谢谢。
0: 都是俺姨给你那点心意，你拿着。谢谢。
3: 这个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不得吃。

0: 谢谢。
1: 错了。
2: 刘老师，刘老师，别喊我，别喊我。
3: 差点把整事忘了，这个啊，你带着。
1: 这个是？
3: 啊，这个石头。这些啊，都是咱们林家寨小学娃娃们给莫先生的心意，感谢他为我们出资收上小学。他是个大善人，你到了北京啊，请务必把娃娃们心意转交给莫先生。哦，那个地址啊，再带带喽。来，拿着。一路顺风。哎呀，刘老师又不是不回来了，大家高兴点。来来来来来，娃娃们，刘老师赶车来。

0: 刘某，刘某，你等一下，刘某，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分组间搞坏的嘛？
0: 你吼啥子嘛？吼！差点把证书都给忘了。我实在是拿不动了，要不你邮寄给我吧？
1: 这么大个货的，我咋个寄给你嘛？
0: 啊？
1: 大爹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
0: 你不是要去深圳坐高铁了吗？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把事情给办了，回头给他买一个返程的车票，让他安安全全的回来。这个路费我出了。
2: 哦，这个我不能要，
0: 书记
3: 拿吧，
0: 拿到啊。

0: 那你放心，我一定把柯安全送回来。
1: 你这个笨老头，你得把你娃跟紧点啊！省城这边车多人多，不要走丢了啊！有啥子事情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2: 晓得嘞。
1: 阿茂，照顾好你大爹嘎。
0: 走了，
3: 省城车多人多啊，注意安全。

0: 十一爹，这不台中了，回头你帮我寄颗北京吧。
1: 干嘛？
2: 哎，我来拿。
1: 啊？
2: 我来拿嘛。
1: 走了走了，钱总工的车到市里面，要不要还有七八个小时的车程，还是到城里面。走走走。你慢点，是大爹。
2: 哎，
1: 好，慢点慢点。
0: 喂，彤彤，我明天回不去了，得推迟一天。书记让我去省城办点事情，你放心，不会太久。
3: 你怎么了？不舒服啊？晕车了？
0: 十一爹，
4: 爹，快点睡。
1: 好了，老弟。
0: 先喝口水。

0: 我专门从春申办给你找的，说今要做啥子嘛？老乡说的偏方，云城的牛门酱，你也可以把它贴毒气眼上、手腕上，都管用。
1: 万昌，七十多，不晕车，七十。周喜庆，赶紧提伤口，你看你一天天只有晕车，腰带都干大了哇！

0: 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 有个坎儿。好，好，好。还有3个小时呢，大爹，我先带你去吃。哎，大爹。
1: 吃这不好消化，我带您去尔思去。
2: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1: 那您别乱走啊，我一会儿回来。

0: 你别乱走啊！都
1: 四开，你先上。
0: 不好意思，等我回来。

0: 喂，彤彤，我吃粉呢。
1: 行，我一会儿去哪儿？五点行不行？还有比你爸妈赏见我更好的条件？违约金送急了，不好意思，我扶你起来嘛，不好意思。
2: 谢谢，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谁的了？作债。我不是故意的。作债姑娘，
3: 不够意，长这么好看，还要抵赖了？
1: 我没有想抵赖，我又不是故意的。算成这样，
2: 八千块，八千块啊！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你看看，自己看看。
4: 我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钱，你多少钱？
2: 我只有几百块。几百？啊，这块还够不够？姑娘，你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这两个是一伙的，他们都是骗子，你赶紧走吧。姑娘，你看嘛，大家都看一看啊，这两个就是骗子。
4: 我给你下个架子，
2: 你不学好了，年纪轻轻的，
4: 我给你下个架子，
2: 啊，
4: 年纪轻轻的不学好，
2: 误会，
4: 真的，
2: 啊，你们还要打人呢？
4: 啊？
5: 哎，等我，你哎，没事没事没事，你打。
6: 这是一个到处碰瓷流窜的团伙，每做一次案就换一个地方，很难抓捕啊。哎，小王，给老同志拿个冰袋抚抚罪。
7: 哦，谢谢啊。
5: 老同志，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你要找我们，你这样很容易上当之极。 接受领导批评。哎呀，快坐，快坐。警察哥哥，我能也要个冰袋吗？好，再拿个冰。刘某噻？
6: 对。
5: 你是老人家的亲戚？
6: 不是亲属，我们是一个村的。我陪他到省城办点事情，才过去十分钟，没想到就这样。
5: 老人家一个人在外面，不比我们年轻人。
7: 你要好好照顾他，莫让他一个人在外面。不打紧，不打紧。谢谢啊！
5: 好，不谢不谢。
7: 那我们走了。
5: 好好，慢走哈。
7: 谢谢了啊。
5: 啊？
7: 我晓得，你是想唬着我。
5: 早知道是这样。
7: 算了，你爸爸当年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去了山货，他那个个头呢还没那个包谷杆杆高，居然抱着水桶第一个冲了进去。那时候我才1岁，什么都不记得。爸爸，谢谢了啊。我这个人呢，独惯了。
5: 不太会说话，你就忍一忍。反正今天晚上我就回去了嘛。那您之前去过省城吗？那您都去过什么地方？出来过几次？1次。
7: 这是头一回。
5: 就是说，您第一次出门，就让我赶上了。这样，大家都赶时间，我们就约法三章。第一，您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去哪儿，坐什么车，吃什么，都得听我安排。
7: 要得。
5: 第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7: 要得。
5: 第三，像今天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了，别多管闲事。
7: 这。
5: 这是多管闲事，
2: 跟你没关系的事情就是闲事，绝对不能管。
5: 凭啥子不能管嘞？我就要管
2: 你。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对不起啊，老人家，他那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不由打听着。
1: 那个打布兜兜嘞？您说那袋石头啊？
2: 肯定是骆子找的错了。
3: 有一个大布兜兜，你见到了吗？
4: 就那个后巷里的那一套，你去找去。
5: 大明天面试，顾客的一切全都泡汤了。
4: 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6: 我才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我们赶紧去看看小玲。小玲啊，小玲！
1: 陈珂，
0: 给陈珂打电话，你快打呀！

0: 通知李局，李飞报告林宗辉请陈哥马上去打寨。
1: 李局，
0: 通话内容录了吗？
1: 录下来了。

0: 陈科，陈科，雨飞，我跟你说两句，麻烦你去换衣服。什么情况？进来说。坐下说。
1: 我听小林的声音，他好像快不行了。我知道，这次我是想请你帮忙。简单说，塔寨村正在大规模制毒，省厅想趁这次机会把连亚东团伙一网打尽。
0: 所以我一直在左林综合的工作，我希望他能给我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
2: 所以你就想趁我这次进塔寨，让我再帮你劝劝他。
0: 对，好。陈科，我安排好了，让马文跟着你去，他能保护你的安全。
2: 多一个人多一分危险，我一个人去就行。
0: 他们的制毒也会停止，所以让马文跟着你是一个保险。
2: 我一定会拿到的。我会开车跟着你们，如果有什么异常，我直接接应你们。如果林宗辉不配合，我先把他搞定。一定不能让林耀东发现。
0: 来不及了，快走吧。

谢谢你，因为你一直陪着李飞，所以他才能够慢慢走出来。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他，因为我也失去过战友，特别是那个人还是因为你而牺牲的，活着的人。 生不如死，所以只有这件案子彻底结束。

0: 所有人才能够解脱。
1: 其实你挺勇敢的，
0: 我其实也害怕。

0: 我喜欢李飞，你应该知道对吧？
1: 我知道，
0: 你是他在乎的人，所以我愿意去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好你。

1: 刘正队长，怎么了？去哪儿啊？你们？进村看病。村里的什么人啊？
2: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3: 三房连村辉家。
1: 去他家有什么事儿？
2: 这是救护车，当然是救命了。躲开！
1: 哎，前面闪开，闪开，闪开！
4: 挪不挪？
1: 喂，灿哥，有辆救护车进村了，拦不住，好像是去林宗辉家。

小林，你躺下。

0: 吸毒的，对不起，颜色没杀都给我。是我把孩子弄没的，是我把孩子弄没的。
1: 小梁，你深呼吸，深呼吸。
0: 我不想死、啊。
1: 深呼吸，
0: 我
1: 深呼吸，深呼吸。
2: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来一趟？

我不是医生，我是警察。李飞让我来的。你想干什么？我来取东西。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想好了吗？叫吗？

0: 什么时候动手？
1: 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就等你的名单，一旦核实，我们立刻开始抓捕。目的，尽可能的平稳解决，而且不扰民。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慧叔，你要知道，你不交，结果也是一样的。可能的话，还会有更混乱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还有，我认为你是救了塔寨，而不是毁了它。塔寨的毒瘤一天不除，就没有未来。 这你比我更清楚。有句话说得好，除恶务尽。

0: 货也不知道收的怎么样了，差不多还差500公斤左右吧，现在正在出货，要等货出完了，我统计好了才知道。
1: 小华，货少了给他们现金，货多了人家打到人家卡上，记住啊，千万不要拖欠。
0: 放心吧。
1: 哦，对了，废弃的料头跟大家说好，千万不能乱扔。
2: 由我们统一收紧，拉到后山的填埋场填埋。这点小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会处理好的。一定要细致认真，不然的话会出大问题。
3: 叔，村口来电话，来了一辆救护车，说是三方叫来的。怎么了？接着说。叔，林神武出事的当天，最后一个电话，可是打给林宗辉的。 在这之后，林宗辉也打了一个电话，打给谁的我可一直没查出来。我是觉着，现在祭祖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有外人进村，我总觉着心里不踏实。
0: 小心点是对的，林灿，哎，去曾辉家看看，
1: 有外人就扣下来。
0: 哦，对了，记着，他毕竟是你的叔啊，语气态度都要注意，有事情搭把手。
2: 明白，
0: 去吧。

不用去。

0: 大成，大成，你先到那边守着啊。辉叔，辉叔，林灿带人来了，他们说你家里一个外人都不许放出去。
1: 师傅，您到楼上休息吧。
2: 好。

0: 柯叔，您怎么来了？下面人说您家来了一辆救护车，动手治疗了，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毕竟啊，祭祖的时间快到，这时候村里来外人不吉利。东叔还说了，咱们都姓林，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让我过来帮帮你。
1: 那就替我谢谢你东叔。这小玲又发作了，我觉得快不行了。快说，提到小玲，有件事情啊，一直想问你。 不知道当不当讲啊？说呗。圣武出事的当天，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您的，在这之后，您也打了一个电话。我想知道，您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0: 我是想帮圣武找别的出路，可惜没成啊。敢问回叔，是什么出路？即便是出路，也应该找自家人吗？回叔，难不成您找了外人？你算个什么东西？真有你说话的份吗？
1: 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叫就叫找外人，就不吉利。但我想问问，这是谁的规矩？祖宗的规矩，还是他林耀东的规矩？外人，我就是林耀东的外人。 有什么话，让他当面来跟我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会说，教训的事。哎，让你们家东叔去祠堂找我吧。我跟他在祖宗面前慢慢聊。我知道他现在特别忙，我等他呀。
1: 收拾东西，去找兰兰。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
0: 听话。

0: 你们俩就在这盯着，老规矩，一个外来人不许放走，人、东西都不能出去。我说明白了吗？
1: 是，三哥，
2: 明白，
1: 三哥。
3: 再大，
4: 不，出事了。排长，通知李飞，我去叫李局。
5: 时候要走，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现在楼下的小混混都在看着，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总不能睡在这儿吧？这帮小混混很厉害的。
6: 你说过没有？
5: 早知道他吸毒这么厉害，就让戒毒所的车过来呗。要打什么120啊？
6: 谢谢你，我会的。

小玲。

0: 李局，我现在必须马上进去营救马文他们。
1: 李飞，你要冷静，我马上把林水伯请到指挥中心，让他给你指路。
2: 他知道有条小路可以进村。
1: 打开你的定位，等候指令。
3: 好好，立刻。

0: 目标塔寨村北侧废弃物入口处，位置发给你了，就位后报到。指挥中心已经同步了你的导航数据，同时派出了热感侦察机配合你。接蔡永强。
1: 是。
2: 李局。
0: 蔡永强，目标塔寨村口外3公里处，信息已经发给你了，到位后报告。
2: 收到。

0: 对着这里说话，李飞，在你前面那堵墙的后面，就是一条仅存的小路，左转，继续往南走。
1: 今天上午干什么去了？我找你没在家啊。
2: 上午有事出去了，等老绿吧，喝点。
1: 你喝酒，你老婆不管你啊？
2: 我黑天出多少祸，钱都是我挣的，不敢管我？
1: 得了吧。
0: 过去了。
3: 李飞，前行200米右转。

0: 红尘，
1: 走。
0: 你说话。
1: 李飞，你怎么进来的？谁把高芷的路？蔡小玲怎么样？人已经没了，把这个拿走。
0: 我带你们一起走。
1: 怎么走？

哎，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怎么了？哎，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

救护车刚刚从村口闯过去了，拦都拦不住。上面有什么呀？走得这么着急。

0: 喂，
1: 康哥，
0: 村口刚刚闯出一辆救护车，一会儿会经过你那儿，必须给我拦下来，查清楚。
1: 好，在路上哥，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保证一个蚊子都飞不出去。哎，兄弟们，

快说。你还没吃饭吧？

0: 到达指定位置后做好进行准备。
1: 是。
2: 陈哥，你注意安全啊。
3: 出来，
4: 出来。
5: 什么人呢？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赶紧开车。

0: 李飞从塔寨出来了，惊醒他们。
1: 妈妈，妈妈，你怎么样了？李飞，
0: 妈妈，妈妈，他中弹了！
1: 止血，止血！
0: 谢谢，小母亲。

0: 车拦住了吧？
1: 啊，拦住了，拦住了。
0: 上面搜出什么东西了？
2: 车上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没查出来什么。
3: 蔡小玲呢？
2: 蔡小玲已经快不行了，问不出来什么话了。
0: 行吧，我知道了。街面上盯紧点，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好的，明白。我都照你的说了，说了。

0: 我坚持住，因为喜欢他，所以我想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好你。摊上你是我倒霉好了，
1: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谁让你跟着我的？
0: 那你也别跟着我。
2: 李局给我的任务是。 贴身保护你，所以我必须了解和掌握他的一切生活习惯，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包括他的行动目的。活该你单身。

0: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可以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去的。不是只有这一条路，李局会有办法的，会找到其他办法的。
1: 没有错，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鉴定结果显示你们血缘关系的概率超过99.99%，这是不是说你找到你的父亲了？

0: 看看，你看看，啊？
1: 林德彪的货，
2: 这种纯度的东西，你好意思拿得出来吗？
0: 我有什么脸拿这个货给人家？
3: 这应该是做的时候料头的比例没控制好。
2: 我们验不验货？做一次生意就完了是吧？
1: 有没有标准？这是最后一次买卖是吧？
0: 我们是有信誉的人，我讲了。
3: 说，
1: 你过来。
2: 林德彪的货，
0: 告诉，返工，
2: 纯度不够，一克都不要。
1: 哎，挨家挨户看看。谁家的货头还有剩，赶个工出来，把他家的空档先给我补上。
4: 你明白。
1: 等等，
2: 三房那边刚才出了什么事情？
4: 我正要跟您说，您我看您这不是
5: 是吧？三小林不行啊，
4: 那辆救护车是过来接他的，二少我查过了，没什么大问题。
1: 怎么回呢？
4: 怒了，自己跑到祠堂的思过室去了。
2: 这个宗会啊，他早就应该反思反思了。天浩的货收的怎么样了？
5: 正在挨家挨户的收呢，过了今晚，最多加上明天，后天一大早肯定全都收齐。
2: 运货的车呢？
4: 安排好了，明天晚上就到。来了，第一时间咱们转货。
2: 再说一遍。剩的料头给我收好，绝不能流出去，在这个地方不允许再发生林胜文的事情，任何一个人不许给我做私赌。

0: 老钱。
1: 哎，云博，赵家良有问题。
0: 哦。
1: 准确的说呢，我们是通过中粮的一个高中同学，我们呢把照片拿给他看，结果他说赵家良不是真的中粮。看来啊，你的判断是对的，这个赵家良啊就是个冒牌货。我后来又查了一下真实的中粮的情况，结果发现中粮早在做学警的时候就被警方招募为卧底了，可惜啊，在87年的时候就在云南牺牲了。赵家良敢冒充警方卧底人的身份，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只能帮你查到这里了，其他的就靠你自己了。
0: 谢谢老钱。
1: 嗯，有事再联系。
0: 嗯。

还在抢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0: 你一个都跑不了。离行动开始还有多久？明天凌晨3时。
1: 我先走了，你想再进塔寨？塔寨路况复杂，村口路又窄，大车根本进不去。 想进去抓人，徒步至少20分钟，再加上之前断网断电，林晓东早就把证据毁了。

0: 李飞，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突击小组第一组直奔临时祠堂去救你爸爸，所以
1: 我还记得当初你训斥蔡永强的话。蔡永强说他已经在村外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枪响。然而我的证据全毁了，所有的证据都被雨给冲走了。当时我很愤怒，但是现在我要进去，因为我知道我进去要干嘛。
0: 你要干什么？
1: 干扰梁冬的思绪，扰乱他的计划。我要在里面守到你们进来的那一刻。我就是那颗棋子，我愿意当那颗棋子。相信我。
0: 我想我在想这个时候你的爸爸正在坐着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想让你去。
1: 我承认我有私心，我想进去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我害怕他没有机会再看我一眼。

想过你想过也许也许因为我你爸爸会牺牲，也许我说的是也许啊，也许我也会让你牺牲。

我只是觉得，如果真这样，我能再见到苏阳，能再见到马文，还能再见到我妈。

见证菲菲，你们都是我最心最爱的人，还要跟我一起战斗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一个的都离我而去了。假如你们真的永远不回来，只留下我一个活人，那剩下的只有牵挂了。

0: 所有这次参与行动的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已经进入到预定区域待命。我们从各地抽调和租借过来的车辆，一共有570辆。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20艘边防巡逻快艇、1艘军舰，现已全部就位。大家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侦查和布控，准备和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打响最后一战。刚才部里已经要求我，只要抓到塔寨内骨干分子38人，就算完成任务。但是，我要求大家，这次行动把塔寨给我扫干净，全部。 182个制毒贩毒团伙的骨干分子，一个都不能少。271个制毒窝点必须全部给我断了。同志们，我们日日夜夜的准备，就为最后一战。为此，我们付出了鲜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 我们帽子上的这枚警徽，
1: 收尾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拜托诸位，不辱使命，全力以赴。

0: 李局，各小组全部准备就绪。
1: 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
2: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0: 丽芬。
1: 喂，阿珏。
2: 微信我听到了，姐。
0: 记住日子，梅宁要去。
2: 好。阿珏，你答应我的事怎么办？
0: 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
2: 你怎么办到？
0: 怎么办到你不用管。
2: 我替你挡的那一枪，你准备怎么还？
0: 你小子一定有事儿，说。
2: 去塔寨，帮我救个人。
0: 谁？
2: 赵家良。
0: 为什么？
2: 他是我亲生父亲。
1: 你来不来？

干什么？过来帮帮啊！快快快！

0: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知道你的任务了。这次来，我是把你拖住他们，证据一个不能丢，人家也不能跑。凌晨三点，行动开始。
1: 搞什么鬼呀、啊？你呀、啊，永远都那么冲动的，一进来就搞得乱七八糟。你这个时候给林耀东知道了，你想走都走不掉啊！真是的，搞什么鬼呀、啊？过来啊，过来帮忙！你像个木头一样，真的。来，走。
0: 我查了你的 DNA， 还有我的。

0: 我已经帮他了，他还把我儿子都打进来，什么意思啊？他真的，
1: 我是急要来的，我怕您服不了。
0: 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你老爸，我搞不定，你能搞得定吗？哎，我已经做好准备，只要停电断网，我立刻对你耀东下手。
1: 那其他人呢？
0: 你就搞定喽。
1: 你太不了解李晓东了，他宁可死，也不会让你抓住，懂吗？我跟了他三年，
0: 呸！有你这样跟老爸说话。

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沈磊啊，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耀华，看我们的塔寨多安静。 去给祖宗上一炷香。

0: 听说你跪了一天了，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么多年，我都干了什么？如果见到祖宗，我该说什么？我是不是林家的？没干彻底，好人，我算是个好人，
2: 报告，突击组按照预案已经开始清除塔寨的明哨暗哨，再用强队马上就会与突击组会合。

0: 可以出来了，走。赵军，
1: 永强，
0: 快交接，
1: 交给你们了。
2: 辛苦，
0: 快拿包。明暗哨就交给你们了。
1: 好，
0: 辛苦了。
1: 快点，
2: 你辛苦。
0: 好，
2: 赵军，
0: 快点，
2: 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你知道吗？你妈离开我之后，我没有碰过其他女人呢。喂，讲一下你的女朋友呢？有没有女朋友啊？哎呀，追女孩子要大胆，女孩子喜欢大胆的男人的，就像我当年追你妈一样，最后不是追到了吗？
1: 一会儿行动开始之后，你就跟着我，我们先去刘耀东家，先把刘耀东稳住，你守在门口，只能进不能出。
0: 喂，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不说这个了，我们先抓林耀东。万一他房里边有很多人，我们怎么办？
1: 我先劝住林耀东，背起林耀华，林灿是他儿子，好控制。其他的人如果要动，我就只能先发制人了。

0: 妈妈说不喝我，你出生之前，爸爸一定能够赶回来的。哎呦，踢我！你看他踢我。
1: 我去看过林，你要当面看我，当面看看我妈跟我妈上住下。我答应过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那你找到了吗？
2: 林耀东，哎，什么人？哎，那干什么呢？哎，那什么情况？
3: 出去看看。
2: 走，走，走！
4: 干什么呢？
2: 站住！
5: 干什么呢？
2: 站住！
6: 干什么？

0: 东辉，我知道你最近几天情绪不好，别胡思乱想。我们林氏，我们塔寨，有今天不容易，别添乱。
1: 哎，不该说的还是要说一下。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李曼埋在一起，每个月孝祖香给我们。

0: 放心吧，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啊！叫我声爸爸，叫我声爸爸，我都饿死几年了。我叫不出来，
1: 怎么叫不出来了？叫啊，叫我爸，叫啊！
0: 二十年了，我得适应适应。
1: 怎么叫不出来了？叫啊，叫啊，叫啊，叫啊！
2: 你村子里面没有人吸毒，塔寨就不会受毒品的危害了吗？你去看看那些人，习惯就这份快钱，谁还愿意劳动赚钱啊？
1: 你是警察。
2: 你看那些孩子了没有？制毒人家的孩子，哪家孩子还读书啊？不是跟着制毒，就是贩毒。林耀东，你要把塔寨毁了！林耀东，
3: 你胡说八道！
1: 我儿子

0: 你自己想一想，我们这个塔寨以前什么样？穷啊，走掉了多少人？可是现在呢？
1: 就说这个祠堂，以前是破破烂烂，
0: 是我林耀东带着大家募捐重修的，不然的话早塌了。
2: 我宁愿这祠堂塌了。

0: 你现在带着族人干什么？你带着族人犯罪了！你现在
1: 不懂什么叫犯罪。当着祖宗的面，我连耀东心里只有家。我要的是什么？我错了吗？
2: 外围抓捕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已分别在法国、香港部署完毕，将即刻对犯罪嫌疑人朱红运、刘浩宇、黄达成进行抓捕。
3: 命令外围抓捕组按照行动预案实施抓捕。
2: 是。

0: 在这跪了一天，我就等你来。我要亲口告诉你，把他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
1: 老三，
2: 你说什么？
0: 是你逼的我，我真的很想做一个听话的好弟弟啊！但我不能看着离家断子绝孙，他寨的毒必须清了。
2: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出卖，你出卖你的族人，你的兄弟，你还是不是人？
0: 我早不是人了，我个打寨人早是鬼了。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2: 你看是谁？
0: 我见了祖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你的罪。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你这个叛徒！
0: 对了，这才是你想做的，
2: 把

不好意思叫你哥了。爸爸，我要去见祖宗，我没脸活下去。

你做不到。你做的还少吗？尚文，尚武，三把，他多大？啊？你多大？怕我告状是吧？怕我去祖宗那儿告状？你见不着祖宗，你没资格。

0: 三号哨所村北修车铺已控制。
1: 报告王厅理局，塔寨村所有的鸣哨暗哨已经全部清理干净。
2: 命令各小组按照行动预案断网断电，各单位挺进塔寨村。
3: 是。

0: 6、8、10。
1: 哎，老板，怎么没网了？
2: 咋了？
3: 没网。
2: 我看一下。
1: 你过来看一看。
3: 哎，
2: 又没电了。
1: 怎么回事？又没电了。
2: 稍等，马上。
3: 又没电啊！
2: 稍等，我来帮你们发电。
3: 不用，最后两盘了。你给下一家打电话吧。
2: 好嘞。浩哥，没信号。我的手机也没信号了。

0: 冰都烧毁了，100多公斤全部销毁。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没网了，董事，别着急。有话讲清楚，
0: 全村都没网了。

0: 全村的电都停了，我觉得警察来了。
1: 很好，赶紧去通知所有人，把该处理的全部处理掉，能销毁多少就销毁多少，听见没有？快去！
0: 好，好。
2: 哥，
3: 这是公安要对我们动手啊！耀华，三件事情，一，家里所有的账本全部销毁，二，通知村民尽量的拖延时间，别让他们进村。三，所有的制作货，那些证据即刻给我销毁，快！

0: 我们把最后的林氏家族交到你的手上，
1: 林主任，你打算自己扛吗？

0: 你到底是谁？这些日子，你的模样一直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塔寨也让你费尽了心机，今天谜底可以揭开了。告诉我，你是谁？
1: 记不记得20几年前，有个女的，种树娟。 我是她丈夫，我找了你20几年，还有我告诉你，你非是我儿子，
2: 你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还要我来？
0: 本乡本土的，下不了手，否则的话，百年之后，灵魂回不了家。

0: 儿子是警察，老子做卧底。赵家良先生，你们这一家子跟我林耀东真有缘分了。林主任，看来今天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了。
1: 外围抓捕组已分别开始，在公路码头对逃窜的犯罪嫌疑人以及福建运送料头的。

司机进行抓捕。

0: 这塔寨的账怎么算？我林耀东经营了这么多年，这塔寨这个账怎么算？你拿什么跟我算？
1: 一起算。 你把把枪放下！李飞，你就是一个人，我们人多呀，有本事把我爸打死，一起开枪啊！一命换一命，敢吗？

你怎么不想？鬼不收你了！你飞，别怕，记得给我和你妈上香。

0: 枪顶上，妈的，枪顶上，踹死，枪顶，
1: 我让走，
0: 让你，王八蛋，王八蛋，顶我你，顶我，顶我。
2: 没想到他这样啊，
3: 步兵真有意思，可以让人六亲不认。
4: 都是因为你们俩，
5: 今天林氏一门遭此一劫，全是你们给带来的。今天谁也出不去了，
4: 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路。
6: 刘晓东，
5: 波，你怎么来了？
6: 我来救你出去。

0: 我知道，塔寨现在已经完全被警方包围了，所以只有我才能把你带出去。
1: 条件，对，这两个人我要带走。
0: 为什么？
1: 李飞救过我的命。

0: 哥，快走吧，你不能死，你死塔寨就完了，我们林氏家族就完了。
1: 先出去。
2: 林晓东，走不走？最多还有十分钟。现在走了，也许你今后还有未来。

0: 证据必须销毁。
1: 嗯，
0: 照顾好你嫂子。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哎呦，你这什么事？打电话来了，我给你找的那个袁小宁，有消息了。
1: 内心的坚守终于迎来希望。
2: 班长，魏国，向峰，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你们等着我哦。
1: 走出大山，却也面临挣扎的抉择。
3: 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我希望你做一个领路人，以后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大学生。
4: 欠下的人情债，可能一辈子也还不完了。
1: 带着难解的心结，他们共同踏上漫长旅途。
0: 大爹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
1: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的兔，我还不知道你一上车就吐，一上车就吐。中一哥，你不是回做饭吗？你去那个炊事班给咱们做饭吃。俺们煎包班是干啥子的？煎包班是冲锋陷阵的，哪有你这种万难玩意儿？
1: 小弟，我就是要看看今天你和我到底谁做的多。
0: 哎呦，还要跟我比，比就比，俺还能怕了你？
2: 哎，你看又吐了，又吐了！懒得理你了。全体都有，上！立正！同志们，胜利在望，眼前这座大山马上就被我们打通了。
3: 那么今天呢，我简单布置下任务：二班、三班的同志继续报告任务，尖端班的同志继续后期排遣任务。你们要为后面的同志保驾护航，打下坚实的基础。尖端班班长到，
4: 选出五名同志作为先锋，一个小时之后进洞排前。
5: 是。
3: 谁愿意做先锋？
6: 报，回。
7: 好。
3: 同志们的热情非常高涨，班长，你定。
8: 是。
3: 高卫国，
9: 到。
3: 出来。
8: 是。
3: 陈向东，
10: 是。
3: 出来。
11: 是。
3: 严孝林，
12: 到。
3: 出来。
13: 是。
3: 朱继轩，
14: 到。
3: 出来。
15: 是。
3: 不错，还有一个呢，
16: 尖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0: 心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是一喊，不能我们下定什么歌，就你点这个一下，就对了该。
1: 对，这台电脑已经连接上网络，还连上了广播站，你们在宅子里还连环会都不用问题。哈哈哈哈哈！
0: 师弟啊，你这少娘这个毛啊，
2: 妹妹相当不错喽。
3: 这是我们陈宁府一个大学生，回来就是老师了，叫刘老师。
0: 我还不是老师，
1: 哎呀，
0: 是早就是老师了嘛。

0: 还好啊，也有半年就毕业了。我们这些人啊，天天盼星星盼月亮，说说故事，我都给腾出来了。
1: 刘萌，从未回去办公室，你给你腾出来了啊。
2: 哎，帮我点一首那个《青年的一回》。
0: 好。
3: 刘老师，我想听算什么奶奶？
1: 还算什么奶奶？昨天可做完呢，算算算。
4: 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关了！
5: 哎呀，放啥子嘛！哎呀，厨房都给你把尿备好了，就等到你长勺子来了。
4: 你外边那个喇叭接了挂了，放着啥子啊？
5: 哎呀，有啥子嘛，就是放个锅了嘛！
4: 胡搞！管我这是干啥子的？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
0: 当然要建设，要好好建设。这不，所以刘茂才叫我们上网了嘛。
5: 大爹。这个是刘茂，你还记得不？
4: 我为啥子要记得他呢？
0: 这是刘书记的儿子，北京回来大学生，我们可是看着他大的嘛。
4: 你喊我下来，就是给这个娃儿做饭了。嘿嘿
5: 嘿，明天他就要去北京了。
4: 不做。
0: 哎，大姐，你去哪里嘛？大姐，你回来吧。哎，大姐。大姐，哎呀，我那个亲大姐，哪个又把你得罪了嘛？
4: 你还有哪个？
0: 我又咋个了嘛？
4: 上个月杨三八家嫁女，你把我从上面喊下来帮忙做饭。上个星期花姐家出殡，你又把我喊下来帮忙做饭。可我托你办的事儿呢？这都过了好久了，你咋不给我办呢？
0: 哎呀。你不就是找你那个老战友的事儿了吗？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人家说要等消息，等消息，
4: 等你有了消息再来找我就完了嘛。
0: 今天不一样。
4: 你总说不一样啊。
0: 刘茂是我们村里面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又是大家养大的娃娃，你要不在就不热闹了噻。
4: 我今天推他。

0: 你这个倔老头，你现在走就回去，你腿更疼。你把事情完了，我让四舅爹开车送你回去，行不行？
1: 我不干。
0: 哎呀，我今天给你保证，今天过后我专门去给你找你那个老战友，我说话一言为定，行不？
1: 你小子不许再骗我啊。
0: 我咋个敢骗你这个老手上啊。哎，那几个妇女同志啊，去帮一下大姐到厨房，帮一下大姐啊，要让她累着了。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哎，快点快点快点，说饭了，快点。
4: 你看那边全是今天捡起来的。哎，大爹，你来打牌啊？嗯。一会儿莫忘了一起吃饭哦。嗯。哎，那你们先耍了去啊。走，把钱你看看。
5: 好久不见，来这边把生意打
4: 了。哎，当然了，这几年国家又专门给我们拨款做教育，还有北京的莫先生也捐了不少东西，这些啊都是刚捡起来的。还有那边，带去看看，走。
6: 老师来了。
4: 嗯，老师来了。你看那边都是刚捡起来的。现在啊，我们都等到你回来了。来，都慢点啊，宝宝们，跟着刘老师一起学音乐啊。
7: 喂，孙哥，啥子？找到了？哦，好好好好好。
8: 哎，明明不在了耶！
9: 哎，黑夜魔师。
10: 知道什么意思吗？
11: 不知道。
10: 跟我读啊。
12: No.
11: No.
12: Pains.
11: No.
12: No.
11: Gains.
12: Gains.
10: 一分耕耘。
11: 一分耕耘。
10: 一分收获。
11: 一分收获。
10: 意思就是你们现在要努力读书，将来才能。
13: 将来就可以像刘老师一样去北京读大学吗？
10: 对。学会了吗？
11: 学会了。
10: 再读一遍。
12: No.
11: No.
12: Pains.
11: Pains.
12: No.
11: No.
12: Gains.
11: Gains.
10: 一分耕耘。
11: 一分耕耘。
10: 一分收获。

0: 我买张骆驼嘛。郑晨打电话来了，说你找到那个袁小玲啊，有消息了。
1: 说啥子？
0: 快用军人事务局打电话来了，说你找到那个袁小玲，有消息了。
2: 他还胡说，
0: 打电话来，只是说有消息了，谁打不晓得。你去哪的嘛？
2: 我去省城，我要去找他。
0: 你这个急老头，这个事情急也急不来嘛。
2: 我都50年了，你说我急啥子嘛？哎呀，
0: 今天是礼拜天，你隔了也没用。这样子，明天19点，弄刘毛去省城，我让他带你去事务所走一趟，你就安全点你就回来。
2: 你啥子意思？你才怕我回不来啊？
0: 你都在村里窝了几十年，你腿脚又不方便，你走丢了怎么办嘛？
2: 你是嫌我老了？
0: 我不是那个意。就这样啊，你要走的可以，明天一早就出发啊。

0: 约金怎么样了？
1: 违约金我准备差不多了。
2: 定向协议怎么样了？
3: 协议没问题，我今晚偷。
4: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
1: 我爸妈要来北京了。
0: 你爸妈去北京干嘛呀？
1: 你个傻子，当然是看你的呀，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别让我失望啊。
3: 见我？
5: 我爸妈怎么看咱俩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从来都不同意我们，我一直撒谎，一直骗他们。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这么没有责任心呢？
3: 我没有不要。
6: 是那样嘛，大家都等你吃饭呢，快点来，
3: 快点。妈叫我了，一会儿给你打。
7: 哎，行行行，你看，哎，大林，
8: 哎，刘妈妈，哎，你该，你坐这的嘛，你就该坐这的嘛，今天，来来来来来，哎，刘妈，你吃哪的？来来来来，你挨着我坐。
7: 我不抱着，真
8: 的坐。今天你就挨着我坐，大家都是为你的嘛。来来来，坐到，是吧？你就该坐我这里嘛，坐到。
7: 对嘛。
8: 好，乡亲们，安静一下啊。来，大家举起杯。
9: 来，大家举起杯，端起来，端起来。
8: 我们在第一杯酒，敬我们刘毛他妈。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培养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还是个首都的大学生。大家敬他一杯，来。坐下坐下，大家都坐下。你不能坐噻，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嘛，有啥子嘛，喝。来，这第二杯，我敬全村的父老乡亲，是你们出钱出力供养了我们这个第一个大学生。来，我把它干了。第三杯，我感谢我们刘毛了。刘毛，还是那句话，你是我们林家寨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你开始，我希望你做一个领路人。以后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大学生走出这个大山，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来，大家敬刘毛一杯。
10: 好，
9: 端
10: 起来。
3: 谢谢，
9: 好，
3: 谢谢大家。
8: 吃好，喝好。
10: 好。
11: 今天是雨雪太大了，我们的柑橘都不甜，你就不晓得了。带着腊肉回去。
3: 爷爷，你就不要操心担子了。这个腿啊，现在最怕碰石头着凉，不能上山。
11: 你也晓得，我们家呢，从你爹去世以后。就没得强劳力了，尤其是男劳力啊。

0: 我再不操心，光靠你母王一个人，他这个抵得住吗？明年就好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了，一切都好了。哦，回来要关照一下乡亲们了，人家是对你抱的希望了。啊，来。
1: 那个，明天你就不要送我了。
0: 啊，
1: 书记他们都会渴。
0: 啊。
1: 你就好好养着，不要走动。
0: 嗯，这个问题就不需要操心了，我好得很，一定要坚持到你回来。
1: 爷爷，
0: 你，哎，
1: 这种话不好再讲了。

我跟你说，那个腊肉呢，是分的最香了。你也快提的可干。

0: 今天可是喝多的点了。
1: 高兴吧。
0: 妈今天挺给你打电话了。可是在北京处对象了。

0: 什么时候拎回来让妈看呢？
1: 等毕业了吧。

妈知道你想保大大家，但是保安要讲真心呢，妈的真心不就变成包袱了？难道你要背的这个大包袱一辈子活给别人看？

0: 可是我不由选择。这几天我老在想，陈霞的冤情债可能一辈子也还不完了。
1: 我那韩儿子，妈是做不了您的主，所以你自己要想好，你是要想选择留在北京，或者你回到家乡，总之你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0: 这是龙水，来，师弟，哪里？
1: 这儿。健身吗？安全安全，
0: 没事。哎，报告班长，今天松倒。来，哪里？弟弟，快！快把石头撕了，快出去，快！一二三，一，眼小点的使劲哦，
1: 使劲儿！
0: 二，三，哎，别搬块石头，快！哎。
2: 雨变大喽！你爬上了，我不爬。
0: 行了，继续干活。包括上面能看到的地方，还有下面看不到的地方，一个地方都不要错过，一定要看自己啊！
2: 往下面看，最顶上看，能达不到的地方，见到自己。

大长，回国，想通，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我再去找他，你们等着我哦，等着我回来。

0: 小妹，这个是宅子里面送你一点东西，你拿着，谢谢。
1: 妈，这是大妈做给你的，拿着路上吃。
0: 谢谢。
2: 这是阿姨给你那点心意，你拿着。
0: 谢谢。
3: 有老师这个送给你，我扔了好久也舍得吃。

0: 谢谢。
1: 糟了！
2: 刘老师，刘老师，别喊我，别喊我！差点把整事忘了，这个啊，你带着。
0: 这个是？
2: 啊，这个石头，这些啊都是咱们宁家寨小学娃娃们对莫先生的心意，感谢他为我们出资收上小学。他是个大善人，你到了北京啊，请务必把娃娃们心意转交给莫先生。哦，那个地址啊，再带带喽。来，拿着。一路顺风。哎呀，刘老师又不是不回来了，大家高兴点。来来来来来，娃娃们，刘老师还赶车来。

0: 的吗？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笨猪精，搞快的嘛！
1: 你吼啥子嘛？吼！差点把正事都给忘了。
3: 我实在是拿不动了，要不你邮寄给我吧。
1: 这么大个活的，我咋个寄给你嘛？
3: 啊？
1: 大爹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不是要去省城坐高铁了吗？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把事情给办了，回头给他买一个返程的车票，让他安安全全的回来。这个路费我出了。
3: 哦，这个我不能要，书记
1: 拿到，拿到啊。
3: 那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安全送回来。
1: 你这个笨老头，你得把你娃跟紧点啊！省城里面车多人多，不要走丢了啊！有啥子事情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4: 晓得嘞。
5: 妈妈，照顾好你大爹噶。
3: 走了。
1: 省城车多人多啊，注意安全。

0: 十一爹，这个台中了，回头你帮我寄颗北京吧。
1: 干嘛？哎，
0: 我来拿。
1: 啊？
0: 我来拿嘛。
1: 走了走了，现在总共的车到十里面，要不要还有七八个小时车程，还是到三点的？走走走。云云慢点，再打点。
0: 哎，
1: 好，慢点慢点。
0: 喂，彤彤，我明天回不去了，得推迟一天。书记让我去省城办点事情，你放心，不会太久。
2: 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0: 晕车了，十一点。老爹，
1: 老爹，睡。
0: 老爹，前后可睡，前后可睡。

0: 我专门从城市把给你找的，说今要做啥子嘛？老乡说的偏方，云城的牛门将，你也可以把它贴肚脐眼上、手腕上，都管用。
1: 万昌，七十多，不晕车，七十。周喜庆，赶紧提伤口，你看你一天天只有晕车，腰带都干大了哇！

0: 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石老， 好，还有3个小时呢，大爹，我先带你去吃。哎，大爹。
1: 吃这不好消化，我带您去尔思去。
2: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1: 那您别乱走啊，我一会儿回来。

0: 撕开，你先笑。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我回来。

0: 喂，彤彤，我吃粉呢。彤，我一会儿去哪儿？五点行不行？还有比你爸妈赏见我更好的消息。伟伟已经上节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扶你起来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老子宽的搂着你，谢谢谢谢。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2: 谁的了，总在。
1: 我不是故意的。
3: 总在姑娘，长这么好看，还要抵赖了？
1: 我没有想抵赖，我又不是故意的。
2: 三面的，保持。

0: 不好切，快不好切，快啊！
1: 我又不是故意的。你看看，自己看看。
2: 我们有那么多钱？
1: 没有那么多钱。
2: 多少钱？
1: 我只有几百块。
2: 姑娘，姨，存钱也不要给他，这两个是一伙的，他们都是骗子，你赶紧走吧。
1: 姑娘，
2: 你看嘛，大家都看一看啊。
3: 这两个就是骗子，我跟那个瞎子打你啊！你才不消耗了，年纪轻轻的。
4: 我
3: 的瞎子，我告诉你啊，年纪轻轻的不消耗。
4: 我
3: 不收，我不收。真的，你看，哎，我不收。啊，你们还要打人呢？啊，都我管你。哎，没事没事没事，我给你打。
4: 这是一个到处碰瓷流传的团伙，每做一次案就换一个地方，很难抓捕啊。
3: 哎，小王。 给老同志拿个冰袋敷敷罪。哦，
5: 谢谢啊，
3: 老同志，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你要找我们，你这样很容易伤到自己。
5: 接受领导批评。哎呀，快坐，快坐。
3: 警察哥哥，我能也要个冰袋吗？好，再拿个冰。刘茂噻。
5: 对。
2: 你是老人家的亲戚？
5: 不是亲属，我们是一个村的。我陪他到省城办点事情，才过去十分钟，没想到就这样。
3: 老人家一个人在外面，不比我们年轻人。你要好好照顾他，莫让他一个人在外面。
2: 不打紧，不打紧，谢谢啊。
3: 不谢不谢。
2: 那我们走了。
3: 好好，慢走好。
2: 谢谢了啊！啊！我晓得，你是想唬着我。早知道是这样，算了。你爸爸当年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去了山火，他那个个头呢，还没那个包谷杆杆高。
5: 居然抱着水桶第一个冲了进去。那时候我才一岁，什么都不记得。
2: 爸爸，谢谢了啊！我这个人呢，读惯了，不太会说话，你就忍一忍。反正今天晚上我就回去了嘛。
5: 那您之前去过省城吗？ 您第一次出门，就让我赶上了。这样，大家都赶时间，我们就约法三章：第一，您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去哪儿，做什么车，吃什么，都得听我安排。
2: 要得。
5: 第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 要得。
5: 第三，像今天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了，别多管闲事。
6: 这是多管闲事，跟你没关系的事情就是闲事，绝对不能管。
7: 凭啥子不能管呢？我就要管你。看不清，呀，还是看不清啊！
6: 人到了这个年纪啊，眼睛就开始花了，该配眼镜了。我可提醒你，不验光，直接买的老花镜度数不精准，戴着也不舒服。我戴的是超视力。 新型花镜，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就够了，很方便。中老年人眼花后，看近模糊、嫌字小。如果还有近视散、光阔远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需要几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不方便。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 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眼花就戴超视力。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超视力新型定制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哟，蒋老师，您也在呀？看您也戴超视力，这眼镜您戴的怎么样啊？
3: 挺好的，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
2: 以前买了老花镜，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很麻烦。
3: 您戴的是普通老花镜，一副眼镜只有一个度数，所以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超视力新型花镜，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定制防蓝光、变色等功能，眼花就戴超视力。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对不起啊，老人家，他那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不有打听着。
1: 那个打布兜兜嘞？您说那袋石头啊？
2: 肯定是罗德找的错了。
3: 又一个打布兜兜，你见到了吗？
4: 就那个后巷的那个垃圾桶，你去找去。
5: 大队长，明天面试，顾客的一切全都泡汤了。
4: 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2: 我猜啊，怎么一笔都代表着一个希望，
6: 这每一块石头
2: 都是娃娃们的一片心意。
7: 谁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吗？这段时间我也晓得，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惹了不少祸嘛。
8: 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告别吧。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

0: 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4: 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被骗。二人迅速离婚后，男子认为花了冤枉钱，将媒人告上法庭。男子的8万元钱能否被退回？媒人索要天价介绍费是否合法？红娘要了天价费，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如今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彩礼高昂，婚姻成市场，媒婆贪心，良心何处寻。这首诗道出了当今社会婚姻恋市场的某些乱象。媒婆干的本是成人之美的好事，如今却成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就与天价媒婆有关。案件的主人公叫谢明辉，34岁，以种地为生，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小伙子。因为谢明辉其貌不扬，再加上家里啊比较穷，所以他一直没娶上老婆，村里人都笑他是个老光棍。为此谢明辉也十分苦恼，眼看着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想抱孙子的愿望十分强烈，他却无计可施。村里也有不少媒婆给适婚小伙姑娘们牵线搭桥，却因谢明辉自身条件不好，没一个人给他说媒。
0: 就这样，谢明辉一直没有成家。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不起眼的男子，却因为一个契机摇身一变成为了村里的成功人士。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由于政府大力推动助农征收政策，谢明辉积极响应，通过电商平台他拓宽了自家农产品的销路。不仅如此，谢明辉农产品的品质也较高，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十分可观。没过多久，谢明辉就靠着在电商平台赚来的第一桶金，他接着扩大了自家大棚的规模，还建起了鱼塘。凭着自己的脚踏实地和吃苦耐劳，谢明辉攒下了不少钱。这下村里再也没有人嘲笑他老光棍了，反而对他称赞不已，纷纷请求谢明辉透露点经验，好让全村人一起发财。俗话说得好，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自打谢明辉成功后，他家的门槛都快被邻里乡亲踏破了，这其中也不乏村里的媒婆。谢明辉现在手里有了点钱，他也觉得自己年龄实在太大了，急切想找人结婚，所以当媒婆们上门拜访时，谢明辉都热情招待，并拜托他们一定要帮他好好的物色。这天，谢明辉正在家中整理农产品清单，只听堂屋外的院子里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谢明辉正纳闷，抬头一看，一位体态圆润、笑容满面的大姐正一步一步地往堂屋里走来。还未等谢明辉开口，大姐便笑盈盈地对他说小辉啊，早就听说了你的成功事迹，你看看大姐平时太忙了，这刚得空就来看你了。这个大姐谢明辉认识，她叫严春梅，十里八村人都认识她，是有着10多年说媒经验的媒婆。之前谢明辉也曾托严春梅给自己物色媳妇，可严春梅总找借口推辞，没想到现如今竟亲自登上门了。谢明辉不禁感慨，同时也热情地张罗严春梅坐下喝茶，二人心照不宣地聊起了正题。和谢明辉猜测的一样，严春梅这次上门就是为了给他介绍媳妇。严春梅刚坐下，就开门见山地询问谢明辉喜欢的类型以及对另一半的要求。谢明辉也直白地告诉严春梅，他年纪不小了，要求呢也不高，只要对老人孝顺，人品好，日后再生个一男半女的，他就满足了。在得知谢明辉的基本要求后，严春梅便拍着胸脯向谢明辉保证，一周之内

0: 就给他找一个漂亮贤惠孝顺的媳妇儿。
1: 虽说谢明辉知道严春梅做了多年媒婆，人脉很广，但对于他保证的一周之内介绍成功，谢明辉还是将信将疑。那么严春梅能否如期帮谢明辉找到合适的相亲对象呢？
0: 果然没过几天，严春梅就传来了好消息，她发动了两个媒人一起帮谢明辉找到了一个邻村叫王娟的女子。据严春梅介绍，王娟年龄比谢明辉大了一点，还离过一次婚，离婚前有一个儿子，现在跟着前夫生活。但王娟人长得漂亮，也很勤快，对待老人啊十分孝顺，符合谢明辉的要求。在介绍完王娟的基本情况后，严春梅还将王娟的照片拿出来给谢明辉看看。初次看到王娟的照片，谢明辉一下就被吸引住了。确如严春梅所说，照片里王娟笑容明媚，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要不是严春梅说王娟离过婚，谢明辉真觉得这就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女孩。在谢明辉看来，自己相貌平平，年纪也大了，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已经啊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是这么漂亮的女子。所以即使知道王娟生过孩子离过婚，谢明辉也不介意，立马请求严春梅啊安排她和王娟见面。在接下来见面相处的过程中，王娟的美貌和温柔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谢明辉。谢明辉觉得王娟就是他要找的人，王娟也觉得谢明辉人老实，可以托付终身。于是两人一拍即合，认识不到3个月就决定啊相伴余生。之后在严春梅等3个媒人的安排下，谢明辉和王娟约定签订一份啊婚姻协议，共同商定结婚具体的时间安排和彩礼的数额等事项。那么婚礼能像谢明辉期待的那样顺利进行吗？
1: 谢明辉与王娟签署婚姻协议时，却发现要支付80000元的天价介绍费。
0: 谢明辉虽然心里很不痛快，还是啊咬牙答应了。
1: 可婚后不久，谢明辉竟发现妻子还有一个孩子。
0: 他直截了当地给王娟表示，他是绝对不会帮别人养孩子的，让王娟吃过饭后把女孩送走。
1: 王娟无奈，只好先将女儿送回娘家。那么谢明辉最终能否接受王娟和前夫的孩子？两人的婚姻又是否会受此影响？红娘要了天价费，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就在签订婚姻协议时，谢明辉才第一次认真地注意到王娟的出生年月竟然比自己整整大了5岁，这和严春梅最初描述的大一点可差了很多。虽说王娟长相显年轻，可谢明辉的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自己已经35了，王娟比他还大5岁，这也就是说王娟实际年龄已经40岁了。起初谢明辉在和严春梅提要求的时候，他希望以后有个自己的孩子，可王娟的年纪显然已经不具备最优的生育条件。想到这里，谢明辉将媒婆严春梅偷偷拉到屋外，说出了他的顾虑。然而严春梅却不以为意，她告诉谢明辉，生孩子要看个人体质，有人再年轻也生育不了，有人年纪很大照样能生育。王娟曾经生过孩子，最起码她的生育条件是没有问题的。再者说，村里普遍都结婚较早，年龄小的未婚女性太稀少，如果王娟她都看不上，那她也帮不了谢明辉了。听完严春梅的话，谢明辉也觉得有道理，想到自己跟王娟相处得挺融洽，此时也已经在议亲了，于是他很快打消了顾虑，对王娟的真实年龄问题也就啊没太放在心上。
1: 于是谢明辉再次认真确认了

0: 婚姻协议里的内容。协议里明确说明他需要向王娟支付10万元彩礼，然而就在谢明辉准备签字时，却惊奇地发现协议的最后一条竟是要求他支付给媒人严春梅8万元巨额劳务费。
1: 看到这个数字，谢明辉的心里啊不由一惊，也就是说他不仅需要给王娟彩礼10万元，还需要一次给媒人劳务费8万元。这样一来，谢明辉光是前期费用就需要18万元，更别说后面结婚的酒席、装修房屋等等的费用了。谢明辉和王娟都认为介绍费太高，想讨价还价，可媒婆严春梅却说现在媒人的介绍费啊都是这个价，自己要的还是少的，而且他还联系了另外两个媒人一起为谢明辉和王娟牵线搭桥，人家也不能白辛苦啊。听到严春梅这么说，谢明辉虽然心里很不痛快，但为了后面婚礼等环节能够顺顺利利，还是咬牙答应了。签完协议付完钱，谢明辉和王娟当天就去领了结婚证，两个人喜滋滋地着手准备起结婚的事宜。一个月后，两人举办了婚礼，谢明辉觉得自己的幸福生活终于开始了。然而让谢明辉没想到的是，新婚的幸福还没持续多久，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他面前。这天谢明辉刚忙完农活，哼着小曲儿回到家中，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傻了眼。只见妻子王娟在院子里正温柔慈爱地给一个小女孩梳头，这个女孩看起来大约6、7岁，还一口一个妈妈对着王娟叫。
0: 谢明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虽然知道王娟和前夫生过孩子，可是他记得是个男孩，可眼前这个小女孩又是谁？然而王娟的解释给了谢明辉当头一棒。
1: 原来王娟跟前夫婚后先后生了2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比女孩大2岁。生下孩子后王娟就全身心留在家乡照顾2个孩子，丈夫呢则独自出门在外打拼。后来丈夫收入水涨船高，再加上长期异地分居，没过多久丈夫就出轨了。王娟发现后便提出了离婚，离婚后男孩归了前夫，女孩归了王娟。王娟学历不高，也没有出去打拼的底气，只能在村里做一些散活，收入微薄。可眼看着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她没有能力将女儿送到镇上读书，渐渐的就有了再婚的想法，想找个老实又有钱的男人依靠。后来王娟通过媒婆严春梅认识了谢明辉，虽然她没看上谢明辉的形象，但想着只要谢明辉老实肯干，愿意给他和女儿花钱就行了，于是他便给谢明辉谈起了恋爱，最后顺利步入了婚姻。至于恋爱期间为什么一直没有跟谢明辉提过女儿的事，王娟解释道，一开始媒婆严春梅介绍时严春梅说如果她和前夫有孩子，她便以为严春梅跟谢明辉聊过2个孩子的事，并且谢明辉不在意他有孩子，加上那时他和谢明辉刚认识，感情基础薄弱，他想着等他们俩过一段二人世界，把日子过顺了，再把女儿接过来一起生活。因此在结婚前他把女儿送到前夫家暂住，好让自己有时间和谢明辉约会，等他跟谢明辉结婚满了2个月后，才将女儿带到了谢明辉的面前。这一突发状况让谢明辉十分意外和愤怒，他万万没想到王娟和他结婚竟是为了养他和前夫的女儿。在想到婚后每每他提到生孩子的事情，王娟总是刻意回避，谢明辉更加怒火中烧。起初谢明辉以为是王娟害羞，现在看来自己就是个替别人 养孩子。

0: 子的冤大头。谢明辉是越想越生气啊，他直截了当的给王娟表示，他是绝对不会帮别人养孩子的，让王娟吃过饭后把女孩送走。王娟没想到谢明辉的反应居然如此强烈，口口声声说爱他，其实很狭隘。为了安抚谢明辉，王娟还是选择先将女儿送回娘家，等谢明辉情绪平复后再和他好好谈谈，没准他就会答应。那么事情会向王娟希望的方向发展吗？谢明辉最后能否接受王娟和前夫的女儿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谢明辉接受不了王娟的女儿，二人迅速离婚。谢明辉气不过，去找媒人严春梅算账。
1: 我和王娟离婚了，你这事等于没办成，介绍费你退给我。
0: 严春梅多次拒绝退钱，谢明辉将她起诉到法院。
1: 被告严春梅等三人进行辩解，撮合两人结婚，收取一定的劳务报酬是正当合理的。
0: 那么严春梅收取天价介绍费是否触犯了法律？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红娘要了天价费，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之后的几天，王娟在家中表现得小心翼翼，细致入微地照顾着谢明辉的饮食起居。感觉到谢明辉的心情渐渐好转后，王娟便又提出想将女儿接过来抚养，不忍女儿孤苦无依。可只要王娟提到女儿，谢明辉就像个炸药包，一点就着。

0: 根本没办法好好的沟通，他坚决拒绝王娟的女儿进门，并向王娟提出要么离婚，要么永远不要把他女儿接来。看到谢明辉的态度如此的强硬，一向温柔的王娟也终于爆发了，两人为此大吵一架，先前几个月积攒的夫妻感情很快荡然无存。王娟觉得原本她和谢明辉结婚就是为了女儿的生活能得到保障，谢明辉无法接受女儿一起居住，王娟也实在不忍和女儿分离。几番思考后，王娟便跟谢明辉办了离婚手续，二人经过协商，王娟自愿返还谢明辉彩礼8.5万元。就这样，一场仅仅维系了2个半月的婚姻就此破裂。
1: 离婚后，谢明辉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自己花了8万元的介绍费就为了讨个称心如意的老婆过日子，结果这个严春梅太不地道，不仅隐瞒了王娟的年纪，还隐瞒了王娟有2个孩子的事实。谢明辉一怒之下决定去找严春梅算账。
0: 谢明辉气呼呼地找到严春梅，一见面就怒不可遏地说，我和王娟离婚了，你这事等于没办成，介绍费你退给我。然而得知二人离婚的消息，严春梅似乎并不意外，她仍然对谢明辉笑脸相迎，你们才结婚几个月，怎么突然就离了呢？谢明辉冷笑一声，你自己做了什么事还问我？你先前隐瞒王娟的年龄，又隐瞒了她还带着一个女儿，赚些昧良心的钱，既然我离婚了，介绍费你必须分文不少的退给我。听到谢明辉这么说，严春梅迟疑片刻，辩解说，这相亲肯定都说优点，哪有一上来就说人家年龄大的，而且在签协议的时候，你不是看到王娟的身份证了吗？知道她比你大5岁，你也接受了啊。至于她带着女儿这事，我之前确实也不太清楚，我们媒人都是光明正大的收费，协议也都写得清清楚楚，你们俩婚也结了，现在是你们自己没过下去，不能怪到我们媒人头上。说罢便关了门，不给谢明辉继续争辩的机会。吃了闭门羹，谢明辉自然不服气啊，同时他也并不认同严春梅的说法。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谢明辉多次上门讨要介绍费，可严春梅不是避而不见，就是外出不在家。多次索要无果后，谢明辉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在朋友的建议下，谢明辉以媒人介绍费太高，且在传递女方信息时还存在欺骗行为等理由，将严春梅等3名媒人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3人返还媒人介绍费8万元。对于谢明辉的控诉，被告严春梅等3人进行辩解，他们认为说好不说坏是民间相亲说媒遵循的传统习俗，撮合两人结婚收取一定劳务报酬是正当合理的，况且婚姻协议上也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那么严春梅等人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居间服务费能否退还。居间服务费也称居间费、中介费，是指中介方在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达成交易或签订合同后，依照约定获得的合法服务酬金。关于居间服务报酬能否退还，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2条，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的有关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通过上述的法律规定，我们不难看出，中介人不能刻意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否则委托人可以不支付报酬并申请中介人赔偿。回到本案中，媒婆严春梅给谢明辉介绍对象，谢明辉给严春梅等人的8万元介绍费属于居间服务报酬的情形。

0: 安全梅等人在相亲介绍过程中隐瞒了女方的实际年龄以及女方离异后带有小孩生活的事实，在客观上成为谢明辉与王娟产生矛盾以致婚姻破裂的导火索。因此媒婆严春梅等人的行为存在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谢明辉要求他们返还介绍费合情合理，但严春梅等三人表示不服，他们认为他们事先没有了解清楚王娟的具体情况，也并不知道王娟结婚后还要带着小孩一起生活，他们的行为不算隐瞒。
1: 对于严春梅的辩解，法官告知他，就凭他收取的80000元媒人介绍费已经违反了法律。这下严春梅更疑惑了，媒人收费合情合理，怎么会违法呢？
0: 严春梅的不解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公序良俗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啊无效，但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啊亦无效。上述法律规定啊，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啊，意思就是说，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啊都视为无效。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严春梅等三人为谢明辉做媒，属于邻里乡亲之间的媒人牵线行为，事成之后适当收取一些费用是民间传统习俗所认可的，但他们收取的介绍费不应该高于当地的一般标准和共识。经过调查走访，法官了解到目前当地的媒人介绍费用通常在10000元以内，因此被告严春梅等三人借说媒之机收取过高的介绍费用明显与善良风俗相悖，这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因此在这次媒人介绍费用中超出合理费用部分的约定应属无效。法院认定严春梅等人在为原告谢明辉介绍相亲过程中确实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以及存在一些交通通讯等费用的支出，原告谢明辉对他们的付出也并无异议。法院最终判决严春梅等三人应收取媒人介绍费10000元，其余的70000元需返还给原告谢明辉。法院作出判决后，严春梅等人不情愿地将70000元返还给了谢明辉，这个因媒人介绍对象引发的案件就此落下了帷幕。观众朋友们，在熟人社会，媒人能高效撮合适婚的男女是成人之美的好事，媒人适当收取费用可以理解，但不应太高，超出一般标准的天价媒礼不仅可能推高社会的婚恋成本，更违背了公序良俗。比如本案中的严春梅等人，他们在介绍男女双方相亲时没有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只为收取高额介绍费，最后不仅导致介绍的双方草草离婚，更是退还了大多数的介绍费，浪费了彼此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在委托他人说媒时，应建立健康的婚恋观，多了解对方，切勿轻信一面之词。例如案例中的谢明辉，如果他愿意多花点时间了解王娟，也不至于闪婚闪离，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无数商家创作者借着赛事热度揽客引流，
2: 盗播的网站免费同步播出，劣币驱逐良币。
1: 本届世界杯版权分授权体系是如何划定的？历次赛事的版权保护经历了哪些变化？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洪水突袭、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1: 江水冲击力特别的强，就跟地震一样。
0: 防灾避险，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
2: 100米的这个路基直接就垮塌，连人都过不去。
0: 暴雨不断，大灾当前，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他们又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永不褪色的荣光，一线正在播出。
3: 村子里面的赶紧出来了，赶紧出来了啊！不要在那里了，赶紧撤离了。
0: 在警车里喊话的人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赵松。此刻，独龙江江水已漫过堤岸，直接危及江边居住群众的生命安全。
1: 江水已经涨到这个房子底下了，他们住的是那个高架房嘛，我们就踩着江水下去把一家四口人赶紧的疏散出来。
3: 还有人吗？里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独龙江乡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北部，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峰高坡陡，水系发达。全乡面积1997平方公里，6个行政村，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区，常住人口4432人。独龙江由北向南纵贯全乡，居民大多居住在独龙江两岸。独龙江乡全年有雨日280多天，年均降雨量在2800至3800毫米之间，有中国西南雨季之称。频繁的降雨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
1: 像这一次情况就非常的危急，这个雨特别的大，然后就是江水涨得也特别的快，后面我们就赶紧开着警车到处就在村里面

0: 在整个孔当村这个周围附近，就利用警笛把这些周围群众全部唤醒。
1: 5月30号这天的话是升级为这个红色预警，我就在我们所里面的这个工作群里面，这个安排的这个所里面也要启动这个一级预警响应。
2: 都龙江边境派出所临江而建，所长张启雷一夜未眠，他值守在值班室里，紧盯着监控画面，时刻观察江面情况。
1: 离我们很近的这个山体，都有可能随时都会崩塌下来这种。就感觉那个时候就确实就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2: 2025年5月31日凌晨，都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开始对乡政府驻地孔当村临江居住的群众进行疏散。2025年5月31日早上6点多钟，都龙江边境派出所办公楼后面的停车场被江水冲毁。
0: 6点半左右到8点左右，我们是完成派出所的这个重要物资转移，后面人员就全部撤离。再到后面我们是跟这个党委政府一起去把对面的垦地小组所有的住户的群众全部利用警车、消防车、政府的这个职工车，还有这个民警的个人的车辆，去把那个对面的这个群众全部给他拉到这边来。
2: 上午9点多钟，都龙江两岸陆续有房屋被洪水冲毁，有的楼房甚至整栋坍塌进都龙江。
1: 感觉这个个体在面对这么大的这个自然灾害面前，完了太渺小了。那个时候确实太无助了，感觉突然间又在想，怎么我是所长，我下面还有很多民警在看着我，这还有这个咱们4000多的这个种族群众，他们可能更也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来帮助啊。然后我又镇定下来。
2: 都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全员出动，对受灾群众进行救援。就在救援行动展开的同时，另外几位特殊的人员也一直被所长张启雷惦念着。
1: 当时5月31号正逢端午节，我们有4位家属呢，都是带着小孩来这个所里面探亲，遇到这么极端的这个自然灾害，我们的警嫂们也非常的这个担心，有些警嫂脸色都是苍白的，也不知道，也没有一句话，就一直抱着自己的小孩。
3: 看他们穿着拖鞋睡衣，然后抱着那个小孩跑出来，就很慌。男生都要去外面救援，然后所长就安排我安抚家属。
1: 处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我们是一个普通人，我们肯定是要选择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块，哪怕是大家相互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上穿着警服要做，就是要做独龙民族的贴心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待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2: 洪水肆虐，民警毅然投入抢险救援当中，和家人短暂的团聚时光就这样被滔滔洪水冲散成泡影。
1: 我们的这个警嫂们特别棒，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也迅速的这个转换自己的角色，也安抚好自己的情绪，安抚好小宝宝，丝毫没有这个给我们这个救灾工作带来任何的这个要求和压力，在默默地在我们的背后支持着我们，才使我们更有精力和信心去完成好这一次特大自然灾害的这个救援。
2: 在民警屈真的护送下，民警的家属们在乡政府设立的安置点得到安置。
3: 当时我也在安抚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相信我们的战友他们都会把这些抢险救灾的事情会搞好。
1: 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的警嫂们，特别是我们的有一个警嫂还带着3个月的警宝宝，但是他正处在哺乳期，但是他在安置点是和我们的群众吃着一样的泡面。其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是知道的，一个哺乳期的一个妈妈，她那个时候是最需要什么，是需要营养的。
2: 2025年5月31日，全乡唯一一条公路塌方七十四处，泥石流、崩塌、滑坡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道路中断、通讯中断、停水停电。都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

0: 宋江比较特殊，它是十天，它是放四天假，因为整个乡的话，它是根据这个地理位置来考量这个假期的这个时间啊。因为五三幺的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是说是，从这里到，县九塘方向，它有个大的塌方，是吧？当时刚好开学的时候，因为娃娃要从上面接下来，然后到那里基本上车子过不去了，只能到那里，然后我们就是在塌方那里护送这些孩子，给他安全的经过那个塌方点。
1: 我背着你背着书包啊，害怕吗？怕。
0: 然后我们就一直聊着聊着就到对面了，也把他消除了心里面上的一些危险的一些障碍，然后我就安全的把他背到对面去，安全的。然后来来回回我们也同样做了护送了很多这个学生嘛。
2: 都龙江下游的行政村受灾最严重，800多名群众被集中在安置点内。都龙江边境派出所专门安排民警来安抚大家的情绪，照顾群众的生活，维持安置点的秩序。都龙江下游受灾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然而都龙江上游的3个行政村始终处于失联状态，那里的群众仍然被困，情况不明，亟待救援。
3: 每个村和每个村之间都形成了一个孤岛，特别是上片上游的狄正当村、龙源村和县九当村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担心上面的灾情情况。
4: 狄正当村小学那个老师，我为了能让这个学生吃得上饭，他们就下来报信，说是我们上游，没有生活物资了。
2: 道路中断，上游群众迫切需要补充生活物资，都龙江边境派出所迅速做出安排，与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救援队，翻山越岭向上游进发。
3: 当时我们就挑选了8名同志，背着汽油、柴油、电池以及一些应急的这个药品，以及大米、泡面，就从咱们乡政府徒步一直往这个最远的狄志当村送。
4: 就是没有路，我们都是从我们在运送这个物资的过程中都是爬到大山，绕完大山还要再绕大山。
3: 运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雨还在不断的下，有很多这个塌方点呢还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塌方，还山上呢还时不时会滚落一些石块，非常的这个危险，每往前走一步非常的艰难。
4: 下面就是江边，就是悬崖，而且都是刚踩出来的路，都很滑。我们背着物资很重，如果说一不小心的话，可能人带着物资就一起坠江里面去了。当时我们就想，就算是有牺牲，就算是人回不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生活物资运送给乡亲们，因为那边是有几十号学生，还有上百名那个村民在等着我们这个救命粮食。
2: 救援队员每人身背60多斤的物资，面对随时而来的塌方和落石，翻越一座座险峻的大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用了9个小时，最终将物资安全送达目的地。这次大灾过后，相关部门公布的灾情报告显示，整个都龙江乡人员零伤亡。
3: 在整个这个五三幺的这个自然灾害当中，我们的每一个民警都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担当，很好的传承了干革命不讲条件，保边疆为国献身的革命先辈的这种精神，也很好的践行了我们扎根都龙江、一心为人民的这种为民精神。
4: 哎，一位小朋友
5: ，Hello， 小朋友，你是要去那个学校吗？
6: 啊，
5: 要去学校吧？
6: 是
2: 啊。2026年4月20日一大早，都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赵松在上班途中，顺便把上学的学生和学生的奶奶一起送到都龙江乡中心学校。
5: 好，拜拜，
6: 拜拜，
5: 到这了，来，好，拜拜。
2: 当天，都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张瑞雪会给学校2年级的同学们上一堂普法课。
7: 今天我们的普法小课堂主题就是守护都龙江，争做国家安全小卫士。在这里，姐姐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生活的都龙江美不美？
8: 美。

0: 对，这么美丽的家园是不是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守护？
1: 是。
2: 孩子们来上学都会去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然后我们就去学校进行一些普法课，主要是就是防校园欺凌，然后一些安全知识，然后交通方面的。然后因为我们这边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然后也会给孩子们说一些避险的这些小知识、小安全提示这些。
3: 很喜欢，很乐于接受他们到学校里面来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有时候是他们和我们对接的，有时候也是我们主动找到他们说需要他们的帮忙啊。我觉得他们来的之后，给我们的孩子们拓展了很多学校里面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4: 20世纪60年代，独龙江乡没有学校，独龙族群众过着刀耕火种、刻木计时的生活。为了让独龙族的孩子们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进驻独龙江乡的边防官兵在马库村创办了学校。
2: 这些官兵们就是带着乡亲们，就是上山，就是砸石头，然后扛一些木料回来，就搭建起一些简易的教室，然后就是选派我们文化程度较高的老战士任教，就这样办起了独龙江乡第一所学校——马库警民小学。
4: 马库警民小学共培养了约500名学生。2007年，因教育条件全面改善和集中办学政策，马库警民小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2019年，公安边防部队完成改制任务，以人民警察的崭新面貌，继续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职责使命。
5: 全体定，他们向英烈默哀。
6: 同志们，巍巍高黎贡山见证着我们的忠诚，滔滔独龙江水传送着英雄的赞歌，这里缠绵着为守卫独龙江、建设独龙江而牺牲的八位英烈。这里
4: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现有民警32名，辅警21名，平均年龄29岁。2026年4月23日，八坡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肃立，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正在为新来的2名民警李素和张鑫举行入所仪式。
7: 从那个烈士陵园开始，让他们第一时间的能够感受到我们74年以来的戍边历史，从心里面让他们上到第一课，让他们更知道什么是要戍边卫国，特别是知道我们戍边民警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扎在独龙江这块土地上，扎的就是忠诚，扎的就是为民服务的这个理念。
4: 在烈士陵园举行新警入所仪式，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传统。
8: 我觉得他们的事迹让我备受鼓舞，然后他们能够将年轻的生命就献给独龙江，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的。
4: 八坡烈士陵园内安葬着自1952年边防官兵进驻独龙江以来，为守护边疆、建设独龙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
7: 有8位牺牲的，最小的牺牲的时候最小的19岁，最大的也31岁，然后他是有6个的是云南人，两个外省的，一个是贵州的，一个是北京的。
4: 烈士陵园内长眠着张卜、刘清国、邱旦史、孔玉禄等8位英烈，他们因勘界、巡查、走访群众、修筑道路等任务而牺牲，其中多半为医官种。
7: 把我们边境派出所管边、控边以及基层社会治理这些基础工作干好的同时，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服务好老百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尽我们所能，把每一件事、每个点滴，尽量去做好，把我们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这10个字，光荣传统，根系好、发扬好、传承好。
4: 在独龙江的深山峡谷间，曾经有村民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不顾危险，口吸蛇毒，为救助生命抢下黄金时间。还有群众遭遇黑熊袭击，身负重伤，民警连夜

0: 护送伤者就医，老人突发疾病，孕妇临产遇险，民警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需要帮助的群众身边。长年累月，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成为了独龙族群众身边的急救员、守护神。他们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用一次次挺身而出，一回回倾力相助，把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承诺刻进每一次救援、每一份守护里。2026年4月18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何明在低正当村走访过程中，他发现村民刘某长期酗酒，妻子陈某难以忍受，夫妻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针对这起家庭纠纷，副所长何明决定立刻启动调解程序。
1: 如果是我们不提前介入、不提早介入的话，后期这个很有可能引发夫妻之间的这个肢体上的冲突啊，就是引发到这个案件事件然后家庭破裂。同时如果是我们更往更大一方面来考虑的话，这个也有可能会引发这个民转刑、刑转命的这种一个案事件的这种一个态势。所以提前介入、提前化解，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0: 调解刚开始不久，村里的妇女主任和老党员也加入到调解当中。
2: 我们也结合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些工作经验跟方法，然后也创新推出了我们五老加两小的彩虹矛盾纠纷的一个调解法。
1: 会邀请不同的这个五老两小的成员来参与我们的矛盾纠纷的化解。老党员呢，他在乡里面他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他这个得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呢邀请他过来，会更促进我们这个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化解。妇女主任呢，是因为针对这一起夫妻双方的矛盾纠纷，他是有关这个我们妇女权益的保护，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妇女主任也喊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的化解当中。喝完酒呢又不好好休息，就影响你媳妇，对吧？但是当现在呢还没有上升到这个打媳妇、骂媳妇这种，有没有？
3: 没有，
1: 对吧？阿姐没有嘛？她有没有打你？有没有骂你？
4: 没有打过。
1: 对，就是现在就是你们担心，说是你们两口子的这个，现在这个感情就是因为她喝酒，会进一步升级，然后家庭破裂，对吧？所以我们也过来，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五老两小的成员、我们的老党员、我们的这个妇女主任也喊过来，就是我们一起来处理一下你们家里面的这个纠纷。
4: 我说他喝酒，他又觉得不高兴。但是我直接就说了，他一直都在还是喝酒的。我让他睡觉，他都不会睡觉。那杯酒喝完了，他就去小卖部那里拿又喝。我也是挺担心他的这个身体。
1: 妻子的话，他是如果丈夫得不到改正，他这个饮酒的这个习惯达不到改正，这个矛盾纠纷达不到化解的话，他是铁了心又要离开他的这个家庭，要回娘家，就不再管他的丈夫。反正大姐是担心你不让你喝，
3: 是
1: 你是控制不住自己。
3: 对，
1: 那你觉得这个你能不能从这个自己控制啊，或者自己戒酒啊这个方面，对自己有一些约束呢？你能不能做得到这些？
3: 做得到。
1: 大概说了他可以自己戒酒，有细心把他戒掉。那你们身边的人也要对他进行一个同步的监督，
3: 是
1: 吧？
3: 对，
1: 是不是？
3: 对，
1: 男子汉说话要算话呢。
3: 对，
1: 是吧？
3: 是了，
1: 这个是。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喝酒了吗？能不能做得到？
3: 做得到。
1: 做得到吧。这个是一定要做到呢。
4: 如果再喝的话，我就不想跟他过日子。
1: 想不想给他机会？
4: 对，今天是第一次这样交流，我看了以后他的变化。
1: 来，握个手，握手言和一下，好不好？
5: 可以。
1: 好，握着媳妇的手啊，对，握着大姐的手。
5: 可以。
1: 通过我们在场人员的一个批评教育也好，工作思想工作也好，他也是有一种自我要戒酒的这种一个保证在里面，所以还是比较圆满的，比较顺利的啊。每一起矛盾纠纷，我们都会回访。这是我们，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一个机制。

0: 经过2个小时，这起夫妻间的矛盾纠纷被成功化解。多年来，独龙江乡80%的村民小组实现零报警、黄赌毒、盗抢骗等案件零发案，重大恶性案件零发生，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云南省前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除了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外，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对115公里边境线进行踏查。边境线与缅甸山水相依，中缅北37号至43号界桩分列于高黎贡山、丹当利卡山。2025年9月22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请战书上签字，他们即将对被称为死亡界桩的43号界桩进行踏查。
1: 43号界桩的话，它就是比较远的一个界桩，八十公里，有60公里都是无人区。
2: 在路程当中都会遇到不可知的这些危险因素，所以就称之为死亡界桩。牺牲的8位烈士当中，有一名叫邱旦石的，他当时就是在行43号界桩当中牺牲的。他当时就是在行进当中遇到野兽，然后他为了掩护战友们及时撤退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0: 中缅北43号界桩踏查来回一趟至少要5-6天，黑熊、毒蛇、蚊虫、蚂蟥时常出没，雪山瀑布、原始森林、沼泽湿地一路伴随，每次踏查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1: 有的民警他都会自发地写下遗书，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回来，虽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但是他们依然是义无反顾地参与。我们从来都不希望这个遗书能够用上。
3: 4160米的丹当利卡山德纳拉卡山口，中缅北43号界桩，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边境有我，请党和人民放心。
3: 敬礼。
1: 界桩，它是国家领土的象征。那我们寻找界桩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查看界桩是否有缺损，是否有损坏，有没有发生位移。同时我们对界桩进行一个描红，是为什么？让清楚地告诉别人，这是我们祖国的领土，这是由我们在守护。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来自全国各地，边关使命在肩，注定了他们与亲人相隔千里，聚少离多，和远方的家人视频连线，成了他们忙碌工作之外最温柔的慰藉。而这份慰藉也鼓励着他们继续恪尽职守，守护边境平安，捍卫祖国每一寸神圣领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房屋产权变更引发家庭纷争。
1: 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了。
2: 是老头愿意的呀，他说都姓你的名字也无所谓。
3: 对簿公堂，亲情与权益如何厘清？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哎呦，你什么事？打电话来了，我给你找的那个袁小玲，有消息了。
3: 内心的坚守终于迎来希望。
7: 班长，别过，想通，我打听到小玲子的消息了，你们等着我哦。
3: 走出大山，却也面临挣扎的抉择。
8: 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我希望你做一个领路人，以后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大学生。
9: 欠下的人情债，可能一辈子也还不完了。
3: 带着难解的心结，他们共同踏上漫长旅途。
10: 大爹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

0: 我的土，我还不知道你一上车就吐，一上车就吐。钟一壮，你不是会做饭吗？你去那个炊事班给咱们做饭吃。俺们尖刀班是干啥子的？尖刀班是冲锋陷阵的，哪有你这种万难玩意儿？
1: 小弟，我就是要看看今天你和我到底谁做的多。
0: 哎呦，还要跟我比，比就比，俺还能怕了你？
1: 哎，你看又吐了，又吐了！懒得理你了。全体队友，上！立正！同志们，胜利在望，眼前这座大山马上就被我们打通了。
2: 那么今天呢，我简单布置下任务：二班三班的同志继续报告任务，尖端班的同志继续后续排遣任务。你们要为后面的同志保驾护航，打下坚实的基础。尖端班班长到，
1: 选出五名同志作为先锋，一个小时之后进洞排前。
3: 是。
1: 谁愿意做先锋？
4: 报告，回。
1: 好。
2: 同志们的热情非常高涨，班长你定。是。高卫国到，
5: 出
2: 来。
5: 是。
2: 陈向东到，
6: 出来。是。
2: 袁孝林到，
7: 出来。
2: 是。朱继轩到。
1: 不错，还有一个呢，
2: 尖刀班。

0: 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电路杆？
1: 对，这台电脑已经连接上网络，还连上了广播站。你们在宅子里还连换灰都不用问题。哈哈哈哈哈！
2: 是的呀，你学校人家这个忙啊。
3: 妹妹相当不错喽。
1: 这是我们成年服役的一个大学生，回来就是老师了。叫刘老师。
4: 我还不是老师。
1: 哎呀，是早就是老师了嘛。喝过最甜。

0: 妈就是这样。
1: 海后啊，也有八年就毕业了。我们这些人啊，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学校办公室我都给腾出来了。
2: 小毛，从未回的办公室也给你腾出来了啊。
3: 哎，帮我点一声那个青年的一会。
1: 好。
4: 刘老师，我想听算什么奶奶？
3: 还算什么奶奶？昨天可昨晚呢，算算算。
5: 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关了。
2: 哎呀，放啥子嘛。哎呀，厨房都给你把尿备好了，就等到你长勺子来了。
5: 你外边那个喇叭接了挂了放着啥子啊？
2: 哎呀，就啥子嘛，就是放个锅了嘛。
5: 胡搞，管我这是干啥子的？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
1: 当然要建设，要好好建设，这不所以刘毛才叫我们上网了嘛。
2: 老弟，这个是刘毛，你还记得不？
5: 我为啥子要记得他呢？
1: 这是刘书记的儿子，北京回来大学生，我们可是看着他大的嘛。
5: 你喊我下来就是给这个娃儿做饭了。嘿嘿嘿，
2: 明天他就要去北京了。
5: 不做。
1: 哎，老弟，你去哪里嘛？老弟，你回来吧。哎，老弟。
2: 大姐，哎呀，我那个亲大姐，哪个又把你得罪了嘛？
5: 你还有哪个？
2: 我又咋个了嘛？
5: 上个月杨三八家嫁女，你把我从上面喊下来帮忙做饭。上个星期花姐家出殡，你又把我喊下来帮忙做饭。可我托你办的事儿呢？这都过了好久了，你咋不给我办呢？
2: 哎呀，你不就是找你那个老战友的事儿了吗？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人家说要等消息，等消息。
5: 等你有了消息再来找我就完了嘛。
2: 今天不一样。
5: 你总说不一样啊。
2: 刘宝是我们村里面唯一的。

0: 一个大学生，又是大家养大的娃娃，你要不在就不热闹了噻。
1: 我今天腿疼。
0: 你这个倔老头，你现在走就回去，你腿更疼。你把事情完了，我让四舅爹开车送你回去，行不行？
1: 我不敢。
0: 哎呀，我今天给你保证，今天过后我专门去给你找你那个老战友，我说话一言为定，行不？
2: 你小子不许再骗我啊。
0: 我咋个敢骗你这个老手上。
3: 哎，那几个妇女同志啊，去帮一下大爹到厨房，帮一下大爹啊，要让他累着了。
4: 快站快站快站快站。
5: 哎，快点快点快点，说饭了，快点。
6: 你看那边全是今天捡起来的。哎，大爹，你来打牌啊？嗯。一会儿莫忘了一起吃饭哦。嗯。哎，那你们先耍了去啊。走，把钱去看看。
7: 好久不见了，来这边把东西打
6: 了。哎，当然了，这几年国家又专门给我们拨款做教育，还有北京的莫先生也捐了不少东西，这些啊都是刚捡起来的。还有那边，带去看看，走。
8: 老师来了。
6: 嗯，老师来了。你看那边都是刚捡起来的。现在啊，我们都等到你回来了。来，都慢点啊，宝宝们，跟着刘老师一起学音乐啊。
0: 喂，孙工，啥子？找到了？哦，好，好，好，好，好。
9: 他明明不在了耶！
10: 哎，黑夜模式。
11: 知道什么意思吗？
12: 不知道。
11: 跟我读啊。
13: No.
14: No.
13: Pains.
14: No.
13: No.
14: Gains.
13: Gains.
11: 一分耕耘。
14: 一分耕耘。
11: 一分收获。
14: 一分收获。
11: 意思就是，你们现在要努力读书，将来才能。
15: 将来就可以像刘老师一样去北京读大学吗？
11: 对。学会了吗？
14: 学会了。
11: 再读一遍。
13: No.
14: No.
13: Pains.
14: Pains.
13: No.
14: No.
13: Gains.
14: Gains.
11: 一分耕耘。
14: 一分耕耘。
11: 一分收获。

0: 哎，我说嘛，深圳打电话来了，说你找的那个袁小玲啊，有消息了。说啥子？
1: 白永军什么东西？打电话来了，说你找的那个袁小玲有消息了。
0: 他还活着？
1: 打电话来，只是说有消息了，其他不晓得。
0: 你干啥的嘛？
2: 我去省城，我要去找他。
0: 你这个急老头，这个事情急也急不来嘛。
2: 我都50年了，你说我急啥子嘛？哎呀，
0: 今天是礼拜天，你隔了也没用。这样子，明天19点，东六毛去省城，我让他带你去事务所走一趟，你就安全全去回来。
2: 你啥子意思？你才怕我回不来啊？
0: 你都在村里窝了几十年，你腿脚也不方便，你走丢了怎么办嘛？
2: 你是嫌我老了？
0: 我不是那。

0: 违约金怎么样了？
1: 违约金我准备的差不多了。
2: 定向协议怎么样了？
3: 协议没问题，我今晚偷。
4: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
1: 我爸妈要来北京了。
0: 你爸妈去北京干嘛呀？
1: 你个傻子，当然是看你的呀，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别让我失望啊。
3: 见我？
5: 我爸妈怎么看咱俩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根本从来都不同意我们，我一直撒谎一直骗他们。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这么没有责任心呢？
3: 我没有不要。
6: 是那样嘛，大家都等你吃饭呢，快点来，
3: 我妈叫我了，一会儿给你打。
7: 哎，行行行，你看，哎，大林，
8: 哎，刘妈妈，哎，你坐这的嘛，你就该坐这的嘛，今天来来来来来，哎，刘妈，你吃哪的？来来来来，你挨着我坐。
7: 我不抱着，真的坐。
8: 今天你就挨着我坐，大家都是为你的嘛。来来来，坐到，是吧？你就该坐我这里嘛，坐到。
7: 对嘛。好，乡亲们，安静一下啊！来，大家举起杯。
9: 来，大家举起杯，端起来，端起来。
7: 我们在第一杯酒，敬我们刘毛他妈，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培养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还是个首都的大学生。大家敬他一杯，来。坐下坐下，大家都坐下。
8: 你不能坐噻，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嘛，有啥子嘛，喝。
7: 来，这第二杯，我敬全村的父老乡亲，是你们出钱出力供养了我们这个第一个大学生。来，我把它干了。第三杯，我该敬我们刘毛了。刘毛，还是那句话，你是我们林家寨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你开始，我希望你做一个领路人。以后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大学生走出这个大山，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来，大家敬刘毛一杯。
10: 好，
7: 端起来。
3: 谢谢，
7: 好了，
3: 谢谢大家。
7: 吃好，喝好。
10: 好。
11: 但是雨雪太大了，我们的柑橘都不甜，你就不晓得了，在这哪能回去。
3: 爷爷，你就不要操心杆子了，这个腿啊，现在最怕碰石头着凉，不能上山。
11: 你也晓得

0: 我们家呢，从你爹去世以后，就没得强劳力了，尤其是男劳力啊。我再不操心，光靠你妈一个人，她这个抵得住吗？明年就好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了，一切都好了。哦，回来要关照一下乡亲们了，人家是对你抱的希望了。啊，来，
1: 那个，明天你就不要送我了。
0: 啊，
1: 书记他们都会渴。
0: 啊，
1: 你就好好养着，不要走动。
0: 这个问题就不需要操心了，我好得很。一定要坚持到你回来，
1: 爷爷。
0: 你，
1: 这种话不好再讲了。

我跟你说，那个腊肉呢，是分的最香了。你也得快提的，哥。

0: 今天可是喝多的点了，
1: 高兴吧？
0: 妈今天挺给你打电话了，可是在北京处对象了。

0: 什么时候拎回来让妈看呢？
1: 等毕业了吧。

0: 妈的真心不就变成包袱了？难道尿杯的这个大包袱，一辈子活个别人看？妈，可是我不要选择。这几天，我老在想。
1: 欠下的冤情债，恐能一辈子也还不完了。我那韩儿子，妈是做不了你的主，所以你自己要想好，你是要想选择留在北京，或者你回到家乡。总之，你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1: 一定要仔细检查好，营里面的裂缝都不能用，一定要仔细。是，
2: 报告，等我看看去。
1: 报告班长，这里漏水。
3: 师弟，
1: 哪里？
3: 这儿。
1: 进什么？
3: 安全，安全，
1: 没事。哎。
3: 班长，这里有松动。
1: 来，哪里？师弟，不可。快把石头，快出去，快！一二三，一，眼小的你使劲儿哦！
3: 你使劲儿！来，二三，哎，
1: 再搬块石头，快！
3: 雨变大了，你爬上了，
1: 我不爬。
3: 行了，继续干活，包括上面能看到的地方，还有下面看不到的地方，一个地方都不要错过，一定要看自己啊！
1: 往下面看，最顶上看，能达不到的地方，检查自己。

大家，回顾，想通，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我再去找他。你们等着我，等着我回来。

0: 都回去吧，送到这个就得了。
1: 小妹，这个是宅子里面送你一点东西，你拿着。
0: 谢谢。
2: 妈，这个是大妈做给你的，拿着路上吃。
0: 谢谢。
1: 都是阿姨给你那件新衣，你拿着。
0: 谢谢。
3: 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得吃。

0: 谢谢。
1: 糟了！
2: 刘老师，刘老师，等一下我，等一下我。
3: 哎，差点把整只忘了。这个啊，你带着。
1: 这个是？
3: 啊，这个石头。这些啊，都是咱们林家寨小学娃娃们对莫先生的心意，感谢他为我们出资收上小学。他是个大善人，你到了北京啊，请务必把娃娃们心意转交给莫先生。哦，那个地址啊，在袋袋头。来，拿着。一路顺风。哎呀，刘老师又不是不回来了，大家高兴点。来来来来来，娃娃们，刘老师赶车来。

0: 有毛，你等一下，你毛，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本书记，搞坏的嘛？
0: 你吼啥子嘛吼？差点把正事都给忘了。我实在是拿不动了，要不你邮寄给我吧。
1: 这么大个货的，我咋个寄给你嘛？
0: 啊？
1: 大爹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不是要去深圳坐高铁了吗？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把事情给办了。
0: 回头跟他买一个返程的车票，让他安安全全的回来。这个路费我出了。
2: 哦，这个我不能要，书记，
3: 拿到，拿到啊。那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安全送回来。
0: 你这个笨老头，你得把你娃跟紧点啊！深圳那边车多人多，不要走丢了啊！有啥子事情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2: 晓得的。
3: 妈，照顾好你大爹，嘎。走了。
0: 深圳车多人多啊，注意安全。

0: 十一爹，哎，这个台中了，回头你帮我寄颗北京吧。
1: 干吧。
0: 哎，我来拿。
1: 啊？
0: 我来拿嘛。
1: 走了，先坐公交车到市里面，要不要还有七八个小时车程？到给你了。走走走。你慢点，是大爹。
0: 好好好，
1: 慢点。
0: 喂，彤彤，我明天回不去了，得推迟一天。书记让我去省城办点事情，你放心，不会太久。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啊？晕车了？十一点？
1: 老爹，快点睡。
2: 好了，老爹。
0: 先喝口水，喝口水。

0: 我专门从春生坊给你找的，找鸡要做啥子嘛？老乡说的偏方，匀称了就能讲，你也可以把它贴肚脐眼上、手腕上，都管用。
1: 班长，其实我不匀称，其实。嗯。周云川，赶紧提伤口，你看你天天只有匀称，腰带都干大了哇。

0: 石大林，我们等了。
1: 等了。嗯，等车站了。哎，好好好。
0: 等完回来请你喝酒啊。
1: 好，慢点。好，慢点。好，慢点。好，好，好。
0: 慢点，慢点。
1: 走了。
0: 哎，石大林，
1: 走了。
2: 还有3个小时呢，大爹，我先带你去吃。嗯，
3: 大爹，
2: 吃这不好消化，我带您去尔思去。
3: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2: 那您别乱走啊，我一会儿回来。

0: 开，你先笑。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我回来。

0: 行，我一会儿去哪儿？五点行不行？还有比你爸妈想见我更好的消息？鬼鬼已经上节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扶你起来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穿了个宽的路窄的鞋，谢谢谢谢。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2: 谁的了？走窄。
1: 我不是故意的。走窄
2: 姑娘。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穿了这样，八千块，八千块啊。
3: 我又不是故意的。你看看，自己看来，
0: 我没有那么多钱，
3: 没有那么多钱，你多少钱？
1: 我只有几百块。
3: 几百？啊，一百个块。姑娘，你存钱也不要给他，这两个是一伙的，他们都是骗子，你赶紧走吧。
0: 姑娘，
3: 你砍吧，大家都砍一砍啊！
0: 这两个就是骗子，我跟那个瞎子打你啊！你才不消耗了，年纪轻轻的，
4: 瞎子，我告诉你啊，年纪轻轻的不消耗。
0: 误会，误会，误会，是真的。啊，你们还要打人呢？别打，别打，别打，你打。
4: 这是一个到处碰瓷流传的团伙，每做一次案就换一个地方，很难抓捕啊。
0: 哎，小王。
4: 给老同志拿个冰袋敷敷罪。哦，
0: 谢谢啊，老同志，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你要找我们，你这样很容易伤到自己。
4: 接受领导批评。
0: 哎呀，快坐，快坐。警察哥哥，
4: 我能也要个冰袋吗？
0: 好，再拿个冰。刘茂噻。
4: 对。
3: 你是老人家的亲戚？哦，不是亲属，我们是一个村的。我陪他到省城办点事情，才过去十分钟，没想到就这样。
4: 老人家一个人在外面，不比我们年轻人。你要好好照顾他，莫让他一个人在外面。
3: 不打紧，不打紧，谢谢啊。
4: 不谢不谢。
3: 那我们走了。
4: 好好，慢走好。
3: 谢谢了啊！啊！我晓得，你是想唬着我。早知道是这样，算了。你爸爸当年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去了山货，他那个个头呢，还没那个稻谷杆杆高。 居然抱着水桶第一个冲了进去。
4: 那时候我才一岁，什么都不记得。
3: 爸爸，谢谢了啊。我这个人呢，读惯了，不太会说话，你就忍一忍。反正今天晚上我就回去了嘛。
4: 那您之前去过省城吗？
3: 那您都去过什么地方？出来过几次？一次。但是头一回。
4: 就是说，您第一次出门，就让我赶上了。第一，您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去哪儿、坐什么车、吃什么，都得听我安排。
3: 要得。
4: 第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3: 要得。
4: 第三，像今天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了，别多管闲事。
3: 这是多管闲事，
4: 跟你没关系的事情就是闲事，绝对不能管。
3: 凭啥子不能管呢？我就要管
4: 你。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对不起啊，老人家，听得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没有打听着。
1: 那个大布兜兜嘞？您说那袋石头啊？
2: 肯定是骡子找的错了。
3: 有一个大布兜兜，你见到了吗？
4: 就那个后巷的那一桶，你去找去。
5: 大队长，明天面试，顾客的一切全都泡汤了。
4: 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2: 我猜啊，这每一笔都代表着一个希望，这每一块石头都是娃娃们的一片心意。
6: 谁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吗？这段时间我也晓得，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惹了不少祸嘛。
7: 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告别吧。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青藏线是海拔最高的铁路，海拔升到4600米以上了，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1: 大夫来一下，1车14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2: 这哦，
1: 你看这个。这
3: 我们让他走呗，
2: 没事，我们的人陪着呢。啊，
4: 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
5: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
6: 听说没有收价，
7: 立刻停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青藏线就从世界范围来说，它也是海拔最高的铁路。然后在这个地方工作呢，把话往大里说，它有一份使命感在里头。